0: 言，强调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复杂事务，不可能在72个钟头之内靠餐巾纸上几笔潦草文字就敲定核协议。俄罗斯当地星期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说莫斯科当局在这波攻击中还使用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尽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欧盟指俄罗斯做法是政治恐吓战术。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陷入僵局，所以就以刻意攻击基辅市中心利恐吓乌克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星期一公众假期的早上时间来到8:06，同大家看看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约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看埋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的后期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9.2度，相对湿度77%。一个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麦卓华，
2: 早晨啊，8:08的早上啊，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你好啊。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卓华陪你。

做人做事，甚至乎咧谈恋爱，最怕嘅就系呢一样嘢啊！无疾而终啊！佢系 Windy 詹天文啊！寻晚咧记得咧自己咧好早咧就食完饭洗完碗啦，准备咧就系睇神舟23号升空之余咧，亦都咧要睇埋咧抢包山啊！因为咧抢包山咧就系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嘅盛事啦。嗱，寻日咧虽然天气咧就相当热啊，不过仍然咧都吸引咗唔少市民咧就系入到咧就系参与嘅。嗱，截至到琴晚9点钟啊，新渡轮长洲去中环线嘅乘客量咧，大约咧就系38000人次噶。而飘色汇景巡游咧就由琴日下昼开始啊，可以见到咧就好多小朋友咧，小朋友咧就扮演唔同嘅角色，讽刺时弊，包括咧就系扮成中东游王啦，反映咧而家我相信好多揸车嘅朋友都知噶啦，油价咧就系高企嘅呢个问题啊。而活动咧亦都吸引咗大批市民咧同埋游客咧嚟到参与噶。嗱，先睇睇咧呢一个嘅抢包山嘅活动啦。嗱，一年一度嘅决战包山之巅咧呢一个活动咧，就喺啱啱嘅凌晨0时咧喺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展开噶。嗱，每一年嘅传统都系咁样嘅，就有9个男士加3个女士咧就会晋身决赛。而今年啊，男士嘅包山王咧就系由郭家明夺得噶，而另外咧就系公子山咧就系攞到包山后噶。嗱，其实大会咧就喺每年嘅开赛前2个钟头咧已经会派发入场券噶啦，市民咧就通常都会排队轮候。寻日咧就一早咧啲入场券亦都已经咧系派晒噶啦。咁啊，见到啊，我琴日咧都有睇呢一个现场直播咧，其实咧佢哋爬上呢一个相当之高嘅包山咧，都需要一段时间啊。不过睇落去咧就好似好容易咁，但系咧在场咧，其实好多朋友咧同埋受访者咧都表示咧，佢哋有机会曾经咧亲自咧就系爬过呢个包山，但系咧相信咧上到去咧都已经超过咗3分钟啦。但系琴日咧呢一批参赛嘅选手咧，就要喺3分钟嘅时间入边上到包山最顶，攞最高嘅分数嘅呢啲包啦，跟住之后咧就要落翻嚟，边个咧个篮入边啦吓系有最高嘅分数加埋嘅话咧，就可以咧成为咧今届嘅包山王同埋包山后啦。嗱，其中呢一个选手咧，可能计时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少少问题啊，所以咧就未可以咧喺3分钟嘅时间入边咧就系落地，所以咧就取消咗佢嘅资格啦。嗱，赛事嘅大热门啊，就头先。

提过啦，郭家明咧就攞到999分啊，一个非常好意头，亦都我相信佢唔会自己咧刻意砌出嚟嘅，成为咗咧今年嘅包山王啦。咁啊，头先都讲过啦，旧年嘅包山后中后，即系公子山咧，就再次咧成为女子组嘅冠军噶。嗱，讲到咧生意方面咧，其实咧飘色活动咧亦都带旺咗咧长洲嘅商户生意噶。有饰物店咧嘅档主咧就话咧，今年啊特别就推出咗咧几百个有脚仔平安包，咁亦都写住咧就系幸福、快乐、健康、喜乐等等嘅祝福噶，咁咧就系寓意咧公仔咧有脚会行，象征咧平安会跟住翻屋企噶。嗱，佢透露咧一般星期日咧营业额咧通常咧都只系得1000-2000蚊嘅啦，不过咧琴日嘅营业额咧就大幅增加咧就系6-7倍噶，多达咧12000蚊噶，相信咧琴日咧旺丁有旺财啊。咁另外讲紧啦，就系平安包嘅老字号饼店咧，寻日当然咧就排咗长龙啦。饼店嘅第二代传人啊，咁呢一位郭先生，亦都曾经咧嚟过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嘅自主人生咧接受访问啦。咁佢就话咧，今年咧嘅销情咧同旧年就差唔多，为咗应付咧节庆高峰期嘅庞大需求咧，佢哋咧亦都准备咗啊，哇，好犀利啊，大约60000个平安包噶，咁希望咧都满足到所有嚟嘅市民嘅需要啦。嗱，唔少咧游客咧睇完飘色同埋咧就系抢包山之后咧，都未必咧就搭翻渡轮出翻市区噶，因为咧都相当之夜，所以咧都会顺便咧喺长洲过夜。咁啊，度假屋同埋酒店咧就一房难求啊。当中咧两房一厅嘅套房度假屋咧，平时咧如果大家有去开咧，知道行情咧约莫都系500-600蚊嘅啫。不过琴晚咧就叫价叫到去咧1500蚊噶。而入面咧，唯一一间酒店嘅房咧，就一早咧已经咧系全数订满噶啦。咁亦都有游客咧，琴日特登咧就一早啊8点咧就入到长洲，佢咧就买咗10几个平安包，亦都咧提前咧就坐咗喺北社街咧霸定靓位咧睇飘色啊。佢就话咧，其实成日都嚟香港玩噶，不过长洲嘅飘色巡游咧就系第一次睇，感觉咧系非常之新奇，而且咧佢就话黑芝麻味嘅平安包咧就好好食啊。其实咧呢一啲嘅特别嘅活动咧，我相信咧，我哋香港嘅旅游部门啊，应该咧都系要多啲唔同嘅推广，令到咧嚟自世界唔同地方嘅朋友咧都认识到我哋香港除咗咧系一个经济同埋金融中心之外咧，亦都咧系一个好多文化同埋好好玩嘅地方。希望咧旅游业咧可以更加畅旺啦。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带俾你嘅呢一首歌咧，系嚟自许志安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顺天翁》。转头翻嚟啊，我哋继续同大家睇睇一啲新闻时事资讯。转头见。

0: 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4: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3: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4: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3: 麦卓华

人陈卓妍的作品那抹油光明为你，将时间带到来早上8点26分。昨天除了是长洲太平清照最重要的一日之外，刚才都跟大家提过神舟23号的航天员昨天就在晚上11点08分就是升空了。成组亦都就是顺利进入了太空站，中国的航天员完成了第八次的太空会师。神舟23号的飞船进入轨道之后，采用了 3.5 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3号在今日凌晨2点45分已经成功对接中国太空站天和核心舱的向端口。而按计划，港产的航天员黎嘉莹和其余的两名航天员之后就会在飞船进入核心舱，而神21的航天员的乘组就已经做好准备了，迎接神23的乘组人员进驻这个太空舱。两个乘组一共就是6名的航天员会在同一个太空站入面生活大约一个星期，期间就会完成很多不同工作的交接仪式。不过讲到昨晚升空，其实我相信作为香港人的我和大家，我相信都非常之感动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昨日亦都在酒泉的现场表示，看到香港诞生第一名的太空人很感动，证明国家肯定香港的科研和人才水平，更加是对香港的厚爱，希望在15/5规划之下，香港可以是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做好贡献。相信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带动香港另外一波的太空科研热潮。看看现年43岁的黎嘉莹本身就是警司来的，作为前警务人员的卓孝业就感到就是非常之光荣。不过强调是不是来自警队不是最重要，警队给他的训练令到他有身心意志力都可以应付到航天员的艰辛训练，加上他个人的质素和努力，祝愿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有梦想一定要去追求的。另外就是率领团队去酒泉的创科局局长孙东，他昨天也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投入资源，鼓励年轻人投身创科，希望在未来太空探索的浩瀚旅程里面将会见到更加多香港青年的身影。而到场参观仪式的黎嘉莹港大师妹亦都感到很光荣的。不过昨天亦都透过镜头见到黎嘉莹一个又一个亲切的笑容和举动，包括就是向这个镜头派心，我深深感受到我们香港人除了可以在专业那一边做得非常之好之外，亦都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晨，时间8:31。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咧系会吹强风噶。睇埋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嘅后期咧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2度，相对湿度74%。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虽然外面天气热，不过见到今早的嘉宾 Vince 梁伟谦已经来到了，大家准备开埋原来生活好快乐的 Facebook 专页，都会看到今早这一条声话同步直播的，转头见。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9:00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 Y Lam 介绍 AED 劳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6: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0: 快乐红人。
9: 原来生活好快乐呢个特别嘅假期版本，所以喺呢个时间咧，我哋揾到朋友一齐咧，同我哋度过呢个假期，好唔好啊？小马，
10: 揾一位年轻嘅朋友，
9: 系 ，Hello，
11: 大家好 ，Hello Karen 你好， Hello,
9: 你系边位啊
11: ？Hello， 我系 Vince 梁伟谦 ，Hello， 好耐冇见，好耐冇见，
9: 阿 Vince 梁伟谦边个嚟噶？有冇
11: 大家可以 AKA？
9: 唔系，即系我系会咁样问啊，即系有啲人话，诶，你哋介绍。

0: 呢、这个梁伟谦啊 ，Vince 系咯，系咩人嚟噶？佢做咩噶？点解会上嚟？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1: 系、啊，大家好，我系上年出咗道嘅一个唱作人啦。我系一个，我而家咧亦都系一个大学生，我而家系读紧生物医学夜科嘅。啱、啱派咗首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路》，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0: 有冇一个延续嘅咧？因为你话旧年嘅新人，我谂大家比较记得，我自己都系好深刻印象嘅，就是、Midnight Call。吓、嗰个名咧好。好有嗰种喺侧根嘅感觉，即系好惊嘅。突然间会，即系你嚟讲，可能系同感情有关啦。
2: 但
0: 系我哋做呢行咧，即系
3: 工作上突然之间追魂歌，
0: 真系有噶。即系尤其是做广播咧，都系24小时噶嘛。咁通常我哋一般平日嘅沟通就 WhatsApp 嗰啲就得噶。但系如果真系有即系有电话，打风落雨嗰啲会啦。有啲突然间有边个同事翻唔到啊，或者边个我嘅情况就系、是、啲 operator 病啊，咁就哇好惊收到呢，即系有好多嘢要去，即系啊点样去啲工作点样安排啊嘛，系啦。咁但系今次呢个会由个 midnight call 嘣一声变咗一个恋爱
3: 爱路，
0: 点啊？但系你点样睇都唔似。
2: 系咩？我觉得佢呢啲样先系恋爱脑。
0: 你讲嚟听下咩叫呢啲样？你应该咁样问佢。
2: 花花公子又够靓
0: 啊！花花公子，
2: 佢个样唔似咩？
0: 你听人哋笑到咁样，我觉得唔系。
2: 我会配翻副眼镜咯，做佢。
0: 点解花花公子要眼镜呢？
2: 挡下啲桃花嘛。
0: 唔系你嘅心目中个花花公子系点样先？
2: 花花公子咪好多女仔埋身，咁佢又左右逢源，冇话佢一定花心嘅。咁但系佢最少个样氹得人开心。
0: 系。左右逢源都唔叫做花心啊！
2: 左右逢源冇任何讲过嘅承诺，大家做过朋友，佢而家都左右逢源。
0: 你要自己检讨下。
2: 不过佢要唔要啫嘛
0: ？Avinza， 你自己检讨下，系佢有呢个印象点算？
2: 因为有误会啊，可能头先
1: 误会嘅，误会嘅。我呢个系我会话我系一个中意氹人开心嘅人咯。即系如果因为佢话左右逢源，我就唔系啦。但系如果我系一个即系话大家喺身边好开心，我系。其实相比起做一个可能在幕前或者大家身边见到我，可能觉得哇，佢是一个好型的人，同埋佢一个好识氹人开心的人。我会喜欢做后者多啲，
0: 好型，
2: 好型都可以，
1: 同埋好开，即系好或者系即系两个二拣一的情况下，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啊，要好型同好开心斗，即系我系喜欢那种做大家开心斗。
0: 你将你的潜意识讲出嚟，所以某程度上咧，其实你都想自己型嘅。系咪？因为你先讲两样嘢，不过有得拣，你就系啊？呢个
1: 系
0: 梗系啦，我呢啲读心术嚟噶嘛。
1: 不愧情主播。
0: 咁另外一样嘢咧，又真系
2: 真系识氹人开心、啊、你啊！不愧系情主播、啊，
0: 学嘢啦，小马。
2: 系好。所以我唔系男新人咯。永远都攞唔到嘅我，
0: 永远唔会因为你呢啲树围，然之后 focus 喺你嗰度，但系都要讲咧 ，Vince 就的而且确系好好想令到身边嘅人开心，即系尤其是你一出现嘅时候，我会见到笑容啦，同埋你好认真，每一次同我哋倾偈，即系见到你嘅装扮啊，即系可能头发啊、恤衫啊，呢啲咁样嘅心心啊，加埋咧仲一定系有半打西饼嘅。
2: 哦，系喎，半打啫。
0: 头先我见阿 Moon 啊，神咁早已经喺度咬住一大好靓嘅，好似嗰啲好多 cream 嘅 cheesecake 咁，跟住我哇，喺咁早嘅食咁犀利嘅甜品，佢系啊 ，Vince， 我送你啊，俾啲同事，我知道啊，你都食啊，哇，我今日一六八先啦，迟啲先嗌。
2: 系啊，不过嗱呢个时间，因为我收到啲 message 啊，就系话咧，点解咧 MBO TV 未有得睇啊？我哋喺 Facebook 播紧啊，而家如果要见到阿 Vince 梁伟谦嘅话，上翻嚟啊，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业咧，会见到阿 Vince 嘅靓仔样，同埋今朝啊，都好精神喎，咁早起身。
0: 精神，佢嗰行系好早。我头先即系未入嚟之前，啱啱喺门口迎接佢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啦。然之后再问下佢，因为我大约知佢读紧书，即系同一啲医疗有关，系叫做化验师嘅，系啦，系啦。即系如果叫就叫化验师啦，喺医院嘅工作嚟讲。咁我即系头先你一路讲紧你，譬如话想俾人个感觉啦，型啦，同埋开心最紧要啦，真嘅。咁同你咧，我唔知会唔会一去到喺嗰个叫做医院或者你而家实习紧嗰个环境入边咧，你好似即刻要收翻起阿梁伟谦，即系作为一个歌手、一个创作人嗰个 我唔知啊，定系你都继续咁样拎住半打西饼周围行，请啲护士、医生
2: 一路化验下，得西饼佢有冇毒啊？
0: 或者请下啲病人食下嘢啊？咁啊，跟住唱翻首 Midnight Call 啦，你 Midnight 唔好 call 我啊！你咪听咧咁样。
1: 我喺入边，其实我系做紧一个。

0: 我企鹅嘅角色，即系企喺侧边望紧其他，即系嗰啲
1: 即系未落手嘅，
0: 跟然后我就系鹅咯，即系哦咁样，即系不断系接收紧啲资讯咁样。咁我就喺医院嗰度啦。其实我都会话自己系一个都好同而家我目前见到嘅我都有啲唔同嘅，系啊，即系我会系一个嗰个认真模系，可能好少讲嘢，然后我就嘅讲下，即系听下做下嘢，唔戴下眼镜咁样嗰啲，
2: 系
3: 同埋因为你都系喺个实习当中啊嘛，要好。我唔知咁样形容啱唔啱啦，即系
1: 好小心，
3: 系啊系啊，小心翼翼咁样，
1: 系，
3: 嗯，
1: 唔可以太高调。
3: 一路叫做虽然话未正式即系毕业落手落脚，自己去可能负责好多呢一个范畴，即系同你啲生物化验有关嘅嘢啦。咁但系有时喺个脑海入边咧，好似有两边咁咯，我觉得，即系一边系我音乐啊创作人，另外一边我去翻一啲好逻辑啊。好实在嘅嘢咧，咁有时系啊，
0: 即系如果系做一个唱作，突然之间做下嘢，哎呀有灵感啦，要写低佢啊咁样。
3: 两边咧，我唔知啊，
1: 唔知你点分、
3: 啊。我觉得好 confuse， 我自己会好 confuse。
1: 跟住个时间表分。
3: 咁但系呢一个过程入边咧，即系俾我咧，我有时就会谂，我系咪应该集中做一样嘢咧？即系嚟毕业可以再谂噶嘛，即系唔系即刻要投身去医院噶嘛？有会唔会呢啲咁嘅念头会闪念？尤其是你旧年喺我哋新城呢个劲爆颁奖礼上高，又攞到一个咁好嘅成绩，系啦。希望当然今年我哋好快又年尾啦，到之选啦嗰啲。咁但系而家仲有半年可以继续，咁你继续跑呢个努力，跟住跑去毕业，做一个化验师，定系跑，再攞到更多嘅劲爆嘅奖咧？
1: 佢又搭你一齐咯。
0: 咁的确，如果
3: 系要 shut up。
0: 但系当然，如果系
1: 你下次写首 shut up 俾我
0: 吓，你要嘅话我写几多俾你？
3: 但系
1: 你唱指住我，
3: 我唱系
1: 你写俾佢，佢唱 shut up，
3: 我唔唱，
1: 佢自己唱，
3: 我唔唱嘅，我讲嘅啫，
1: 系咩？你揾佢去声言，
3: 继续，嗯，
0: 哎呀，
3: 都唔知讲咩，
1: 唔系讲紧系咪要两样嘢？
3: 唔系有冇谂过，即系直情，我索性专心，不如做音乐先啦。嗰样嘢你毕咗业，你永远都属于你，好多人都系咁噶。
0: 我因为我会咁样谂，因为如果毕咗业先去做呢件事咧，我觉得好似嗰个起步又再慢咗，因为我好多人会觉得啊，我要大学毕业。
3: 阿仔啊，听清楚，即系我嘅意思，你而家去到尾，你已经开始咗冇得翻转
0: 头。
3: 我意思你毕咗业之后，你会唔会谂？咦，我未必真系要去考医院啊，或者去
0: 哦，
3: 系啊，咁我嗰度已经攞咗个实
1: 到时摆低咗个资格先。
3: 我其实个心一路都谂住系喺呢个乐坛度要做一番即系事业嘅，系啦，攞一啲更好嘅成绩嘅。咁但我都相信呢样嘢真系要好全程投入噶嘛。
0: 系啊系啊，
3: 咁样你沟错啲嘢咁点算咧？思念想话突然间又系咯，
1: 系
0: 当然两个系你个时间要分配系真系要做得好清晰，就系可能你朝九晚五嗰段时间你
3: 系咁噶，你啲工作时系咁噶 ，Are you sure？
0: 因为我哋嗰、那个
1: 界别
0: 界别工种医疗，
3: 唔好帮佢
0: 嗰个界别比较系会系
3: 考验嚟嘅，
0: 喺朝头早咁，或者可能之后，其实你夜晚嗰段时间，其实你会话你为咗你中意嘅嘢，你会牺牲多啲其余嘅娱乐或者时间咯。即系我觉得时间永远都系得咁多噶啦，即系睇下你会点样去分配，就可能你会约少啲朋友啦，见少啲 friend 啊，食下饭，少啲打机啊。咁但系我会觉得，只要将嗰啲时间，你其实都系，因为人其实我会分佢24个钟做三个 part 嘅，瞓觉8个钟，做其他嘢8个钟，跟住其他兴趣嗰啲，咁食饭啦，咁嗰啲又8个钟。我会觉得，既然工作上有8个钟，咁我会将剩低嗰8个钟摆晒落去音乐嗰度，咁我就可以，咁其余嗰8个钟就瞓觉啦。咁就一日里边就可以投做齐兴趣。做我嘅
3: 不愧讀化驗呢啲 bio 嘅嘢，
1: 佢都
3: 即
1: 係好
3: 做實驗咁咧，三分一咩屋嗰啲 liquid 咧溝埋一齊就係個 mixture 就係梁偉謙啦。
1: 佢而家係掟個彎話俾你聽，佢兩樣都要。
3: 三樣都要，有8個鐘瞓覺，
0: 我都要瞓覺。
1: 咁瞓覺應該一定要。
3: 而家唔好瞓，而家休息一陣先。
4: FM 99.7新城資訊台。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201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车活动，
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2: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3: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6: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你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5: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6: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5: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6: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5: 跟住有冇做啦？
6: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同我唱。
5: 咁如果
6: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5: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6: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丽揾泥搞穿。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麦卓华。
1: 快乐红人。
7: 好啦，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啊！嚟到呢一个佛诞嘅保价咧，我哋有呢一位歌手朋友上嚟陪我哋啊，有梁伟谦啊，你好啊
8: ，Hello， 大家好。
7: 呢个时间上翻嚟啊，我哋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啦，今日特登开埋社交媒体，同大家一齐咧过呢个假期嘅早上，亦都可以望一望啊 ，Vince 都系有少少改咗形象嘅，为咗呢首歌系咪？
9: 有西饼先有开呢个嘅啫。我麦卓华你要贿赂佢，
7: 多好多西饼摆喺出边，你真系好特别，我好耐冇开过。
10: 我下次要食蛋挞。
7: 是不是
8: 冇问题，
7: 蛋挞我惊你有第二个人买上嚟，
8: 我自己整，我整，我嚟整，我为咗你我会学整。
7: 喂，不如你找个厨房，我哋嚟一路日拍住你整住做访问咯。
8: 我
9: 你讲噶咋？
7: 我觉得好得意。
9: 你真系而家吓，
7: 听众朋友
9: 系你而家吓咩都敢讲噶咯吓？
7: 吓唔系？点会啫？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我哋有好多新嘅尝试啊嘛，好似歌手咁样。
9: 诶，新尝试有冇啊？阿 Ben， 你嘅新尝试咧？
8: 我嘅新嘗試就係第一次，
9: 今次呢首歌啦，
8: 冇錯啦，就係試曲詞偏監都可以試包辦咁樣，係咯，我覺得。同埋本身連個 MV 都有好多嘅新嘗試，咁就
9: 逐樣講下曲詞偏監。
8: 咁啊，曲詞偏監方面，因為呢首歌咧，我原本就係覺得啊，
9: 曲詞對你嚟講已經唔係係咯，你之前都係
8: 當然係有做過，但係就我會覺得，誒，好似。本身因為平時揀歌喺 demo 度揀嘅，啊揀唔啱，跟住就重新再寫，咁、就嗰都用咗比較長嘅時間，因為啱啱冇乜靈感，然後就係咁啱得咁巧，真係咁
9: 攞啲嘢出嚟溝下咪得？
8: 就係我望咧，因為我係一個好八卦嘅人嚟，因為我係見到我對面馬路咁咪行過，咁可能巴士站隔離有學校中學啦，有對學生情侶咯，跟住就喺度，哎呀翻學啦，哎呀我要翻去啊，哎呀你唔好咁遲翻去啊，聽日要早啲。
7: 點解對面馬路都聽到佢講咩？
8: 即係類似咁樣啦，即係我見到佢哋嗰啲，
7: 即係
8: 我幫你配緊音啦，即係咁樣。
9: 你讀唇㗎，
8: 即係類似
7: 化驗又關讀唇咩事啫？系咩？
9: 系啊，
8: 观察力。
7: OK， 系继续。
8: 咁就见到佢哋咁样，我就觉得哎呀，好得意喎。跟住我就嗰一下就，咦，突然之间就有灵感去写到自己首歌。同埋编曲就，因为我哋就第一次编，我想俾尽量听多啲唔同嘅声音大家。因为上次 Mini 佢又打电话嘅声啦，咁今次我又想无可救药的恋爱里就可以多翻少少嘅嗰啲。 啊，程主播嗰日讲飞沙走石嘅嗰个黑胶，
9: 唔系嗰日头先啫，
8: 系系啦，咁啊讲咗嗰个嘅飞沙走石嗰啲声啊，咁同埋有啲我会拣咗啲唔同嘅 synthesizer 嗰啲声啊，咁样我都觉得系好开心可以做到呢件事，同埋有新尝试，呢个新尝试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就系我录呢一首歌嘅时候，我就去咗 Beyond 乐队嘅二楼后座嗰度录，系我觉得好幸福呢件事，
9: 系因为头先听你即系啲工作人员啦，同你一齐做嘢嘅工作人员阿佳哥啦。即系啲行头大家都识噶啦，咁就话你同嗰个地方都有个渊源噶，
8: 冇错，
9: 好似之前已经种咗个种子，哎，等你今次有新歌嘅时候，你又会谂翻
7: 呢个机会，
9: 谂翻嗰个地方。
8: 因为之前Beyond 佢有一个纪念嘅音乐会，咁我就去唱歌，我记得我好似唱咗冷雨夜同埋，
9: 唱两句嚟听下，
7: 嚟啊，准备。

0: 相處。
1: 我真係好喜歡梁偉謙。
0: Thank you。
1: 是啊，有很多時候即興呢找他呢，是他是從來都不會推搪，同埋他又
2: 要有這樣的實力才可以不推搪的。
1: 你都不推搪，你沒有實力都不推搪
2: 的。那我這些靈計我這些行蝦碌路線
1: 的嘛。我是說笑的，是這樣製造一些效果而已。所以即是接下來呢，除了在我們今早這麼特別的日子跟我們是這樣以唱呢，都要哇，如果你沒有買到我們父親節那個活動呢， Super Happy Super Daddy 你的產品都有些飛應該卖晒啦，已经系啦，因为梁伟谦咧都会到时同我哋唱歌啦，庆祝呢一个父亲节。
3: 冇错，
1: 每一年嘅父亲节，希望以后都系啦，无论我哋喺边度，你都出现，知唔知？
3: 冇问题
1: ，Give me five，
2: 你真系承诺，你真系承诺，
1: 系啊，只要有一日我哋喺红馆噶，可能再大啲嘅地方，
2: 我哋喺启德，我谂住主场馆。
1: 哇，你用犀利，
2: 系啦，几万人，我哋都系咁样讲，我哋一个月前就卖晒啦，咁样。
1: 讲翻你先，系啦，咁啊，之前就系Beyond 佢哋有个 gathering 咧去咗一次，咁你个。即系你咁后生 ，Beyond 对你嚟讲系好远嘅，应该。
3: 因为我系一个其实我系一个作为乐迷嘅身份，调翻转，其实我系好仰慕，或者系我好
1: 好中意听 Beyond 倾
3: 慕一啲好即系可能八九十年代嗰种嗰、个，无论系乐坛啦，好多唔同嘅巨星啦，我都好中意。咁而其中一个，我都觉得哇，系好代表到香港广东歌嘅 Beyond。
2: 系，
3: 因为我之前做 school tour， 甚至系我都见到有朋友喺上面唱《海阔天空》咧，系留下啲中学生、小学生都识唱，
1: 都识唱。
3: 所以我就觉得哇，呢个凝聚力好犀利。咁我就觉得啊，呢啲巨星我都好希望，即系当然我系 honor 嚟嘅，可以玩到佢哋嘅音乐会。咁同埋我就啊有个少少嘅感觉就系、如果佢哋喺可以喺佢哋工作嘅地方，我都可以留翻一条脚毛咁样，咁就好啦。
1: 所以呢首新歌就喺上高录嘅，
3: 冇错。
1: 咁但系喺嗰度。即係嗰個地方可以形容一下俾大家聽，因為頭先我喺麥後聽你講就話，即係好似好快脆就會即係啲舊樓要重建會拆啦。咁嗰度俾你係咪一啲好 vintage？ 所以頭先我聽你介紹首歌嘅時候，都係有啲部分好似有少少retro 嘅啲比較懷舊嘅感覺。有冇關係嘅同錄音嘅地方？
3: 錄音嘅地方，因為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比較舊少少嘅唐樓，咁喺真係二樓嘅後座嗰度啦。咁計就係、花。花墟系啦，咁样咁。其实行到上去咧，嗰、个嘅录音室咧，系都好，我唔会用旧嚟形容。其实佢入边好靓嘅，因为你一行入门口咧，佢系摆满晒任何关于 Beyond 嘅海报啦，任何嘅周边啦，佢哋嘅 album 啦，成个录音室好专业啦，咁样咁。
1: 你真好彩，谂佢即系就嚟，即系会消失之前，你有机会。
3: 我觉得好。
1: 你有冇拍晒 video， 影晒相？
3: 我系拍咗三个钟，跟住就直接摆个嗰啲摄影机喺度咧，跟住就录住一路。Hello， 嗱，我而家就嚟到呢度啦。其实就算系唔分享，我都想俾自己留翻一个底晒。我曾经都喺呢个地方，
2: 都做过一个
3: 音乐咁样，系。
1: 咁同头先话嗰个编曲入边有呢啲，你系咪即系都有刻意做一样咁样嘅嘢？
3: 都有。可能是这个是我的喜好，就未去一定是可能去到在一个录音室那里就见到那样东西就说要这样。
1: 你的喜好其实很一致，包括了录音的环境和你的编曲都是那种喜好咯。现在
3: 原来就是这样。
2: 是不过我想问一下，即其实今次包办了曲词编监整体有没有自己想象，即当然你说要做你才会这样做，但好了，做紧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发觉哇原来都不是真的想那么容易，有没有什么难度位曾经发生
3: 过？有

0: 因为无论就是在我哋揀声啦，揀歌曲啦，咁之余呢，因为其实我哋原本我做嗰个 demo 呢係同呢个係好唔同嘅。我哋係一个比较好 hip hop 少少，好好硬好电子舞曲嘅嗰种 feel，但我又觉得啊，配落个歌词度又好似唔係几啱喎，跟住我哋又再重新将嗰啲曲啊咁样全部就再一次过重新编，即係我要就返个歌词呢，因为係有难度
1: 的。即係自己唔收自己货。第一次
0: 都是的，
2: 有要求。
0: 我觉得要是永远创作的过程都是自己推翻自己的，不断就是这样。
1: 喂，咁但是会不会想下之前啊冇做到即係冇出过街嘅 copy， 可能之后拎返嚟当 remix 版本。
0: 其实我想
1: 嘅。
0: 我想
1: 嘅。我头先你一讲 hip hop 版嘅呢首歌，其实我个心呢我都觉得其实係几得意，尤其是会脱离咗你平时唱歌嗰个框框。
0: 甚至係因为点解我冇揀，係因为我可能觉得一开头我把声或者係我唱歌平时係比较可能而家呢一个版本就係比较可能听到厚少少啦，嘅一个声音啦。嗰个版呢就我有想过我会不会驾驭不到这件事呢，所以我先决定用第二个编曲的。但是
1: 你现在有主板嘛，出了来。
0: 没错，如果主板出了来，那我都希望之后 有时间有机会，我都可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2: Okay，
1: 好啊，那我就等你这个 hiphop 版之余现在先听这个原版。多谢 Vincent。
0: Thank you，
2: 多谢。

0: 早上九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在凌晨2:45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3.5小时。在载人飞船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3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3个人会进行百几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体验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的保障能力。长洲抢包山比赛凌晨举行，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卫冕包山王和包山后。比赛在凌晨0:00展开，九男三女建议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争夺包山王和包山后的殊荣。三分钟比赛竞争激烈，九分包区几乎被抢光。男子组由已经夺得10届包山王的郭家明以999分再次成为包山王。郭俊彦以853分得亚军，王志杰以742分得季军，女子组的公子山就以760分夺得包山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那一定是一份完善而且合理的协议，绝不会好像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那份，既给予伊朗巨额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的协议会完全相反，但强调没有人见过这份协议，亦都没有人知道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但这份协议甚至还未定案，因此不要相信那些失败者的话。他较早前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指出，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者获取核武和核弹，而且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对传媒表示，美方不是故意拖延，强调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复杂事务，不可能在72小时内靠餐巾纸上的几笔老草的文字就敲定份协议。据报，由于5个大楼正优先重建因伊朗战争而大量消耗的武器库存，美国可能会推迟2年交付日本所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说，美国国防部长克克塞斯较早前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电话的时候，通知对方战斧导弹的交付预计会严重延误。报道指出，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原本在2028年4月之前分两批收到这批导弹。据了解，美国通知日本交货时间可能会延迟最多2年。专家预计，日本将会被迫加快研发和制造国产的导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在伊朗战争前大约有3100枚战斧导弹，开战之后用了其中1000多枚，而战斧导弹从美国国会批准拨款到列装美军耗时大约4年。金融时报上个月曾经报道，美国亦都通知英国、波兰等欧洲盟友，他们向美国订购的武器系统交付时间将会严重延误。

0: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大约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睇埋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嘅后期咧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73%， 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
5: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6: 快乐红人，
7: 哇！從來冇試過個嘉賓咧咁鬼死貼題嘅咋嚇。Angela 你好啊，
4: 你好，
7: 係啦，我哋快樂紅人偏偏揾到一位朋友，佢哋嘅新。

0: 歌咧，即系佢首新歌咧就系唔够快乐，点搞啊？但系我觉得许靖韵俾我感觉系好开心噶，成日都快乐噶。
1: 系啊，我觉得我系比较乐观嘅。好彩，但系咧，我啲歌全部都好 sad 咯。
0: 咁你去唱嘅时候，咪要特登好似即系谂自己系另外一个人咧，即系个人设咁。哦，我要好忧郁啊，多愁善感啊，好 sad 啊咁样。
1: 我谂我因为我有经历过好惨嘅爱情啦，咁所以其实我系会理解到嘅。因为咧，我谂我以前极度恋爱脑嘅时候系做过好多傻事啦，即系又即我系嗰啲会分咗手会当街痛哭啊，
0: 你同我一样
1: 系啊，
0: 系
1: 即系啲人以为我癫咗啊，
0: 但系好得意噶，我觉得咧即系当然每一个人佢譬如话点样睇感情啊爱情咧系有唔同阶段，你头先讲即系好多年前，咁我都即系更加一把年纪啦，我都要数翻好几十年前，真系嗰个时候咧，当你喺感情上有一啲挫败嘅时候咧。我觉得唔系嗰件事伤心啊，系你好想博人同情你嗰种感觉。我系特登，我讲俾你听，我好记得嗰个画面嗰时，我住清水湾嗰边啦。我系特登咧，其实冇人叫你咁做嘅啫，唔知点解咧，好似入咗一啲剧情入边咧，跟住冇着鞋，跟住咧就喺间村，我住嗰村屋咧，就地下咁跑咗出去，跑，跟住跑喺度喊，跟住就冲咗去个垃圾站，就踎喺个垃圾站嘅地下，就自己坐喺条街度，喺路边咁样。跟住一阵之后，咁你喊完之后有冇乜嘢，就自己起身行翻屋企咁样咯。
1: 啊、你有冇系悲惨悲剧女主角？
0: 系啊，自己入咗嗰个局嗰度，但系自己谂起上，点解我当时会咁嘅咧？好似好想话俾人听，我而家失恋啊，好惨，即系好想博即跟啲人同情我啊。
1: 咁、我都有试过，我有一段时间咧，我住旺角嘅，之后咧楼下全部嗰度好多嗰啲酒吧，即系好多人。之后嗰次咧，我系唔知做乜啦，我系爆喊，但我落咗条街爆喊。我觉得我唔可以再屈喺屋企，我会好辛苦，会劲惨咁样啦。之后我就落咗条街爆喊啦。之后真系有人问我做咩咯。
0: 咁样好似达到目的咁喎，已经其实都系想吸引有人关心嘅。
1: 但系有个佢咧就完全系真系冇即系冇摸我又成嘅男人嚟嘅佢系。之后咧佢同我倾完偈嗰晚，
0: 佢真系关心你，即系想知你做乜嘢，惊你做傻事。
1: 系啊，之后倾完之后佢就走咗噶咯。之后就觉得哇，都几开解到，即系突然间觉得哦，都几神奇嘅，即系嗰个人系陌生人嚟，冇交换电话，乜都冇，佢纯粹问完我成件事经过啦，即系同我讲完之后咧，
0: 佢咪社工嚟
1: 嘅，我真唔知啊，即系佢就走咗落去啊，即系就觉得哦，但系有几舒服同佢倾完。
0: 系，但我想问下 Angela， 咁嗱，即系你头先讲呢个经验，可能都以前啦，自己系恋爱脑嘅时候会系咁啦，咁但系我会相信咧。即系呢啲感情嘅生活喺你身边系不停会发生嘅，
1: 系啊，
0: 总有一啲咁样啊，有时啱，有时唔啱咁啦。咁但系咧，你冇发现系嗰啲嘢系冇改变嘅，但系你自己系改变咗，你有冇呢个咁样嘅察觉？
1: 其实系我觉得系个人咧。个谂法唔同咗，同埋因为始终咧，你有经历过，你就会觉得你唔会再想去经历。即系我有经历过一啲好惨嘅，即系对方对你好差或者点，你都要继续爱咧，你就会知道个后果系就系你会最后自己会好伤。
0: 系啊系啊，越嚟越伤添啊。
1: 系啊，咁所以咧，我而家可能同嗰个人一齐嘅时候，我会即系你好难好第一下就会知道嗰个人系点嘅，但系你会大概 feel 到佢个性格同你夹唔夹，因为咧我系嗰啲一闹交咧，我就系会劲爆啦，即系我就要爆晒出嚟啦。但系如果对方都系咁咧，咁其实系冇好下场，即系只会可能你屋企啲嘢谂唔晒。但系我所以我会揾一个，即系如果对方可能比较 calm 啲嘅人，即系佢个性格系比较 calm 嘅，咁可能就会妥，即系一得一粒。一突通常啲人话咁就会好啲，因为我系长期咧都系即系我个情绪咧，即系我好开心嘅时候好开心啦，即系我系会劲放出嚟嘅，即系我唔开心嘅时候我就会爆喊啦，但系我爆喊完又 OK 咁样，系啊，
0: 即系发泄咗咁样，
1: 系啊。
0: 喂，咁但系你会唔会系因为咁样又比较审慎啲去选择另外一半呢？
1: 我自己会觉得
0: 理性好多啦，而家就冇以前咁冲动，慢慢睇清楚先，即系唔好一下就沉一声，嗰啲咩跌入去嗰啲咧，
1: 沉船
0: 系啦，就会沉噶嘛。
1: 我自己觉得其实咧，我而家系。

0: 谨慎嘅。
1: 嗯，
0: 但系咧，唔知点解我阿妈系会话我好冲动咯，
1: 系
0: 都觉得啊，唔知可能阿妈就会觉得你一路都系即系咁噶啦，咁但系我自己会希望佢冇咁担心我，因为咧佢成日都会觉得，因为佢知道我以前有一啲唔好嘅经历啦，咁佢就会成日好担心，
1: 好惊你又系咁，
0: 系啦，即系因为我有试过咧喺屋企咧，佢见住我失恋咧，系朝早起身又喊，之后又唔食饭，夜晚又喊，系咁喊咁样啦，即系佢就唔想再见到我系咁，咁咧我就想同佢讲咧，我而家唔会再系咁，
1: 你要用事实嚟证明俾佢睇，
0: 但系可能佢都会一路会觉得。即你知媽咪嘅心目中你永远都係仲好細個，咁佢就一路都好担心我啊，你之后啊或者而家会唔会都係仲好恋爱脑，咁但係我觉得嗰陣时中学啊，咁梗係即係咁㗎啦，
1: 除咗嗰樣嘢做啲咩先係。喂，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个心态呢，虽然你首新歌或者练自己都不够快乐，我唔知喺除咗感情嘅世界入面呢，即係而家喺许靖韵嘅心目当中，即係去到可能人生另外一啲嘅阶段嘅时候，你会点样睇即係快乐系点㗎，即係我见亲啊 Angela 都好开心啦，同埋好似你咁讲，即係你俾我感觉都係好乐观啦，好积极啦，又好进取，都几勤力嘅。我觉得 Angela 系，
0: 我觉得快乐其实系对于好多人嚟讲都好难嘅。
1: 嗯，
0: 因为其实点样系快乐？因为你见可能有啲人好有钱，但系佢又未必快乐。
1: 系噶，
0: 但系有好多即系相对地啲人就会即系。唔明点解啊？点解你咁有钱都唔快乐？因为有好多时候可能快乐。
1: 咁你有钱，你唔有钱啊？
0: 我中意有钱啫，我有钱就会快乐噶啦。即可能我就会比较清楚，即系我自己点样令自己快乐咯。
1: 嗯。
0: 咁但系可能我去旅行，我就会觉得哦，令自己好快乐。咁可能有啲人佢未。即系未知道自己快乐嘅来源，系嚟自系咯，
1: 系嚟自喺边度揾我？嚟自乜嘢？你就好清楚。
0: 即系可能我系比较即系啲人会讲话，我系一个即系而家有分E 人 I 人咁啦。咁我就可能会好多时候可能系朋友带俾我快乐，或者工作上面一啲满足带俾我快乐。
1: 嗯、
0: 然后我去旅行，我又会好快乐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快乐呢一个课题系而家好多人，甚至系即系我觉得都市人系。好多都未即系揾唔到佢哋嘅快乐。有时候，譬如我屋企人，我都成日同我妈咪讲，我希望你可以快乐，揾到你自己嘅快乐。因为你会发现，佢每一日工作，好多人每一日做重复嘅嘢，佢就会突然间好 lost， 之后就会觉得生活好冇意思啦，之后就会觉得好
1: 个价值唔知系边样，又系重复重复咁样，
0: 之后就会突然间觉得。好唔开心，之后所以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会讲嘅抑郁症，咁样，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睇书系有办法去，有时候睇书系会启发到一啲嘢，
1: 我自己就可能都系即系有些年纪，我觉得简单啲，我当然都经历过头先 Angela 所讲嘅，有时系要喺个生活入面自己去。做一啲嘢，可能去食一餐好噶啦，
0: 系啊，
1: 去饮下酒啊，去朋友倾下偈啊，去旅行啊，或者突然间要搵个方法啊，赚到多啲 extra 嘅钱啊，又会开心。但我一去到呢个心态，我觉得我应该要训练，我都系努力当中，我要训练自己咧，就系我唔使靠其他所有嘢，我都唔使特登去做某啲嘢，
0: 系啊，
1: 只系感受紧啊，我而家喺电台做一样，哇，自己好中意，即系就喺我现有嘅生活当中啊，
0: 系啊。
1: 感受嗰种开心，
0: 系啊，
1: 譬如嗰日咧冇人闹我吓，即系举例咁讲，即系冇乜啲唔顺利嘅嘢咧，
0: 系
1: 哇好开心啊！今日样样都咁顺利，
0: 哇，其实咁样好好啊，因为发自内心，即系唔系一啲物质上啊，或者一啲
1: 同埋唔使求人啊嘛，又唔使话要请假，
0: 系啊，
1: 同埋最重要唔使钱，
0: 但系呢个系最高嘅境界。
1: 我都系努力咁学习，学习紧唔系时时都得嘅。好，我哋休息一阵，啱啱再倾。
0: Thank you。
2: 99.7新城资讯台
3: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午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来参与计划的老师和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三期
6: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6: 第二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有五家城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声势力。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快乐红人。
3: 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快乐红人喺我旁边咧就有 Angela 许正韵喺度嘅。咁因为首新歌咧就同快乐有关啦，吓头先啱啱讲咗啦。咁首歌叫《连自己都不够快乐》，咁啊，我都好想知呢首歌嗰、那个即系创作嘅背后啦。头先我同阿 Angela 倾，我咦，你近排好似多咗喺即系内地又有巡演啊，之前咁样，咁所以系咪咁样开即系可能喺香港嘅机会会少咗咧？
6: 其实都还好，我觉得自己即系工作都几平衡到嘅。咁但系咧呢一首歌咧系由上一次咧作战嘅作曲人啦 K W 啦，咁去写呢首歌。但系其实一开头咧，我收到呢一首歌嘅 demo 嘅时候，我系唔知系佢写，因为我会好多时候想可能听咗 demo 俾我感觉多于我想知道系边个写嘅，系啊，因为我会比较可能偏向，
3: 所以啲 surprise 唔会有啲设定咁啊，
6: 系啊，系啊，
3: 边个就已经谂到啲嘢咁，
6: 同埋我可能 melody 重要啲嘅，咁我听完之后咧，我就觉得哇，个 melody 好听，之后咧系后屘我好。后期去到录音之前先话，其实首歌边个写嘅咁样，之后咧先知原来系K W 咁样，写真系好呢首歌。
3: 系咁，但系即系首歌本身咧系一首即系惨嘅歌啦，吓咁对于你嚟讲，譬如话呢、這个叫创作人啦，但系又合作过，咁喺即系去到录音嘅时候拿捏嘅时候，你觉得系咪嗰种都几手到拿来嘅感觉咧？
6: 我会觉得呢一首歌咧，反而系我录音嘅时候咧。我有同監製阿華咧，佢講話呢首係我錄音最難唱嘅 Top Five 嘅歌啦，因為呢首歌咧係
3: 都比較慢嘅，
6: 同埋佢冇透氣位，我就完全
3: 比較密啊。
6: 係啊，我練嘅時候已經覺得，哇，究竟喺邊度透氣咧？咁我又好堅持，好想即係最後係啦，嗰兩句我要唔透氣唱曬，因為咧我哋喺錄音嘅時候都有揾過，啊呢條頭又好怪，
3: 想有啲位偷下，係
6: 冇啊，完全偷唔到，咁我就覺得好難唱呢首歌，我係我仲。

0: 嗰陣時我就話：喂，如果 live 嘅話，真係唔知點唱。
1: 得嘅，練翻嚟嘅。
0: 係，但係 live 係好啲喎，反而因為 live 咧，每一次我嘅唞氣位，我又會改。
1: 哦、
0: 即系可能每日每一次我都会有唔同咯，咁、嗯、反而就我觉得 live 唱 live 嘅时候就反而冇咁难唱、
1: 嗯，
0: 或者可能已经熟咗咯，好熟首歌。
1: 咁你嗰、那个叫做将个感情摆落首歌嘅时候，咁你系咪要谂翻以前嗰啲？哇，即系头先咁讲，即系惨到无伦嘅嗰啲，可能某一段感情啊，咁或者你系一个好 general 融入咗一啲感觉入边咧，就唔系一件 specific 嘅情景咧。
0: 我有代入嘅，因为咧我哋一开头咧个方向其实系想写一个讨好型人设嘅女仔啦、
1: 嗯嗯，
0: 或者系呢一个人啦，佢系讨好型人设嘅，咁我就会我本身开头同张彩乔讲咧，我系好唔中意讨好型人设嘅，即系、
1: 嗯、
0: 会觉得
1: 好辛苦
0: 咁
1: 样
0: 做咧。咁但系的而且确我身边或者真系有好多讨好型人设，咁、
1: 嗯、
0: 但系所以最后首歌都系希望讨好型人设嘅人佢最后会。自爱啊，记得要自爱，即系因为好多时候系因为一啲成长嘅环境造成佢系变咗讨好型人设，佢自己都唔想嘅。咁、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有同佢讲，即系我哋倾咗好耐偈，咁所以我大概都感受到讨好型人设，佢可能系点样，点解会佢而家会变成咁啊？同埋佢甚至佢唔系净系拍拖嘅时候讨好，佢、
1: 嗯、
0: 可能工作佢都惯咗，
1: 其他情况都会
0: 系啊，即系可能朋友佢又会讨好、
1: 嗯，
0: 因为我譬如我中学嘅时候有个好嘅朋友，佢都我嗰度觉得佢系讨好型人设、
1: 嗯，
0: 但系佢又我好中意佢，因为佢对人好好，但系你就会 feel 到佢可能有机会系佢会好想都讨好全世界咁样咯，咁但系呢、這个可能我自己我又冇去话佢或者咩，因为我觉得。佢开心就 O、OK、K。
1: 你真系好啊！你我都面对我身边有好多呢啲人咧，我成日都话佢噶，系啊，真噶，因为嗱，即系我哋都会有呢一种咁样嘅希望啊，希望全世界人都中意你，咁所以人哋叫你做乜嘢啊，或者有啲乜嘢，你都一定系 say yes 嘅。咁但系到最后咧，人会去到一个司令咧爆煲噶嘛。咁通常我呢啲身边嘅同事啊，可能朋友咧就话佢会讲，即系有时透露几句就点样辛苦，或者其实又点啊，跟住我话。咁冇办法㗎喎，你想全世界即係你系人叫你，你咩都帮手。
0: 係啊。
1: 即係所以我觉得有时呢个位要拿捏个中间位好难。
0: 唔係呢啲位我都会闹㗎。我
1: 都会闹㗎，你都有
0: 咁㗎。即係但係我譬如我有啲好嘅朋友我就
1: 会
0: 觉得哎我唔闹佢啦，但係有啲呢我就会觉得我忍唔住闹，就係会觉得你冇必要咁做囉、
1: 嗯。
0: 即係你要对自己好先囉。
1: 嗯。
0: 係啊，但係我睇人嘅，我有时都会闹佢。
1: 同埋好多时候我就觉得呢啲即係我哋身边呢啲朋友，咁当然佢哋都系出于可能系想帮人啦，又唔想拒绝人啦，咁所以好多嘢佢自己揽埋上身，咁但系到最后咧，搞到佢自己唔开心。但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嘅，
0: 系啊，
1: 佢会经历一啲嘢咧，
0: 系
1: 啦，我可能我以前都经历过咁个阶段嘅，系啦，咁到跟住觉得啊唔得，如果系咁样，我即系整整下嘅时候，可能我自己。处理唔掂自己嘅啲情绪啊，嗰啲状态，
0: 哦，都系啊，佢都要自己
1: 学习
0: 爆煲，
1: 系啊，佢爆咗煲之后，佢就知道原来即系搵快乐咧，都系要自己去找寻嘅，
0: 真系系。
1: 好啊，這个时间咧，我哋听一下许靖韵嘅最新派台歌，连自己都不够快乐，多谢晒
0: ，thank you。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晨9:32，
3: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睇埋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嘅后期咧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
8: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9: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新城资讯台。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麦卓华。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开始今日嘅齐乐普通话环节。
4: 来齐乐学普通话。
5: 哇！呢、這、一个真系要拎去pluck 咗佢先，
2: 系
5: 啦。开始今日嘅系开始今日嘅齐学普通话嘅环节啦。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我哋三个学生之外咧，
4: 广东话同普通话嘅环节系唔同嘅。你话齐学普通话，
5: 唔系歌词入边系齐来学普通话。
4: 嗯，齐来学普通话。
5: 系啊，咪就系歌词入边咪齐来学普通话。
4: 咁点解个 Simon
5: 但我从来 Simon 我都系摆齐学普通话。系你而家翻翻新城广播嘅网页呢一版都系写齐学普通话嘅。
4: 歌先啦，
5: 系好，我哋下次再听新嘅主题曲，介绍翻梁雄英老师。
6: 老师，
7: 小麦好，开心好，
6: 好
7: 大家好。
5: 最标准是你的名字，
4: 名字，
5: 名字，跟着开。最标准的是你的名字，
4: 标准，
5: 标准是你的名字，
6: 对，100分，
5: 对，
4: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继续呢、這个、
5: 要看我脸红的话，上来 MBO TV， 好，
4: 作品五号吓，我哋继续。今日呢个课文讲到故宫嘅修缮嘅工程啦，咁、啊上几堂咧我哋学咗好多嗰啲工具啊，
2: 系
4: 笑咩笑到考你，第一凿啊嗰啲凿墙嗰啲咧，
2: 凿
4: 啱唔啱？
7: 对
4: 对好，第二个螺丝批，
2: 螺丝批，
4: 我哋上次有讲过噶，好，仲有脚
2: 柱。
4: 哇,
7: 哇！你看，
4: 你可以有份工去做建筑工人啊！好，加埋最后一个斧头，
2: 斧
4: 斧斧咩？
2: 斧
4: 头，斧头啱唔啱？
7: 斧头
4: 对，
5: 斧就是对啦，
7: 斧也对啦。
4: 咁我哋可唔可以讲打斧头噶？打斧头得唔得噶？不行，
7: 怎么去打呢？那斧头我知道你是讲的，就是要投机取巧，对不对？
5: 你知道什么叫？
4: 唔系叫投机取巧、哦，打斧头。
5: 打斧头，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4: 你知唔知点解噶？
7: 我知道什么意思，我没做，人家来做我就有。
5: 没有，没人家。
7: 人家来打我的斧头，
4: 你真
5: 没有，你肯定是误会了。
7: 啊，我误会什么呢？
5: 打斧头的意思，
7: 打斧头就是生气了，然后就。拿着那个斧头来敲，
4: 不是，好小刀你解释啊，
5: 他是正确的，他字面是这样解
4: ，shut
5: up，OK，、okay、
4: 小刀你讲，
2: 帮人买嘢从中获利，
4: 系啦，哇，好精准啊，
5: 就是、你叫我，就是你。就是
4: 他明白的啦，你
5: 明白
4: 了你明白即系你请咗工人咯、你俾$10佢去买餸，跟住翻嚟话老细啊，我诶买咗$9，其实系买$8啊，嗰$1就系打斧头啦，咁解咯。
7: 明白 ，OK，OK，、
4: okay,
7: 好，
4: 好，
7: 我没有打人家的斧头。
4: 咁咪我想问，我系普通话咧，
5: 有
4: 冇
5: 有
4: 这个咧？咁有冇一啲好冇啊？冇系特别
7: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会说贪小便宜，
5: 都不是
7: 占人家的便宜。
4: 所以我有时觉得广东话咧、有啲好鬼抵死。
5: 对，
4: 系好精准噶，打斧头咁，你一听就知道。除咗你之外，所有人都知点解嗱，咁啊好开心啦！
5: 抵死嗰个系佢，知唔知啊？
4: 学咗好多嗰啲建筑，
5: 笑住口嚟杀你一刀，知唔知啊？
4: 我成日都笑住口杀人噶啦，系啦。咁啊，上次学咗好多啲建筑嘅工具啦，
5: 佢又真系打你斧头啦。
4: 小豆又学咗好多啦。咁啊，不如咁啦，我哋今日咧就。由小麦开始啦，好唔好啊？
5: 好，
4: 我哋由睇先，一二三，第三段好嘛？工字嗰度开始。
5: 好，嚟咯。
4: 系
5: 工字，早在殷墟甲骨卜
7: 甲骨就甲骨卜辞、
5: 哦、甲骨卜辞中
4: 骨啊，呢、这个甲骨啊，
5: 甲骨卜辞中就已经出现过。中观好好好，公字早在殷墟 甲骨补词中就已经出现过。
4: 系讲一讲个广东话先，佢呢个工咧，佢讲即系
5: 工呢个字，
4: 工程个工啦吓，佢就解释紧呢个字。佢话咧早喺殷墟嘅甲骨卜辞入边咧就已经出现过啦，即系而家解释紧系啦一啲
5: 字
4: 嘅系啦。好，继续啊小麦，唔好意思啊。
5: 周官与春秋左转，春秋左转，即在周王朝与诸侯都设有都施设有掌管营造的机构。
4: 嗯 ，OK，
5: 无数的民工巧匠。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宏伟的建筑，但却很少被列入史籍，扬名于后世。
4: 好，老师怎样？
5: 那些词语简直是没有见过。
7: 好，这个刚刚我就吓了一跳，他说春秋左转不是，是左转。
5: 对，左转是我们驾驶的时候
7: 向
5: 左转，
7: 向
5: 对对对，
4: 向左拐向右拐，
7: 对
5: 对，
7: 对，左转
5: 左转
4: 因为春秋左转，
5: 对
4: 啦，
5: 春秋左转
7: 转
4: 翘的，
7: 对了哈，
5: 转
7: 那个呢不是读记载对了，记载哈，阳明这个于是不对的哈，是于阳明于
5: 后世，
7: 对对对，这个声调的问题哈。
4: 好，我们整段跟着老师读一次。
5: 好啊，
4: 来，
7: 公字早在，
5: 公字
4: 早
5: 在，
7: 殷墟甲骨卜辞中，
5: 殷墟甲骨卜辞中
7: 就已经出现过。
5: 周官
7: 与春秋左传，记载周王朝，
5: 朝
7: 与诸侯，都设有掌管，
5: 都设有掌管
7: 营造的机构，无数的民工巧匠，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宏伟的建筑，但却很少，被列入史籍，扬名于天，
5: 扬名于后世。
7: 对了，扬名于后世。好，就这样，要注意那鱼字的声调哈。
4: 是，休息一阵，听翻嚟再继续。
5: 好。

0: 快乐。
1: FM 99.7真诚资讯台。
2: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学街住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连串嘅音符，创作出无限嘅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豆 Music Bean 有小豆同唔同嘅乐坛人解构关于佢哋嘅音乐故事。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麦卓华。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好啦，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等我试下读下一段先。
4: 好，
2: 匠人之所以称之为匠。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了某种
5: 娴
2: 熟的技能，毕竟技能还可以通过时间的累积熟能生巧，但蕴藏不是蕴吗？
5: 蕴藏
2: 啊，不巧的，但蕴藏在手艺之上的

0: 那种对建筑本身的敬畏和热爱，却需要个啲字好细嘅，却需要从历史的长河中去寻觅。
1: 嗯，好了，
0: 寻觅，对，
1: 嗯嗯，
0: 寻觅，嗯，好，老师，
1: 好，那个累积不是累积哈。
0: 累积，
1: 通过时间的累积，
0: 累积，
1: 累积，
0: 累积，
1: 对了，累
0: 积，
1: 这个累字呢，我们感到很累，就要读累，
0: 哦，
1: 对了，
0: 那个多音的，
1: 多音字来的，累字是多音字，嗯，哈，
0: 那个累积的都累积，
1: 累，对了，如果你要说果实很多的话，结了很多的果，
0: 累累，
1: 我们就说果实累累，
0: 累累，
1: 对，要读第二声
0: 啊，累累，
1: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字的发音，
0: 果实累累，
1: 对了，嗯，对了，哈，
0: 累积。好，
1: 累积，嗯，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蕴藏的藏字了哈，
0: 啊，知道，
1: 藏字呢就不翘，第一个是不翘，
0: 蕴藏，
1: 对了，
0: 文藏啊，
1: 对了，嗯，另外呢它也是一个多音字，嗯，我们说西藏它就要读藏了，
0: 我在哪里啊，
1: 蕴藏的那个藏字哈，
0: 哦，
1: 西藏我们就要读藏字的读音，
0: 西藏我知道啊，
1: 对了，它
0: 是
1: 要多音字，
0: 藏是那个
1: 藏，
0: 好像类积个类咁咯，也系，
1: 对对，多音字，嗯，哈，
0: 蕴藏，西藏，
1: 对对，嗯嗯
0: 嗯，
1: 大概就这样，
0: 嗯，哦，
1: 可以
0: ，perfect，
1: 就刚刚你吓了我一跳，那个匠人哈，匠人的匠，哦，刚刚开始。
0: 还没
1: 准备 好，对对对，
0: 匠人，嗯，
1: 对，
0: 匠人之所以，嗯，OK，嗯，好，
1: 好，
0: 小豆，
2: 你
0: 试下咯，好嘛？
2: 最尾嗰段系咪？
0: 最尾段，嗯，yes，
2: 将仗义的子进城，
0: 嗯，
2: 完好的交给未来，
0: 嗯，
2: 最能仰仗的便是这些默默奉献的匠人，
0: 嗯，
2: 故宫的维护修护，
0: 嗯，
2: 注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竭力，而
0: 接力
2: 、
0: 嗯，
2: 而他们就是最好的接力者。
1: 嗯，好，进步，进步，
0: 进步了，嗯。
1: 要注意那个“壮”字，不要读“仗”啊，“
2: 壮”，
3: 壮，
2: 壮，
1: 壮，
2: 壮，
1: 嗯，
2: 壮力，
0: 壮
2: 力，
1: 壮，壮。比如说，哎，别跑过来，人家跑过来要撞你，那也是撞，
0: 嗯，
1: 撞你个撞啊，
0: 嗯，
1: 咬还咬，跟这个字呢，同音字都是读撞，
2: 撞，
1: 对了对了哈，那个接
2: ，
1: 对，
2: 接
1: 不要接那音啊，
2: 接，
1: 嗯，接，
3: 也不要接
1: ，也不要接啊，
0: 嗯，
1: 好。好了，这个接的那个发音呢，就是跟那个街道的街是同音的，
2: 街道
1: 街。去逛街
2: 哦，逛街的街，
1: 对对，
2: 哦，
1: 好，同音字哈。那士字要注意一下翘舌的哈，
2: 士，
1: 嗯，好，就这样，
3: 嗯
0: 嗯嗯，好，不如呢个最后一段我哋一齐跟老师，
3: 最后两段啦，系，嗯，啦，
0: 啊系，
3: 系啦系啦，
0: 最后两段啦，
3: 有匠人之所以嗰度开始，我问老师，
0: 好，
1: 匠人之所以，
4: 匠人之所以
1: 称之为匠，
4: 称之为匠，
1: 其实。不仅仅是，
4: 其实不仅仅是，
1: 因为他们
4: 拥有了
1: 某种娴熟的
4: 技能，
1: 毕竟技能还可以通过时间的累积，熟能生巧。但蕴藏在手艺之上的那种对建筑本身的敬畏和热爱，却需要从历史的长河中
4: 去寻觅。
1: 将壮丽的紫禁城完好的交给未来，最能仰仗的便是这些
4: 便是这些
1: 默默奉献的匠人，
4: 默默奉献的匠人，
1: 故宫的修护，
4: 故宫的修护，
1: 注定是一场，
4: 注定是一场
1: 没有终点的接力，
4: 没有终点的接力，
1: 而他们，
4: 而他们
1: 就是最好的接力者，
4: 就是最好的接力者。
0: 下课了，
3: 好，下礼拜再见，拜拜。
5: 雪花堆淡，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10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医管局由明天开始陆续更改全国各部门的电话，转用开头为18285或18286的电话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

0: 完成。医管局表示，转换电话号码的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局方提醒市民，转换电话号码字头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如果回拨相关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通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基于运作的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积金局发现而有个案用伪造的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与证明书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的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积金以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的申索个案，提交的相关医生证明书又可以。刘麦家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以平台启用的时候已经作出部署，去年主动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同时亦都成立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检视提早提取强积金申索的审核机制，加强防范可疑的申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成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同埋真挚嘅祝福。神舟23号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顺利入轨，并在凌晨2:45成功同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对接，整个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神舟23号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同埋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远道而嚟嘅神二十三航天员入住中国空间站。今次系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亦都系天宫首次有嚟自香港嘅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向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喺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23乘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的保障能力。在甘肃酒泉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近距离看到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的状态非常好，相信他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亦都期待他凯旋。孙东表示，当飞船直上云霄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的激动，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相信不是单单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加是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缩影。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的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的关注，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支援。涉事的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在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1: 好有音乐感。
12: 我话即刻开麦啊？点解咧？因为我啱啱咧心里边咧，其实都真系有一种一路以嚟嘅感觉。咁我就同我水金分享啦。估唔到水金话，我曾经有谂过，我仲唔即刻开麦叫佢讲。继续有水金喺度，好有音乐感。你好啊，水金。
13: 你好。
12: 因为我啱啱咧喺未开麦之前，我提咗一样嘢，我即系接触好多唔同嘅即系音乐人啦。其实我以前嘅时候。接触水金正正是我开始接触不同的音乐人，我嗰时是接触很多独立啊，或者 Busker 嘅咁样，咁佢哋好默默地做音乐，你见到佢哋嗰种嘅纯粹啦，咁样，咁然后咁后来我就做咗劲爆啦，咁都见到歌手佢哋不论系独立或者公司咁样，都系一种好努力，但系有阵时我见到有啲嘅即系歌手朋友，你感觉得到佢未感觉到天时地利人和。嗰种紧要，咁然后佢哋会可能唔开心，系啦，即系啊，点解呢首歌会咁啊，或者唔系佢哋想象中咁啊，咁啊，咁有时我都会觉得啊，其实天时地利人和都好紧要噶，水金咁，跟住佢话佢都试过咁，啊，唔讲你唔讲啊，你讲下先，几时有呢种？
13: 其实再早啲嘅，即系未夹三对 band 之前，
12: 哦 ，OK，
13: 咁嗰阵系点讲咧？我觉得自己是年少气盛啦，或者是有种傲气喺度咁样。咁嗰阵系 其实嗰阵我仲玩紧 jazz 嘅，咁咧我嗰阵就觉得 jazz 先至系最好嘅音乐类型嚟嘅，咁我就会好睇唔起其他玩其他类型音乐嘅。嘅人啊，甚至乎我有一排系好，我点解要玩 Canon Pop 啊？ Canon Pop 啲嘢都唔正嘅咁样，即系我有段时间系咁样，咁就跌咗入一个好大嘅深渊入边嘅。我觉得自己咁嗰阵系会好谂嘢，好谂埋一边，即系我会觉得啊，点解？佢弹 Canton Pop 可以有呢啲机会，但系我弹 Jazz 我好似叻啲噶喎。其实点解我冇呢啲机会咁样样？咁就嗰、个时候我就系你啱啱讲嘅，唔知咩系天时地利人和之余，都系一个冇唔识得睇呢个世界嘅人。
12: 嗯，系嗰阵时系点样走翻出嚟噶？
13: 点样走翻出嚟？应该系我。停咗冇夹 jazz 之后，咁我就想玩翻音乐，即系我读完个 master 之后想玩翻音乐，咁我就四围去碰唔同嘅音乐人咁样样，咁我就识到嗰阵识到阿 Yam，即系马鞍莉莉嘅阿 Yam，咁佢俾我嘅感觉就是、哇呢个系一个天才嚟，即系佢好似好多嘢已经好 ready for 嗰个知识去点样应用咁样样，咁我就喺度。喺度谂，哦，其实佢呢个咁叻嘅人都系玩紧 Canton Pop，咁 Canton Pop 嗰个世界究竟有咩咁大嘅魅力咧？喺度，咁我就去反思咗一轮咁样样，咁我之后就开始改变自己嗰个态度，即系反思完之后觉得啊，其实唔应该咁谂咧，其实应该每种曲风都有佢吸引嘅地方喺度，都会有你应该要去欣赏佢嘅态度喺度。
12: 系，
13: 咁我就开始喺呢啲位喺度转个 mind 咁样样。
12: 系，其实你嘅反省能力都几高，我想讲，继续我觉得佢好听话之外，你嘅反省能力好高。
13: 因为我觉得呢个多少系同自己读新闻系有关系嘅，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想嘢都会跳翻出嚟，想个大 picture 嘅。我觉得呢个是我读新闻嗰阵学翻嚟嘅 skills。然后又会反思自己问嘅问题啱唔啱，或者系睇到嘅嘢系咪啱咯。呢个就是我觉得我读新闻嘅好处咯。
12: 系，
13: 即系有啲嘢系可能读音我都唔会。识得谂，即系可能你读音乐都唔会教你点样去睇呢个世界，但系读新闻就可能就喺呢度学到呢啲 skills。
12: 系咪有啲睇化？系咪叫睇化咧？几随遇而安嘅一个人啊，水金你。
13: 我依家系，我觉得我依家系，即系我会有啲嘢摆到埋嚟，我就会去谂去做咁样样。但系冇嘅机会，我就唔太会去强求嘅。但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随时是要自己 ready 的人咯，即系我会 keep 住自己揾啲嘢去练嘅，即系我唔会摆低自己喺度 hea 喺度唔练嘢咁样啊，因为讲起我辞职啊嘛，跟住我其实有同自己讲话啊，如果五年都做唔到有起色，我就放弃啦，我就翻嚟做，即系揾翻一份正职去做咁样，咁我就同自己讲，你点都要喺呢五年入边。尽量拼搏，尽量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去到一个可以赚到钱养到自己嘅阶段咁样。
12: 我、其实你两三年都赚到钱养到自己噶啦，我想讲
13: 叫养到下咯，养到下咯，未系去到一个我最理想嘅状态。
12: 你最理想啦，我唔系问你赚钱，你咪咩大屋啦咁，反而最想做啲乜嘢水咁。啱啱想讲五年里边，你一定要俾啲目标自己，除咗养自己之外，有冇话真系达成某啲成就咁
13: 啊？其实我细细个嘅偶像是赵真熙啊，
12: 哦，
13: 跟住我有好想去有一日想自己做到 M D 呢个角色嘅，

0: 即如果 我做到 MD 的话，那我想我叫做完成了自己小个的一个梦想的。嗯，这样。因为为什么会喜欢赵增熙，是因为我中学的人看了一个李克勤成小家乐团成成赵增熙的一个 show 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就好被触动到嘅喺嗰个 show 入边，咁我就有少少想朝住嗰个目标去进发。
1: 咁有冇？因为我有阵时都会谂嘅，即系我好啦，我想做咁某一样嘢啦，咁有冇谂过点样可以行到去 MD 嗰个角色咧？
0: 我有噶，咁我觉得其实就系首先你要做多啲呢啲 show， 知道佢点运作先。咁、
1: 嗯、
0: 我觉得我依家叫做体验紧嘅。咁、
1: 嗯、
0: 当你遇到好多唔同嘅 MD， 你就知道究竟一个 show 点样运作先至系一个最佳嘅方式咁样。咁、
1: 嗯、
0: 我觉得当我掌握得够，跟住然后又识得多啲人，
1: 嗯、
0: 譬如识得多啲演唱会教授，嗯、识得多啲歌手，
1: 系、嗯、啦，
0: 帮佢哋做歌咁样，咁你应该就会有机会可以坐下呢啲位咯。
1: 挑战题：水晶会唔会主动提出，如果某个人系做一个演唱会嘅时候，你会唔会主动提出自己想做 MD 噶？
0: 呢一刻我未咁嘅，系、嗯、因为我觉得我仲系学习阶段，
1: 系、
0: 嗯、有啲 skills 我都仲需要磨练嘅、
1: 嗯，
0: 譬如打谱啦、嗯，打谱我系。未系好完全掌握到嗰个操作应该系点，同埋整 program 啦、
1: 嗯。
0: MD 如果喺冇资金嘅情况之下，其实系要接埋呢啲工作嚟到去做，
1: 哦，要做埋
0: 身兼多
1: 职，
0: 系、哦。其实我做嘅 show 嗰啲嘅 MD 都系好辛苦，嗯、即系 CM 都系包办埋打谱、整 program、对外沟通咁样，好多好多职务。咁所以话 MD 系咪真系咁易做呢？我觉得唔系，有时候都好恶搞。
1: 系，我谂起如果佢接咗咁多嘢做，有 CM 嘅内心里面一定觉得唉，真系好麻烦啦，咁多嘢做唔想做啊咁啊。
0: 所以佢有同我讲过噶，佢话哦，如果你有啲 job 系斋需要 base 嘅话，你随时揾我啦咁样。佢话佢都好想做翻嗰啲斋做乐手嘅 job 咁样。
1: 系。不过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些不同的想法，当你去到某些复杂的时候，都会很想做一些简单的事。
0: 是
1: 的，但是当做一些简单的时候，好像刚刚水金所说，都很期待做 MD 一个角色。在这两三年里面真的全职做音乐，因为我觉得其实水金的人都挺简单的。我知感觉上系啦，即系佢冇乜太复杂、太大野心嘅一个人啦。咁啊，佢有目标，但系佢唔系嗰啲即系不择手段啊，或者冲出去嗰啲。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新城劲爆，落下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5: 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冲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5: 好有音乐感。
6: 呢两三年里面，你有冇试过遇到啲唔开心嘅事啊？而你记得、
7: 有冇咧？真系冇。
6: 你个人咁单纯，冇人虾你咩？
8: 我其实我最开心是真的呢几年辞咗职之后呢几年是真的最开心，因为那个时间是真的拿了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啊，我没有做错决定，我没有做错

0: 决定，我到依家都好开心，好开心咁样。就算遇到啲奇怪嘅事，即系可能系啲 band 嘅发展唔系好畅顺啊，或者有啲意外要处理咁样都好啦。我都觉得我冇嗰种啊，我好失败啊，我人生点解会搞到咁啊，一塌糊涂。我未去到呢种感觉。
1: 即系呢两三年其实都冇一个叫迷茫低潮期。
0: 冇，反而系一个勇往直前紧嘅阶段，我觉得。
1: 嗯，我觉得好犀利啊！可以 keep 住喺呢两三年里面就系一个勇往直前，但系提咗一样嘢啊嘛，夹 band 好难，独立好难，夹 band 加独立两样加埋一齐，我相信都应该系几难。你会唔会形容都真系一个难事咧？
0: 难啊！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系攞成就同钱去做那个准则嘅。我觉得个难嘅位置就系、是。钱我又未系揾到好稳定，跟住成就我又未去到好大，咁点样去做到嗰一步就系依家我面对紧嘅功课咯，我觉得。
1: 同埋应该唔系就系你面对，系成 team 人一齐面对嘅。
0: 其实都系因为自己又好啦 ，band 又好啦 ，band 想有多啲嘅成就都一定系嘅。咁点样去做到又系大家一齐面临紧嘅课题嚟嘅，我觉得。咁所以但系慢慢咁样喺度继续努力做咧，又觉得 OK 嘅，即系你都系试噶啦呢啲嘢，你冇可能系话有一条好清晰嘅 path 俾你见到。做音乐就系、是。很多时候都是要摸索咁样。
1: 但系会唔会有阵时会有气馁嘅咧？即系气馁就是、做咁多咁多唔同嘅即系音乐咁，同埋我相信你每一对 band 都系一定系，哇！你嗰样嘢即系一定系做到你想做、中意做，你先拱出嚟俾大家听嘅啫。咁但系有阵时都真系或者未如一个结果，或者好似啱所讲啦，预设就爆咗啦咁样。咁但系。会唔会都即系有阵时都会谂啊？究竟同埋 in 啱啦，我都即系开麦嘅时候都系讲，喂 ，Andy 而家真系好多朋友仔出歌，你可以话系易咗嘅，系啦。但系要人哋吸引到人哋系难咗噶嘛？件事
0: 系噶，我觉得点讲咧？我觉得系难嘅呢样嘢系，但系其实都。遇到挫折咯，我会觉得遇到挫折嘅时候系会有嘅，但系未去到话气馁，即系挫感觉到挫折嘅时候，可能就系、是、啊，你出咗首歌，你以为佢会有好成绩，咁但系反而嗰阵系冇乜人听，或者系个 stream 好低嘅咁样。我哋依家就可以直接喺啲 streaming platform 度睇嗰啲数字就已经知啦。咁就会喺度反思啊，究竟系。做漏咗啲咩咧？定系首歌写得唔好啊？定点样？但系我又觉得我嘅 team 啦，即系我咁多对 band 都未去到话会颓到想放弃，反而我哋系会去谂点样下一只去修正翻呢啲位啊，或者有冇啲 marketing 上面嘅策略可以做好啲啊？咁样。
1: 你觉得独立之路最难系啲乜嘢？
0: 我觉得系 promotion 嘅资源，即系我其实几 feel 到，当你冇一个 promotion 嘅资源同人脉咧，好似好难去将你自己嘅作品推到去远啲嘅地方。系、即系虽然啲人话啊，其实依家 indie 系做到嘅，你上架你成嗰啲，其实可以自己教咁样。但系我觉得传统。嗰、那個音樂行業都仲係需要 promoter 呢樣嘢，有 promoter 幫你行一首歌，有 promoter 幫你去派歌成嗰啲咧，其實都對嗰個 spread 得遠唔遠係有關係嘅。咁、我幾感受到嗰個分別
1: 係。哦，你係覺得行台幫手係真係個分別好？
0: 係啊，我係會覺得有分別嘅。
1: 是，我觉得呢个都是俾一啲独立音乐人一啲嘅 tips 啦，系啊，即系有阵时佢哋都谂紧啊，考虑紧，即系行唔行？我最近前几日先见到一个歌手，佢总之就系由大公司变咗独立，我唔讲边个，跟住佢都话可能我都会揾阿边嗰边行嘅咁样，咁我就即系，但系佢都系讲，因为资金问题，系即系可能佢揾一个监制已经好贵啦，咁样，跟住仲要揾埋即系多个人行台咧，咁样，咁但系我哋呢、這个 作为如果啲朋友仔想加入呢个乐坛。

0: 早上10:34。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

0: 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和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都系咁样嘅。水金咧，其实除咗 keyboard 手之外 ，section 啦，即系band 入边嘅 keyboard 手啦，仲有一个嘅身份嘅，就系监制。今年开始噶监制呢身份，
1: 其实又唔系我记得即系喺 band 度都有做过类似嘅嘢嘅，即系Replicas 嗰阵有首歌，咁但系嗰啲系轮流孭飞噶嘛，
0: 系
1: 到你啦，到你啦，咁你就去做监制啦，咁样咁。呢、這个系我都系我想试嘅嘢嚟嘅，
0: 系一路想试嘅，
1: 系啦。咁我帮过一个小朋友，
0: 系啦，陆海游
1: 做歌啦。咁其实嗰个系我啱啱辞职开始接嘅一个工作嚟嘅。咁、我就当系一个磨练自己整歌嘅 skills， mixing 嗰啲嘢，自己试下做咁样样。咁我就接咗呢个工作去做咯。
0: 但系嗰阵时点解会帮陆海游去做呢一个嘅工作嘅？
1: 好有趣噶，嗰、那个原因系我之前翻正职嗰个老板，跟住佢就识得希素嘅妈咪，系啦，咁佢知道佢妈咪想帮个女整首歌，咁就 line up 咗呢个契机咁样咯。
0: 嗰阵时你就做咗一首 Cotton Candy Dreams，
1: 系
0: 系啦呢一首歌曲啦。咁咧，如果睇翻咧，其实曲词都系嚟自陆海游嘅，编监咧就嚟自你啦。咁样，但系嗰阵时咧系啦，佢揾咗你先噶嘛，系啦。咁嗰阵时你点样同佢倾？因为其实陆海游都好多才灯，我都系同佢倾过偈啦。佢都多才灯嚟嘅，咁样佢都好多唔同嘅歌啦，咁样咁嗰阵时系特登去拣啦。因为其实对你嚟讲都系一个新嘅尝试，但系对妹妹，因为你对住个系妹妹嚟噶嘛，妹妹都要有阵时我都系话同小朋友倾偈咧，都系要呵护备至，又要睇住佢弱小心灵啦，再加上佢一个女仔啦，咁啊嗰阵时有冇话呢个监制都系考起咗你咧？
1: 我又觉得冇、啊，因为咧。佢呢首歌一嚟就已经系讲咗要做呢一首噶。
0: 哦，一嚟已经讲呢首啦。
1: 佢话、okay. 我好想整呢首咁样。咁跟住佢就俾咗个 style 我，佢想 reference 咁样样。咁我就听住，然之后就去整咁样样啦。咁然后我开始都真系揾佢录歌嘅时候咧，咁我觉得佢其实系一个好有自己谂法嘅。嘅小朋友嚟嘅，即系佢对于首歌嘅谂法，佢系已经好 picture 到噶啦，咁样。然之后佢想点样做，点样做，嗰度点样唱，佢都好有自己嘅谂法。咁、所以我觉得佢系一个比我想象中成熟嘅小朋友嚟嘅，系、即系佢系一个好谂嘢好独立。都好有自己见解嘅小朋友，
0: 佢已经知道自己想点噶啦。
1: 系啊，系啊。
0: OK， 咁你会点样形容你第一次作为监制呢个角色嘅自我评价呢？
1: 我觉得我系未做得好啊。
0: 点解呢？
1: 因为我觉得我未系好叫做捉得到监制要顾及嘅嘢、有时候我都走漏咗眼，首歌出咗之后先发觉。咁、我觉得呢啲就
0: 是、走漏眼，意思可能喺首歌入边，
1: 系譬如有啲细节位、其实可以做得好啲咁样样。咁我觉得呢啲系我学习紧嘅嘢咯。咁、我都好多谢佢揾我做监制，我尝试做呢个工作，因为好少可以接到呢啲咁样嘅工作去睇住全盘嘅一件事咁样样。
0: 但系咧啱啱提到嘛，其实喺band 入面你都会做监制噶嘛，轮流做啦，轮流做都系要做啊，系咪先？你觉得嗰个做又系真系监对 band 嘅时候又有咩唔同咧？
1: 佢哋会即刻俾到意见你咯，即系话俾你听，哦唔好听咁样，哦好听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去到真系单头自己去做嘅时候，就系好多嘢系靠自己嘅 taste 去做、做判断，系。咁我觉得呢个都系要磨练嘅位嚟嘅，因为我其实咧，我发觉我依家做咗咁耐音乐啦，咁我觉得我自己其中一个小弱点就系我好似咩都听得顺耳啊，跟住就会变咗咩都 buy 到咁样样，咩都可以说服到我咁样样。但其实我觉得应该唔系要咁样，即系一个监制应该系要好决定到嗰一下嗰样嘢系咪好听，系咪啱用咯？咁我觉得我自己未做到呢样嘢，因为我就觉得哦 OK 啊，几好听咁、样，跟住然之后就会采纳咗。
0: 系、
1: 但系变相就系所有嘢埋嚟，我都会采纳咗咯。
0: 点解会有呢种感觉？因为咧， 我咧其实每一首歌曲咧，譬如访问嗰个歌手啦，咁我有时个 IG post 都会写啲嘢噶嘛，跟住我写，我其实觉得啊，每一首都几好听，我有时都谂，写咗首首我都话好听，咁啲人会唔会觉得，咁即系首首都好听，即系首首都可以唔好听？即系我有时都谂，系咪我唔够，我又唔可以讲唔够 mean 定点样，但系我觉得真系首首都好听噶、
1: 哦。其实又我都唔系好清楚点样讲呢样嘢，即系有时候我哋首歌爆咗，咁、就好多人觉得好听，咁、但系其实同时间都好多人觉得唔好听噶、即系譬如翻去《月色》呢首歌啦，其实《月色》呢首歌爆咗，好多人觉得好听，同时我哋都喺社交媒体见到好多人批评呢首歌，咁、我就会觉得其实呢个世界永远都系两面嘅，即系当你整咗一样嘢出嚟，佢一定系会有人系会中意，有人系会唔中意嘅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最重要就系过唔过到自己嗰关咯。
0: 咁我就问一下，啱啱你所讲嘛，其实月色喺社交平台里边有啲人话唔好听或者唔得啦，觉得咁。咁佢哋觉得嘅唔得同你，因为你之后再听翻嘅啫，咁样。你是觉得是不是原来这些真的不得还是怎样的呢？
1: 我是比较反思派的人、即我都真的会看完他们的 comment 之后去听回究竟是不是真的他们说的这样。跟着我就再自己做判断的这样。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又好像说得对、又好像真的说得对，这个位置又真的有点问题。但是我又不会好摆喺心入边，即系我会觉得，既然佢咁睇，佢有咁嘅批评，咁我听咗，跟住接受咗，就 OK 啦。咁样，咁我又，系咪一定要改？我又觉得唔系，因为始终我哋有自己嘅风格，有自己嘅 style， 唔系话要改就可以改啦。咁但系我哋会，即系我自己啦，我自己我会记得啲人嘅 comment 咯，对于每一首歌嘅。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劲爆，劲爆！
5: 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深圳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 在这个话我要问一下水金，其实是不是都很着重人家怎么看自己的，会不会着重的？
2: 我会的、我其实都挺 care 自己在人面前的形象的、但我又觉得、我现在都是做紧真正的我的，即我没有特登去摆一个跟自己很大差别的形象出来的、即可能我背后会讲下粗口佢，
1: 但系都系背后讲，我唔会喺你面前讲，
2: 系咯，系咯，即系我唔会喺一个公众面前会讲粗口咁样咯，系。
1: 放心，我都系咁样咯，你唔系隔屋度讲嘅啫，系咪先？
2: 系咯，系咯，
1: 系。但系都系做自己，系咪呢两三年里边水金都系做到自己啊？咁不如咁样问啦。
2: 我觉得系啊。首先我是做的音乐啦，这个就是我自己最想做的自己。咁同埋我
1: 性格或者对人呢，
2: 性格同对人都是啦，即是我觉得我是任何时候都是 being humble 的，同埋要准备好自己。咁我觉得我到呢一刻都仲系咁嘅。
1: 有冇曾经对自己嘅即系行为啊、前路啊等等有任何嘅疑惑㗎？
2: 我諗系冇噶，暂时应该系，我都觉得自己系做紧最好嘅自己，但系系咯，疑惑就系我之前同你讲嘅嗰阵有好大傲气嘅自己
1: 啊。系，但系入咗行嘅时候，咁你都几顺利，我想讲，虽然系短短呢两三年嘅时间，
2: 托赖系咯，都好多合作机会啊，同好多MD 啊，好多监制啊，有一啲合作机会咁样样，都识到好多唔同嘅人。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因为我最怕就是我做不到这件事、但都很庆幸在这一两年里面是我觉得是做到比自己 expect 多的成绩出来。
1: 是其实每一次呢我都要问，即是有些朋友仔即是在这个音乐之路，我成日都觉得音乐之路不容易的，咁一定要有些人扶持住啦，咁我其实我不用问都知道答案啦，个答案一定是 CM 啦，除了 CM 之外有没有一些心里面的人你真的好记得他，是好想觉得他在这个音乐事业里面都真的或者一个人生路里面都有好多，不要说好多或者可能一个帮助好。令你好难忘得着就好。
2: 我觉得马鞍莉莉是其中一个我会最想多谢的一堆人。因为他们都是行内拼搏的人，所以其实他们才是现在这一刻可能是最大家可以最了解到大家 的时间的。因为我们全职都是在音乐里都做紧咁样。咁我觉得多谢佢哋，就係因为我有咩喺呢个行内遇到嘅问题或者係一啲唔开心嘅事，我都可以攞出嚟同佢哋傾，甚至乎一啲八卦嘢又可以攞出嚟同佢哋讲，佢哋会明咁样。
1: 係佢哋明係呀。
2: 咁就会好开心有一班可以互相支持住嘅人。咁如果你话 CM 伯乐啦，咁其实最近高佬都多谢佢提携下我，又搵我去玩下 show 啊，做下gig啊咁样。Joey 听 Joey 歌又系啦，我认识咗佢之后，佢就搵我去玩下啲 show 咁样。咁我都觉得好庆幸识咗啲好 nice 好好嘅 MD 咁样。
1: 咁你暂时喺人生咧，我再次我唔讲佢几多岁，仲有好长嘅路啦。至于佢人生，其实都算幸运、哦。
2: 我觉得系啊，我幸运系幸运遇着一啲好好嘅人。
1: 系啦、啊，系啊，同埋呢啲好好嘅人系真系对你好好嘛？我觉得
2: 系啊。我好开心佢哋可以搵到我，同埋我都好开心我喺我嘅路上面可以遇到佢哋，因为佢哋带咗好多嘢俾我嘅，即係我觉得係音乐以外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即係可能係一啲慰藉啊，一啲互相扶持嘅时刻咁样，都係多得佢哋嘅。
1: 系，其实你永远都唔知道下一刻会系点样嘅，同埋下一刻遇到啲咩人啦。咁我突然之间醒起咧，我较早之前咧同一位朋友倾开敏安妮嚟，跟住佢话系啊，小五咧同埋阿水金系唔系好多嘢讲，但系你一讲嘢就好正噶咯，好中 point 噶咁。跟住我系觉得系，都真系好中 point。同埋我中意听到水金讲咁多嘢啦。下次我见到你班兄弟姊妹时，我真系咁，我同佢倾咗成个几钟头偈咁。不过我觉得呢条路咧，一啲都唔容易行咁啊。我相信你嚟紧应该遇到更加多好好嘅人添，我相信。
2: 希望系
1: 好，一定系嘅。多谢晒水金，
2: 多谢，
1: 拜拜。
2: 拜拜。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积金局发现有个案怀疑用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证明书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积金易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的申索个案，提交的相关医生证明书又可疑。刘麦家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

0: 在積金易平台啟用的時候已經作出部署，去年已經主動與公私營醫療專業團體溝通，商討完善醫生證明書的核實機制，提高證明書內容的要求，以減低濫用或者偽造的風險，同時亦都成立專責組，主動改善源頭防範工作，檢視提早提取強積金申索的審核機制，加強防範可疑的申請。医管局由明天开始陆续更改全国各部门的电话，转用开头为18285或者18286的电话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表示，转换电话号码的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通知。局方提醒市民，轉換電話號碼字頭的包括公立醫院、家庭醫學診所、專科門診診所、醫療機構和醫管局總辦事處。如果回撥相關的來電號碼，一般只會聽到電話錄音提示，通知來電是由哪一間公立醫院或者診所發出。基於運作的需要，部分運作單位仍然會保留用直線電話或者以手提電話聯絡市民。神舟23號載人飛船昨晚11:08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之後順利入軌，並且在凌晨2:45成功同空間站天和核心艙對接，整個過程歷時3.5小時。神舟23號指令長朱陽柱、張志遠同首位港產航天員黎嘉瑩從飛船返回艙順利進入軌道艙，在軌執行任務的神舟21號3名航天員打開艙門，歡迎遠道而來的神23航天員入住中國空間站。今次是中國航天史上第8次大空回師，亦都是天宮首次有來自香港的航天員進駐。隨後兩組航天員拍下全家福，向全國人民報平安。後續兩個乘組將會在空間站進行在軌輪換。神23乘組在軌期間，三個人會進行百幾項科學和應用項目，其中一名航天員將會在太空逗留一年，進行中國首個太空人體研究計劃，驗證太空人長期飛行健康的保障能力。長洲搶包山比賽凌晨舉行，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別衛冕包山王和包山后，比賽在凌晨0:00開始，九男三女建議在長洲北帝廟遊樂場爭奪包山王和包山后的殊榮。三分鐘比賽競爭激烈，九分包區幾乎全部絕被搶光。男子組由已經奪得十屆包山王的郭家明以999分再次成為包山王，郭俊彥就以853分得亞軍，王志傑以742分得季軍，女子組公子山就以760分奪得包山後。國際方面，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國已經發現超過900宗疑似病例。譚德塞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隨著剛果民主共和國加強伊波拉疫情監測工作，到而家已經發現超過900宗疑似病例。他指出，在疫情爆發地點伊圖里省，當地有近500萬人生活在持續不斷的衝突中，每4人就有1人需要人道援助。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昨晚公布，國內有3個省通報204宗死亡病例。世衛早前已經宣布，今次伊波拉疫情構成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迎你继续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网络势力嘅时间。你好，我系节目主持黎莉。嚟自郑子琪 Elka 首次派台嘅歌曲《未 firm》。假期要听翻啲假期嘅音乐，就一种唔需要谂太多、好自在嘅歌曲咯。

我喜欢这首歌的 MV， 去到哪跳到哪，还有那种的跳是很自在，不需要理其他人的目光，就是张俊乔。期待大家的灵魂都可以自在，还有可以很靓，有他的最新派台 So Beautiful S-O-U-L 是我们的灵魂。

0: 哋生活有時真係好煩，我哋城市係一個繁囂嘅城市，難得今日假期可以玩一份嘅平靜。那沒有光，命為你，陳卓然。
1: 高丸癌较常见于20-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2: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

0: 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得若二月。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节目开始先播嚟佢姊妹嘅歌曲，系其实我都好挂住8位嘅 Lollipop 成员。但最近见到呢两位成员都 solo 出歌，等佢哋开心㗎。

如果你同我一样都是身处在香港的话，又想去旅行，我建议可以看看 Missing Call 这个 MV， 好像去了旅行一样，人靓景靓，佢是黄明林。

心中有一千个钟，佢系关立。至于关立呢个 MV 好得意噶，一个系咪姑嚟嘅咧？着住上身，都系城市上面。我记得佢碌地下嗰下，好可爱。

0: 去到我们那天穿什么，由自己一个去到找王明德一起合唱，仍然有份甜蜜。周卓盈加上王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早上11:33，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0: 揾嚟搞村，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0: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9: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FM 99.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劲爆恶势力黎莉。
1: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少咧喺呢一个最美嘅位置去讲嘢。因为咧最美呢一段嘅音乐，其实佢哋都花上好多嘅心机，同埋好好听。佢哋系 Days and Way 呢队嘅澳门乐队，说为我好。家人会话说为我好，可能你上司都会话说为我好，唔同嘅人都会话说为你好。究竟边啲系真，边啲系假？

上星期首播这首歌曲。首先我都会没想过王乐贤会有这些主题，甚至这种感觉的歌曲。但我喜欢这个主题《窗与玫瑰》。如果我们经常都说我们世界发展得很快，但是仍然有落后的地方，仍然有打仗的情况，我们的下一代战争中的人民仍然都是会痛苦，期待他们会有快乐。

真系过。听住呢首歌，有种感觉系前面个灯塔照住一样。期待呢一首《信天翁》。

0: 自安，
1: 順天庸。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三期
6: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6: 第二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0: 来一再细味。
1: 你是黄渤，灵魂上演。其实我几喜欢这个的歌名，究竟我们灵魂是不是真的在演戏了？因为歌曲里面提到的是我们每人有不同角色，不同角色之后我们可能戴上不同的面具，但是真真正正的我们原来是很困难才会出现的。

0: 我记得同呢位歌手做访问嘅时候，我都感受到其实好多说话可能佢未必可以讲得到，但系佢话唔紧要，慢慢嚟，一定过得到呢一种嘅心情。The Red Button 嚟自林志乐。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而家由罗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会在30日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同伊朗星期日已经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清除水雷，以便重新开放。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份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报道又引述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会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亦将会启动，美方的封锁亦都会解除。匿名的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将会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加州橙园泄漏有毒化学物品的储存罐可能出现裂缝，或者可以缓解内部压力，减低爆炸的风险。橙园消防局代理局长麦光文在社交媒体上发通报说，专家应急团队星期六夜晚以目视检查橙园加登格罗夫市的

0: 储存罐可能有一道裂缝，官员正进行核查和分析，可能会影响事件的处理方向和应对策略。根据当局分析，储存罐如果爆炸，所在的航空航天制造厂和周边建筑物或者会遭受重创，距离335米范围内的区域就可能遭受严重破坏，而距离480米以内的区域可能遭受中等程度破坏，640米内的区域可能会受到轻微的破坏。官员强调，他们在全美专家协助下正在全力避免爆炸发生，并尽可能为储存罐中的化学物质降温。储存罐内估计装有7000加仑制造塑胶料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者控制，这种工业化学品用是易燃，会刺激皮肤和眼睛，可以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随着刚果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指出，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说，国内有三个省通报了204宗死亡病例。世卫早前已经宣布，今次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翻嚟本港，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今日开放俾宏建阁同宏昌阁中层单位嘅居民。唔少居民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表示，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攞翻啲贵重物品，今次想执翻有纪念价值嘅物品，包括用咗几十年嘅花梨木家私。佢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就再搬物品。亦都有宏昌阁居民表示，喺宏福苑居住超过40年，而家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同埋无奈。对于要喺八月底之前表态，系咪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佢仍在考虑中，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佢不断催促居民要尽快做选择。医管局由明天开始陆续更改全局各部门的电话，转用开头为18285或者18286的电话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表示，转换电话号码的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而或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局方提醒市民，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的是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

0: 去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昼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劲爆恶势力黎莉，
8: 唉，好啦，吹到嚟啦，啊，詹天文喺度，hello，hello， 点啊？好耐冇见喎，又靓咗喎，
9: 你都系
8: 唔素颜啊？我个几中意你素颜喎，你 IG 嗰啲系咪素颜嚟
9: 嘅？哦，其实系有化少少淡妆嘅，唔系全素颜嘅。
8: OK， 今日就因为见其他人，
9: 我有见你啦，咁所以就需要打扮得
8: 隆重啲，跟住又跌晒膊咁啊，系嘛？
9: 系啊，特登嘅。
8: 我都好中意詹天文行开啊！我你听我做啲几密实，冬天同夏天。不过咧，我都真系有段时间冇见阿詹天文啊，咁啊，先讲下先啦。读书读成点啊？通常阿妈都系咁样问噶啦。嚟啊！好
9: 烦。其实系好开心嘅，因为其实我本身会好惊呢一间学校有好多嗰啲竞争关系，因为其实大家都好劲，咁我就好惊佢哋会有好多嗰种细微嘅一啲嘢喺入面发生，但系原来系冇嘅，即系啲老师同埋啲同学都系好好。
8: 你觉得佢哋真系个个都好劲？
9: 我是的，即系个个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啲我学可以学佢哋嘅嘢咯，即系系啦，即系佢自己都有各有特色，咁所以我觉得系好犀利咯，呢间学校所有嘅人都。
8: 咁你喺当中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压力或者担心自己唔够劲啊？
9: 经常。
8: 啊，系啊，
9: 系啊，经常，因为其实就攞我个班嘅人嚟讲，其实已经有好多人，我系觉得佢哋系唱得系好好劲，即系佢哋劲嘅位系真系完全系同专业歌手系可以喺一个 level 上面，
8: 同一个 level
9: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自己系每次见到佢哋都会觉得自己争好多，咁所以都系会有相应嘅压力。
8: 咁点算咧？咁大压力？
9: 虽然是有压力的，其实都不是很有压力的，即是你明白我说什么，即是是会有压力的，但是当比赛或者是考试的时候，都是觉得自己尽全力就 OK 了，即是其实压力都不算话是去到很大的程度。
8: 现在 year 几啊？
9: Two，year two
8: 做乜？点解我只读咗好耐
9: ？Two， 因为你太挂住我了，
8: 即是太挂住你啊！同埋，但我觉得好彩嘅，好彩就是你很近啊。
9: 哦，系啊，
8: 系啊，即系有阵时会见到，即系阿 Winnie 又即系翻嚟啦，跟住又即系做 school tour 啦，又俾佢见到佢啦，咁样，同埋即系都 keep 住出歌。但我都见到你一啲嘅社交平台嘅一啲 post 咧，就提过，其实咧系喺学呢、這个即系 year two 两年嘅时间里边啦，其实都学咗啲咧，可能你以往咧冇试过嘅唱法，系咪都真系试咗好多新嘅嘢咧？
9: 系嘅，即系譬如其实嗰边嘅老师同香港嘅老师已经系有。个教学方面已经有好大嘅唔同，
8: 有咩唔同呢？
9: 即系譬如嗰边嘅老师，佢会着重去教我点样去咬字，
8: 哦、
9: 即系譬如广东话咬字方面，因为我自己其实自认自己嘅广东话咬字都未话做得系好好听嘅、因为有啲人咬字系好好听，有啲人咬字就唔系话
8: 咁清晰啦，
9: 系啦，咁就系我咯，我就唔系好清晰嗰种类型啦。
8: 你放心，你未算，但系补翻先，
9: 你咩意思先？
8: 系。因为有些歌咧咬得太实又搞不掂嘅，
9: 系啦
8: 系啦，
9: 佢嘅意思是他哋系可以帮我去咬得好听，佢哋会教呢一样嘢，因为呢边嘅老师是着重去教我怎样去讲故事啊，同埋讲一段故事出嚟咁样嘅感觉，咁所以是有不同嘅。
8: 系，但系 so far 喺个唔系太大竞争之下，其实都系都几快乐嘅。OK， 咁你冇谂过之后会点样噶？两年。
9: 之後嗰兩年會點樣？其實因為而家 year one 同埋 year two 我已經揀咗好多科去學，咁所以其實已經差唔多揀曬啲 elective。咁 year three 同埋 four 就唔使學咁多嘢，即係反而可能第三、第四年就會一個禮拜淨係得一兩堂咁樣嘅一個情況出現。咁所以三同埋四，我會著重做嘢多啲。
8: 啊！我今日突然之間有種感覺咧，其實你讀咗呢一間大學啦，揀咗呢一科，其實應該幾開心喎。
9: 好開心嘅，其實
8: 最開心係啲咩咧？
9: 開心嘅係我學緊嘢係我中意嘅嘢，跟住 job 都係做緊我自己中意嘅嘢。咁我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幸福嘅一樣嘢咯。因為我入 U 之前就係希望自己入完大學之後就係有一個咁樣嘅狀態。呢個就係我好理想嘅一個狀態。
8: 會唔會自己試創作㗎？
9: 试紧啦，已经创作紧，
8: 创作紧
9: 系啦，但系觉得
8: 成果冇用嘅，
9: 成果系有嘅，但系咧就系因为觉得有好多嘢都系，你明唔明啊？第一次创作会觉得好多嘢都唔够好，就唔够胆去出俾大家听，你明唔明？因为第一次啊嘛，咁又唔知，即系就会觉得好多嘢都需要再细去剁佢。
8: 但系佢嗰个你嗰个创作系你纯粹学咗之后你自己嘅创作啊，定系真系要交功课嘅创作嚟噶？
9: 真系自己想去創作，唔係交功課，交功課都要嘅，但係純粹係自己之外嘅一啲創作。
8: 咁呢個係一個旋律上面定係詞上面先？
9: 係兩個都做緊。
8: 哦 ，OK，但係你就創作咗㗎啦。
9: 係啦，
8: 但係你就未有信心再俾大家睇。
9: 完全冇信心。
8: 點解啊？
9: 因為覺得因為我好容易會對比一啲市面上好好嘅一啲詞啊，同埋曲，我就覺得自己有啲爭得有啲遠，咁所以而家仲去修改緊。
8: 係，有冇諗住幾時可以出現呢？
9: 應該都快㗎啦。就嚟都会噶啦
8: ，OK， 我期待，即系我都期待詹天文，因为平时咧佢嘅即系声音喺某啲歌曲里边咧，你系见到佢入到嗰首歌入边嘅。咁我觉得如果嗰首歌系再你创作嘅话咧，那个画面感咧会再强烈啲嘅。
9: 我都觉
8: 系啦，所以我就系期待，唔好理咁多啦，出咗先啦，到时好唔好？我讲嘅好翻翻嚟，即系除咗呢个读书之外咧，咁啊较早之前就参加咗一啲游戏比赛啦。
9: 点解每个可能都要问呢、這个啫？哎呀，
8: 唔系你估我想问咩啊？你讲啊，
9: 我唔
8: 其他主持问咩啊？问咗啲我唔问先。
9: 其他主持问大唔大压力啊？难唔难啊？嗰啲咯，
8: 系咁
9: 睇下你看看你问咩先。
8: 因为当中咧 ，Eric Sir 其实之前你都认识佢噶啦，咁佢喺里边咧大赞你，就觉得咧你长大咗好多，有冇人讲过啊？
9: 冇。
8: OK， 好彩啫，长大咗好多，成熟咗好多，功力咧都进步咗好多，系啦，呢、這个咧系我睇翻呢个报道啦，咁样都系识 Eric Sir 大赞你嘅。你自己听到啲赞赏之后感觉如何呢？垃圾，
9: 我真系好感恩嘅。其实嗰一下听到佢咁样去评价，其实我自己系觉得真系安心咗好多，即系觉得好似真系喺呢间学校有学到嘢，而翻到嚟喺呢个舞台上面去展现出嚟嘅嘢，都系让当初嘅评审 Eric Sir 都系觉得真系有进步嘅。因为我自己讲自己有进步，其实系冇用，
8: 系
9: 真系需要人哋去同我去讲。咁佢系真系同我讲咗之后，我真系觉得好感恩。
8: 但你自己觉唔觉得自己真系可能演绎上面系唔同咗噶？
9: 有唔同咗，但系都当然都系争啲嘢嘅。我自己觉得，但一定系有进步嘅。我觉得
8: 系对上一次咧，在十字路口告别咧，我系我话俾你听，我点样约都约唔到。我成日 mark 曬，喂，不如呢個時間，不如呢個時間，我都知佢翻工噶啦，翻學噶啦，咁樣都係唔得噶喎，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上一次咧，我就冇訪問你，就係在十字路口告別，同埋今次無疾而終啦。咁當然啦，我哋會講下新歌啦。但係呢兩首歌係咪嗰陣時喺你真係而家讀緊書期間去創作噶嘛？唔係較早之前錄定噶嘛？係咪噶？
9: 唔係較早之前錄定。
8: OK， 所以即係叫。

0: 做学咗呢两年嘅时候，跟住就出咗呢首歌啦。
1: 系啦，
0: 即系点解我突然间讲翻呢两首歌？除咗就系我哋要讲呢个无疾而终之外，其实呢两首歌咧，你问我真心，我觉得我感觉上咧，都已经同以前嘅詹天文系有啲唔同。
1: 嗯，
0: 咁我唔知系你想系个嘅歌曲嘅曲风，又或者系嗰个 message 上面系唔同咗，话俾人听，咦，我詹天文大个咗啦，定系点样？但你自己觉唔觉得喺呢两首歌，你已经开始个詹天文嘅感觉系同以往都仲系有一种细路女，系啦，但系呢两首开始已经唔系咯，我只觉得已经唔系一种细路女噶咯，咁样暗笑啊，你讲，
1: 其实我内心都仍然系一个细路女嚟，
0: 打开啦。走
1: 開。Okay, 認真講嘅就係，其實我冇特登去讓自己嘅唱腔去壓低把聲，或者去扮成熟，我冇特登去做呢啲嘢，反而係可能真係個人成長咗，咁所以佢唱出嚟就自然而然，大家會覺得好似大個咗，同埋監製幫助都好
0: 多，
1: 即係譬如今次舒老闆佢都有教我點樣去諗一啲畫面啊，或者去俾一啲 reference 我去跟足佢哋去唱咁樣咯，同埋去揾自己嘅特色。
0: 但系咧，我想问翻，因为上次咧就系即系喺年尾嘅时候啦，系在十字路口告别啦，即系监制就系 Jackie 啦，咁今次咧就系无疾而终就系舒老板啦，咁想当时系咪已经系谂，咦，不如就即系在十字路口告别，已经系一种即系感情嘅一个状态，系嗰阵时已经系谂住不如试下呢个方向去做歌噶。
1: 都有嘅，即係嗰陣時都有同 Jackie 佢有去傾過之後嘅音樂路向要點樣去行。咁其實因為主要係真係大過咗啊嘛，咁我覺得就需要可以出下符合我呢個年齡嘅一個小情歌。雖然無疾而終呢一首歌我自己係冇經歷過呢方面嘅嘢，但係都可以用一個比較可能少女少少慢慢長大嘅一個人，呢個畫面去到去唱呢一首歌咯。
0: 但係在十字路口告別都係嗰陣時阿 Jackie 幫你諗呢個 topic 嘅咁啊。
1: 冇錯。
2: 有聽眾問佢成日打班，點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實啊，佢應該係出現咗反客，過度打班咧，班只會越嚟越深。
2: 有皮膚問題真係要揾啱專家。逢星期四黃昏6:18，理事會知醫學美肌新世代，有吳小姐同埋我 Belly 講解點樣保護皮膚。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内地港漂新港人嚟到香港，难免面对唔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6:00-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次咧，無疾而終係咪都係阿舒老闆去？先，我想先問一下先，係先揾咗舒老闆啊，定係揾咗 demo 先嘅呢首？
1: 呢一首係揾咗舒老闆先，因為 Jackie 佢有問我下一首歌嘅監製想揾邊個，我自己就提出想揾舒老闆，因為我係好希望自己可以再有一個蜕變咯，喺自己嘅聲線方面，因為每一次同舒老闆

0: 同埋錄音佢都會幫我有一個好柔軟嘅聲，佢可以幫我去得到一個好有感情嘅聲，即係我唔知佢係點樣做到，但係每一次跟佢錄音咧，我都可以有一個蜕變，所以我真係好多謝舒老闆。
1: 上一次係幾時啊，舒老闆？
0: 上一次係沒有你的新學期。
1: 哦，咪好耐之前啊，沒有你的新學期。
0: 係啊，嗰、那個就係有一個比較 opera 啲嘅腔，可以蜕變成一個比較青春少少嘅聲音，因為嗰陣時候我唱歌聲音好沉，跟住舒老闆係可以幫我有一個變翻一個好青春嘅一個女仔嘅聲，咁所以我真係好多謝佢。
1: 所以今次咧，其實你都係想喺新歌裏邊有所有改變，
0: 係，
1: 所以就專登揾嚟舒老闆。
0: 冇錯。
1: OK， 好啦，當你揾咗舒老闆嘅時候，我相信都你都同舒老闆所講，就係你想有一個轉變嘅嘛，係咪先？咁嗰陣時有冇係諗啊點樣轉變，或者個曲風啊，或者個 message 上面係點樣去行噶？
0: 嗰陣時我本身我自以為嘅轉變就係我想特登去讓把聲變得大嗰啲，即係我自己有一個意識係希望自己把聲可能啊要沉啲啊，要成熟啲啊，要以一個30歲嘅一個角度去睇一件事。
1: 我呢啲就想變30歲，你呢啲又想快啲到30歲。
0: 你睇落都只係得18歲嘅啫。
1: 你夠膽講唔係？即係你想真係要成熟啲啊？
0: 係啦，但係咧，舒老闆其實就一語點醒咗我。佢話你呢個年齡就用翻你呢個年齡嘅聲線同埋感覺去唱，而唔係你要特登去扮邊個。如果唔係，其實就冇嗰種感覺噶啦。因為之後我如果再大個咗啲，再去唱呢一首歌，可能就已經變成一個30幾歲嘅一個狀態去唱。咁所以而家呢個狀態可能淨係得而家先至會有咯。
1: 係。
0: 咁所以佢就話叫我 keep 住一個比較細嗰啲嘅聲線去唱。同埋表達，
1: 其實如果大家打維基都知道詹天文幾歲噶啦，係咪先？佢原來都20歲啫，
0: 20歲啦，
1: 佢原來都20歲咋？咁我識你好耐啦嘛，
0: 唔係啊，因為唉真係搞唔掂，因為可能因為14歲就已經出道，咁跟住覺得時間又過得好快，到而家都唔覺得。覺得自己太快了，實在
1: 即係太快了。我諗緊我究竟我幾多歲？我喺應該係3年前，因為沒有你的新學期嘅時候係第一首你嘅派台歌曲，即係嗰陣時就揾咗舒老闆。而嗰陣時我應該開始係食你，咁但係中間咧其實都真係大雕黑家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歌曲，我都係覺得話即係麻煩彈開啦，即係呢啲啦咁。咁有唔同嘅曲風，跟住咧我就係一路同埋喺唔同嘅 event 入邊都見到詹天文啊嘛。咁我咪覺得好似你入咗行好耐咁样咯，但你入咗行咁耐，你先都系得20歲，离晒谱。我想讲，
0: 都仍然系一个新人嚟嘅啫。
1: OK 啦，好啦，25年嘅时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跟住再十字路口告别。但系我啱啱提到啦，其实即系舒老板都提到，20歲应该系一个唱20歲嘅一个嘅感觉嘅歌曲，系咪都谂住惨情歌嘅咧？
0: 是的，因为当时是舒老板去给我这个 demo 去听。那时候我听第一下，我已经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一个很多情感掺杂在里面的一首歌。但是即譬如他在歌曲方面他教的处理方式，我自己是很习惯在一些 chorus 上面可能要加重很多自己的一些力量进去。但他跟我说其实是不需要有这样的感觉，即反而你是轻轻地唱反而是会更加有那种韵味咯。
1: 我想问多一样东西，因为呢 demo 的时候是舒老板给你的嘛。以我的认识呢，其实我不懂作曲呢三位朋友仔嘅 Lester 啦、BC 啦同埋曾家偉，我唔識佢哋，但係咧我見過佢哋幾首歌曲咧都唔易唱嘅，係我覺得佢哋嘅歌都真係偏難唱嘅。當時 demo 有冇覺得一種難嘅感覺？
0: 非常之難，好密啊，因為又係好密，佢係咁冇乜唞氣，跟住啲歌詞都係好密，佢旋律係非常之好聽，但係要唱得好聽係好難，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可以将呢一段旋律唱得好听，咁好彩有舒老板。
1: 即系嗰阵时你听嘅时候已经觉得系难度挑战噶啦，
0: 好难。
1: O、okay, K，但系系我想问系俾几首你拣，定系舒老板话不如你就唱呢首啦咁？
0: 佢系直接俾咗呢一首，
1: 我真系冇得你拣噶啦。
0: 系。
1: O、okay,
0: K， 但系我只系真系中意嘅，
1: 系因为佢哋嘅歌系好好听嘅，系。但系喺度咁难，但系嗰阵时应该未有词嘅部分噶嘛？
0: 未有。
1: OK， 但你已经感觉到个难度噶咯，
0: 已经 feel 到系，因为其实听到啲音已经知道啲歌词一定系好密，冇乜透气位，系啦。
1: OK， 后来嗰个 message 系你去谂定系即系舒老板定系一齐谂
0: 嘅
1: 咧？
0: 系舒老板去谂嘅、哦，因为我自己应该系谂唔到咁样嘅一个题材。
1: 哦 ，OK， 当时舒老板同你讲要唱啲咩噶？
0: 即系当时佢系直接有一份歌词俾我去睇，
1: 直接俾埋歌词嚟。
0: 系啦，佢系 demo 之后过几日，跟住俾埋份歌词我去睇。
1: 哦，
0: 跟住我大概其实嗰时唔系好理解份歌词讲咩嘅，但系之后就慢慢地知道。 但佢要

0: 表达啲乜嘢
1: ？OK， 即系其实即系俾个 demo 你听 ，OK 啦。其实冇得你拣噶啦，输到爸唔介意嘅，即系冇得你拣噶啦。咁你唱呢首啦，咁样咁好啦。跟住后来就揾埋林若玲俾埋份词俾你，
0: 系。
1: 所以咧，你就要去消化呢一份词啦，咁啊。
0: 冇错。
1: 但系咧，即系正如咧，即系我一开头嘅时候，即系我都要消化份词咁。我就转头交俾詹天文话俾我听份词讲咩吓。
0: 好。

0: 中午12:30。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0: 揾嚟参与计划嘅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几望人人动起来。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劲爆恶势力，黎莉。
8: 佢未學有所成嘅，即係讀咗兩年嘅啫，咁樣咁，但係咁樣睇字嗰識睇嘅，係我要你用兩年嘅呢兩年學習到嘅話俾我聽。呢一首歌曲，想當時有冇話真係一種要表達一種咩情感咧？無疾而終。
9: 嗯，呢一首歌我當時其實就係想將自己代入係一個比較自卑嘅小女孩嘅一個心態入面，即係以佢嘅角度去出發，去睇佢面對過嘅每一段感情。佢發現佢每一段感情咧，都係冇一個好嘅結果。跟住佢一開始可能佢都冇自我懷疑嘅，但係到後面幾段感情佢都開始自我懷疑，點解每一次都係咁樣？係咪自己太過著緊？係咪自己有邊一方面嘅問題，先至會導致一段感情，每一段感情都係可以無疾而終，同埋係冇一個好嘅結果，即係覺得係一個女仔嘅反覆嘅思考同埋自我懷疑咯。呢一首歌係講緊。
8: 但係當時你去消化嘅時候咧，嗱，你係咪呢一類嘅朋友仔先？即係你係咪呢一類就係會啊自我懷疑，點解次次都係咁樣？你係咪呢類人啊？
9: 喺某啲方面係有嘅，即係譬如可能面對一啲 comment 嘅時候，真係反覆地去講過一樣嘢嘅時候，我都會陷入一個好內耗同埋自我懷疑嘅一個狀態。但係感情方面就真係未嘗試過。
8: 咁我希望你都唔好嘗試，有啲咩要自己聽翻自己首歌。但係咧，我想講咧，一開頭咧，因為你首歌名叫無疾而終，一翻嚟已經係呢個歌名㗎啦，係咪㗎？一翻嚟已经系无疾而终呢个歌名，
9: 好似唔系，好似唔系。哦，我唔记得咗一开始系咩，但系一开始好似唔系呢。
8: 因为每一次咧，我听呢一首歌，因为我通常听歌就系你听完首歌之后，你会听呢首歌噶嘛，系咪？跟住咧，我听无疾而终啦，我每次都会死啦，我冇听错歌名，因为你歌词入边系无疾
9: 告
8: 终
9: 啊。系，其实我都喺度谂紧，点解唔系无疾告终？但我都唔知道，可能无疾而终比较好听，我都唔知道。
8: 系啊，你又叫我帮我问一下，因为我
9: 都想问啊，
8: 我会好担心咯，因为我明明就听紧死啦，一路都系无疾告终噶喎，咁但系到最终系无疾而终，咁当然啦，就要交俾詹天文问一下舒老板或者系林若玲先生嘅咁啊，喂，咁但系咁样嗱，去到真系呢一首歌曲啦，亦都我睇翻咧。今次咧就系要重新砍掉重练你嘅 focal 嘅部分啦，咁样。嗰陣時同舒老闆錄音嘅時候，係咪都真係揀咗好多唔同嘅 take 定係點樣？
9: 其實每一次同舒老闆錄咧，第一個 section 係所有嘅 take 都係唔會揀到嘅。其實我覺得係好正常，因為我第一次唱真係完全入唔到嗰個 feel， 同埋自己覺得自己唱得好難聽嘅第一次。跟住其實第一次錄完之後，佢會剪一個大概一個 rough cut 俾我去聽。咁我自己聽完之後，我會覺得不如我唔好唱呢一首歌咯。即係
8: 你覺得好？點解你覺得好難聽咧？
9: 因為
8: 狀態技巧。
9: 嗰一期作嘅狀態其實都 OK 嘅，即係純粹係可能自己喺好多方面，喺咬字方面啊，或者係感情方面啊，或者係音量音質方面都做得唔夠好，有啲差強人意，咁所以就聽完之後都覺得自己好似好唔啱呢一首歌。嗰陣時其實都已經開始自我懷疑嘅，第一次錄完之後都自我懷疑，心諗覺得好似唔係我自己嗰一 type 嘅歌，驚自己出呢首歌出咗之後，好多人都唔中意。
8: 直頭想唔唱，
9: 係直頭想唔唱。
8: 有冇出過聲啊？
9: 冇，唔夠膽出聲。嗰首我都係一定要堅持嗰一首歌，
8: 冇錯，
9: 好不容易有一首歌一定要堅持落去。咁所以到第二次、第三次嘅時候，就慢慢地開始入到嗰個狀態。之後咧，再去聽翻個 cut， 就覺得好似有真係都幾好咁樣。所以其實我覺得係舒老闆幫咗好多。
8: 係，但係由你。

0: 觉得哇真係好难听喎、啊、自己唱得。
1: 嗯。
0: 跟住就去到喂究竟系咪真係唱呢一首歌呢咁样。因为其实是一个好冇信心嘅状态嚟嘅。因为压力之下啦冇信心状态啦。去到就系点样输入板帮你一定系自己帮自己咦唔系喎其实我都唱到喎呢一首。
1: 你两方面都有嘅，自己帮自己同埋苏老板帮我都有嘅、嗯。因为其实第一次听完之后，我都系翻到去自己都有睇多几次份歌词，跟、
0: 嗯、
1: 住自己再去唱多几次唔同嘅音，用自己唔同嘅声质去唱，试下边一句系最好听，跟、
0: 嗯、
1: 住去再俾苏老板去听，跟住佢再俾意见我。咁、嗯、所以系两个一起合埋一起嘅结果咯，呢个成果。
0: 你觉得呢、這、一个，因为我自己听呢首歌咧？我都觉得几唔系以往嘅詹天文嚟嘅，系、
1: 嗯、
0: 啦，我唔知系一个声音上面嘅唔同啊，定系有啲咩嘅唔同，定系揾咗把新嘅声啊，发声位置唔同定系点样？总之硬系觉得同以往系唔同嘅咯、
1: 嗯，
0: 你觉得呢？
1: 我都觉得有啲唔同嘅，因为反而可能自己咧喺嗰个框架入边，我自己就唔会觉得有好大唔同，咁、可能人哋先至会同我讲话觉得有好大唔同，咁我觉得应该都系因为大个咗，所以佢自然而然把声都会有一啲少少嘅变化，
0: 嗯，
1: 系啦，同埋监制都帮咗我好多。
0: 但系一路提住嘛，监制即系舒老板啦，帮咗你好多啦。而呢一首歌曲咧，其实咧系一个好似唔同个阶段咁样，即系譬如开头可能系自责啊，自己同自己讲啊，跟住又开始问个天啊，即系开始好多唔同嘅情景嚟嘅。咁喺个唔同情景之下，系咪都用唔同嘅方法或者唔同嘅感，或者点样去演绎住呢种唔同嘅情景？
1: 即系譬如可能佢苏老板都有同我讲，第一段 chorus 系问紧自己、嗯，第二段 chorus 系问紧个男仔、
0: 嗯，
1: 第三段最爆发嗰位就系问紧个天喺度怨天怨自己嘅嗰种感觉。咁、所以其实都系有三个唔同嘅阶段，去加重某一啲字眼同埋、某一啲音咁样咯。
0: 系，你觉得呢一个咧，同因为没有你的新学期一开头第一首歌，佢系苏老板帮你啦咁样，去到真系而家成熟咗嘅即系詹天文，你觉得同以往第一次同苏老板合作有咩唔同？
1: 唔同嘅就係、是、其實歌方面有唔同，都會導致呢個錄音過程都有唔同嘅、
0: 嗯。
1: 當時嘅歌係講緊自己啊嘛，講緊一啲學校啊比較青春少少嘅嘢。呢、一首歌就完全係好似同自己係冇乜關聯，即係好似唔係好關自己事嘅有一種感覺。咁、所以唱呢一首歌嘅時候，會覺得比起第一次係更加困難嘅、
0: 哦，
1: 即係投入入去。
0: OK， 咁所以阿舒老闆中間都要去。点样去帮你投入落去喺呢首歌？
1: 佢俾我听咗好多 reference， 俾、我听咗好多祖义老师同埋 Eason 佢哋嘅 reference，、去同我讲点样去做到佢哋嗰种讲故仔啊，同埋好有感情嘅一啲方法。
0: 因为啱啱咧，其实一开头都有数过你之前嘅歌曲啦。其实可唔可以话呢一首系同你以往唔系？因为我觉得在十字路口告别都有啲相似嘅。
1: 嗯。
0: 但系同你之前在其他嘅歌曲，譬如啱啱上咗《大雕黑家》啊，《麻烦弹开》啊，或者其他歌。那个取态曲风或者是个 message 真的完完全地不同的了。
1: 没错。
0: 你觉得这一种 我不可以说它是 K-pop， 但是再大众容易上口一点或者在意一点，是不是都真的对你来讲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我只觉得。
1: 你讲的快歌那
0: 两首。慢歌这两首。
1: OK， 我觉得。sorry 啱啱，
0: 因為你提到一樣嘢，其實啊，朱老闆都俾咗兩個嘅 reference 你啦，即系 Eason 啦，同埋 Joey 咁
1: 啊。
0: 因為呢啲都係大家哇，成日朗朗上口，K-pop 耳機嘅咁，係咪都真係覺得呢一個嘅感覺，詹天文都真係啱數咧？你覺得？
1: 嗯，
0: 或者啱你唱啊？
1: 我自己其實唔覺得，即系我自己唔會有嗰個膽識去講話自己係真係好啱唱呢一類嘅歌、因為我覺得自己仲喺處理同埋感情方面都係爭，即系爭得有啲遠，因為可能自己經歷得都係唔夠多，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嘢真係需要自己親身經歷先至、可以唱到嗰種感覺出嚟。即系我覺得我自己爭呢一樣嘢，
0: 係，但係你而家讀書咧好難拍拖噶，
1: 係啊，真係好難。主要系
0: 劲认真望住我，
1: 系啊，因为主要系自己又冇，即系仲未有呢种好憧憬嘅一个谂法。
0: 我系冇憧憬噶，对爱情。
1: 而家未，而家冇，中学有嘅，但系而家反而、可能唔知啊，可能因为大个咗，可能再大嗰啲先至会有。我真系唔知啊。
0: 廿岁对爱情都，咁你对而家爱情有冇憧憬嘅？任何想法噶？
1: 冇。
0: 真的冇噶，
1: 唔系真系而家冇咯，
0: 系系系，
1: 中学有，但系而家真系，
0: 我趁你啲工作人员唔知点解冇一个喺度嘅时候，我就问下你啊嘛，系咪先？即系唔会有呢一种嘅想法哦。OK， 第时 是要啲乜嘢嘅男仔，或者要啲乜嘢嘅即系经历啊、拍拖啊，冇呢种想法嘅。
1: 都系之前有啦，而家暂时冇、可能因为而家开始多嘢做，咁、所以就个脑都系塞满晒呢啲嘢，咁所以就冇。未有呢啲諗法，可能要等再過多兩年之後先至會有，大家期待啦。
0: 到時等你更公開啊。
1: OK， 可以。
0: OK， 但係好啦，去到即係呢一首歌曲啦，啱啱提到完咗呢一首歌曲，而我就係感覺上咦一種新鮮感嘅 Windy。當你因為其實你一開頭聽嘅時候覺得哇呢首難唱啊，咁又自己未必有呢個經歷啊，好難代入啊，咁真係完成咗一首歌嘅時候，會唔會比個滿足感比以往大好多㗎？
1: 大好多啊，其實，因為今次呢個錄咗四個 section 嘅，我記得、到第四個 section 開始錄和音嗰陣時候，我已經覺得終於就嚟要完啦。因為其實每一次同蕭老闆錄音咧，都會經歷一個好痛苦嘅階段嘅、因為有一段。即系譬如去到第二到三个钟嘅时候，我已经开始有少少攰啦。咁跟住苏老板都系要求好高嘅一个人，佢会系咁啄我某一啲咬字或者某一啲音啊，某一啲声音嘅位置。咁、我自己就会系一个板后面，因为有一个位佢见唔到我嘅，我系咁，我会咁样咯，即系自己喺度发泄，系啦，喺度嬲自己点解可以一直都 keep 住做唔到呢一样嘢。但系每一次录完咧，就反而系真系好大嘅成功感咯。因为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以苏老板咁高的要求去完成到这首歌，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厉
0: 害。是，而且我觉得是很值得的。是的，因为这首我都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詹田文，你问是不是跟上次曲风好差很远，或者个 message 差很远，又不是。但是总之我听到的时候完全个感觉是又很不同的，赞够你了。

0: 信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係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9: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睇翻 MV 嘅部分啦，唔该。MV 五个造型系啦，点解会有呢个 MV 嘅各 storyboard 系咪就系嚟自导演嘅咧？主力
1: 系啊，嚟自导演嘅，同埋其实我好感恩啊！今次有五个造型系入游丝嚟最多，好开心啊！真系耶！
0: 系咯，所以叫即系以前系冇要求，即系唔会要求咁多造型嘅。
1: 即系以前其实。都是他们安排的，今次都是他们安排的，但是我想估不到今次有这么多造型，其实自己觉得好开心啊。
0: 是即是很漂亮的嘛，当然啦，个个都造型都这么漂亮的嘛。想当时是怎样拍这个 MV 的呢，还有就是怎样介住你呢导演。
1: 当时导演的故事线主要就是让我一直幻想住那个男仔，那个无疾而终那个男仔。咁跟住佢一直有个背影喺度啦，你见到个 MV 入面。即係好似想触碰佢但又触碰唔到。想触返住佢又好似流水咁样佢又触不紧咁样嘅感觉。係啦，就是、其实主要个故事线都系我一直挂住緊佢，但佢就唔喺度啦。
0: 係。咪你一路嗰时候一路望下你个 MV 嘛咁样。因为呢喂唔系我想讲咧，呢一幕呢个样子都几靓，
1: 即系其他幕系
0: 特别靓啊。OK，
1: 即系呢一幕系冇咁靓咧，几靓嘅意思。
0: 唔系，因为我咧，我系好中意一啲简单 feel 嘅嘢。嗱、
1: 哦，我都系
0: 呢个唔系简单啦，系咪先？即系
1: 你知唔知呢一个嘅每一个发丝都系精心设计过？
0: 哦，啱嗰一下。哦 ，OK， 嗱，好啦，我哋慢慢解构下先。OK， 你都唔知系咪食嘅嘛？
1: 唔食嘅，唔食
0: 嘅。唔系，因为一开头咧就系、是、有个。穿住一件大 T 恤嘅，即系尖天晚，
1: 系
0: 啦，我真系好中意呢一个嘅样，因为可能佢简单啦，同埋佢嘅一个即系发型啊，佢个妆啊，我真系真系中意呢个妆，简单直接美。OK， 好啦，完，跟住咧，跟住后面咧就有一个即系可能啲薄头发嘅 look 嘅，系啦，呢、這个系啦，呢、這个有咩特别嘅地方咧？
1: 靓咯、
0: 啊，除咗靓，
1: 精致啊。
0: OK， 跟住食嘅麻薯波波啦，
1: 嘅发丝
0: 系啦。跟住系啦，因为系都几唔同嘅尖天纹，跟住又另一个又再大嗰啲。
1: 其实我好中意呢个造型，
0: 系着牛仔褛呢、這个，点解咧？
1: 因为我觉得
0: 好不羁。
1: 喂，之前冇尝试过呢啲类似嘅发型，同埋。造型啊，其實、哦、即係我呢個係好成熟嘅一個造型，
0: 好成熟啊，
1: 係啊，即係好似大過咗幾廿歲。
0: 你冇話啱啱想戴十年啊嘛？
1: 唔係我想，而係呢個造型係讓我好似有一個成長嘅感覺，
0: 嗯，
1: 同埋有一種破碎感嘅感覺。呢、這個眼神其實嗰陣時已經好眼瞓，所以先至會有呢種破碎感。
0: 好啦，呢、這個我又去翻呢一個呢、這個叫咩？衞衣 look，
1: 嗯，
0: 係啦，衞衣屋企 look， 係啦。都是你第四个造型啦 ，OK， 快飞下先。
1: 你知唔知嗰阵时我打个波咧，打我只手红晒咯，
0: 嗯，
1: 好痛。
0: 嗰阵时系阿导演要你咁样做噶嘛？
1: 冇错。
0: OK， 好啦，我哋去翻，跟住第五个造型飞走咗先，冇错。OK，anyway，、okay, 其实咧，因为里面咧好多都系你嘅角色啊嘛，
1: 嗯、
0: 即系好多，因为咁讲得你自己啊，就算男主角其实都系背影嘅啫嘛，都系几要你自己嘅戏噶，
1: 嗯，
0: 你自己交戏噶 ，OK， 咁呢一个 MV。算唔算难度高呢？虽然拍出嚟好靓噶啦，点都系系啦。
1: 其实都唔算好高，因为其实入面冇乜喊戏，或者冇一啲好崩溃嘅一啲戏。其实打波咧嗰个佢都唔系好影到我个样，所以我觉得都唔算难度好高，同埋系都系开心嘅一个 M V 嘅过程嚟嘅。
0: 哦，咪因为我有阵时觉得，譬如呢一啲 mood， 可唔可以叫 mood shot 啦？即系呢啲咧，但系你都有一种情感啊，
1: 哦、啊
0: 演绎出嚟啊嘛，嗰、时系咪都，所以我就系话，呢、這个反而个 M V 系咪都系简单啲咧？如果照你所讲，
1: 我觉得都算系比较轻松嘅一个 M V， 同埋比较开心嘅一个 M V， 即系冇咁辛苦大家都，即系好似 M V 要凌晨起身开始拍到第二朝，即系好似一切都是有原因，跟住拍成日咁样，呢、這个唔使、
0: 哦，
1: 拍到佢夜晚九点就完成，我觉得好开心。
0: 啲几点开始拍嗰阵时？
1: 好似系。12点，
0: 哇！咁你好好、啊、喎，
1: 好好、啊，同埋速度又快又靓，所以好多谢成个 team 每一个人。
0: 系，但系个男仔永远都系得个背脊咯，我想讲。
1: 啊，系啊，特登嘅，
0: 系
1: 特登嘅。但系你知唔知咧？到呢度咧，啱啱见到个男仔同前面嗰个唔系同一个嚟，因为嗰个走咗。
0: 咦？系咩？哦、，OK， 因为有一幕是影镜到后镜嘅一个男仔，
1: 呢、這个是第二个嚟嘅。
0: 哦 ，OK， 唔紧要啦，唔系好觉嘅，都是男仔一个啦。但我想睇翻左右个男仔。哦，咁系有啲唔同嘅，系、這个嘛。
1: 系啊，
0: 我觉得大家可以睇下 MV 嘅部分啦。咁佢虽然系一个 mood shot， 但我觉得佢演绎到嗰种。 感覺啦，係啦。咁、其實編曲啊，都係黃兆明啦。咁、我都係覺得，即係佢編永遠都係一個叫做好有質素、好有保證㗎啦。咁啊，即係都好好。好啦，到最後啦，咁啊嗱，今年因為呢首係你今年第一首啦，
1: 係
0: 叫做數翻，因為十字其實係咪都係上年啦咁啊？其實今年咧真係叫做讀書又要兼顧，同埋即係其實你以往都係嘅，係啦。又或者而家即係 E S Two 之後。再去出歌會唔會兼且就係個即係年紀上面大咗兩年啦？係咪兩年啦？起碼我二三年識唔識佢？你會唔會覺得出歌同以往嘅想法都有啲唔同？同埋，既然你而家都讀緊一啲你中意同埋係你行內嘅嘢，會唔會都想再加多啲你嘅聲音喺入邊啊？
1: 會嘅，同埋我覺得真係隨住慢慢大個咗，咁其實自己嘅諗法都會同。之前會有一啲變化，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下我下一首歌更多變化嘅我。
0: 我想問咧，其實你已經做好第二，即係準備緊下一首歌啦。
1: 準備緊噶啦。
0: 哦 ，OK， 咁冇辦法啦，咁我唯有唔問啦。因为佢准备下一首歌啦嘛，咁但系我觉得今次见到詹天文咧都系，其实每次见到佢都好笑嘅，我都回想翻我想当年第一次见佢咧，系嗰种嘅好笑，佢一种即系好真实、好真诚嘅一种性格嘅。
1: 我第一次见你就咁样噶啦咩？应该唔系噶，
0: 你应该再癫啲嘅。
1: 真系嘅咩？
0: 系啊，好，好开心。即係同埋我永遠都係記得佢嗰種點解我咁即係同阿詹天文玩得咁埋咧？咁我因為有啲 fans 佢都知道啦咁啊，即係你係佢嗰種即係性格係唔同嘅，但係我覺得而家真係多咗份大個咗嘅，係啦。不過我相信經歷唔同啦，行開詹天文，多謝你詹天文，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会在30日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同伊朗星期日已经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清除水雷，以便重新开放。谅解备忘录包括伊朗是承诺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这个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报道又引述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会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亦都将会启动，美方的封锁亦都会解除。这名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因应中东局势，日本政府正就本年度的补充预算案进行调整，规模预料大约是30,000亿日元，大约是1500亿港元。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今日就补充预算案的编制以及原油供应前景等后续应对措施作出交代。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日本政府决定在今年7月至9月实施电费和煤气费补贴措施，以确保收费水平能够回落到低过去年夏季的水平。综合执政党的意见，针对家庭用户的电费补贴额预计将会扩大，每千瓦时将较去年增加大约1至2日元。当局计划在星期二敲定，从本年度预算的预备费中拨款大约5000亿日元作为相关的开支。菲律宾北部邦板牙省一座兴建中的楼房，昨日凌晨发生坍塌。

0: 增加到三个人死亡，仲有18人失踪。当局话现场仍然能够探测到生命迹象，会持续搜救。新华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大约三点，安克莱斯市一座兴建中的九层高酒店突然倒塌，波及附近公寓式酒店。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两名遇难者的遗体。另外，一名住在附近酒店的65岁马来西亚旅客被坍塌堕落的碎片击中身亡。当地媒体报道，倒塌的事故一度导致几十人被困，其中大多数都是建筑工人。截至昨天下午，已经有26人获救，包括从瓦砾中救出24人，以及从隔离酒店救出2人，当中10个人因为伤势严重要送去医院。积金局发现有个案怀疑用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和证明书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书怀疑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积金二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的申索个案，提交的相关医生证明书是有可疑。刘麦嘉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业平台启用的时候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纸的核实机制。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售，今日开放给宏建阁和宏昌阁中层单位的居民，不少居民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表示，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攞返贵重的物品，今次想执返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再搬物品。亦都有宏昌阁的居民表示，在宏福苑住了超过40年，现在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和无奈。对于要在8月底前表态是否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他说仍然考虑紧，但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不断催居民要尽快做选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以恋情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好彩真是命撑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播。
1: 超绝理财，林淑敏。
2: 翻到嚟超住理财嘅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同大家睇睇咧一啲嘅港股方面最新嘅一啲投资主题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我嘅拍档啦。咁啊上半场咧，咁我请嚟咧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 ，Evers 你好，嘉嘉。
3: Hello，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啊！
2: 嘉嘉，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到啦吓，英伟达嘅创始人咧就系黄仁勋啦吓，咁佢喺今年嘅三月初嘅时候咧，就喺个官网嗰度咧就发表咗一个长文，就叫做 AI 是一块五层蛋糕。嗱，我哋上个星期咧都讲咗少少啊，呢五层蛋糕究竟啊，即系讲紧边五层啦。咁啊，嗱呢个时候咧，同我哋即系再 recap 一下啦。咁啊，再加埋咧，其实我哋记得我哋之前咧都只不过系讲咗最外围嗰层。咁啊，另外仲有几层蛋糕啦，即系亦都系包括就系成个嘅 AI 主题嘅产业链嘅。咁啊，都同我哋继续分析一下。
3: 好啊，咁其实黄生提到嘅一个五层蛋糕咧，可以将成个 AI 嘅产业链咧分做五个层面啦，亦都系五个唔同嘅产业链啦。咁第一层咧就是能源层啊，咁啊主要系受惠 AI 用电嘅刚性需求啦。咁第二层咧就是晶片层啦，咁仍然系呢、这个产业链之中咧比较核心受惠之一。咁但系而家目前咧个内部咧又开始分化加剧啊，龙头嘅估值比较高啦，咁所以资金咧开始揾一啲二三线嘅晶片层咧需求嘅产品咧，去睇翻一啲个股嘅投资机遇。之后去到第三层咧，就系云同埋基建层啦。咁亦都系短期咧，我哋觉得会比较火热一啲嘅。去到后边咧就系模型层啦。咁佢嘅集中度系比较高嘅，主要系反映喺几间嘅巨头里面啦。因为投资咧要当成科技嘅权重股质素去做一个入价啦，咁所以咧，亦都有比较多嘅资金咧去流入呢个模型层啦，大家都炒咗一轮嗰个模型相关嘅企业啦。去到最后一层咧，就系应用层啦，呢个咧都系长期价值释放，最终咧就摆喺呢一层噶。因为短期里面咧要被 AI 重新定价啦，亦都系最紧要嘅一层嘅。因为如果 AI 唔能够商业化落地嘅话咧，好难有一个中长期嘅持续性嘅。咁所以大家拣应用层咧就会比较睇得重要啲咧，佢哋个 ROE 啦，即系股本嘅回报啦。亦都有部分嘅公司咧，因为 AI 嘅火热啦，令到部分嘅行业咧可能受到一定嘅弱制同埋挑战。咁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分享咗能源层啦，呢个系一层咧比较受惠翻实质嘅刚性需求，尤其是全球个数据中心嘅用电量一个大幅嘅增长，咁变咗好多嘅一啲数据中心咧会自己自建相关嘅能源啦，令到核电啦、天然气发电或者电网设备咧成为新嘅投资机遇。咁另外第二层我哋上个礼拜讲嘅咧，都系一个叫做晶片同运算啦。咁呢个咧就系整体市场比较熟悉嘅，亦都系咧带动咗2026年咧全球嗰半导体相关嘅一啲投资主题啦，同埋一啲相关嘅指数有录得一个非常好嘅走势表现啊。因为市场预测咧2026年咧全球嘅半导体市场咧预计系可以超过9750亿美元嘅历史新高嘅，咁所以亦都系带动一啲五大嘅云端巨头啦，即系我哋讲嘅 hyperscale嘅一啲投资概念，因为我哋预计咧 AI 嘅一啲基础建设啦，超过个水平咧，会按年咧以36% 嘅一个增长。咁当中嘅 GPU 同埋 CPU 咧，都系投资者嘅一啲核心嘅主题。咁今个礼拜咧，想同大家去分享咧，就系第三层啦吓。云端同埋基建，我哋讲嘅卖产子啊，点解有卖产咧？唔系一个食嘅产啊，即系一个笔嘅产。 板，因为是根据很多的份研究显示 AI 的资本开支按年的增长率是去到三成至七成的，主要是集中于云端巨头他们扩建 AI 数据中心、网络设备和专营的 AI 云公司的扩产。举个实质的例子，在港股方面，譬如阿里巴巴，它在最新的一个财报亦显示，未来五年的 AI 基建投放的 CAPEX 会远远超过4000亿人民币的。因此就报告，有些研究报告就说，因为 AI 的 CAPEX 的增加，令到部分电力和冷却的设备数据中心的基建公司过去一年的营收和股价已经大幅反映了在预期之上。同一时间就仍然未明确一些 AI 订单的落地的传统的云服务或者一般的伺服器就没有同步的表现，反映到资金开始会分清楚有 AI 的真实落单和只是讲故事的分别。所以在行里面有一个叫 K 型分化，即是热门的基建和传统的 IT。咁喺港股里面咧，我哋要分开呢类型嘅个股啦。咁 AI 主线咧，主要都系贯穿成个关于设备、电力、公用事业同埋部分上游材料噶。咁我哋觉得咧，睇呢一层嘅话咧，大家比较着重啲咧，系嗰个电力嘅系统、冷却同埋光纤啊。我哋记得咧，港股喺过去一段时间咧，有啲相关嘅光纤股咧，都炒得好火热，
2: 好似就6869啊，蓝起科技啊，呢啲啦，嗬。
3: 系啦，呢一啲咧就正正系属于一啲基建啊，即系话咧喺要起数据中心嘅时候咧，就一定要有佢哋嘅一啲零部件啊、系统啊咁样样。咁所以亦都系反映到咧。数据中心的基建的产业链成为了投资者最近的一些关注点。去到整个产业链模型的第四层就是模型层，这个可能投资者都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说 很多大模型他们的生产出来，变成这一个层面我们就不是太好详细地讲，因为已经很多一些相关的大模型是落地了，是结合了后端的一些供应连同前端的应用。咁去到第五层亦是最后一层啦，就是应用层啦。这个呢由开始全部百花齐放的个股追落后呢，而家开始会有啲分化，即係话几个特别的应用行业会首先跑出嘅。我哋觉得呢 AI 嘅应用呢会由科技行业慢慢扩散去到医疗、金融、製造、流程自動化等等，整個經濟的成長就會是由 AI 一枝獨秀變成多點開花，即是說不是特定一個行 AI 這個行業去受惠，因為開始去到應用層面會帶動醫療、金融、製造甚至乎個別的流程自動化。所以市场的焦点就会纯粹由云端转向实体 AI 啦。举个例子，好像自动驾驶、机械人、工业自动化，其实都是讲紧那个实际的实体 AI 和行业落地的一些亮点。另外呢，医疗或者药物研发甚至乎企业的 AI 助理都会成为了一些中长期的应用场景。当然这个折项那个盈利节奏会比较慢的，所以股价的反应都会比较看一些监管、数据等等的因素。整体来讲，我们简单讲了那五个供应链里面不同的架构和一些投资机遇。
2: 好啊，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喺理财贴士咧讲下其他嘅话题啊，转头翻嚟见。
1: 专注理财，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午2:30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 和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隻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咪呀，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係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囉。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係个距离可能远啲，但係其实经过时间係可以行返近。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三期
9: 第三位。
10: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9: 第二位。
10: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有五家城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湾区声势力，
3: 超绝理财，
0: 林淑敏，
4: 理财 Deep Seek。好啦，嚟到理财 Deep Seek 嘅时间，咁当然咧继续都有嘉嘉喺度啦。喂，嘉嘉，不如咧就我哋头先咧都讲咗呢个关于呢个五层蛋糕嗰、那个由能源啦、晶片啦，去到云基建啊、应用啊等等成条产业链咧，咁啊究竟点样可以去拣股啦，或者我哋去选股啦，甚至乎我哋洞悉下，即系仲有啲咩股份咧系同呢一个系有关系嘅。不过咧，其实呢一类嘅股份咧，系咪都系即系相对地比较系，当然就梗系风险高啲啦。咁因为我哋其实两大嘅主题，一大咧就我相信系 AI 啦，就另一大嘅主题，我相信就系同个息口好有关系。嗱，之前咧就讲紧话减息啦，去到减唔减息啦，到而家即系觉得好似减息无望咁样，甚至乎咧就话有机会系加息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咁究竟咧我哋而家应该系要拣啲咩股份咧？除咗成个 portfolio 里面咧都要即系摆啲 AI 相关嘅投资主题啦吓，我哋头先都分析过，咁应该仲有啲乜嘢股份或者系策略摆落去，先至配合到我哋而家嗰个嘅投资新常态咧？
5: 是啊，这个都很重要，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从一个AI 的科技股的角度去看呢，其实有一个因素呢会令到 AI 的科技股的估值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和波动，那个就是个利率。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去计算 AI 的科技股的时候呢会用一个自然率，就是我们讲的 discount rate。而这个 discount rate 呢就是我们现在成日讲的究竟一个十年期的债息呢站在一个相对高位或者不会再有一个很快速的下滑的话，就令到一个高息的环境怎样变成我们说的新常态。那利率长期维持高位呢，对于股票那个资产价格呢是有比较长远一点的影响的。那现在比较影响到个利率呢，当然就是个通胀结构啦。那现在近期个通胀结构呢，其实比上轮个全球金融危机呢变得复杂更加多。因为现在有地缘政治去推高能源、供应链的重组、绿色转型的投资、人口老化推升服务成本，亦都是令到通胀是易上难落的，咁迫使全球的央行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实际利率去控制个通胀。咁你会见到主要的央行包括美国的央行已经由快加快减转向一个高息维持稳定的倾向啦。我哋以美国联储局为例啦，议息之后的点阵图咧显示减息的次数咧其实是不断被下修的。咁当然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中东的地缘政治推高了能源包括油价的短期走势啦，令到市场的共识咧觉得利率会由一个比较快降咧变成一个 longer for longer， 即是长时间之后再长时间啦。咁所以一个高债高息咧就变咗一个成为咗一个财政嘅新现实。咁对整体嘅投资者嚟讲咧，就要决定嗰个资产定价嘅逻辑要点样去改变啦。嗱，利率咧其实系所有资产嘅重力加速度，咁即系高息嘅长期化咧会喺四个层面去改写唔同公司或者上市股份佢哋嘅估值架构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自然率上升啦，我哋讲嘅无风险利率提高啦，即系十年期债息咧一向被市场认。

0: 为系冇风险嘅利率嚟嘅，咁所有资产喺自愿率上调之下咧，未来嗰个现金流咧个价值就会下降嘅，特别会比较打击一啲高估值或者长久期嘅资产，好似我哋上一节讲到嘅一啲高增长科网啦，或者未有盈利嘅新经济股啦，咁所以投资者咧会开始要求更高嘅股权风险日价，对于盈利增长嗰个容错度咧会显著收窄，咁另一方面咧就系资金嘅成本重新嘅定价啦，因为企业个借贷利率咧持续高企同埋扩张，我哋记得佢讲过啦，一啲 AI 嘅 capex 不断上升咧，其实佢哋都要有相关嘅借贷成本噶嘛，咁假若个借贷利率持续高位咧，对于佢哋未来嘅扩张啦、拼购啦、回购啦活动都会减慢，整体一个高杠杆或者弱现金流嘅公司咧，压力就会比较大啦。咁我哋預計咧有一個以債養債嘅模式咧，就會比較難以維持，因為好多呢啲科技企業佢哋都係透過發債啦，去養住啲舊債嘅。咁所以咧，成個資金咧就會喺股、樓、債存款之間咧有一個重新嘅流向啦。咁評估重心咧就會由故事性啦轉向現金流。咁喺高息環境之下咧，變咗投資者去揀股份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講盈利啦。是比较要着重有现金流的公司啦，或者可以做到股息派发或者资本回报率，即是 ROIC 的公司的。因为呢市场对于资产的筛选呢，是会有一个估值的扩张转去盈利的质素，连同埋高的现金流的行业为首选。咁对于整个股票市场的结构来讲呢，我们就会分咗成一个成长同价值型的股票啦。咁一啲高杠杆的行业呢，因为佢哋面对呢个融资成本上升啊，咁所以个估值就会有重新下调嘅压力啦。咁至于对于一啲楼市嘅影响或者实质嘅财富效应呢，就有机会因为个租金回报率同个融资成本倒挂啦，令到整个投资组合或者个需求呢会有啲减弱嘅。咁喺成个投资组合嘅策略上面呢，高息常态我哋投资者应该点部署呢，就会第一就由一个零息年代啦，讲到我哋叫做一个高息嘅常态年代啊。咁我话过去两三年嗰个通胀、地缘政治嘅因素咧，会令到唔同嘅估值中枢下移，所以一啲长久期嘅成长股或者高股息嘅价值股、金融股会开始出现分化。咁我哋觉得喺成个平衡组合里面咧，我哋预计要稍微避开一啲有长久期嘅一啲债券啦，因为佢哋嘅风险入价咧要提升先至可以匹配到咧佢哋嘅一个资产价值。咁所以喺债券嘅市场度咧，会比较多咗資金咧去流入一啲短期嘅債券或者中期嘅債券，去平衡成個核心嘅風險。咁同埋咧實質嘅部署方面咧，都係用一個平衡嘅組合嚟建構成個投資組合啦，包括係控制個杠杆啦，保留一定嘅現金啦，同埋嗰個股債要有均衡。咁即係話咧，適度用一個階梯級嘅債券周期咧，去配置相關嘅一啲債券，咁即係將唔同嘅債券周期咧擺喺個組合裏面，去平滑翻整個波動性。另外咧喺進取型嗰一端咧，就係利率見頂之後咧，除咗揾一啲高 beta 嘅股份之外咧，亦都係唔好單一集中喺單一行業或者單一個股。我哋講咧都要揾 alpha 嘅增長啊。咁呢個咧就係整體喺高息環境應對之下咧，资产配置策略嘅一个短线嘅部署啦。
1: 好，咁我哋咧今日倾到呢度啦，唔该晒嘉嘉吓。咁啊，亦都咧顺道同阿嘉嘉申报翻啦。咁啊，之前所讲嘅股份或者资产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先啦，转头翻嚟见。
2: 专注理财。
3: 下昼1:31，
4: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 离岸风势清劲，高地价。

0: 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未断气亦望到死过活过，我
2: 在第二十一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
1: 面对我
2: 听 demo 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佢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JYBs 话其实想同宝琦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的甩，亦都系宝琦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冠军属于陈建安嘅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嘅声音同埋陈建安嘅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搵苏小姐。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超绝理财嘅下半场啊，今日咧就请嚟我嘅另一位拍档啊，平时咧就喺呢个新城财经台嘅简股文本，逢星期一咧都会出现嘅罗锦豪阿添你好。
4: Hello，Christine 你好。
3: 喂，Tima，不如咧，我哋今日趁住呢个假期时候啦，咁啊，俾大家咧即系认识多啲咧，关于呢个环球市场嘅一啲即系走势啦。咁啊，同时咧，我知道你都系即系trader 啦，咁啊，其实你哋都会睇翻咧一啲唔同市场嘅表现嘅。嗱，我哋先讲下啦，呢一排咧，其实喺环球市场嘅分布上面咧，咁啊我谂而家应该都冇乜人再讲话咩东升西降噶啦，咁啊，大家即系睇下边个市场啦可以捕捉得到嗰个嘅升浪啦，所谓。咁美股咧，美股近期嘅睇法咧系点咧？
4: 都系强势噶啦，即系但系强势，因为如果用指数去睇，因为其实都系最大嗰十零廿只嘅tech 股啊，或者半导体相关股主导紧个指数啦。咁最近個焦點都係落咗喺最近啱啱公布嘅 Nvidia 啦。咁其實 Nvidia 業績出咗之後，第一季條數就大家都預期係好嘅。咁反而係第二季嗰、那個公司俾嗰、那個前景咧，就傳媒就覺得係 below expectation。咁但係同一時間，今次公司亦都公布咗一個回購股份回購啦，同埋一個比較有增長嘅 dividend。咁所以股價方面咧，佢自己咧就冇咩特別，但係佢之後嗰啲 comment 就令到全球市場嗰刻覺得AI 呢一個咁嘅故事咧，仍然可以發展到落去啦。咁所以你見到喺亞洲呢邊，譬如日本的 SoftBank， 即是我们讲的一只市值接近240亿美金的股票，在过去的三日由低位直至到今这一刻为止是升了 41%。 所以其实那个疯癫程度是仍然 surround 着这个 sector， 不单止在日本，在台湾、韩国，甚至乎我们看到香港一些晶片相关股虽然是很波动，但是至少有升幅 compared to 其他 sector。 咁我谂暂时即系、就是、Nvidia 俾到一个即系业绩出嚟之后俾到市场一个反应就系咁样。
3: 不如啦，即系点都睇翻呢一个 Nvidia 嗰份业绩啦吓。咁无论咧喺呢一个季度收入啦、利润啦，同埋即系嗰个指引方面啦吓，前瞻指引方面咧，其实咧都好过即系分析书当中嘅预期嘅。而且咧，同时好似即系头先我哋Tim 你都讲咗啦，宣布系额外回购股票同埋增加呢一个股息啊。咁对于咧即系呢一啲嘅走势方面咧，喂，其实样样都好消息嚟嘅，市场嘅反应系点咧？
4: 咁你见到呢两日其实 Nvidia 股价又冇乜兴奋度喺度嘅，咁当然即系其实佢有少少我哋叫做每一次公布完出嚟都系咁上下嘅 trading pattern 嘅，即系预咗你好，跟住睇下你中间讲啲乜嘢，咁结果就冇乜话好似之前你见到 Intel 嘅出业绩或者SanDisk出业绩咁嗰种兴奋度，咁 Nvidia 暂时未见到，咁你话将会见唔见到就好，嚟紧睇下呢个礼拜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去即系挑战翻对上个高位咯？因为你见到大部分一啲半导体相关股，譬如 Micron 啊呢啲都曾经可以升穿对上个高位，咁但系 Nvidia 暂时都未有。咁话虽如此咯，咁但系另一个角度去睇就话，如果佢冇能力挑战对上个高位。

0: 又要再繼續回調啦，咁可能跌穿十天、二十天人均線呢啲，咁又會唔會對於呢一刻，即係嗰個對於我嚟講興奮度好高之餘，但係有好多槓桿喺裏邊嘅嘅全球嘅 tech 股嚟點走咯？因為其實三日之前咧，喺韓國嘅海力士咧，係曾經跌穿咗十天平均線。其實十天平均線咧就唔係好有代表性，但係嗰日咧，無論喺韓國市場啦、喺台灣市場啦、日本市場啦，甚至乎香港，我哋都見到咧一啲好明顯，我哋叫即係 trader 就叫做 reversal 嘅 trading pattern， 就係一啲一路以嚟 momentum 好強嘅股票，突然之間就好大沽壓，跟住咧一路underperform 嘅 sector 股票咧，就有一啲好進取嘅冚短倉嘅活動。咁當時係都喺我哋即係among我哋 trader 嚟講咧，都係好大家都好 alert 嘅。咁但係咧，都唔夠48小時之後啦。咁因為可能嗰晚就係、是、Nvidia 又出業績啦。咁跟住咧 ，Samsung 本來亦都係受到呢、這、一個labor strike 嘅，當讀嗰刻係一個咁嘅短期嘅 concern 啦。咁結果嗰朝翻嚟又話，即係同工會傾掂曬數啦咁樣。咁突然之間就好似冇嘢發生咁，咁啲 tech 股繼續升，即係包括埋今日你見到全球即係亞洲呢邊啲 tech 股都係做得幾好。
1: 咁亦都即係睇返啦吓，我哋睇 Nvidia 份业绩呢，同埋佢个即时反应啦，咁当然呢仲要睇埋呢就係呢个佢个行政总裁黄仁勋呢，其实对于前景啦，尤其是喺 AI 方面嘅前景系点睇。咁当然呢佢都睇得几乐观嘅，即係认为 AI 嗰个需求同埋应用前景呢係咁。佢做芯片嘅講，講到即係廣泛啦。咁但係的而且確都係嘅，即係你而家咧其實 AI 嗰個應用咧阿添老實講啊，即係都比我哋其實我哋講話 AI 輕炒呢個 AI 股都係一年前嘅事啫嘛。咁當然 AI 就唔止係呢一樣嘢啦。咁但係嗰陣時就大家即係對於 AI 係好短線嘅，亦都覺得咧即係冇諗到個應用場景係可以咁落地同埋咁可以 daily use 嘅。咁而家一年後啦，即係成個大環境都改變咗啦。咁當然亦都明白到 AI 这个是一个不再是一个纯粹一个 topics， 而是一个可以长线投资的主题。好了，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我们即芯片股环球地去看，我们成日都说要放眼世界找多些好东西嘛。除了是这只龙头之外，其实在亚太区市场我们还可以找到有什么股份呢？
0: 好多喎。咁因为佢你当晶片系面包嘅话，咁如果成条 supply chain， 咁你无论系面粉啊，无论系做面包嘅机器啊，咁都关事㗎嘛。咁你香港譬如你有522呢啲都系对于系当，如果真系用面包做一个例子，咁佢系做緊焗炉啊。咁跟住 AI， 咁你 data center 里面亦都有好多唔同相關好需要嘅零件啊，咁同埋每一日嘅新科技都係日新月異，咁所以好多好多其他唔同龍頭咯，我覺得，所以一下子好難講到俾大家聽，因為一個list 可能講二三四十隻咁。
1: 咁我哋日后要喺揀顾问盘嗰度逐隻同我哋讲下。
0: 可以，但系我自己认为系咁样嘅。咁你话 AI 呢个中长线呢个概念好难去否定佢。但系只不过就系话我哋作为交易员，咁我哋见到市场发生啲乜嘢，就系啲嘢侧埋一边升得好紧要咯。
1: 不如我哋就定
0: 最担心嘅问题。
1: 不如我哋就定个界线先吓，即系由 Nvidia 嗰度讲起啦吓，咁啊即系讲翻呢个芯片类啊，咁呢个我谂都系要睇翻即系 AI 应用得好多嘅一样嘢，一个要原材料啦。好啦，咁我哋即系头先睇到，除咗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美国有只 Nvidia 之外咧，咁亚太区市场咧，咁如果我哋拣芯片嘅，其实都多噶喎，嗱，呢排近期升得多嘅就系韩国嗰两只ETF 啦吓，咁啊韩股方面，都想问下你，即系如果你要拣嘅话，系即系趁势啊，即系如果我哋作为投资者，我哋应该系趁势啊，抑或系点样咧？
0: 我认为啦，呢一刻系你要高追唔系唔得嘅，但系你要知道，首先短期你会面对咩风险啊，即系你 要求都是用回 trader 那裡來說，你首先要界定自己，我這一刻踩落去這個高位度，你是短線、中線、長線，那我首先覺得你是短線的話，你就要了解買落去你的風險在哪裡。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現在环球经济不是没有风险的嘛，即是你见到的腰是这么升，其实同埋即如果全球经济是很好的，你我 OK， 我明白晶片股可以继续升，半导体股可以升，为什么其他 sector 可以问都没人问，见电都没人电，你见到中国那些保险股啊，我跟你讲澳洲那些银行股啦，
1: 是啊，
0: 它有个银行指数啦，由四月中到到今时今日啦，曾经累积跌幅是 16%。你讲银行股是可以咁跌 16%。咁你印尼最近就加咗息啦，印度我听即係我听返市场嗰啲分析员讲，佢始终都即係好大机会都要加息。咁美国更加啦，由美国由上年年底话吹緊2026年要减两三次息，到到今时已经唔减息。到到最近睇你睇完上个星啊，今个礼拜公布咗嗰、那个嗰、那个 FOMC 嗰个 minute， 即係嗰个会议记录啦。其实里面有好多官员係觉得好大條件是要加息的，分分鐘。咁所以我覺得短線踩落去呢啲咁嘅已經升咗咁多嘅股票嚟講咧，就係、是、要知道一 pull back 嘅時候係可以好快，你坐唔坐得穩咯，最緊要作為一個短線投機嘅活動。咁你話你中長線嘅，我唔緊要一跌落嚟，我有信心再買嘅。咁呢個我有。就谂唔到有啲咩风险去阻住你。
1: 好，咁我哋嗱，谂谂先，究竟你系即系想短期啊、短线啲啊，亦或系睇中长期嘅投资啊？吓，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不如睇下咧，即系喺亚太区市场方面，我哋点样可以寻宝咧？吓，转头翻嚟倾。
2: 专注理财。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3: 我在8月8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着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呢，向后呢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先生，他建议用位救了我，他扶住我还有顶着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呢就托住我的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4: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2: 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汇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感受七榄热情。嚟紧星期一下午两点半 QK 育婴室时段内，会找嚟参与计划的老师同埋马会义工队成员分享感受。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超绝理财，
8: 林淑敏。
1: 好啦，今日咧继续请嚟永丰金证券嘅骆锦豪阿添啦，咁啊同我咧一齐睇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啦，咁啊以至咧亚太区市场一啲表现。头先咧就提到一啲嘅芯片类嘅股份啦，咁啊添啊，我知道你都有 trade 开呢个亚太区嘅市场嘅，咁近日咧即系都有热炒到韩股啊，系嘛？其实韩国股市你系咪都继续睇好啦？
0: 咁如果用指数嚟讲，你一日三星同埋你海力士股价唔大幅回调嘅话，其实个指数好难你会觉得佢有好大嘅 correction。咁所以喺如果喺呢个角度嚟睇，就唔敢沽空住咯。咁但系你话系咪嗰个升幅未来两三个月好似过去嗰两三个月咁升俾你咧？咁上一节我已经讲咗，即系宏观经济系有风险嘅。咁所以我又喺呢个角度嚟讲，我又觉得个机会唔大。
1: 嗯，
0: 咁所以我谂暂时嚟讲，可能都系你问我都系即系睇一日咁。
1: 嗯，但系我见到咧，即系譬如好似港股方面咧，有两只嘅相关嘅 ETF 啦。咁两只都系芯片嘅相关嘅 ETF 嚟噶，咁其实都升得几靓噶。
0: 咁佢跟住个 underlying 升嘅啫嘛，你好难 expect。一隻 ETF 個 underlying 升，佢又唔升咁樣。咁同埋有啲係好兩倍槓桿、三倍槓桿喺外國都好多嘛。咁正正咪又係反，即係佢 respond 翻我第一次所講，呢一個 sector 可以咁，即係可以用一個咁嘅波幅去咁升，唔多唔少，因為裏面有好多槓桿喺度。即係假設有一隻係三倍升幅 ETF， 咁市場有投資者去買嗰隻 ETF。咁發行商就要去掃翻嗰只政府去做對沖，咁所以咪變到係我哋叫做即係 double force 咁令到啲嘢實升咯。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就係當件事倒轉走嘅時候，亦都係咁樣走法。
1: 嗯嗯，除咗係韓國之外啦，咁我哋見到台灣都有隻台積電啦。咁其實除咗台積電之外，其他嘅芯片股，我哋有冇機會可以睺下嘅咧？未讲话即系投资之前，咁都认识多少少，即系冇理由韩国市场里面只系得海力士或者系呢个三星嘅，咁应该都仲有其他嘅。咁就算系呢啲龙，当然啦，我哋可能要投资嘅时候，第一都系拣飞龙龙头股啦，吓，即系唔理有啲咩嘅方向，咁比较稳阵啲啦。咁但系即系三星都会有呢一个攻潮啊，系咪？咁啊，即系另外，即系如果我哋睇翻嘅，其实除咗一啲嘅龙头股之外，喺其他亚太区市场方面，仲有啲乜嘢嘅股份可以值得留意咧？阿添，你都话有成手头上都有几廿只噶嘛？咁啊，系咁而讲翻一两只出嚟，俾我哋介绍下、认识下。
0: OK， 咁如果佢真係講晶片，咁晶片未做晶片之前，佢有一個 upstream， 即係上游就係叫 wafer 啦。咁其實全球wafer 上市公司嘅唔多嘅，咁日本有 Simco 啦、3436啦，佢就叫 CX 信越啊，係啦，信越化工4603，如果冇記錯。咁台灣有隻6488叫做Global Wafer。咁另外一隻係德國嘅叫 Citronic， 咁呢啲都係晶片嘅上游。咁其實呢啲佢哋都升咗好多。一啲好 high end 嘅 MLCC 啊，即係一啲叫做電容啊，都係用喺好多PCB 啊板上面嘅。咁台灣有2327嘅國巨啦，咁日本就有6981嘅川田事務所啦，同埋呢一個所以太多了，有隻叫太陽有電的太陽有電，那個 stock 是6976，是的，甚至乎 TDK 6762，而這些都是做比較 high end 的，我們叫 MLCC， 即是一些高級的電容這樣。其實我剛才說的那些公司呢，是在他們的範圍都是龍頭公司。
1: 嗯，
0: 即係應該咁講啦。如果你咁樣講，你會明易啲、明白啲。咁你一隊波有龍門、有後衞、有中場、有前鋒、有教練。咁而家我哋講緊AI 係成隊波，咁中間入波最緊要啦，當係入波最緊要。咁就係前鋒咪係三星、海力士或者係美國嘅 Micron 咯。咁你但係你前鋒冇理由三個人踢曬一場波噶嘛？咁你後邊嗰啲都係頂級噶啦。頭先我所講嘅。即係頭先講幾間公司，可能打龍門嗰個係最好打嘅，有八隻手嘅咁樣之類咁嘅比喻，你會容易啲明白。
1: 嗯，
0: 我諗今時今日 整个 AI 相关的股票啦，整条 supply chain 啦，都好难找到一些太大的风险。太大的风险就是整个 AI

0: 故事突然之間可能要停一停咯，因為始終即係一個 technology 嘅 revolution， 一個 technology 嘅 cycle 其實中間都會有revolution 嘅。咁譬如最近咧，我睇翻《華爾街日報》啦，美國嗰邊有好多人上街遊行去 against AI 嘅發展，因為令到好多人冇工作啊，跟住好多即係有啲家長又投訴啊，有啲小朋友。可能掛住睇電腦之類咁，咁你話即係我呢個我自己諗嘅，咁你特朗普嚟緊要做中期選舉啦，咁會唔會就住要 please 呢班咁嘅，即係將佢希望投佢票嘅人會，即係短期會做少少嘢喺呢一方面撳一撳 AI 嘅發展呢樣咁樣，咁長遠嗰個 momentum 咧好難 stop 到嘅，咁但係話。on and off 中間其實大家都唔係未見過，即係正如你所講，其實 AI 或者芯片股、芯片股咁嗰、那個股價嘅過去十年個走勢都好好嘅，喺外國啊，即係香港嗰邊就難講啲啦。咁喺 on and off 中間都會間唔中有啲大嘅股價調整 ，for whatever reason， 譬如兩年前嘅 unwind。yen carry trade 都令到日經指數兩日可以跌4000點，咁當時呢啲我頭先所講嘅大部分 AI 股票都可以跌30-40%，咁我諗個風險係集主要喺呢度。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吓，咁啊唔该晒添嘅，咁我哋留意住啦吓，咁啊留意住我哋逢星期一咧喺新城财经台咧都会有简股问盘，咁啊到时咧都会有添喺度噶，咁如果咧大家想知道其他亚太区股市嘅情况嘅话咧，咁啊记住留意我哋即系新城财经台啦，同埋新城资讯台唔同嘅一啲节目内容啊，咁今日倾到呢度，唔该晒添。
0: Thank you。
2: 专注理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话，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说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有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公布，国内有三个省通报204宗死亡病例。世卫早前已经宣布，今次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菲律宾北部邦巴牙省一座兴建中的楼房昨晚凌晨倒塌，增加到3人死亡，仍然有18人失踪。当局说在现场仍然可以探测到生命迹象，将会持续搜救。新华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约3点，安克莱斯市一座兴建中的9层高酒店突然间倒塌，波及到附近的公寓式酒店。当地消防部门说，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两名遇难者遗体，另外一名住在附近酒店的65岁马来西亚旅客被倒塌的碎片砸中身亡。当地传媒报道，倒塌事故一度导致几十人被困，其中大多数是建筑工人。直至昨日下午已经有26人获救，包括从瓦砾中救出的24人，以及在隔离酒店救出的两个人，当中10人因为伤势严重要送院。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扬南部一栋兴建中的楼宇倒塌，8人死亡。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的时候有工人在楼宇内施工，消防人员在警犬和大型机械的协助下仍然是开展紧搜救工作。当局初步分析认为，事故原因可能与建筑承重设计存在缺陷有关，加上事发之前当地持续几个钟头出现强降雨，可能影响楼宇结构导致意外。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说，新大楼投入运作之后将会有效分流1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并配合三跑系统，直提升整体空运处理能力。他提到2号客运

0: 大楼启用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新航点和增加新航班班次。他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目前香港一共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25间航空公司到时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使用全新的自助登记以及行李托运系统，因此在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就说，他上个星期六同立法会议员参观二号客运大楼，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面很有心思，认同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二号客运大楼的自助登记系统，但就相信航空公司会加派人员协助，加上现场会有大量的自助登记机，旅客不用担心。积金局发现疑似有个案用伪造的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证明书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同埋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说，积金二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的申索个案，提交的相关医生证明书有可疑。他又说，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的时候一早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同公司营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同时又成立了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医管局由明天开始陆续更改全国各部门的电话，转用开首为18285或者18286的电话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是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基于运作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国事小专家。
4: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和大家认识一下万里长城。万里长城这个伟大的工程是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进程之中留下的伟大工程，也是无数人记忆里面的守望和力量的象征。当我们讲起长城，往往就想到蜿蜒起伏的城墙、烽火台的剪影，以及在风沙里面依然坚韧的

钻石。然而真正理解长城，并不只是欣赏它的宏大外观，更加要走入它所承载的历史脉络、地理条件和人群的精神。长城的意义既是防御体系的建构，亦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既有军事目的，亦都凝结了工程技术和社会动员的智慧。首先，长城的墙并非跨石，而是由地形决定的必然结果。长城不是一条直线的墙，而是沿着山脊、河谷和高地曲折延伸，北方疆域的开辟、草原和农耕区之间界线常变动。为了降低游牧势力的突入速度，古人必须选择能够控制要害地段的路线，于是山口、关隘、坡口成为城墙和防线关键的节点。很多段落背靠崇山峻岭，正面迎向风沙和旷野，这样的选址既能利用天然的屏障，亦都能在敌情变化的时候缩短反应的时间。其次，长城背后是复杂的防御系统，城墙只是其中的一环，最重要的还包括关隘、城门、堡垒、烽火台和交通的补给网。烽火制度使到远距离的信息得以快速传递，当边境出现异常，值守人员点燃信号，后方的守军依序接收并且做出应对，从而避免不知道或者来不切成为致命的弱点。这种体系的设计反映出古代军事管理的高度组织性，长城不是单纯的砌墙，而是一套能够运作、能够维系的制度化能力。再者，讲长城不能够只是讲军事，更加要看它所呈现的工程技术。长城建造跨越了多个的朝代，技法亦都随着材料、地质条件和人力的条件而差异。城墙有些以砖石为主，有些兼用土杯和泥土，有些段落地势峻峭，需要在山体上面开凿和加固，有些地带更加需要排水和防渗的考量。这些细节意味着建筑者必须理解岩层的承载风化的速度，以及长期雨雪对结构的影响。换句话说，长城是一部用时间写成的工程教材，它让人看到古人的经验累积和适应能力。同时，长城亦都是社会动员的缩影，修建长城涉及大量人力、工匠、军事、民夫、后勤和管理者共同的参与。这个不但是反映国家的力量，亦都让我们看到其中包含的成本和代价。某些时期动员规模之大，对地方生活造成压力，而维修、巡守和重建亦使到长城永远处于使用的状态，而非一次完工就结束。理解长城必须在宏伟之外亦都保持理性，它是人们共同完成的成就，亦都是人们承受过的辛劳。然而，长城的历史并不止于防御，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朝代的更替、边疆交流模式的改变，长城的功能亦都会调整，有时强化军事戒备，有时亦都成为交通和贸易往来的地理界线。长城附近的关隘逐渐形成聚落商旅往来，你可以想象当城墙不再是阻隔，而逐渐变成通道的节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怎样适应新的秩序，怎样同远方相遇。于是长城在时间里面逐渐从纯粹的军事边界转变成为历史文化的长廊。回到今日，认识长城亦都可以更具体的观察开始。你可以注意城墙的高度和厚度差异，思考它们怎样同地势搭配。你亦都可以留意烽火台的位置和间距，理解它在信息传递之中的作用。再往前走，关隘的结构和城门形式亦都能够反映治理和通行的需求。每一段长城都好像一张不同的故事，同样是长城，却因为地理和年代不同而呈现各自的节奏和风貌。当你将目光从整体的转向细部，长城就不再抽象，而且变得有温度、有层次。你好，外国事小专家玲玲。

0: 淡
1: 阿 K
2: Kitty
0: QK 育英生，大家有冇识啲朋友咧去南极旅行啊？
3: 哇！你咯，你有冇啊？
0: 我冇喎，但我想讲下咧，其实南极旅行咧都系即系近十几年即系咁啊，以前系唔会有南极旅行嘅、有冇留意啊？即系以前
2: 北极咯，
0: 都
3: 我谂最好30年前就会多开始先多啲咯。
0: 系啊，但系即系再开始，我哋有人去旅行咧，即系香港咁，即系都冇乜人，即系七十年代啦，我哋识嘅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就好多人去旅行啦，但系即系冇听过会有去南极噶嘛。咁而家讲下点解而家有南极旅行，
2: 系啦，
0: 都有啲原因嘅。咁咧就讲紧上世纪90年代之前咧，南极主要咧就系大国展示呢个军事同科技嘅地方，所以咧平民系冇可能去得到嘅。
3: 嗯，
0: 我而家讲紧系90年代啫，好啦，咁喺咁再讲翻一啲资料啦。咁喺1914年嘅时候咧，著名嘅挪威团队咧就系探险家，咁咧嗰个探险家咧叫做阿蒙森，咁佢咧就带领咧就佢啲手下啦，就成为世界第一支嘅队伍咧，就踏足呢个南极。
3: 嗯，
0: 咁就系呢个挪威嘅人啦吓。
3: 系。
0: 好，咁啊，跟住因为当时嘅技术咧，就嗰啲铁枝啊，开始咧即系整船嗰啲铁啦吓，铁一开始咧就就好扎实，好成熟啦。咁啊喺呢一个极端低温底下咧，咁佢咧就会变得十分都系麻麻地，就算系成熟，即咁咧，但系再之前咧，船咧系用木嚟做噶嘛，咁咧就
3: 系
0: 可以成功抵达，反而，但系啲船员咧就好辛苦啦，因为木船嗰个年代，因为你会好惊啊，究竟就下一刻咧，下一刻究竟会唔会仲做得做紧人咧？其实都唔确定啊。咁后嚟喺二战之后咧，美国苏联咧就大家就斗咯，就要去呢、這、一个进驻呢一个南北极，作为佢哋嘅战略市场。
2: 系，
0: 美军喺1946年嘅时候咧，就展开咗一个叫做 Operation High Jump。咁喺当年咧，系最先咧就系、有一个破冰船嘅航空母舰。咁咧就系呢一个咧就好有规模嘅，咁就喺嗰度咧就第一个就有一个研究站，就系美国啦。咁啊。嗰陣時嘅就畫下咗呢一個嘅基礎啦，咁啊直到1991年咧，一跳跳到91年啦，咁咧就有呢一個嘅國際南極旅遊組織成立，咁啊正式咧就規範南極旅遊呢個行為。
3: 哦，
0: 係啦，
3: 即係點啊？太多受保護嘅企鵝啊、冰川啊咁啊，
0: 就係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因为他们第一个美国那些军队去到那里就画了一些地图出
2: 来、
0: 嗯、有地图有航海的路线，
3: 是
0: 有左边就变成是了，再加上那里又已经不是一些军事地方，
3: 即是你去先就立了个地，即
0: 是
3: 哪个可以凭什么讲话我们要对这个地方做些
0: 什么，那个本身是没有哪个人的，不是你行先你画
3: 就
0: 是我，是啊，应该是这样的，咁都系你自己嘅科技，令到你可以做到呢件事。
3: 唔系咁，全世界地都系政府霸翻嚟嘅，即系当地嘅政府。
2: 第日就系霸其他星球嘅将来。
0: 咁又所以南极咧就成为佢哋好多个科研啊，大众咧就去唔到嘅地方，但系都系有曾经做过科研嘅地方嘅。咁另一个改变咧就系苏联解体啊。咁用科学研究嚟嘅冰船咧，就再冇军事用嘅之地啦。
3: 嗯，
0: 即系因为佢解体根本就冇咗苏联话要去有啲咩抢占啊咁样样，咁所以咧嗰啲科学研究嗰啲冰船咧就冇用啦。咁就变咗咧一啲最著名嘅探险公司咧，有一个叫 Kra Expedition 啊，咁咧就率先改造咗咧好多嘅苏联以前嘅核动力船。将它改装成为就是载客的南极船，
3: 就变成做一个商机，即是观光船樣，
0: 是的，就是用那些改装，
3: 所以就多了很多人会去这些远征樣咯、就是、除了破冰船穿得很厚，那些有些剩下给你跳下去，是的，
0: 是的，
2: 是
0: 的，
2: 是的，
3: 是
2: 的，
0: 是的。不过最近这十年呢就有一个全球统一的这个冰、一定有一个标准的冰级，这个的级数你才可以作为那个船， 你都去系啦，又唔系话大家整个，如我话我去咁就得，即系有一个规限嘅。
3: 哦，
0: 系啊，咁啊，直至到呢一个嘅最近咧，呢个科技咧，例如呢个叫流线型船首。大幅減少了船隻在南極大風浪所引起的震盪，所以現在去南極你坐的船就好像豪華船一樣，是少少搖而已。
3: OK， 這個會在你的 bucket list 裡面嗎？
0: 不會，
3: 不會，沒興趣，完全
0: 我就沒有。
3: Kitty 呢？
2: 未考慮住，
3: 未考慮住。 OK， 即是有機會啊，
2: 将来咯。
0: 你问人，咁你自己咧？
3: 我自己啊，我又兴趣不大，我自己又
0: 我就系兴趣不大。
3: 系啊，我第一样谂就系嗰度冇咩好嘢。
0: 我成日觉得，我又唔系，我成日觉得咧，有阵时某程度，而家你亦都明白，你走去嗰度咧，其实你有骚扰当地一啲动物嘅。
3: 系系，咁你都系见啲企鹅啫，主要系。
0: 咁你嗰啲船有油噶嘛？
2: 喂，
0: 企鹅污染个地方，搞咩啊？
3: 好，转头翻嚟啊，继续讲一啲咧，同我哋都有切身关系嘅嘢。

0: 今日喺我身边有 Ryan 蔡俊彦喺度，出咗第一首嘅出道作《我最讨厌的男歌手》之后，其实到而家都已经两个月啦。呢两个月里面，对于要加入乐坛呢件事，嗰、那个谂法上有冇乜嘢系唔同咗？
1: 我觉得我自己估唔到地，我都好中意做呢件事。头一个月啦，好忙啦，亦都唔系好适应啦，亦都唔系太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啦。咁但系开始意识到自己做紧啲咩嘅时候咧，我就发觉我原来我都好中意我而家做紧嘅嘢。呢段时间算系我人生最忙、最疲累嘅时候，但同时间系我人生最充实嘅一段时间。
0: 五月二十五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 蔡俊彦。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播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三期
5: 第三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的亚军作品有杨千嬅的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大湾区音乐榜嚟到本年度第三周嘅榜单冠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五家城嘅《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行，湾区声势力，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3: Kaylee 麦浩儿。

0: 嗱，有一單嘅即係悲劇啦嚇，但即係當然都好正面嘅。臨尾就從呢個悲劇裏面，我哋都要學識一啲嘢啦。如果唔係，就係永遠都會係一個只係悲劇咁樣嘅嚇。嗱，英國咧就有一位嘅婦人，56歲，叫 Wendy Duff， 生前咧從事護理工作嘅。咁佢身體狀況咧其實就幾理想，同埋冇乜明顯嘅病痛。4年前嘅有一晚咧，佢就為佢嘅仔做咗一份嘅三文治，點知佢個仔就因為不幸地食咗呢個三文治，就俾番茄嗰個梗咧被番茄就啃喉。昏迷，最终脑部缺氧死亡，而只系得23岁嘅啫。
1: 番茄好硬嘅咩？会啃嘅咩？
2: 生可能生番茄，
0: 我冇嘅，啃到就系啃到噶啦。你真系有时真系自己转唔到就转唔到嘅，喺嗰个位。系啦，咁呢件事咧，其实对于阿 Wendy 嚟讲咧，系深受打击啦，好明显。咁即使咧佢接受咗药物啊，同埋心理嘅治疗啦，长期饱受压力，创伤后压力。然後悲痛過度啦，咁然後就亦都想即係有輕生嘅念頭，但又唔成功啦。咁佢就講即係因為佢個仔走咗，佢都唔想存在啦。咁而喪之下嘅痛苦咧，就令佢睇唔到將來。咁結果發生咩事呢？即係咁，咁佢即係由於咧英國目前正在進行呢一個末期病患協助咧死亡末期病患協助死亡法案。就呢件事去討論嘅，咁而法案裏面咧就容許，而因為咧比預期壽命少於6個月嘅成年人申請協助死亡，即係安樂死。
1: 嗯，
0: 係啦，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 ，Wendy 咧就轉向，即係就好想去即係尋求安樂死啦。咁但係英國當然唔得啦，於是佢就要去到
1: 瑞士
0: 去做呢樣嘢啦，去到即係揾個診所去協助啊咁樣。所以呢个系即系悲剧之中嘅，即系再即系悲啲啦，因为个妈妈实在太内疚，然后就去用一种咁嘅方法寻死，但系佢健康 ，suppose 系冇嘢，精神健康可能就唔知啦。
1: 嗯，
0: 但系
1: 咁你精神健康，我谂都系好都好惨嘅，其实
0: 系啦，咁当然系惨啦。咁然后佢就要向嗰间诊所，Pegasus 应该都好出名嘅，咁就支付10,000英镑啦，大概系10,000蚊港币啦。咁然后就包括即系同佢屋企人啦，4名嘅姊妹啊，2兄弟啊，就花费1年时。间进行准备，然后写埋告别信，然后安排身后事，然后就再拣埋临终，即系着嗰啲嘅衣物，就进行一个告别仪式啦。咁就结束咗佢呢一个嘅生命咁样嘅。好啦，咁但系其实呢一件事，即系当然系惨到即系不得了啦。但系亦都系会经常喺我哋身边都有机会听到人发生嘅，就系、是、遇到你即系啃喉。点样处理呢？咁你哋有冇试过？就啃亲系好多人都试过，有冇试过即系去？解救即系急救啊！
2: 我就好在未试过，即系啃到咧会唞唔到气咁样。我就试过咧食菜啊，
1: 系啊，菜又啃亲，
0: 唔
2: 系
0: 佢
2: 咬得，唔系成条咧，即系咬得唔够，可能唔够辣，我就谂住我吞咗佢啦。咁我咬下咧，其实我可能咬边吞，唔知有阵时又挂住可能讲嘢定系点。总之条菜都颇长，就卡有一半嘅菜卡住咗喺里边。咁你就感觉到，如果我想照吞嘅，但系又吞唔到，戳又戳唔到上嚟，
1: 饮水啊嘛，
2: 系啦，之后你嗰下咧就紧张噶啦，即系因为你
1: 系
2: 卡住嘅，真系可以起个气门，我唔知边个位你
0: 系
2: 觉得唔正常嘅，咁我就
1: 但唔系饮水咩？
0: 唔
2: 菜啊，佢纤维咧，有啲人就话要扒饭啊嘛。系啦，譬如鱼骨嗰啲啦，咁我嗰下冇办法，即系食紧饭，我唔顾仪态啦，我打开个口，伸只手指落撩啊！撩咯，咁样掹扯，扯好似扯大缆咁，
1: 又扯到啊，
2: 扯翻出嚟咯，
0: 好彩啊，
2: 系啊，
0: 真系，
2: 系啊，真系嗰下好紧张，但系就自己好紧张，但系谂咗即刻谂两三个方法，之后就都唔好谂。
1: 即系可能你都会感觉佢唔系好落啊，即系都仲系喺好上，所以你就可以咁。如果唔系，你根本做唔到。
2: 应该系条菜有翻咁上下长，
0: 系
2: 啦，我就磨翻个钉啦，即系个菜嗰个头啊，扯出嚟。
0: 你因为你有 gel 夹，就特别易抽出嚟，你可以自
2: 行。中意 gel 夹嘅好处，原来系
1: 咁样。咁啊系，我仲要掘嚟除咁样
0: 啫。你手指都湿咗，
1: 落唔到，系
0: 冇错。嗱，所以都有去。
1: 你而家系咪教人点样啃嘢？
0: 冇错啦。嗱，首先第一步最直接嘅就鼓励佢 cut 翻出嚟啦，因为如果患者佢可以 cut 翻，自行用 cut 瘦嘅方式呕翻佢出嚟咧，
2: 细嗰啲系得嘅，菜系唔得嘅。
0: 咁當然 cut 嘅同時要密切監察佢嘅反應有冇即係惡化啦。咁如果唔係咧，就要做呢一個咧叫做牽列自發啦，就係 hemorrhage maneuver。 咁呢个就係一个梗喉而设嘅急救法。咁个原理係点嘅呢，就係、是、通过对呢个腹部呢进行施压啦，然后就低压个肺部，就令到倒喺气管里面嗰啲嘅异物向上推然后排出。
2: 其实咪真係睇起啲人即刻红向后
0: 排
2: 出。其实係咪係有少少喺个胃部㗎喇，如果係咁腹即係个胃㗎嘛。
1: 有个气
2: 係咁中㗎嘛，中㗎有鸡心加个胃咁样，係咁。
0: 咁我哋而家都有啲步骤就为清醒嘅即係啃亲嘅患者进行急救嘅。咁首先我哋企喺佢嘅背后啦，依家讲成人，因为小朋友嘅处理系唔同嘅，
2: 就相比系环抱
0: 佢嘅腰部啦，环抱腰部，一手就握拳，然后拇指就朝向患者，然后再用另一只手紧靠呢个拳头，所以佢拇指朝向患者应该就要咁样握，应该系咁样握佢落去，即系顶住个心口，
2: 紧扣拳头，点样紧扣？
0: 冇握实个拳头咯，然后拇指朝向患者，再用另一只手紧握就嗰个拳头。咁就會形成咗一個好似有嘢拮住你個心口嘅嗰個位咁樣嘅，然後雙手咧就放喺腹部嘅中線，稍高於肚臍，但係遠低於胸骨同埋呢一個劍尖劍突尖嘅位，係咪即係雞心啊？即係唔好懟佢雞心，佢真係死人。
1: 我覺得我聽完之後我都唔會做咯，因為唔識啊。你唔好自己唔識嗰啲係扮識左言。

0: 錯啦。咁一啲嘅嗰啲嘅相關嘅視頻咧，咁我相信就可以即係同埋並茂啦，有埋片去睇就會更加安全啦。
1: 嗯，
2: 頭先支酒真係正啊！時間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風先啦。
3: 喂，飲完酒就唔好揸車啦。
2: 冇事嘅，飲得個少少，條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高丸癌较常见于20至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8: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9: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0: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1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3: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8至9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11: 倾心倾城，
12: 显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14: 下午3:36，
1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16: FM99.7
1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8: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9: Kelly 麦

0: 香港赛马会以运动联系社区 ，Game On， 人人动起来。
1: 打榄球就未必人人啱玩，但系睇榄球就人人都可以。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系香港年度体坛盛事，香港赛马会已经第五年担任呢个活动嘅官方社区合作伙伴。透过赛马会社区七人榄球计划，俾唔同能力嘅人士亲身感受榄球比赛嘅炽热气氛。今次我哋就请嚟呢个计划受惠嘅特殊学校老师翟老师同佢嘅学生嘉谦分享当中嘅点滴。
2: 我系保良局陈丽玲白洲莲学校嘅翟老师，我系嘉谦嘅班主任。学校咧都有机会参加马会社区计划，体验咗3月18日嘅一个赛马会多元运动体验日啦，及至亦都今天咧可以有机会俾到我哋入去启德体育园呢个七人榄球嘅盛事嘅同学仔咧，又好开心啦，可以得到呢个机会。
1: 可唔可以先分享下学生喺赛马会多元运动体验日参与咗啲乜嘢活动呢？
2: 当日咧，我哋全校同学仔咧都有参与到啦，好多唔同嘅感知一啲游戏，都同咗一啲骑师去倾偈啊，都同时咧又体验咗榄球嘅活动啦、足球嘅活动啦，同学仔都玩得好开心，都唔系平时出去就会遇到嘅一啲机会。
1: 今日嚟到呢度亲身参与七榄盛事，你觉得对一班有特别学习需要嘅同学仔有乜嘢？

0: 帮助呢？
1: 启德体育园呢个地方呢都系喺我哋学校嘅社区里面。其实佢哋以往经过啊见到呢个体育园呢都未必会知道呢度会发生啲咩事。我哋嚟啊体验呢个榄球嘅盛事，又入咗嚟啊即系启德场馆。所以都好多谢马会俾到机会我哋啲同学仔啦去尝试唔同嘅运动。特别我哋有需要嘅同学仔呢，佢哋好需要一啲实质体验性嘅学习。其实入到嚟体验到啱啱家谦自己又讲啊，即系要加油啊入到嚟。咁知道场馆呢其实个气氛就系要打气嘅。咁呢啲呢都系一啲好多机会令到佢哋去接触到运动系一样点嘅嘢啦，亦都接触到一啲唔同社区内嘅人啦。咁其实佢哋见到一啲好装扮唔同嘅人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俾佢哋知道世界上好多唔同嘅人喎，系咪呀？
2: 哎
1: 体育盛事啦。
0: 咁除咗喺主场馆睇榄球比赛，今日仲玩咗啲乜嘢呢？
1: 咁呢我哋啱啱所有同学呢去咗马会嘅摊位，咁都体验咗好多唔同嘅游戏啦，榄球嘅体验啦，同埋仲有一个足球嘅神射手啊，家谦都玩得好开心。另外呢仲有睇咗个雪特兰嘅小马啦，仲可以同学生一起互动咁样。咁所以就学生都玩得好开心。
0: 喂家谦啊，你又玩咗咩活动啊？
2: 足球啊，榄球。
0: 开心啊？
2: 开心啊，科技晚会啊。
0: 好啦，今次马会除咗俾受惠师生入场感受七榄盛事之外，仲派出咗马会义工队，想知佢哋嚟做咩？我就揾嚟其中一位成员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3: 大家好，我叫周邦荣，系马会义工采绘队嘅成员之一啦。咁我系自马会采绘队成立就开始 join 呢个团体噶啦，差唔多就三年啦。咁七人榄球其实都有 join 咗三年嘅，每一年都会过嚟帮手做一个 care painter 个角色。咁每一年都会感受唔同嘅气氛啦，因为我见榄球其实都大人小朋友都会鍾意嘅，其实佢都开心一个人见到我哋画画啊咁样。
0: 咁有冇咩难忘嘅事可以分享下呢？
3: 觉得最难忘系有啲老人家，原来帮老人家画完呢，佢个笑容呢真係好开心啦，同埋即係即使我哋画得唔係话好好好专业嘅话，其实佢见到都会俾好多赞美嘅说话，同埋好开心会同你影相留念咯。
0: 除咗彩绘队，我知道今年马会义工队仲组成咗一个好大嘅团队参与七榄，可唔可以介绍下呢？
3: 咁今年呢我哋马会嘅义工团队其实有超过100人去参加，咁当中係分咗三个团队啦，咁其中一个就是赛马会七人榄球赛学校导赏团，另一个呢就是 care 乐队同埋马会义工赛绘队。咁我哋呢 care 乐队其实呢由上年开始呢就会有 join 七人榄球赛咁样去到台上表演去带起个气氛啦。导赏团呢会带唔同学校嘅小朋友入嚟啦，咁就俾佢哋认识下我哋即係香港嘅盛事。因为可能好多小朋友都未必系喺生活中呢会接触榄球呢件事情嘅。咁透过呢个导赏团，我又亲身去入到呢个赛事呢，见到佢哋比赛，咁就令佢更加认识个榄球。
0: 无论大朋友定小朋友，可以亲身去到启德主场馆投入七榄体坛盛事，唔单止可以直接感受到现场炽热气氛，仲有好多得着添。香港赛马会以官方社区合作伙伴身份，持续支持唔同嘅体育活动，推动全民运动，俾唔同年龄、唔同能力人士能够用各种方式体验同参与国际体坛盛事。以上环节由香港赛马会赞助播出。

0: 默默倾。
1: 好，两位拍档，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公仔娃娃，系啦。咁咧呢个娃娃咧就系、是、嗰、那个啦，咩比啦，系啦，
2: 巴
3: ，OK，
1: 系啦，
4: 即系气都有睇，
1: 系啦，气都有睇啦，系啦。咁我系有
4: 你想讲佢咩咧？
1: 系啦，但我又未去到好疯狂储佢嘅。但其实所有类同呢一啲公仔，我都储下唔同嘅种类啦，系啦。但今次想讲下
4: 佢乜嘢咧？
1: 原来咧，即系大家戏都有睇啦，但戏里边咧就反而唔系讲好多佢演变啊，佢历史啊，唔系讲紧呢样嘢咯。
3: 纯粹一个单一
1: 系啦，就系单一个故事咁样，系啦，用咗佢嘅碌咁样去做嘅。咁今日就想讲啦，呢个咧原来咧好多咧大家唔知呢个公仔咧做咗呢个疯狂嘅事迹哦，系有啲乜嘢哦，系啦。咁啊，首先呢个咧公仔咧，佢系咧嚟自咧呢一个欧洲嘅性感人偶，原来。
4: 真系有个咁嘅人咯，
3: 性感人偶，
4: 即系有个人佢将佢，
3: 冇呢个人喎，即系应该系咪嗰啲吹气公仔？
4: 哦，我以为人偶系真系有个咁嘅人，
1: 系啦，佢系发现即系佢嗱，佢就话啦，呢一个公司咧，即系佢嘅创办人啦，系啦，咁阿露丝啦，系啦，咁佢就话成日咧就睇到咧阿女咧喺屋企咧帮啲成人形象嘅纸娃娃换衫，咁咧萌生咗咧就将呢一个娃娃人偶化嘅想法。咁咧系点样诞生咧？原来咁啱喺旅游嘅时候发现咗咧欧洲人偶娃娃，嗰阵时呢个娃娃叫做 Lily 嘅存在，就咧认为咧就系咧佢咧可以咧性感得嚟，又有呢个靓嘅玩偶。如果推出呢样嘢咧，即系灵机一触，就一定会大卖，即系一个好嘅生意嚟嘅。所以咧就创造咗咧，即系我哋讲一次个名啦，就 Barbie 啦，系啦。
4: 咩年份啊？
1: 佢又冇讲年份，
3: 都好多年前，
1: 好多年前噶啦。
3: 即系讲系连呢啲公仔都未有人谂到嘅时候，
4: 因为我自己细个咧都试过同纸公仔换衫，
1: 系啊，
3: 系，
1: 我都有玩啊，
3: 系
1: 啊，一本嘅
3: 点嗰个漫画，跟住就换啲靓衫，
4: 唔系漫画，我嗰时一本噶，我系自己整噶，我攞本簿啦，咁又一本簿皮，一本呢个系簿啦，我就自己攞。半張

0: 纸咧喺呢一度粘咗佢，即系变咗一个袋咁啊。
1: OK，
0: 咁我每一页咧就有一套衫。
1: 哇，你咁有心机啊！
0: 系啊，
2: 哇，你自己 DIY 啊？
1: 系咯，
0: 都我咁又唔系呢个袋我自己 DIY 啫，但系嗰啲公仔纸咧
1: 喺卖嘅，
0: 喺文具铺有得卖。
2: 系啊，好细个
0: 喺文具买嘅咋，买完之后咧，嗱呢一套系专去 party 嘅，呢一张呢个系运动嘅，咁我咪揭开嗱呢一页啊，就做去 party 嘅，嗱呢页啊做睡衣嘅。
1: 连玩都咁有条理，真系呢个系好难揾到呢咁嘅人嘅。
2: 系喎，你好有条理。嗱，我细个都有玩。
0: 咁咪你点玩啊？
2: 纸公仔嘅，
0: 劈晒喺度，咁咪
1: 系咯，
0: 捻晒龙咯。
2: 系啊，嗱，系我嗱，我系点样咧？即系细个个纸公仔就已经系一本嘅。后边系牛皮，系左边系印刷嘅，但后边系灰色嗰啲牛纸皮，咁咧就彩色印刷嘅啦，一本已经有齐，你只要拍佢出嚟嘅，咁啊拍佢出嚟，咁啊拍个女仔嘅裸体，但系咧佢裸体就简单啲嘅，唔会细致到噶啦，咁咧之后啲衫你
1: 系
2: 逐件拍出嚟嘅，你好惊自己拍烂噶，咁咧佢咧拍出嚟嘅时候咧，佢譬如啲衫咧，佢会有两个突出嚟嘅位咧，
0: 系啊，唔系
2: 俾你系啦，俾你摄入去嘅。
0: 你点刮落嗰个公仔？
2: 系啦，就系咁样嘅。咁啊，就系好似阿 K 讲啦，我就搵个靓啲嘅盒咯，就会摆晒啲衫咁样嘅。系啦，咁啊，纸公仔就系咁啊。但系后屘出咗芭比咧，咁我就梗系玩芭比。
0: 芭比我已经出嚟做嘢啦。
2: 但系我嗰时有讲过，即系之前都有分享过，我第一次玩呢个公仔时候玩错咗噶嘛，吓死噶嘛，之后收翻埋，等我大啲先再俾我玩。因为我嗰时玩开煮饭仔啊嘛，之后有一次就系总之诶掹咗只脚出嚟，摆咗喺个煲嗰度，之后走去问阿妈饮唔饮猪骨汤，系啦，吓到咧，即系最紧要嗰时我妈系同啲 auntie 咧打麻雀噶。我咧咁样呈上一个汤嘅时候咧，佢喺身边啦，好有佢哋全部哗然。
0: 你点样？你点样教女噶？
2: 系有冇煮骨？有冇煮骨汤啊？之后揾个盖咧，之后咁样呈上一
1: 揭
2: 一揭开咧，只脚喺里边咧。
1: 坐
2: 去打
1: 个利
2: 是，系啦，咁之后就吓死啦，系啦，最记得。好，咁啊，佢讲咯，第二有啲咩特质呢？因为呢样都有啲事迹嘅。咁呢个公仔咧，原来系浪漫嘅双鱼女嚟嘅。
1: 嗯，
2: 系啦，
0: 双鱼即系有个座，有个星座噶。
2: 系啦，佢就话佢系双鱼
0: 座。
2: 系啦，佢就
0: 未改嘅啫，
2: 佢帮佢改啦，系啦，
0: 嗬。OK，OK， 点样浪漫咧？你话佢
2: 好啦，佢就话啦，因为呢一个生日咧，佢嘅生日系首次亮相喺1959年嘅3月9号嘅，
0: 1959年
2: 系啦，大家记住佢生日啦，可以同佢庆祝。
0: 系而家唔
2: 系一个系啦，双鱼女嚟嘅，咁咧。佢呢一因為咧而家係出翻個 vintage 嘅，其實而家呢個公仔反而 hit 翻咧，係黑白間條復刻版啊嘛。
1: 好係嗰陣時
2: 呢個，但係而家呢個係興翻㗎。
1: 主義嘅時候
2: 好貴啊！而家呢個樣嘅。
0: 幾近時咧，我最中意佢哋嗰啲高踭鞋。
2: 哦，係啊，
0: 好得意嘅，
2: 細細
0: 細細，真係好高
2: 嘅
0: 真
2: 係。係啊係啊，又唔同顏色啊，即係套落只腳嗰度啊咁樣。
0: 且格靚曬。
2: 係啦，咁啊之後
0: 不嬲都係咁樣，佢已經著咗高踭鞋咁樣。
2: 係啊，佢係翹起，係啊係啊。系啦，咁佢就讲咯，咁系即系浪漫嘅双鱼女啦。当时咧就系咧呢个复刻嘅黑白条纹泳衣啊，绑住呢个高马尾，系啦，金色头发，性感又靓嘅，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咧，其实佢呢个造型咧，原来咧喺呢一个
0: 点解而家又会兴翻嘅？
2: 而家兴翻啲 vintage 玩具咯，佢就话喺呢个电影里面咧，其实呢个女主角都有用呢个打扮嘅，系啦，咁就出席呢个澳洲嘅电影宣传嘅时候咧，就去致敬翻。
1: 嗯，好有心思啊。
2: 系啊，好啦，咁啊之后咧就有一个。共光斜共人生超过250种职业，你真系估唔到芭比佢嘅诞生咧，佢嘅造型啊，嗱有太空人
0: 咩？
2: 系佢系嗱，其实
0: 系啲衫，
2: 系啦，有讲过，因为其实系唔同嘅人，你都可以 represent， 即系代表住你。你一只公，其实嗰只公仔咧系未必俾小朋友玩，大人都中意，系有多情绪价值啊嘛。
1: 有冇夜王芭比啊？
2: 可能可以试下倾个，要倾个 I P 翻嚟，要系啦，嗰套电影
0: 都话欧洲噶啦，你突然间夜王，你又变咗香港，
2: 咁佢就
0: 你嘅眼光要远啲啊，
1: 我好狭窄噶咋，
2: 荷兰咁啊，唔知有冇啲系啦嘅妓女职业咁样咯，合法化啊嘛，咁睇下。
1: 哦，喂，转头翻嚟继续讲多啲关于芭比嘅即系事迹啦。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6: Kelly

0: 翻嚟继续讲下 Barbie 啦。咁啊，头先讲到啦，原来有250种职业啦，即系佢系医生啊、厨师啊、运动员啊、太空人啊，系啦，咩都有嘅。
1: 最紧要有唔同嘅衫啊嘛。
0: 系啦，咁啊之后去到即系太空人咧，就是、因为有登陆咗月球之后先至有呢个设计嘅，即系梗系唔会话未嘅时候佢已经咁系啦，系啦。咁另外咧就好啦，另外仲有啲乜嘢得意嘅嘢咧？哇，犀利啦！佢咧喺呢一个粉丝界咧，原来咧佢喺 IG 啊，大家估下佢系啦，系超过咗几多个粉丝咧？Barbie
2: 都有都过亿噶啦。
0: 咁好似又冇喎。
2: 咁如果唔系，
1: 咁你系女仔啫，男仔唔会中意佢噶嘛？
2: 咁啊系，
0: 咁又未去到咁夸张喎，系啦。
2: 谂啊，3000万。
1: 又冇咁少系嘛？
2: 3000万，
0: 好少喎、啊。但系呢度唔知点解咧，佢写话其实佢只系坐拥嘅超过250几万啫。
2: 哦 ，OK， 咁、哦、我估咗啦。不过咁，啱嘅，因为你中意玩嗰个玩具，唔代表你会 follow 佢嘅 IG。
0: 系噶，
2: 你中意嗰个艺人，你就会 follow 佢 IG。你冇谂过嗰个玩具嘅 IG 有啲咩嘅更新啊，或者有啲咩吸引你、
1: 哦？又有道理
0: 嘅，系啦。咁之后仲有啲咩得意嘢咧？就原来佢有专属嘅粉红色啊，芭比粉、
2: 嗯、哦，就系、是、个盒嗰只啦，成日都
0: 系啦，而家
2: 即刻出系啦，即刻会出现嗰个画面。
1: 你等于嗰套戏咧，全部都系咁样粉红色嘅，我就印象中
0: 系啦。咁所以咧，嗱，佢话啦，就系话，原来咧有一啲咧，即系嗱，以前我哋会叫少女粉啦，即系有啲名会系比较少女粉，而家咧就会咧又变咗话，喂，我中意边只粉红色，我会中意芭比粉啊，原来就系咁样嘅。咁、哦嗱，佢话咧带有呢个桃色的粉色色号咧，佢话系 PMS 219喎，
2: 嗯，系啦，即系独特嘅色号嘅，
0: 系啦，呢个色号
2: 去到 shocking 咁样，
0: 嗯，先至系真正嘅芭比粉啊
2: ，OK，
0: 系啦，即系如果你要再专业啲，要俾个色号出嚟咧，就系
1: 咁，但系你俾个色号点解我去买衫咁我想要呢个色号，
0: 咁可能我就冇啦，
2: 冇出都冇啊，你俾咩色佢都冇，
0: 系啦，呢个就系 PMS。嘅219色号，
2: okay，
0: 好靓嘅呢只色，
1: 桃红色咁，
0: 就系桃色嘅粉色啦，系、啦，好，咁啊之后仲有啲乜嘢得意嘢咧？咁啊佢就话啦，原来咧，哇！Barbie 啊，佢犀利啦！佢俾一个可能一个出名嘅名人艺人，佢嘅背后嘅设计团队系好犀利嘅，因为佢有唔同嘅衫啊、时尚风啊，咁啊真系揾设计师喎。咁佢背后嘅团队咧系有100个人
1: 啦，呢个生意嚟噶嘛，
0: 系啦，超过100个人。好啦，咁另外咧佢咧都
1: 市场
0: 都咧同一啲即系luxury 啦，一啲高端嘅品牌咧系会有一啲联系啦，系啦，譬如系啦，爱马仕啊 ，YSL 啊，系啦，呢啲都佢里边嘅设计师咧都会帮 Barbie 去设计衫嘅。
1: 哇，
0: 好，
1: 玩得咁 elegant 啊！
0: 万千宠爱在一身，
2: 同埋、你玩得咧，佢最癫狂嘅嗰个阶段，最全盛就系、是、即可能80年代成长嘅阶段，嗰啲人就系佢哋嘅针对客户群，所以揾佢合作。是即系一石二鸟嘅，
0: 系啊，同埋咧，其实某一啲品牌因为好难揾得翻嘅，即系佢其实有好多 crossover 嘅，譬如嚟自YSL 嘅设计师啊，咁佢都咧喺1965年嘅时候咧出过3款代表作噶，咁呢啲应该系卖少见少，而家系拍卖嘅，即系你要好贵先买到佢噶啦，咁啊，好啦，咁啊。我咧自己都收藏咗一個嘅，不過就唔係去到 luxury 品牌，係啦，就係同一個品牌即係好多運動衫嗰個咧，粉紅色系列都係叫 Juicy 嗰、那個，係啦，嗰、那個原來佢有同Barbie 做聯成嘅，咁啊著住佢啲嗰套運動衫，
2: 哇，
0: 好正，嗰、那個我都收藏咗嘅。
2: 咁啊有機會帶翻嚟睇下啦。
0: 好啊，
2: 哇，
1: 嚇你係男士，
0: 真係唔係佢夾女啫，
1: 聲話要睇你要睇，
0: 應該車仔俾佢夾嘅 Barbie 啫。
2: 下个钟头咧，我哋即系会讲下生死教育啦。
3: 下昼3点正，
4: 新城广播。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东京银座一座商场内面的银行自动柜员机的区域被人喷洒设备喷剂，至少16个人感到不适，一个人要送院，警方正追缉一名男子。事发在当日中午，警方接报赶到商场，发现多人身体不适，其当中10个人表示咽喉疼痛，有一个人要送去医院治理。东京警察局调查发现，一名身穿黑色的外衣、戴白色口罩的男子在商场一楼银行自动柜员机旁边的墙壁喷洒不明物质之后逃去，警方正在调查原因。美国加州橙园泄露有毒化学物品的储存罐可能出现裂缝，或者可以缓解内部压力，减低爆炸风险。橙园消防局代理局长麦光文在社交媒体上发通报说，专家应急团队星期六夜晚以目视检查橙园加登格罗夫市的储存罐，可能有一道裂缝，官员正在进行核查分析，可能会影响事件处理方向和应对策略。根据当局分析，储存罐如果爆炸，所在的航空航天制造厂和周边建筑物或者会遭到重创，距离335米范围内的区域可能遭受严重破坏，再往外约480米的区域就可能遭受中等程度的破坏。官员强调，他们在全美专家协助之下，正在全力避免爆炸发生，并尽可能为储存罐中的化学物质降温。储存罐内估计装有7000加仑制造塑料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者控制，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会刺激皮肤和眼睛，可能会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会在30日内全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官透露，美国和伊朗星期日已经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清除水雷，以便重新开放。谅解备忘录是包括伊朗承诺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这个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报道又引述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要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亦都将会启动，美方的封锁亦都将会解除。这名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不包括这份

0: 核協議只是承諾，稍後將會就核問題進行談判。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國已經發現超過900宗疑似伊波拉病例。譚德塞在社交平台發文說，隨著剛果民主共和國加強伊波拉疫情監測工作，到而家已經發現超過900宗疑似病例。他指出，在疫情爆發地點伊圖里省，當地有將近500萬人生活在持續不斷的衝突中，每4個人就有1個人需要人道援助。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昨晚公布，國內有3個省通報204宗死亡病例。翻嚟本港，宏福苑受影響居民第二輪分批上樓執拾，今日開始開放俾宏建閣同宏昌閣中層單位嘅居民。唔少居民帶備紅白藍膠袋、紙箱、行李箱上樓。有宏建閣居民表示，單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樓已經攞翻貴重嘅物品，今次想執翻一啲有紀念價值嘅物品，包括用咗幾十年嘅花梨木傢俬。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收拾，第二日就搬物品。亦有宏昌閣居民表示，在宏福苑居住超过40年，现在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和无奈。对于要在8月底之前表态是否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他说仍在考虑中，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不断催居民要做快做选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4: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极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6: Kaylin。

0: 嗱，他同 Kelly 今日咧，我哋要探讨一个咧，即系曾几何时啊，用曾几何时就系都几忌讳去探讨嘅话题，就系生死教育啊咁样
1: 嘅。但系而家都兴再讲呢件事嘅，因为已经普遍咗，
0: 系啊系
1: 普遍咗，
0: 老人家仲会主动带起嚟讲添嘅，好多时都唔怕去讲。咁所以今日咧就邀请到咧就系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学生事务总监及高级讲师啊刘瑞业博士 ，Doctor Lau 你好，
1: 系 Doctor Lau
2: 你好
1: ，Doctor Lau。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哇，今日咧有阿 Doctor Lau 喺度咧，我已经正话未开麦都有好多问题咧，同阿 Doctor 倾紧啦。咁啊，因为我哋作为子女啦，咁啊，其实咧我都有试过同长辈去讲呢件事。喂，咁但系咧，我屋企嘅长辈咧就麻麻地想讲呢件事嘅啫。咁但系你咧就咁年轻啦，点解一开始你会主动去读呢一科，仲做咗 Doctor 咧？
2: 其实我本身我系源自于嗰个物流学系嘅，因为其实物流、
1: 你唔系读呢一个嘅，
2: 我系读物流，但系我唔系
1: 读物流嘅，
2: 读物流嘅、哦，但系我唔系读呢个点样去生死教育啊，或者系遗体上面嘅，咁发觉原来喺疫情上边啦，其实好多嘅遗体都积存咗喺嗰个嘅。地方嗰度，譬如香港，我哋唔能够即时将个遗体去送到目的地啦，或者储存啦，因为最大嘅问题就因为唔够殓房啊，唔够设施啦，咁以致到令到死者遗体出现咗一啲唔好嘅状态，唔能够死得好尊严咁样最下面嘅。咁所以物流点解咁重要，就系点解将嗰个遗体啦，就系揾到一个适合嘅运输啊交通工具啦，喺个航空公司。即系用空运啦，同埋储存适当嘅温度，依个我哋做物流同运送遗体、处理遗体系息息相关。
1: 哦，咁但系你物流咧就系你自己主攻嘅读呢一科啦，
2: 冇错，
1: 亦都系教呢一科。咁、好啦，你话佢同呢一个遗体处理系有关系嘅，咁啊触发你去另外去钻研呢一方面嘅。
2: 冇错，因为在这方面的研究的学者是很少的、在以至到中学原来觉得生死教育或者是怎样去处理遗体上面的个安排他们都很有兴趣，但专院校都觉得是有这样的需要的。
0: 嗱 ，Doctor 啦，我哋即系作为中国人咧，成日都会好介意就系讲话嗱，死咧好多时真系唔紧要，但系要死得好啊嘛，
2: 系
0: 系嘛，即系如果你咒人就不得好死咁，咪知哇大件事啦，咁样惨啊，即系绝子绝孙啦咁样。咁点定义系即系用你嘅角度咧，或者科学上点样定义为一个好死咧？其实，
2: 我觉得好死就系话我哋能够死者嗰个最后嗰个遗体瞻仰遗容嗰阵时咧，系一个以一个好嘅状态、好嘅仪容咧，系能够让家属同埋朋友送到去最后一程，
1: 见佢最后一面，
2: 见佢最后一面嘅，即系话喺瞻仰遗容嗰阵时，系能够令到佢一个好嘅仪态、好嘅仪容，系令到死者会死得会系。俾人觉得是安详的感觉。
1: 那怎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啊？
2: 那我们就用一些遗体，我们本身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化妆师啦，那就会令到那个死者那个的化妆，那个的妆容会是显示得比较安详，同埋比较系令人系觉得佢系好自然咁样去离开
1: 呢个。但其实咧，嗱，香港咧每一日即系其实都有好多人过身噶嘛。我想即系质疑一下，嗰啲化妆师咧系咪都好多噶？
2: 其实化妆师唔系好多嘅。
1: 咁佢哋咪好忙咯？
2: 系好忙嘅，但系其实因为本身我哋化妆师本身我哋殡仪馆上边佢哋都会有一啲聘请嘅化妆。咁有啲亦会有新嘅入行嘅，咁其实化妆师其实系化一个遗体，其实都唔会真系要好耐嘅时间嘅，咁、所以其实系可以处理得到咁样。
0: 哇！呢个真系唔知道，我成
1: 系我成以为要好耐嘅，因为我知道咧有啲譬如话耐咗之后咧，佢会缩噶嘛，咁我又要整啲棉花顶翻起佢嗰啲眼耳口鼻啊，咁样原来都系好快嘅。
2: 都会嘅，当嗰个嘅譬如嗰个遗体送咗去殡仪馆度啦，佢哋就会基本上咧就会系预先会系将嗰个遗体咧就会系。 解凍咗先嘅，即係唔可以太過僵硬去化妝，否則就上唔到個妝嘅。咁所以喺嗰個上嗰個叫做靈寝室之前咧，佢個遺體就會係預先要解凍咗先一陣嘅時間，先至會上到妝就咁樣。
1: 哦，佢解凍之後咁係喺咩地方啊？即係唔係
2: 喺靈寝室嗰度就
1: 會？都喺嗰度嘅，都係嗰個位嘅。
2: 係啊，冇錯。
1: 哦，即化妝都喺嗰度咯。
2: 化妝喺嗰度嘅，但係化妝前就會喺另外一個地方會做解凍嘅，就咁樣。
1: 哦，咁樣。
0: 咁啊 ，Doctor Lau 喺討論呢一個死亡嘅時候咧，就總會帶點忌諱噶嘛，特別即係好幾十年前啦咁樣啦。你覺得即係
1: 而家都有
0: 嘅，都有嘅。咁
3: 某啲人
0: 有啲人都
3: 好忌諱，睇我一好似一個嘢都冇發現咁樣。
0: 咁依家就真係要
3: 唔係比較，因為我個屋
1: 因為離你好遠，
3: 都會唔係都好忌諱嘅，即係好忌諱我哋後輩去提。
0: 咁原來咁啱啦，可以兩個都講下啦。你即係你哋最忌諱嘅係邊一方面？你哋最恐懼咧？咁同埋阿 Doctor Lau 以你嘅研究同埋一路即係好多。嘅認知，人嘅忌諱係源自啲乜咧？
3: 即係如果舉例啦，即係譬如可能有時我即係一啲長輩咧，細個啊，即係我哋啲長輩就唔可以講呢個字嘅，死呢個字唔可以講嘅，即係佢哋覺得嚇，但係就係大家利是啊，
1: 就
3: 啦
1: 咁樣，
3: 係啦，同埋而家再你話即係而家其實我哋之前都有一啲譬如電影啦，係啦，即係好多即係講話我寫嗰啲遺囑咧，係你真係唔好提啊，即係你提咩意思咧咁樣，即係自有分寸啊，話你提你係即係唔通大家謀住父親家咩，即係又好忌諱嘅喎，好啦，咁再者就係咧，再傳統啲咧，即係我即係
1: 再老人啲，
3: 係啦，再聽到嘅資訊其實就係咧，唔好火化嘅，一定要補，一定要土葬，就係要全屍嘅，係絕對要嘅，係啦，咁同埋亦都即係有，因為本身我嘅家族都有係有直情有祖屋啊，淨係祖先啊，即係咧係要有個山墳啊、牌坊嗰啲嘅，係真係非常之傳統啊，
1: 即係大家死咗都係嗰度位嘅，
3: 唔係嘅，但係你個祖先一路撞，即係但係你一定要知道喺邊度咯，即係後人一定要知個點喺邊度嘅。
1: 你要去拜嘅，
3: 係啦。咁當然亡咧就會真係去唔到，就即係個心意啦，係啦。咁但係就好似就係要知咁樣嘅，係啦。
1: 咁呢度嗱往往都係咁啦，
3: 係極傳統。
1: 嗱，即係話咧，最上一輩咧，佢有佢諗，
2: 係
1: 下一輩咧，佢有佢做，
2: 係
3: 咁即係話根本都我哋聽
1: 好難連。系到啊，但系咧就即系，但系明白嘅。你喺呢一个香港呢个社会咧，总有一撮人咧系会忌讳，但系亦都有人系唔忌讳嘅。系啊，就算系中国人都好。好啦，咁啊，我哋讲翻啦。嗱，你咧就去讲生死教育。咁你跟你学嗰啲人咧，其实都系年青人嚟嘅。
2: 系，通常我搞生死教育会有校内院校搞一啲。最近搞了個生死對話博覽會啦，咁上一年搞個跨越生死博覽會啦，咁我哋院校嘅學生甚至乎揾咗阿車仔拍嗰個不散筵席嘅嗰個叫做生死教育嘅 MV 啦，咁我哋都我個演員啦，啲學生都係覺得。對於嗰個生死係另外一個睇法嚟嘅，即係原來係我哋
1: 佢哋幾多歲到啊？
2: 我想他们应该十八九岁的
0: 大专生。
2: 大专 生。因为我觉得大专生他们要接受一个生死教育其实是重要的。因为在生死教育在香港的土壤是非常之缺乏的。是的。是这样的。如果公众我都会有搞就是说我们试过很多时都会找我去带一些坟场的道上或者是讲座东华三院。其实刚才都回应回主持说究竟对上一代对于死亡有啲咩禁忌咧？其实佢哋对于死亡系有不祥、不安同埋不舍嘅。
1: 系咁，可以理解。
2: 系啊，因为不祥正如就话会系一个叫做唔吉利啦。
1: 系啊，
2: 系觉得系
1: 讲讲下做咩灵验噶？
2: 系啊，灵验啊，好似周身都唔自在咁样啦。咁不舍就系话，当我接触另外一个亲人过身，好似宏福花园大火，其实都系一啲嚟得好突然嘅有时。咁所以都会令到佢哋有依依不舍啦，係好伤感啦，係呀，咁就会同埋不安啦，因为其实佢哋同埋不祥嘅感觉啦，咁所以个情况就会有咁嘅个 case 就係咁样啦。
0: OK， 喂，咁我哋呢先 take a break 啦，转头返嚟继续讲多啲关于生死教育啦。
1: 好啊，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6: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7: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0: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4: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5: Kelly 麦浩然。

0: 做呢一 part 就做可能做六分鐘得。
1: 你哦叫 Kaylee
2: 啦，
1: 好，好開始，
2: 好啊，
1: 嗯。
3: 好啦，咁啊多謝啦。
4: 政府將推出樓宇滲水調查新程序，首階段新增紅外線熱成像分析，如有滲水問題，會向樓上單位業主發出建議維修通知。業主需要在時限內自行檢查和維修，否則政府會進行詳細調查，還會向未有履行責任的業主收回檢驗費用。政府鼓勵業主，如單位引起滲水問題，要盡早同樓下單位協商解決。
5: 新城勁爆，流行榜
6: 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7: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6: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当 QQ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Kaylin。

0: 咁啊 ，Doctor Lau， 即係其實咧，我屋企咧早即係兩個星期前就有人走咗啦，即係我我媽咪嘅老公，即係我，但係我啲仔當然叫佢爺爺啦咁樣。咁於是咧，即係之後就發現咗好多嘢，即係喂，原來咧好多需要處理嘅喎，即係原來咧唔係淨係你諗一個人走咗就完啦，仲有佢一啲嘅身後事啊嘅安排啊，又或者即係喺佢嘅銀行帳戶啊，好多啲零零碎碎嘅嘢噶嘛。但如果唔去探討，是不是可以延伸到去到好多即系问题嘅咧？即系如果唔去倾嘅呢啲嘢，
1: 我觉得好多问题会延伸得到，譬如可能系我举个真实嘅例子，就系话有个死者，本身佢想做绿色殡葬，佢想一切都要系好简单嘅，即系话佢中意撒灰喺嗰个纪念花园嗰度，因为佢。生前佢中意系种树啊、种花咁样嘅，咁我希望回归大自然。咁但系最大问题咩？原来系后生系一直都觉得唔系好想睇件事啦，同埋佢哋本身好耐都冇去沟通，咁结果就觉得绿色殡葬系一个唔体面啦，同埋有失一个身份啦，或者系唔觉得好难同亲戚难以启齿嘅情况，咁结果用一个好传统嘅方法就系破地獄啊，甚至乎道教嘅仪式咁样啦，
0: 大葬啦，
1: 系啦，风光大葬，但系其实死者生前嘅意愿。并不是这样，咁所以就系话，其实死者可能喺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系可能佢未必会咁开心嘅原因，因为其实原来我嘅意愿、我嘅谂法，其实唔能够呈现或者喺死后呈现出嚟咁样咯。
2: 咁如果我有自己有一个咁嘅睇法，我听完你呢一个咁嘅讲，即系譬如死者已逝啦，咁其实即系任何嘢咧，都系比生即系在世嘅人咧，佢哋感觉良好。即系在世嘅人咧，系觉得风光大葬咧，就感觉良好啦。我就觉得冇坏，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啦。
1: 其实你讲得好啱嘅。其实我哋好多时候，我哋点解要做一啲生前契约咧？就点解要而家我哋好多时候就要列清楚啲清单，譬如而家社福机构一啲叫生前契约啊，或者生前一啲嘅准备，点样去做一啲唔同嘅仪式？因为其实好多同我啲唔同嘅溝通接觸過，其實佢嘅意願其實佢唔想搞俾後人咁多麻煩，同埋想表達自己一個叫做有啲性格係能夠係自由奔放或者係純上自然。咁你夾硬就可能係用一啲佢自己覺得認為啱嘅，咁所以就會令到嗰個諗法就背道而馳就咁樣咯，係。
3: 头先我就想起系咯，即系如果系就可以有合约，原来就系嗰叫生死契约嘅嘢可以有，即系就预早写定，咁你要遵从啦，即系冇得违反个死者意愿。
0: 即系先人意愿系最紧要噶嘛，
1: 系冇错，
0: 系嘛，即系。但系其实咧，我点解头先带出呢样嘢咧，就系因为你会发觉咧，有啲嘢系延伸。即系死亡之前都已经要做嘅，

0: 例如即係頭先嚟 Kelly 話，喂唔傾唔傾 ，OK 遺囑唔傾，好啦，跟住仲嗰個醫療指示咧，即係到最尾夠定唔夠，咁佢幾個喺度嗌一個話夠一個話唔夠，咁邊個做決定？呢個要傾啦，係嘛？咁仲有一個 case 仲得意啦，就係佢昏迷咗，控制唔到佢啲錢，但係要錢醫病，但老婆控制唔到佢户口。咁你要签埋嗰个指示，就边个可以做嗰个執行人㗎嘛。
1: 係啊。
0: 结果老婆喐唔到啲钱，冇得医，就要同佢离婚。离咗婚、就先可以分身家，就用嗰啲钱去救返佢老公。
1: 哇。
0: 咁如果你唔傾呢，就会出现呢啲状况。即呢啲其实都系会发生㗎。係
2: 啱。
0: 係咯，咁你点样去一步一步去教育啲即係上一代呢？
2: 我谂而家我哋譬如我哋同一啲唔同嘅社福机构，圣雅各福群会啦，或者东华三院啦，其实佢哋都做好多唔同嘅话俾你听生前嘅准备嘅，咁都希望佢哋会能够接触多啲参与，其实系准备嗰个后事能够减轻嗰个嘅后人嗰个嘅压力咁样咯，会系，咁好多时我哋如果佢能够參與一啲嘅活動嘅話，咁、其實就同嗰個後輩一齊會參加啲導賞團啦，或者一啲嘅公眾嘅活動咧，我諗會令到大家會更加開心啲咁樣咯。
1: 即係唔好自嗰個老人家自己嚟參加，即係要同埋啲年青一齊。
2: 冇錯，即
1: 係俾佢嘅意願啊，對方知道。
2: 係，我覺得會係。
0: O K， 咁小朋友咧，小朋友点样教育佢咧？佢觉得好遥远，即系我啲小朋友，
1: 佢好迷茫啊！而家
0: 我又唔系好迷茫嘅，但系因为即系都处理到嘅。但系嚟好细嗰个，例如六七岁就会觉得你 feel 到佢有啲唔开心，但系唔系好识表达。咁大啲嗰阵明白发生咩事啦，咁啊亦都会有唔开心啊咁样啦。咁应该系即系呢件事点样教小朋友咧？
2: 我觉得六七岁对佢哋嚟讲。开始讲死亡呢样嘢，可能佢哋未必会太明白，
1: 系啊，
2: 即系可能甚至乎会系吓亲咗佢哋，因为其实可能佢。可能你六七岁带去参观乜嘢叫做天使花园，即系24周流产婴孩啦，或者可能参观纪念花园，其实佢哋唔明嘅。咁所以而家有啲小学就会去到小五或以上咧，就开始搞啲生死教团啦。咁就譬如可能透过一啲乜嘢叫尊重生命，可能系有啲嘅小学啦，都会透过一啲宠物能够令到嗰啲嘅小朋友原来珍惜生命系好重要嘅，即系用一啲远性嘅。方法啦，用一啲生命故事嘅访谈，能够可以同佢一啲故事，一啲 role play 可能会好啲咁样咯。咁以至
1: 系啊 ，role play 好
2: 系啊，以至到中学就会开始就会联同一啲可能系食环署啊，大专院校我哋食环署咧就会参观一啲嘅设施啊，咁同埋可能俾佢接触业界系啲乜嘢嚟。
1: 咁即系学校要举办呢一啲咁嘅活动噶咯。
2: 冇错，系啊，一定要啊。因为我觉得学校
1: 咁一啲学校有冇？做呢啲事嘅
2: 唔多咯，即系我哋大专院校其实都做嘅层面都唔系好多间有做嘅。咁第一样嘢要睇个同事睇下个院校系咪真系会系点样能够有一个唔同嘅行业嘅网络嘅研究啦，同埋我啲嘅联系呢个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时我哋都好开心，就话我哋院校做完，其他院校都会系跟住都会做啦。甚至乎我哋都会有时都会到交流啦，都会系见到可能话会唔会大专院校可能系有啲社福机构都会联系，譬如东华三院。可能佢都会联系咗唔同嘅大专校，咁就会巡回去做一啲唔同嘅活动，
1: 即系有发展啊！好啦，好，我哋倾到呢一度，先休息一阵。
3: 未出生，话说已有记忆，大爱意烙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0: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下昼3:36，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6: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7: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6: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7: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8: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9: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
9: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10: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00至11:00，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5: Kelly 麦

0: 生式教育的人咧，佢哋个即系个出路是点样噶？
1: 其实我哋学校其实就冇真正开一科生死教育是没有的、
0: 嗯、
1: 但是我是作为学生事务处的总监啦，咁就会推动生死教育在不同的方面啦，包括沉浸式的展览啦，一些工作坊，甚至乎头先同阿 K 讲话，我哋都会搞一啲叫做生死教育的 MV 咁样嘅。咁、同学有啲佢哋话好有兴趣想入行嘅，咁但系都要问清楚你想一个殡仪行业系想入乜嘢嘅行
0: 業啦？即係邊一個崗位啦？
1: 係崗位，譬如你想做殯儀館啦、死人化妝師啊，定、還是做長生店，好似破地獄啊、黃子華嘅角色啊，定係乜嘢啦？咁所以佢哋要清楚咯。咁都開心有學生係真係有加入一個殯儀行業，但係唔係好多嘅。咁、但係最重要係改變咗佢對死亡嘅睇法嘅，同埋有一次都好開心，就係帶同學仔參觀。鑽石山殯儀館，但原來佢話發覺原來有殮葬津貼呢樣嘢咧，就能夠幫到佢哋屋企人做一個殮葬上面嗰個財政上面嘅壓力。
0: 即係嗰個殯儀館俾嘅。
1: 其實而家
0: 政府俾，
1: 政府同埋東華三院都會即係殯儀館上面啦，政府都有殮葬津貼咁樣。
2: 係點樣計法嘅？通常呢啲我真係想知喎。
0: 咪申請一個
1: 申請，
2: 但要幾多錢咧？如果一般正正常常做啦，唔好話超封安大葬。一般儀式咁樣有個靈堂，有一個嘅追思會咁樣。
1: 其實他好難計算話幾多錢到咯，但係我印象中好似係有16,000+蚊嘅殮葬津貼咁樣嘅。但係如果你話簡單起上嚟，其實係咪真係話要用好多嘅錢？其實封劍遊人啦，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話有一個。如果我哋搞一个后身后事啦，点为之会比较可以平啲？譬如我喺医院，譬如有个病人过身啦，喺佢所属嘅医院，跟住喺医院做院出啦，咁就
0: 呢个最平，
1: 系呢个最平啦，因为悭翻殡仪馆嘅费用啦。咁跟住就会去做一个叫做我哋棺木，可能用环保嘅棺木啦，跟住佢唔着寿衣啦，着翻自己死者生前喜爱嘅衫啦，咁已经。冇咗受依样嘢啦，跟住再最后尾就系海做绿色殡葬，可能海上撒灰或者花园葬咁样啦，咁就可能海上撒灰，甚至乎可能用食环署嘅船啦，免费啦，咁呢个系可以好平咁样咯，会
2: 好平即系几多钱咧？如果讲到呢啲，即系10,000+蚊。
1: 我谂10,000+蚊、20,000
0: 就应该得啦，
1: 系应该得嘅。其实系因为其实唔系话真系好贵，譬如你可能你去你唔介意，可能系食环署有啲嘅地方可能比较偏远啲，可能争嘴嘅，咁佢其实你。你连可能最后尾嗰个用纪念花园嗰个牌匾，其实都系好少嘅钱咯。咁其实就好平嘅咁样咯，会系啦。
2: OK， 咁而依家随住科技嘅进步啦，悼念嘅方式都有好多啦。我哋比较常见嘅就可能网上会有悼念啊咁样啦。之前仲话即系
3: 有个系啊，网上拜祭先人嘅
2: 系啦。咁但系依家慢慢随住 AI 咧，佢会再延伸到另一个话题就系 AI 先人。咁呢一个对于死亡教育系一件好事啊？定系
0: 点解 AI 先人啊？
3: 佢做翻嗰、那个即系
2: 俾
3: 个嫲嫲整翻个嫲嫲出嚟咁样，
0: 好似存在咁。但系有阵时会唔会引起系分唔清咧？会即系
2: 系咯，系好定唔好咧？呢
0: 究竟佢系咪喺度咧？可能佢
3: 反而走咁
0: 就接受系咯，接受唔到。
2: 你起好知道晒，但
0: 系
2: 似冇
0: 系，就好似冇接受到佢嘅过世咁。反而
2: 点咧？
1: 我会觉得科技系令到加强我个人。嘅联系性嘅，即系佢俾佢感觉到佢一直都会系存在喺佢身边嗰度嘅。咁要首先第一样嘢，我个人唔可以咁惊佢真系立体呈现喺你面前，佢虽然过身啦，但我觉得科技嘅进步就会令到唔同嘅人係回憶翻我個過去嘅生活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話我哋好多時，譬如我哋會喺社交媒體上面嗰個死者生前有開 Facebook 同埋 IG， 咁當嗰個 Facebook 與同佢連結成一個朋友啦，當佢生日嗰陣時候都會係彈咗出嚟話俾你知係今日生日，即係你仍然都會記得佢，甚至乎而家有啲人仍然保存喺一個 WhatsApp 嗰啲嘅錄音啦，都希望聽翻佢嗰個。 嘅聲音啦，然之後頭先你講話成個 AI 嗰個人樣出咗嚟，就係有把聲就會做得到咁樣。
4: 即係話因應唔同嘅人有佢自己嗰個心理狀況嘅需要。
1: 冇錯，係。
0: 我記得之前有啲譬如係火葬咧，佢可以攞少少死者嘅骨灰咧，去做一個去 lab 嗰度做一個鑽石嘅。即是去用骨灰再用 lab 培育一个钻石去戴住嘅，系啦，即系会衍生一个
2: 系
0: 啦，即系戒指啊、颈链啊咁样嘅，即系好似佢陪住你身边咁样嘅。
1: 而家都有嘅，即系话我哋叫做晶石啦，我叫做咁样啦，系都有嘅。都
4: 即系香港都有
1: 嘅，有嘅有嘅，但系使用嘅人都开始会接受呢样嘢咯，会系即系一个好似等于宠物一样，佢都会系有啲。紀念版喺我個佢嘅骨灰有一啲紀念，
4: 係啊係啊，
1: 會咁樣。
2: O K， 咁即係話其實係好睇你個人嘅心態。即係如果你係依賴曬 A I 或者咩，咁其實未必係好健康。咁但係即係適當嘅悼念其實係支持嘅。
1: 冇錯，
4: 即就係 A I 咧可以滿足到某啲人嘅心理狀況佢嘅需要咯。係
2: 咯，係啊係啊。咁照顧者方面咧，通常最辛苦咧就係臨終前要照顧佢嘅嗰個啦，好多時壓力落咗喺身上啦。好啦，咁到嗰人走咗，佢亦都會承受一個好大嘅打擊噶嘛。
1: 係，
2: 咁呢種
4: 唔係，我又覺得反而佢一路照顧佢，一路睇住佢，即係每一日都衰退落去，直至到離開。我反而覺得呢個心理狀況咧，好容易接受喎。我又咁睇喎，
0: 可能真
4: 係係啊，因為我日日見住佢，日日一日一日唔好，佢唔會今日比。即系听日比今日更加精神噶嘛？哦、你系见到佢一日一日咁样衰退落去，咁跟住慢慢佢离开，咁咪好顺理成章咯。
2: 系，如果你意思系，如果佢系例如成日同佢一齐嘅一个伴侣，佢走咗，咁佢又会。即係佢本身照顧佢噶嘛，咁但係冇咗佢都有好大心理壓力噶嘛。
0: 會係咯，即係好似成日互動住，咁突然間係雖然有心理準備，但係又好似覺得，
4: 哦，即係嗰個照顧唔係話喺醫院，係即係大家喺屋企好地地。譬如話女咧就成日照顧個男嘅咁樣，點解個女嘅突然間走咗？
2: 或者男嘅突然間走咗，女嘅
4: 男嗰個冇得照顧，冇人照顧佢。
2: 唔係即係。被照顧者走咗，咁照顧者其實佢自己又既係解脱，又係傷心，
4: 傷心哦。
2: 呢個情況係點咧？
4: 呢個情況有咩點啊？
2: 即係
4: 咪要接受啦？慢慢，
2: 逆眼前現實，即係呢一個生死教育。
1: 我覺得最重要係要去點樣安慰。我諗最重要係要讓佢。接受死亡一个经过咯，
4: 我觉得系，
1: 即系我觉得系死亡，唔系一个终结咯，我觉得系呢样嘢咯。
4: 咁系宗教咯，多不嬲
1: 都会系嘅，即系所以有啲人系佛教啊，或者天主教几个教，甚至乎可能无宗教参加啲叫做一啲叫哀伤辅导会好啲咯。
0: 咁会唔会因应即系唔同宗教，你哋有唔同系列嘅咧？因为一定会有少少区分噶嘛。
1: 我谂系会系做一啲宗教，如果有宗教，可能加入啲宗教。有一啲嘅元素，
4: 系当事人自己选择嘅啫，唔系我哋而家有呢啲啊，你嚟啦，咁唔系咁，
1: 系啊，即系有一啲灵性嘅辅导咯，即系唔同宗教上面。
4: 都好啊，因为宗教好多时佢哋觉得死亡唔系真系死亡啊嘛，
0: 唔系终结
4: 啊嘛，只不开始另一种嘅事情，
1: 系一个经过咯，会系咁样。
0: 反而就
1: 系
0: 叫世人唔好太挂住自己，好多宗教都系，譬如某啲宗教，你越挂住佢咧，佢就个先人就越。即系唔安心啊！即系佢好似即系意思就系某啲教别咗佢上唔到路，你系咁挂。同埋话如果有即系过身嘅时候咧，喊咧唔好将个眼泪滴到喺佢嘅面啊。系啦，呢个成日即系有阵时喺一啲仪式上边咧，啲专即系嗰啲专业人士嗰啲都会讲话啊，唔好滴到眼泪落去啊，咁样。
2: 即都會嘅，原來呢個反而冇留意。
4: 係咩？有啊，
0: 有啊，
4: 係啊，呢啲通常都係道教啊嗰啲咁樣。
2: 係好，喂，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繼續咧同 Doctor Lau 講下生死教育。
5: 一把聲音可以有好多感覺，同樣一首歌曲背後都有唔少故事。將音樂變成生活，將生活變成音樂。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记，情可欣。
8: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 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3: 2026年第三期
14: 第三位，
15: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14: 第二位。
1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咁啊，正话讲到咧，已经咧就有宣传开去啦，但系仍然咧系唔多学校会举办嘅。咁啊，但系跟你读咗呢一啲嘅

大湾区音乐榜嚟到本年度第三周嘅榜单冠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五家城嘅《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湾区声势力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Kaylee麦浩然。

0: 嚟到呢一 part 咧，我就想讲下咧绿色殡葬啦。咁我觉得绿色殡葬咧喺往后嘅日子咧系应该要极力推行嘅。
1: 系，
0: 因为我哋香港即系因为人多啦，地又少啦，系咪啊？咁但系呢一方面咧推行成点啊？
1: 而家绿色殡葬系历来新高嘅，咁就喺旧年嘅情况啦，就有18% 嘅人啦系使用呢个绿色殡葬嘅，创咗历来新高啦。咁当中系以花园葬系多过海葬嘅，咁因为原因就系花园葬我哋有14个纪念花园可以选择啦，咁而海葬系得3个地方可以指定做撒灰嘅地方嘅。
0: 咁相对嚟讲咧，会唔会有即系如果你想呢件事快啲进行咧，咁就花园咧会快过去海啊？
1: 会嘅，因为咧如果海葬嘅话咧，如果你根据食环署嘅船咧，其实系每一个星期六先至会有船期嘅，咁所以其实同埋
0: 如果花园啊日日有啊？
1: 花园基本上系日日都会有嘅。咁当然睇下嗰个花园，如果嗰个嘅使用率太高嘅话咧，佢有啲花园嘅部分都会去会系关闭唔俾人用住嘅。但系当
0: 枯咗啦呢个，
1: 因为香港人嘅食嗰个食物太过营养太高啊，咁会杀得太密喺个花园度咧，
0: 营养过剩啊，
1: 营养过剩就会整死啲草，
0: 系
1: 啦，咁所以要维修保养啦。
0: 呢个真系要知喎，
1: 系啊，咁所以
0: 咁系咪当事人通常都要拣某一个花园噶？佢哋自己刻意会定系冇所谓啊？
1: 有啲环境咯，我谂
0: 通常都系好噶。
1: 通常
0: 选得嚟做，通常选得嚟做一定系好嘅。
1: 我谂最重要，可能啲人喺纪念花园撒灰，都会个亲属个家属都会谂下，究竟系咪方便可以去拜祭？
0: 我拜都去个花园度拜，
1: 可以喺纪念花园度拜，因为有个纪念碑咁样嘅。
2: 有个碑嘅，
1: 即系好细嘅牌匾咁样咯。
3: 咁但系撒嘅时候，嗰个骨灰系咪都系喺翻个碑附近啊？唔会，
0: 梗系喺种花。花嗰度啦，
1: 系种花喺个花园，
0: 碑还碑啊，花还花，
2: 成为咗
3: 就系
2: 啦，
3: 就系会咁咪即系会 mix 埋其他人嗰啲都系
1: 会咁，所以其实啲人去到呢个绿色殡葬，其实都唔会介意呢样嘢咯，就
0: 系啊，唔会啊，如果介意就唔会
1: 介得就系啦，系啊，想要即系有啲人后人都会觉得希望会方便可以拜祭到个地方咁样咯，或者可能死者生前话我指定一定要去一个好嘅环境，宁静嘅环境嘅。
0: 咁如果海呢？
1: 海嘅话通常系得3个地方做。
0: 咁又带后人去边度拜啊？
3: 海
1: 冇噶啦，
0: 冇噶啦，
1: 去冇噶啦。其实就会食环署就会有一个
0: 在心中，
1: 系有一个渡船嗰个纪念喺个曾嘴嗰度嘅，即系你每年都可以系拜祭，譬如春秋二祭嗰时咧，就会喺嗰座渡船嗰度咧写上一啲嘅信纸啊，咁就入翻落去嗰个渡船嗰个信箱嗰度咯，咁样。喺嗰个信箱都有唔同嘅，有3个唔同嘅信箱嘅，咁就会譬如你杀咗喺嗰个叫做西伯辽海峡以西嗰个地方咧，咁就可以就嗰个信箱就会系可以入落嗰个就会纪念先人就咁样嘅。
0: 去边度入嗰个信啊？
1: 喺嗰个嘅渡船，
0: 渡船系边？
1: 喺
0: 当日坐
1: 喺真
0: 嘴，你要去翻个真嘴嗰度。
1: 真嘴嗰度，佢嗰个船系。類似一啲
0: 喺嗰度嘅，
1: 係啊，藝術品嚟嘅，冇錯，
0: 即係去翻嗰邊。
2: 係咁，我哋咁樣傾咗之後咧，好似釐清咗一啲唔同嘅概念，同埋一啲嘅即係流程啊咁樣啦。目的都係希望即係我哋聽緊嘅都可以即係用開放嘅心態去了解呢件事啦，以至將來即係子女後人唔會手忙腳亂啦，然後自己亦都可以好清晰自己會即係喺邊度即係。
0: 反而尤其是兒孫滿堂嗰啲，更加要早啲做啊，因為唔同人有唔同嘅意見咧，咁就希望大家都係一致去。
2: 再一次咧喺度，唔該曬，
0: 多謝，得啦，
1: 多謝曬，
0: 拜拜。

0: 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30日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同伊朗星期日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清除水雷，以便重新开放。谅解备忘录包括伊朗承诺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个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报道又引述一个匿名伊朗官员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工作亦都将会启动，美方的封锁亦都将会解除。这个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伊波拉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说，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4个人就有1个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说，国内有3个省通报204宗死亡病例。瑞典一个研究所发表的报告说，地缘政治紧张和资金危机正危及国际，特别是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法新社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去年底，国际维和行动现役人员不足79000人，创下25年来最低。研究警告，如果情况持续，在资金、政治和地缘等因素互相影响之下，国际多边冲突管理的功能将会急剧弱化，联合国等机构几可能几近边缘化。据统计，去年一共执行了58项维和行动，是2016年以来首次低过60项。随着大型捐助国家未能完全履行承诺，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正陷入财政危机。报告举例，2024至25年度财务预算有56亿美元的承诺拨款，有20亿美元仲未交付。翻返本港，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话，新大楼投入运作之后，将有效分流1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并配合3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处理能力。他提到，2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新航点和增加航班的班次。陈仲尼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香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15间航空公司届时将会陆续进驻2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使用全新的自助登机和行李托运。

0: 系统，因此在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说，他上星期六同立法会议员等参观二号客运大楼，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很有心思，认同旅客需时适应二号客运大楼的自助登记系统，但相信航空公司会加派人员协助，加上现场有大量自助登记的机械，旅客无需要担心。日本便利店之父铃木敏文上个星期一因为心脏衰竭去世，终年93岁。日本71母公司7和1控股今日正式发布讣告，话公司名誉顾问、前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铃木敏文已经在18号去世，应家属要求葬礼会以私人形式举行，只是限于亲人出席，稍后会举行追悼会。铃木敏文1932年出生于长野县，1956年在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73年在业界普遍认为便利店无法同大型超市竞争的氛围下，去了美国日进71品牌。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继续有黄先廷在这里，你觉得英国的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6: 他们其实很靠 live 的，可能有一些 mini tour， 他们很多城市的嘛， even 是听众群，我不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认识的人。今天 Chris 开 show， 那是谁来的呢？不如去听一下。
5: 但他们给钱进去的，不用吗？
6: 但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活动来的嘛，而且他们会愿意去发掘一些新的声音，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整个玩法都不同。
5: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的嘛？
6: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是
5: 跟住有没有做了，
6: 完全真的是 live house， 纯粹真的是一些香港朋友仔搞的 show 咁唱。
5: 咁如果你
6: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呢？
5: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6: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7: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8: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职员是推那些排版，他见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个位置啊，他询问他，他很乐意这样解答人家。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life, I love
2: them all。
9: 论式小小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12: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继续有嘉嘉同我喺度啦。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咗女仔啊嘛。跟住嘉嘉咧就
5: 公平啲好，
12: 系啦，公平啲好。
5: 有乜理由就系话女仔嘅啫？
12: 又唔系话嘅形容词啫，系啦。
5: 有乜理由唔会形容男仔嘅啫？
12: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特登走咗去揾咧，究竟女仔大家咁中意分佢咩茶咩茶啦？咁男士有冇啲咁样嘅分法嘅咧？系啦，
5: 好咧，
12: 系啦，唔知啦，系啦，咁我就揾咗一个咧都几得意嘅。咁我都系上网嘅啫，系啦，咁揾到一个咧就叫做咧男士嘅六型人格。
5: 九型人格，
12: 六种嘅男士系啦，咁佢哋会点样分咧？就系、是、alpha 啦、beta 啦、gamma 啦、delta 啦、omega 啦，同埋 sigma。
5: 咩嚟噶？唔关年代事嘅，
12: 唔关年代事，完全同
5: 性格事嘅，
12: 性格事嚟嘅，系啦，就系有六种，即系大家会将男士将佢分咗呢六种咁嘅状态或者性格啦。
5: OK， 你都系其中一种噶咯，咁
12: 应该会系嘅。
5: 咁唔系净系闹嘅又，
12: 唔系嘅，唔系嘅，不是 negative 嘅，唔系攞嚟完全闹嘅。
5: 头先嗰啲咩茶就系 negative 嘅。
12: 都唔睇你点睇啦，我都系嗰句。我哋上次就话系 negative 啫，但系 negative 系因为啲人攞嚟闹人啫。
5: 其实
12: 本身嗰
5: 样
12: 嘢系有可取之处噶嘛，系啦。好嗱，咁啊呢六样嘢咧，嗱先逐个讲下先啦。我哋由 alpha 开始讲啦，系啦。咁什么是 alpha 男咧？咁样 alpha 男咧系自信，而且具有支配力嘅，系啦，极具系啦，极具魅力嘅领导者嚟嘅。咁啊，通常咧就喺群体入边咧，佢都系最 sharp 醒嗰个嚟嘅。即系一个 group 入边，你一定见到佢噶啦。
5: Alpha 男到我呢啲
12: 系啦 ，Alpha 男系点嘅咧？擅长做决策，
5: 点啊？
12: 擅长 lead 人嘅，系啦，亦都中意咧 control 嘅，控制局势嘅，佢中意。
5: 哎呀，
12: 系啦，
5: 即刻谂起我另一半。
12: 系啦，存在感极强，行动力极高，系好多人心入边咧成功人士嘅代表，通常都系 Alpha。
5: 通常大合照会企 C 位。
12: 系啦，系啦，通常大合照喺 C 位会出现嘅。系啦，咁但系咧就未必个个中意嘅，因为咧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呢一种嘅人咧就好 control fit 嘅，有啲
5: dominant
12: 系啦，好 dominant 嘅，好多时候系佢话点就点嘅，系啦，咁所以即系你唔好谂住去搏佢啦。总之佢话俾你听件事系咁行。
5: 如果你本身有个 follower， 你咪会好中意呢一类咯。
12: 系，
5: 你唔使谂啊嘛，佢带住你行咁咪好劲咯。
12: 系，但系唔系个个中意噶嘛。
5: 系啦，
12: 即系有啲女士系好有自己谂法噶嘛。有啲女士
5: 佢自己系 alpha 咧
12: ，alpha 女
5: ，alpha 女系咯，咁都有噶嘛。
12: 都有系啦，有啲系嘅。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叫做 alpha 男啊，系啦。咁啊，我身边都，但我身边好似少啲噶。即系去到 alpha 男嘅话，你就应该会多啲咯，你就系啊，你应该好多 alpha 男。
5: 通常好多啲公司管理层啊、老板啊，都系咁噶啦。
12: 系啊，都系呢种状态啦 ，alpha 啲。
5: 佢系呢种状态啫，但系代唔代表佢 lead 得好唔好咧？另一回事嚟噶。但系佢中意做嗰个 dominant 位咁解啫嘛。
12: 都系嘅，但系通常如果佢唔叻嘅，好少会话佢系 alpha 嘅。
5: 所以一定系赞嘅。
12: 通常系赞。
5: 咁 alpha 呢个字。有呢个意思嘅咩？
12: 冇啊，佢纯粹分 A B C D E 啫嘛。
5: 点解要定呢个名落去？
12: 咁但系 alpha 通常都系 set 噶嘛，即系 alpha 都系 set 喺即系最好嘅，我哋先至叫 alpha 噶嘛。系啊，咁所以好，跟住咧就系 beta 男啦
5: ，B 啦，
12: 系啦 ，B beta 男系啦，通常系点嘅咧？温和啲嘅， 佢就唔係好追求嗰種要主導嘅地位嘅，唔係唔一定要 lead 嘅，
13: 好順其自然嘅。
12: 係啦，佢中意咧擅長係合作同 support 嘅，即係佢中意褪後一步，係啦去做 support 嘅，係啦。咁啊，通常咧謙虛啲啦，理性啲啦，重視個關係嘅和諧多啲嘅。
13: 咁呢个几温暖喎，系
12: 啦，佢系好暖下
13: 嘅。你拣老公好似几好，
12: 系啦，拣老公嗰种状态嚟嘅，系啦。佢咧就唔一定要系咧做焦点，但系咧佢就好稳定、好可靠，系好多人咧身边觉得叫做值得依靠嘅角色。通常都系 beta
13: 得住呢个，
12: 系啦。但系佢又但系调翻转，如果你想你谂住叫 beta 咧，去全部都系 take lead 咧，有啲女仔系噶嘛，即系觉得喺一段关系入边就最好。就唔好搞我啦，即系通常就男士话晒事啦，咁佢就唔系呢只嚟嘅。
13: 咩啊？边有女士系咁嘅咩？
12: 有啊，有啦。
13: 最好男士，即系话去边度食饭啊？
12: 佢哋全部都唔想决定噶，系啊。
13: 你搞掂啦。
12: 系啊，佢一同你一齐就小费费咁样噶啦，乜嘢都唔识噶。
13: 你嗰个系咁咋？我嗰啲唔系，佢 plan 晒行程，我即系我讲紧自己。
12: 系咯，嗰个咪你咯。系咯，嗰个完全系你嚟。系啦，嗱，咁啊呢个系 beta 啦。喂，咁仲有其他嘅，咁啊讲多个啦，嗰个就叫做 gamma。G A M M，
13: 点解去到 G 嘅，冇咗个 C 嘅？
12: 系啊，冇咗啊，唔知点解。
13: 为什么？
12: 冇补音嘅喎。
13: C D F，
12: 唔系我定嘅，系啦，系啦。Gamma 男系点嘅咧？就系咧，唔太追求传统定义之下嘅成功嘅，系亦都唔系好在意社会期望嘅。你点样睇？同我冇关。
13: 都系一个 game 咁嘅 game 系咪得？
12: 唔知系啦。咁通常咧内向啲，有谂法啲嘅，习惯咧就依照自己嘅节奏生活，你冇逼佢。即系你唔好谂住咧，即系其实佢系打唔到工噶，我成日觉得呢种人，即系咧老细话俾你听点样做嘢，你系唔得噶。
13: 佢好有自己一套，
12: 好有自己一套嘅，即系譬如老细嗰种咧，譬如今朝赶开会啊，你啊早啲啦，你早啲点样起身出门啊，咁样，咁可能佢就会系嗰啲吓，我系每一朝七点先起身，我所以我一定要食早餐噶，我唔食早餐我做唔到嘢。
13: 咁佢做 freelancer 啲咪啱咯，自由度高，
12: 但系都符合嘅，因为佢唔系好 care 个社会点睇佢噶嘛。个社会期待系乜？佢唔 care。
13: 佢根据自己嘅套，自己嘅节奏。
12: 系噶，佢系嗰种噶。
13: 几好啊！
12: 系啊，即系佢系预期咧，争取人哋认同，未必个个认同佢，亦都未必个个明白 Gamma 男系点。
13: 咁啊，通常
12: 系啦，佢会重视咧系内在价值嘅实现嘅，佢会拣自己想做嘅嘢。
13: 我哋暂时讲嗰三只咁都系赞噶，三只都有佢吸引之处，都听落几好啊，
12: 系几好噶，系啊。
13: 嗱，你又唔公平啊，样都系赞。
12: 哎呀，讲埋先啦，系啦，咁啊，仲有三个嘅，喂，唞唞，之后翻嚟讲啦。

0: 新城劲爆落榜榜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0: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冲

0: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1: 继续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形容紧呢个六型人格嘅男士啊，而家大家好唔满意，
2: 觉得都系赞。六种入面有三种都系赞美嘅，都系嫁得过嗰啲男人嚟嘅。
1: 系咩？好，跟住咯，就系呢一个 Delta 男啦，翻翻个 D 二度啦，系啦。咁咧 Delta 男系点嘅咧？唔高调，唔极端，超务实嘅，重视生活同埋人际稳定嘅人嚟嘅。即系佢，你唔好谂住佢，佢一定唔会系上台讲嘢嗰个。佢亦都唔会系影响其思维嗰、那个，
2: 咁佢系做咩？
1: 系啦，咁通常咧，佢就冇佢唔系 alpha 嗰种强势，亦都唔系嗰种 beta 嗰种配合，佢系脚踏实地嘅，佢系典型嘅现实派，介乎于咧就系主动同被动之间，就好少做领导嘅。
2: 咁即系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嗰啲咯，
1: 有少少似咯，系啊，即系就系可能比较
2: 即又唔会话我 set 啲咩宏大嘅目标就唔会噶啦，
1: 冇啦，系啦，
2: 只要稳稳定定有份工咁，冇得升都唔紧要啊，而家咁样都 OK 啊
1: ，yes，
2: 两万蚊够使，
1: 佢就会系嗰种状态啦，即系如果喺影一张相入边，可能佢就会系相对
2: 佢边边都
1: 边边啲咯，未必中意咯，系啊，但系佢亦都未，佢亦都唔需要你见到佢嘅，有时
2: 我都唔肯，
1: 系啊，佢都唔肯咯，系啊，咁佢就系一种咁样嘅通常唔高调又好唔极端，佢冇话要追求啲乜嘅嗰种状态。通常我哋就会叫佢做 Delta 啦，可能系睇你点睇啦。有啲人就
2: 等你讲晒六种之后，我睇下你系边一种。
1: 哦，好啊，第六种就叫做、第五种就叫做 Omega。
2: Omega
1: 系啦 ，Omega 咧就系几乎咧就唔参与竞争游戏嘅，即系要斗嗰啲咧就唔关佢事，佢唔会理你嘅。系啦，咁咧佢咧通常咧就系、是、对于地位同外在嘅成就冇乜兴趣嘅，冇乜所谓啦，系啊，即系
2: 同务实嗰个差唔多啫。
1: 佢哋咧就有啲唔同嘅，因为咧 Delta 嗰个咧佢系现实派嚟噶嘛，即系佢个 market 话俾佢听要点，个社会有啲乜嘢期待，佢都会做嘅。但佢就唔係 Alpha 嗰種 ，Alpha 嗰種咧就係直頭唔係個社會期待，係佢係啲咩啊 ？Yes， 佢要超越個社會啊！佢要令到
2: 係啦，我要啲社會知點樣做
1: ？Yes， 冇錯，係啦，呢一個係 Delta 嘅人，唔係 Alpha 嘅人，Delta 嘅人就唔係噶嘛。Delta 系其实打工仔，我觉得几 Delta 嘅，系啦，我咪做咯，系啦，我就系嗰种。
2: Okay.
1: 因为咧，Beta 佢又唔系嗱 ，Beta 就系嗰种值得依靠嗰种，佢应该就系二把手嗰啲嚟嘅。
2: 嗯，
1: 系啦，即系佢唔系最话事嗰、那个。
2: 但有咩事啲镬都未知佢咩嘅。
1: 系啦，佢咪佢系拆弹嗰、那个，即系或者可能Alpha 嘅。如果我觉得 Alpha 同 Beta 做嘢就系 Alpha 话啲乜 ，Beta 就一定会做到系最好最强二把手。
2: 得力助手。
1: Yes。系啦，咁但系 Delta 就应该系打工嗰啲啦。
2: 嗯，
1: 我会觉得有咁嘅感觉啊。好，咁咧 Omega 咧就系调翻转，佢就直头唔参与呢啲咁嘅竞争游戏嘅。对于
2: 想都唔影系
1: 啦，系想都唔影，系啦，唔去啦，系啦。即系对于地位啊、外在成就冇乜兴趣嘅。你讲得啱，就系想都唔影啊，有奖攞都唔去啊。
2: 宅男
1: 系啊，好自己嘅。佢哋选择活喺自己嘅节奏入边嘅，中意一啲小众啲嘅兴趣或者个人嘅世界，好自在嘅。嗯，
2: 系咪即系宅男咯？
1: 又可以咁讲嘅，系啦，佢哋就系与世无争嘅，系啦，佢哋唔系话输家或者咩，有啲人会觉得佢哋好 loser 咯咁嘅啫，但系其实唔系，佢哋只不过就系唔中意玩个社会嗰套咯，系啊，我唔玩社会嗰套游戏咯，有啲人就会话，
2: 咁你理得我又唔会理你，
1: 系啦，理得我系我唔会理你，系啦，咁所以通常佢哋呢啲咧就真系更加 freelancer 嘅，即系自己同自己玩嘅。自己做自己、通常就是这种的状态了叫做 Omega 了好了最后一个就是 Sigma 了
2: Sigma
1: 是了 SIGMA
2: 是
1: Sigma 呢跟 Alpha 一样具备领导力的
2: 是
1: 但是
2: 分别
1: 他们呢是喜欢独行的喜欢 solo 的
2: 即系佢自己威啊！
1: 唔系佢系唔系好在意群体认唔认可，亦都唔追求外界肯唔肯定嘅。
2: 但系佢系有领导喎，咁你都
1: 佢有领导力噶，佢有领导力噶，即系佢有决策嘅能力噶。
2: 但系佢唔使企思维，
1: 佢唔系佢自己就系个思维，佢个团佢个团队入边就有我同埋我，系啦。
2: 星马好难理解，
1: 系啦，星马嘅人咧通常咧内敛啲、自律、独立啲嘅，有自己一套原则同行动嘅方式，就唔受社会期待嘅绑架。
2: 即系佢冇二把手可能，
1: 冇啊，系啦，佢自己。我不需要人哋认同我，我亦都唔需要 form 一个 team 去做一件事。我的员工就是我，我的老板边个我。
2: 咁 Alpha 好啲定系 Sigma 好啲啊？
1: 就睇你觉得咯。你问我咧，我觉得 Sigma 咧其实有时都几孤独嘅， 即系虽然佢话就话唔需要人哋认可或者唔需要咩咁，但系你做咗一堆嘢出嚟之后，然之后冇人睇到。
2: Batman
1: 系咪咧？都似嘅。Lone Wolf 咯，佢好有能力嘅其实，但系就我会话每一个色马嘅，我会觉得每一个色马嘅人咧，其实都系想成为一个 Alpha 嘅人，不过做唔到咯。
2: 冇咁受万人景仰，
1: 系啊，冇咁受万人景仰。佢有咁嘅能力，或者可能佢嗰个范畴本身就系未必大家会 so far 认为嘅成功，即系可能一个色马嘅人系佢，我唔知啊，可能好叻喺一个唔搵钱嘅范畴嘅。
2: 咁我真系唔叻啦，
1: 系系啦，嗱，你哋讲嗰样嘢啦，系啊，咁但系佢觉得嗰样嘢系我唔系社会，其实我要点系，我觉得我好成功呢样嘢，系啦，咁然后我冇乜志同道合嘅人同我一齐做，咁我咪自己做咯，因为呢样嘢系我相信嘅嘛，咁佢又做到嘅，但系你唔明啫嘛，系啊，即系一个
2: 例子，
1: 系我都谂紧嘅，其实一路谂紧，即系可能一个陀螺比赛世界冠军咁，我唔知啊。系啊，即系
2: 类似
1: 系啦，即系一个陀螺比赛世界冠军，层
2: 层叠冠军
1: 系啦。咁佢好叻喎，其实讲真，
2: 但系搵唔到钱。
1: 系啊，但系佢未必搵到食嘅。咁但系都未必啲人会形容，未必喺社会角度会觉得佢。

0: 个成功人士，
1: 唔会咯。
0: 但系佢当佢做到一样嘢，譬如佢喂咁，佢玩到层层叠冠军，佢决策力一定好高啦。其实佢能力一定唔低噶。
1: 其实样样嘢都要劲啊，你眼要劲，手要劲，个心要劲咁啊嘛。
0: 冇错，所以其实佢绝对系好叻，佢亦都要训练咧。你觉得佢会唔自律唔独立咩？佢全部自己做噶嘛。咁但系其实社会未必会好认可。其实有时某程度上，我成日觉得色盲男系有少少似沧海遗珠咁嘅状态。你叫佢做其他范畴嘅嘢，佢都应该会好成功。但系佢就系唔中意嗰个范畴嘅嘢。
1: 但系其实只要佢心态转少少，
0: 系啊，佢就可以一个 alpha 噶啦。佢唔出奇嘅，佢作为一个 alpha 系。咁但系亦都调翻转啦，因为佢内敛啲啦。alpha 冇咁内敛嘅 ，alpha 就通常系。大家認可嘅成功人士嗰種比較 talkative 啲啊，好識得點樣令到人哋中意佢啊，係啊，咁又有啲唔同嘅，色盲就唔鬼理你噶嘛，係啊，你中唔中意我 ，I don't care 啊，係啦，咁佢有佢自己嘅一套咁樣，係咁呢個就嗱六種啦，咁啊講咗兩節啫，係啦，咁我就翻嚟有其他嘢講嘅，係咁，但係咧，我覺得呢一個咧都有咁講嘅，就係咧其實咧每個人咧喺唔同嘅情景下咧，其實係可能會有唔同嘅特質嘅，咁所以都有啲人可能咧係。几种类型的混合体嚟嘅，就唔需要听完之后就刻意谂住改变死啦。可能我有啲人听到 Delta 觉得唔系，我觉得好自己好平凡，我唔想做 Delta， 一定要做 Alpha 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喺唔同嘅情况下，可能有啲人都系 Delta 嚟，或者个阶段人生阶段你未去到嗰个位就未到噶啦嘛。系咁唔需要刻意，会变，梗系会变啦，梗系会变啦。你嘅人生经历唔同咗，你就会有改变噶啦。系啦，喂，咁啊讲到呢度先啦，唞唞，转头翻嚟继续啦。

0: 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得若而月。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1: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0: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4: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5: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同大家倾紧偈啦。咁讲咗分咗将男士有六个男士嘅人格之后咧，咁大家就有啲唔满意，觉得都系好啊。
1: 全部都系赞嘅，
5: 系啊，即系佢就觉得唔系好 OK 咁，所以咧我就走咗去即系无聊咧，我就揾下仲有冇啲咩形容咧。又有啲词又系形容男仔嘅，咁咧其中有一个嘅词咧叫做美式男，系啦，
1: 美国嘅美。
5: Americano Americano，
1: 美式咖啡个美式
5: 系啦，其实系乜嘢咧？咁样咁咧，其实咧好有意思啊！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咁咧，
1: 即系唔系形容美国人噶嘛？
5: 唔系
1: 形容一个，譬如香港嘅男仔好美式男。
5: 系啦，美式男系咩意思咧？美式男咧就
1: 系咧系贪图美式个美式啊！
5: 唔系，好靓仔，不是 Americano 嗰个美式系啦。咁咧佢一般咧就系讲紧咧，即系成日咧都谂住啲好好嘢啦，有迷之自信嘅男人。
1: 迷之自信，即系其实佢根本唔值得有自信嘅，但系唔知点解佢哪来的自信
5: ？Yes， 系啦，咩意思呢？ Oh, no. 美式指嘅咧，其实咧，其实有少少似系普通话嘅谐音嘅美式，
1: 美式
5: 系啦，美事啊，好好嘅事啊，美丽的事情，系啦，美事。咁啊，比如咧，有个女仔咧讲啲咩都好啦，咁咧佢就觉得都系暗示紧佢噶啦，即系暗示紧中意佢噶啦。例如，可能有个女仔咧入去搭 lift。咁啊，近八楼咁样啦，咁呢个男美式男咧就会觉得佢有八成几率系暗恋紧我。

0: 佢就会有啲
1: 哪来的自信？
0: 系啦，佢就会话嗱，点解佢咁个八字喺我面前咁个八字，即系想话俾我听有80%，我符合佢嘅条件嘅80%，所以剩低嘅20%咧，只要我同佢讲咧，就会系100%。系啦，佢就系呢一种嘅状态嚟嘅。
1: 喂，咪有精神病啊？定妄想症啊？
0: 佢睇乜嘢都会系咁样。
1: 咁但系点解叫美式啊？个名点来啊？
0: 咪就系个咩咯？美式啊嘛，美式美式，
1: 所以谂到美丽。
0: 系啊，系啦，系啦，所以都谂到好美好嘅，即系 even 咧个老板咧，譬如假设啦，有个老板问佢喂新年加唔加班咁样，跟住咧佢就会话加班嘅，佢会话新年加班咁样啦，咁跟住佢话新年嘅，不过新年你都加班，有搞错啊，都翻工，你有冇咁搏命啊咁样，咁咪佢嗱。如果是咁嘅时候，我只要我每一日嘅工资是400蚊，我请假嘅时候要扣200，即系我听日话翻工之后，我请假我仲可以净赚200，系啦，佢又会咁样一个谂法嘅，即系譬如每一嗱，佢
1: 条数计唔掂，
0: 系咪啊？好搞笑咧，佢哋嘅谂法你唔系咁容易明噶。另外一个嘅例子咧就系、是去过年嘅时候咧，美式男通常会点咧？就系、是可能有啲亲戚就会话啦，哇！你而家一个月啊，先搵得个4000蚊啊，你点样做后面嘅嘢啊？咁样啦，咁可能佢就会答啦，我一个月只可以搵4000蚊，系因为一个月只有30日。如果一个月有60日，我可以搵8000蚊，即系佢会系呢？
1: 我开始明啦呢条数，如果啊嘛，
0: 系啊，即系佢系会将所有嘅嘢咧，佢好少谂唔好嘅嘢噶，
1: 都系觉得自己系值得赞美。
0: 冇错，佢所有嘢都觉得自己系值得赞美。
1: 几开心啊！
0: 系，所以其实咧，你问我咧，我觉得美式男咧系。系几开心噶，其实佢哋嘅人生。
1: 咪主要系对人系咪咁咯？即系唔好净系对自己系咁咯。即系你都会同女朋友讲唔紧要。你虽然搵4000蚊，如果你有60日，你可以8000蚊噶。所以我会欣赏你啊。咁会唔会啊？佢净系欣赏自己。
0: 唔系仲有就系、是、佢睇嘢咧，佢永远都系睇好个方面嘅。其实 kind of， 但系佢好到你 get 唔到噶。系我睇过有一个嘅讲法系
1: 睇唔明嘅，
0: 系我真系会睇唔明嘅。有一个可能佢就会话即系去相睇啦，咁见到个女仔啦，咁啊佢嘅条件当然就不是好好啦，咁样咁啊女士就梗系即系就问佢啦，周女士就话
1: 有冇车有冇楼，
0: 系啦嗰啲啦，系啦都系嗰啲啦，咁样咁啊问完之后咧，个女仔就话我觉得我哋唔适合啊，咁样咁跟住嗰个男仔话你要明白，如果你同嗰个有钱嘅人一齐。系佢有机会会因为有其他更好嘅对象而同你讲分手，你同我一齐，只有你可以讲分手，我又点会走？
1: 唔会有其他对象，因为冇人会睇得上我。
0: 系啦，跟住另外又讲一个咧，佢就系话如果你拒绝如果你拒绝咗我。系啦，咁啊冇乜问题，对你嚟讲只系一次好普通嘅损失啊。但系如果即系唔系对你嚟讲，可能未必系好大嘅损失添。但系咧，如果你拒绝咗嗰个有钱仔，你可以同所有嘅闺蜜吹一世啊！我拣呢个男仔唔要嗰、那个。
1: 咁呢个真喎。
0: 系啊，系啊，
1: 真系喎、
0: 啊，赢一世啊！你可以。
1: 系啊，
0: 系啊，所以。
1: 我之前嗰个啊，哇，好有钱噶，好靓仔噶，但我唔拣，而家呢个。啲人都觉得系一个故事啊，少少。
0: 所以
1: 唔知点解你会咁拣。
0: 系啦。
1: 所以呢个啱喎，
0: 系啊，美式男就一个咁样嘅状态啦。即系如果你同美式男相处咧，你就会啱啱你嗰种状态咯，就系、是、你又啱喎，
1: 系啊，
0: 系
1: 另一种嘅幽默嚟嘅，我觉得都系。
0: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你问我咧，美式男虽然有啲人咧就会话佢哋系不切实际啦，即系咩都系，即系睇唔到个现实啊，成自我催眠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呢种系一种，我自己会觉得呢种系另一种睇世界嘅方式。一种幽默地看待世界，
1: 系啦，我都好幽默咯。
0: 反正有时有啲嘢你改变唔到噶啦，系啊，你都系要咁样发生噶嘛喺个世界。
1: 因为有时你真系另一个角度咁谂，你又唔可以话佢错噶。
0: 系啊，
1: 你拜唔拜你
0: 系啦，你拜唔拜你，
1: 但你会佩服咁都俾你谂到。
0: 系啊，所以呢样嘢系几得意嘅，即系有啲人系。即系有啲人系，譬如我见过嗰个系话你读劳动法嘅咁样，我读美容美发嘅，咁都系一样嘢嚟噶嘛。
1: 我中意你嗰个多啲，美容美发吸引啲。
0: 系啦，嗱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咁所以点啊？系啊，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呢个美式男啦。其实某程度上是一个很豁达的人生观，是一个很懂
1: 得过的，是
0: 得过的，其实一个美式的状态都挺好啊。喂，唞一唞先，转头回来再讲。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4: 翻翻嚟啊！繼續我們的思世代啊，講緊男仔，咁過咗呢個美式男啦，一種好有趣嘅思想狀態。
5: 可能我老咗，我中意呢一 type 嘅。
4: 其實幾開心㗎。係
5: 啊，都經歷咗咁多耐，到去到最後揾一個
4: 笑下咪算啦。
5: 係咯，真係幾好笑嘅。
4: 好啦，咁除咗呢樣嘢咧，其實咧喺 Gen Z 度仲有一個 terms 咧，就最近走出嚟嘅就叫做抹茶男啊。
5: 誒，終於又係嚟翻抹茶啦，抹茶同綠茶一乜樣啊？
4: 係啦，咁呢一樣嘢咧係咩咧？其實咧呢一種嘅男男士啦，喺西方嘅年轻人入边嘅约会文化入边咧，就会形容佢哋叫做表演型男性。
5: 表演型
4: 系啦 ，performative male 系啊，
5: 好中意演嘢。
4: 指咩咧？就系嗰啲咧精心打造自己形象咧，期待受到进步女性去青睐嘅一啲男士。系啦，咩意思咧？系啦，佢都仲系未好明啊。
5: 都好多人都系咁嘅，我会 feel 到系。
4: 系啦，嗱，咁样咧，通常咧，喺《纽约时报》入边咧，咁样描述呢种人嘅，就话咧呢种嘅男仔咧，可能咧就会喺 coffee shop 入边咧，一路饮住一杯冻嘅 matcha latte 啦，一路咧就睇住咧带有女性主义色彩嘅小说啦，戴住有线耳机啦，孭住个帆布袋啦，而且咧准备向你展示佢收藏嘅黑胶唱片。呢个系《纽约时报》嘅一个讲法嚟。去形容呢一種人，所以咧，其實咧，表演型嘅男士咧，係有少少咧似用一啲嘅陰柔嘅特質啊，去令到咧啲人咧去吸引一啲女性啊，係去吸引一啲女性，因為
5: 你好攰啫，
4: 少少啦。
5: 但係我見到我咁樣嘅，我又唔覺得有咩吸引喎，其實，
4: 我。点讲咧？其实咧呢样嘢咧，嗱，讲真啊，表演型男性呢个词咧，本身就咁讲咧，都系 kind of 系贬义嘅，因为其实佢系形容紧一个男士去演嘢、去打扮、去迎合一啲女性中意嘅形象，
5: 即系 show 俾你睇，为你而扮嘅。
4: Yes， 系啦，咁所以就啱啱会有讲嗰样嘢，
5: 即系佢唔系真心 enjoy 紧，
4: 唔一定真心 enjoy， 冇错，系啦，即系可能有啲嘅男士会好中意之前好兴嗰只 La Lulu 啦。啊、但我其实即但系你问佢、到底嗰只嘢佢系咪真系中意咧？好有可能其实佢唔系真系中意，
5: 系
4: 做俾人睇。
5: 周边啲朋友或者女性朋友中意，
4: 然后佢就要 po 上 IG 啦，
5: 迎合佢哋。
4: Yes，
5: 有话题。
4: Yes， 同埋令到啲女士可能会特别想明佢啊嗰样嘢啦，或者去接触佢啦。Yes，
5: 都系都中意噶。
4: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其实但系呢样嘢咧，有啲嘅。男士咧就會話咧，其實呢個嘅現象咧，亦都係暗諷緊一啲嘅女士啊，好愚昧啊，好容易俾人呃啊，我做出嚟表演一下，你就當係噶啦，咁有啲人會咁樣睇嘅，係啦，咁嗱，你問我咧，嗱，其實呢一樣嘢咧，有啲人咧係會覺得呢個詞係貶義，表演型男性，即係或者抹茶男
5: ，but
4: but 系啦，我觉得咧有啲人咧调翻转，可能佢真系中意咧。但系你一见到佢哋咁样，因为你落咗咁样嘅定义，
5: 你觉得佢扮嘢，
4: 你就觉得佢系扮嘢啦。
5: 你不如咁谂啦，如果佢真系扮嘢，佢都好辛苦啫。咁你咪唔好理佢咯。如果你覺得佢真心中意嘅，佢咪 enjoy 緊咪算咯。所以你當佢真心 enjoy 咪仲容易過件事。
4: 係嘅，所以咧呢樣嘢咧，其實我覺得你問我咧，
5: 好難定。
4: 係啊，好難定義啊，因為咧其實通常點解呢個詞會係貶義，就係話咧，通常呢一種人你啱啱望到佢 perform 出嚟嗰種狀態，同佢私底下係唔同噶嘛。咁所以當你同佢一咗齊、一齊咗之後。你就會發現其實佢全部都係 over 糖分，完全偽裝，長期相處就會好攰，有啲咁樣嘅狀態嘅。
5: 唔少人係咁嘅喎，都即係唔係話扮嘢啊，而係你表面認識嗰個佢，原來你拍耐咗拖，真係知埋佢嘅生活方式啦。你真係知道佢沖完涼之後，佢真係會喺度撩腳趾嘅咁樣。咁你先知道真正系佢系点噶嘛？
4: 系啊，系咁，但系其实，但系佢就话点解佢哋唔中意呢种抹茶型嘅男士，或者啲人会特别贬义，就系觉得佢由头到尾都系 act like it。
5: 咁佢喺出面嘅时候，梗系要唔可以俾呢一面真实嘅人睇噶啦。
4: 我都系咁话咯，系啊，但系我觉得咧，又要睇个男士推到几尽嘅。因为有一啲推到好尽嘅抹茶男咧，系会讲紧话，可能佢会随身带住卫生巾啊，强调自己好强好认识女士嘅要求啊，嘅需求啊，好 considerate 啊，完全就是一个理想男友嘅状态啊，系啊，咁但系，
5: 我觉得叫佢帮手买咧已经好劲啦，唔使随身带住啊嘛，呢个有啲恐怖、
4: 啊。但系有啲女士会觉得呢种男士系哇好正啊，好细心啊，好了解女仔啊。
5: 咁啱系我生理周期，
4: 系啊，
5: 照顾我啦，咁样系嘛？
4: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最另一样嘢咧，就系呢种表演型嘅男仔，其实佢自己都好惨嘅，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哋系觉得佢自己一举一动咧都俾人睇紧同评价紧。
5: 而事实上并不是啦。
4: 其唔一定噶，其实讲真系、
5: 啊啊。你以为你自己系嗰部戏嘅主角嘛？
4: 系啦、啊，有少少咁嘅状态咯，系啊，咁、啊、但系其实唔系咯，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你问我咧，讲咗咁多种都好啦，即系我
5: 终于系有少少贬义啦，你
4: 唔系，但系其实我哋连续两集都喺度讲紧男同女，我哋都攞出嚟讲啦。其实我觉得唔系咁需要在意嗰个性别，第一，系啦、啊，第二就系、是、其实人哋俾个乜嘢嘅标签你，
5: 你唔使理，
4: 冇错系唔重要噶，你真系唔使理，因为我哋咁样讲嘅时候，你会听到连续两集嘅节目，其实都系好多标签喺入边出现咗噶。咁、
5: 啊、
4: 但系我哋唔系要贴呢啲标签，而系我哋要俾你知道呢啲标签唔使理佢噶。你话佢系乜嘢咪乜嘢，人哋话你系乜嘢，唔影响你觉得自己系乜嘢。
5: 咁样嘅，你问翻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嘅心态都系，如果人哋咁样话我，而我知道咗，我都会谂下点解人哋咁谂。但如果我觉得系你误会咗，或者系我问心无愧，我唔系咁嘅，咁就放下得噶啦，唔使理咁多。
4: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真系纯粹得个知字就算噶啦。而家网络上嘅文化，你人哋讲乜嘢，你知道人哋讲紧乜就算啦。
5: 同埋咩都有人讲噶。
4: 系啊，所以你根本冇可能满足晒所有人咯。最紧要系你自己想点，你自己系咪做紧啲你想做嘅嘢 ？That's it。系啊，咁所以唔需要谂太多嘅。系啦、啊，喂，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又搵啲开心嘢讲下先。
5: 拜拜。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和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又说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他又说，目前伊方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亦都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因应中东局势，日本政府正就本年度的补充预算案进行调整，规模预计大约是30,000亿日元，相当于1500亿港元。首相高市早苗会就补充预算案的编制和原油供应前景等后续应对措施交代。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政府决定在今年7至9月实施电费和煤气费补贴措施，以确保收费水平能够回落到低于去年夏季的水平。综合执政党的意见，针对家庭用户，电费补贴额预计将会扩大，每千瓦特时较去年增加1至2日元。当局计划在星期二敲定，由本年度预算的预备费中拨款5000亿日元作为相关开支。广东多地受热浪侵袭，其中广州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全市最高气温朝早已经达到32.9度。除了广州，广东其他地方亦都受到热浪侵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雷州、湛江、茂名等地朝早气温升穿30度。截至下午1点几，全省发出67个高温预警。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日全省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大部分市县达到35至38度，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说，未来2-3日广东大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较高，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暑降温和保证饮水充足。而本港天文台就话，本港下昼录得最高气温32度，系今年以嚟最高纪录。天文台话，高温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晴朗天气。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天文台预计，随后1-2日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和工程车相撞，初步24人受伤，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下午近2点，一架由会展驶去屯门建生村的960号巴士，去到青葵公路近玛加烈医院，和前面一架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受伤被困。巴士上有23个乘客受轻伤，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将被困的巴士司机救出，由救护车送院治理。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九巴话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明日启程前往北京视察安老设施。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刘艳、社会福利处处长杜永恒和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随行。访京期间，孙玉涵一人将会拜访商务部、国务院港澳部。

0: 办、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同埋中华全国总工会等代表会面，亦都会实地视察当地嘅安老服务同埋设施。孙玉涵会喺星期四下昼返回本港。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以恋情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新城文化会馆，逢

0: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欢迎大家呢个钟头有戏曲大世界两位桃花源剧工作社嘅朋友，就系我嘅拍档啦 ，Rex 同埋 Morris。Hello，
2: 大家好。
1: 我哋继续延续翻上个礼拜开始讲嘅，就系乜嘢叫做成全咧？的系重唔重要咧？血脉又点咧？
3: 非血脉又如何咧？
1: 冇错，都几得意呢个讨论。我哋平时比较少用呢个角度去谂啊，系嘛？
2: 其实好。戏曲咯呢样嘢，
1: 系啦，你解释下先。
2: 譬如我哋嗰、那个有一啲我哋嘅即系睇法啦，我哋喺呢个京剧、昆剧嘅世界咧，尤其是京剧比较即系旧时代咧，系用一种好似训练班咁样嘅，但系自己嘅一个艺术团咁样啦，又或者系家族嘅传承，例如我哋有一啲嘅可能传咗七代八代啦，譬如谭姓谭嘅呢一。个嘅艺术嘅开面啦，嗰种艺术咧，其实佢已经传到第七代八代噶啦，咁都系的系啦，嗰啲系完全的系嘅一个。咁有一啲系譬如梅兰芳啦，去到梅葆玖啦，咁呢一个即系呢两代嘅的系啦，大家都互相具系啦认识啦。咁当然有一啲系就系、是、师傅啦，即系嗰种嘅的系。咁喺我哋廣東粵劇咧，就少啲血脈相承嘅，係啦，通常都係師傅。咁我哋上集都講咗，好多時師傅都未必係話真係將嗰個藝術完全傳授咗俾個徒弟。好多時咧係一個，尤其是舊社會嘅時候，我哋係帶佢出身，係啦，又或者調翻轉，呢個徒弟有擔大，第時我。可能老咗或者要退休嘅时候，呢个徒弟可能照顾到我，系一个相对有一个谂法嘅一个传承，即系旧世界时候。当然去到后屘就系一个艺术上会多咗唔同嘅传承啦，喺度啦，越嚟越多啦。因为大家唔系话去到某一个时期嘅时候，大家已经唔系话因为家庭问题啦，要去早期嘅可能都系嘅，搵唔到即系屋企冇办法，个细路仔就去戏班学戏啦，学艺啦，有门手艺。系咁样啦，即系其实无论戏班又好，或者系厨艺都好嘅，厨房师傅都系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到后屘，到已经几廿年前，已经唔系呢回事噶啦。可能真系有兴趣或者咁啱就入咗呢一行咁样去做，咁我成个形势又唔同咗啦。咁所以呢个血脉或者呢个传承嘅方法，又好似有一啲改变啦。咁我哋上一集就讲到啦，去到后屘，已经系演化到一个可能系。再唔同啲啦，点样可以再演化去到另一样嘢？虽然你一听到就知道，其实系嚟自边一度嘅，咁但系又好有趣地，佢好似有一个自己嘅风格出现咗咯，咁样嘅一回事啦。
1: 呢个系非常重要，否则都话佢系冇生命力嘅，即系你硬似又点啊？我俾着你嘅本尊系100%，你硬似又俾着80%好未？咁跟住你再收下一个即系成全嘅去翻。得翻六十，
2: 即系啲降龙十八掌啲朋友啊，啲 friend，
1: 咁其实系冇意思嘅，反而就系话你100%嘅本尊，我点样将呢样嘢我抛出去，或者系我欢迎大家将佢提炼、转化、变身，咩都好，变做另外一啲100%嘅嘢，非常高兴，系嘛？
3: 我自己就一路都好推崇呢嘢，无论你嗰个情感上，这个思想上，我都不断谂呢啲问题，我觉得个系一种演化，系咪进化唔知道。
1: 是
3: 一定，但演化一定是这样先有路行。同埋呢，你面对今时今日的社会呢，个资讯咁发达呢，你咩名家都录低晒，咩声都喺晒度，唔同以前个年代嘛，以前年代过咗就过咗，得返堆口耳相传或者堆文字嘅形容，听唔返本尊㗎嘛，而家咩都现晒形，咁你仲可我不如听返原好咁算囉，仲要听你呢咁样。所以我觉得係一种，而且你从一个艺术上的进化或者传承咧，你点样延续落去咧？如果你唔系有计不不断嘅吸收咗一啲前辈嘅某一啲嘢，然后又加埋你自己呢一当代嘅人嘅一啲认知啊，或者一啲探索啊，或者一啲冒险要成就嘅嘢，咁你好难会有路越行越阔噶。因为我哋戏曲咧。是有一个惨的，刚才好多我哋好多集之前都讲过吴兴国嗰个奋斗史啦，一个台湾的艺术家，咁佢由京剧到跳舞又返去京剧的发展，都要面临一个喂不能变一个就要同你决裂，唔同你做师徒，咁呢啲好两难嘅，对于下一代嚟讲，你 即又叫我哋话咩叫做咩咩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但系唔似又俾闹餐饱，
1: 系又俾鞭打咁点啊？
3: 咁就局限咗你，好难演化咯。
1: 嗯，咁我哋今集就可以讲下啦，有冇啲咩演化嘅例子咧？嗱，我哋就唔系话去评论，就话演化一定好或者一定唔好，边啲做得好，边啲唔做得好。但系个前提就系起码要有先，
3: 俾佢做先，
1: 要有先啊！如果唔系，就大家揽住就一齐消亡噶啦，系嘛？
3: 系啊，你有你要有人，你要鼓励佢哋有咁嘅精神，系会输噶，系会中伏噶，系会撞墙噶。咁但系。失败啊，成功之母呢个老生常谈嘅说话系的确系，你唔经过失败，你唔会揾到新嘅嘢出现嘅。
2: 呢一个咧，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讲咧就系、是、好易啊，但系到当你自己喺里边做嘅时候咧，又唔系发觉有好多阻力啦，唔系真系咁海阔天空啦，各类嘅不同嘅意见啦，又会出现啦咁样咯。
3: 系啊，
2: 咁所以其实系。
3: 好
2: 简单，
1: 系咁，我哋用啲例子同大家说明一下，好冇？
3: 我先补充一句先，啱啊！我哋咩咧？我哋都算系俾人闹得多啊，又继续做啊，都做咗廿几年噶啦。我哋都即系喺呢方面，我哋都算可以扮下代表啊。
1: 咁、我哋嚟紧就听一下啦。咁啊 ，Rex 带嚟一个嘅例子啊，都可以参详下咩咧？
3: 呢个例子我觉得我都几惊喜嘅。嗱，佢系一个啲。比赛定咩我唔理佢啦，个歌名都未必有嘅。我一落俾个名咧，就系佢第一句。我哋戏曲好中意咁嘅，梅尔明知嗰啲小曲咧，就第一句嗰个歌词原本歌词系乜，就系当系嗰个歌嘅歌名咁样。咁佢系一个比赛里面一个学戏曲嘅人，一个廿零岁嘅后生女。咁但系佢你会睇到佢一个点讲咧？佢點樣融合兩者之間？我唔講咁多住，我好想大家聽完再去 feel 到件事。佢點樣融合兩者傳統同現代嘅一啲嘢咧？佢做咗好多，做咗一啲功夫，好暗解做咗好多功夫，但係表面上嘅變化好似唔係好大。但係我會睇到，哇！其實佢做得好好，同埋做咗好多嘢。咁我唔講佢邊兩種，大家聽完係
1: 啊，邊個嚟嘅先？你都要介紹一下。
3: 佢真係名不經傳，我都唔係好識佢個。佢个名叫做咩啊？佢个名就叫做戚奇，系一个学戏曲嘅人，但系佢首歌都冇名嘅。不过从第一句头嗰三只四只字就叫做云秀衣裳，咁我就当系呢个系名啦。咁佢就试咗一个好好嘅实验。

情愿，奉旨莫失，妙计双喜凤。若情愿。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休息之前听到嘅 Rex 带嚟今集嘅选段咧，咦，真系又流行曲又有戏曲，都混合得几好听喎，又
2: 啊，我觉得混合得好
1: 好自然咯，
2: 好系好精心嘅练习啦，同埋设计咯，我觉得听唔听得出咧？
1: 我听得出，听得出。初时听嘅时候就以为系真系流行曲嘅唱法啦，跟住去到咦某一啲嘅尾音啊，中间嘅一啲腔口啦，到后段咧，差唔多系全段都系啦，系啦。咁但系佢个transition 啊，一路点去铺垫吓，好舒服。啊、我觉得咦有惊喜喎、啊，呢、這个真系
2: 你睇埋表演要更加惊喜啦。讲个好简单咁讲，佢有佢首歌嘅内容咧，就好似一个女仔单独一个人去拜堂。
1: 嗯，
2: 佢冇讲点解，
1: 系
2: 咁你估到啦，系嘛？咁佢有一个便装上场，跟住就披咗一件我哋戏曲嘅红色嘅披风出嚟，跟住脱咗之后再着翻，咁就自己去对住个天地去拜堂咯。咁、所以。都幾感人嘅，你可以想象啊，點解會咁慘啊？一個人去完成呢個婚禮，咁梗係一個缺失啦。咁、所以啲人都好感動嘅，睇嘅人。咁我覺得成件事呢個 format 啦，咁但係佢嗰種背後好似唔係做咗好多嘢，都係京腔加流曲，咁但係同一個人去執行，又唔係兩個人執行。咁跟住佢仲要係嗰種 transition， 學你話齋，我覺得佢嚟得好 smooth， 好舒服，亦都配合到內容嗰種轉接。咁我覺得哇，都幾～几难学得到噶，即系我自己系我哋自己戏曲训练或者系做过戏曲咁多年啦，我成日都想揾嗰啲能够拿捏到，我讲过好多次啦，拿捏到唱戏曲嘅、唱粤剧嘅，又识唱我哋 canto pop 嘅人啦，我成日都搜罗紧呢啲人嘅，因为我一路都好想做，我讲过好多次啦，我嘅 musical 啊，希望可以大家见到啦吓，
1: 大家有介绍就话俾我哋知啦，
2: 系会嘅，两者都，但系我都揾呢啲人识呢啲演员的确难，我见到呢、這个哇真系好正，如果识唱广东话就好啦。
1: 嗱，所以我呢个就系一个转化嘅其中一个例子咯，好好嘅例子啊。
3: 其实佢系拿捏得即。佢諗到嗰個聲腔，即係無論係唱難曲嗰個聲腔啦，同埋佢本身京劇聲腔啦，佢喺邊個位去運用啊？即係嗰個我哋頭先聽啊，開頭都好自然啦，嗰種唱法，跟住慢慢加強，即係由一兩隻字開始有啲咬字或者嗰個轉音咧，開始類近戲曲啦，類近京劇啦。跟住慢慢去到某一啲可能係我哋叫做 climax 嘅位置啦，咁佢就完全轉曬咗一個京腔嘅唱法。咁因為嗰種激昂啊，係適合嗰個位置去做嘅。即係如果你用流行曲唱法，可能佢要用到比較大聲，或者係再高啲，或者唔同嘅唱法。但係，你轉咗京腔嘅時候，又好似 OK 喎，即係嗰種好清楚，但係又好有力嘅嗰種嘅聲音咧。有好啱嗰段嘢去發生喎，咁當然佢嘅唱歌嘅功力係有喺度啦，所以游刃有餘啦，好明顯。如果唔係游刃有餘，你做唔到嗰種嘅轉變啦。咁同埋係我覺得喺內地啦，好多呢一類嘅音樂嘅實驗啊，音樂系嘅同學或者係朋友，即係呢一類有國樂底或者有流曲底兩邊。兼收嘅我相信係年青一輩咧，佢哋都好肯去做一啲咁樣嘅實驗，或者去重新諗一啲我哋嘅傳統啲嘅音樂藝術點樣去有一個重新嘅出發，重新去演繹俾而家嘅人聽，而係有一個效果喺度嘅，即係唔係淨係做一個我做咗咁嘅嘢啦，大家嚟睇啦，咁唔係嘅。即係做咗之後係一個戲劇效果，就係 rap 曬，其實佢配合埋成個演出咧，係一個好感人嘅一個片段、一個故事咁樣嘅。咁呢、這個，演化不錯喎。
1: 係啊，咁反而去翻呢個粵劇嘅世界啦，多唔多呢類咁嘅例子咧？即係或者戲曲嘅演員嚇做緊粵劇嘅演員咁樣。有冇
2: 我暫時就見唔到咯？呢個就係、是、我好想做嘅嘢，都唔怕講，我都嚟緊，我遲啲會大家同我一塊分享。嚟緊年底，我會可能希望專做第一個作品去嘗試做呢啲嘅融合，因為都要揾機緣啦，揾機會啦，好嘅劇做好個劇本啦，音樂啊，同佢適合嘅。

0: 啦，因为你揾两个，一个戏曲演员，一个唱 pop music 嘅人，大家都做过呢啲例子，都唔系好难做，都难做噶，因为你融合得好啊嘛，唔系就咁有突然间样样样啊，几吸眼球啊，咁就冇乜意思啦。咁你即系譬如佢呢个例子，佢配合到嗰个内容啊，佢着件水袖，佢又打一啲水袖，你系好啱喎嗰个位啊，你会睇到个悲情，所以有啲评判睇到喊咁。我觉得佢哋唔系扮嘢嘅，因为佢都几感人嘅成件事，亦都戏曲演员嗰种嘅，佢收敛咗个眼神，但系用喺某啲位咧有 bingo 嘅。啊，佢真系一个廿零岁嘅演员，佢自己都分享就系佢做紧实验，就系咩咧？戏曲融合流行啊，佢希望将戏曲带俾咁呢一代嘅年轻人。接觸到，大家都知好難啊！呢樣我自己做咁年都知道好難咯。咁但係你首先要練好自己把劍先啦。譬如你有咩融合，你要融合到鬼五馬六咧，人哋覺得即係點咧？
1: 講客咯，咪就係、是。
0: 我睇到你做緊啲嘢，但係冇睇嘅咯，咁有咩用咧？咁樣，但係你一定呢啲要大家真係練到把劍，一出嚟就要 bingo， 起碼你嗰個藝術上嘅處理係到位先。咁其他嘢我哋就要睇運數啦，你好似 Michael 呢個電影咁咪爆出嚟咯，咁你都做咗背後做咗好多功夫，係咪爆到你唔知嘅？但係你做好嗰件事嘅本質先，呢個係我廿幾年做呢樣嘢嗰個算係初心啦。去到而家我都仲係咁諗，希望可以做到咯。咁但係呢個例子我覺得好好啊，即係佢哋內地好肯做呢件事，佢哋知道。戲曲面臨緊嘅呢啲傳統藝術面臨緊嘅困境係點樣？將自己嘅功夫點樣？但係好一個首要條件就係話，你點 adapt 到人哋流行曲嘅唱法先？
1: 好，咁我哋轉頭翻嚟再睇下其他啲轉化嘅例子。
2: 2026年1月1日開始已經擴大法定禁煙區，幼兒中心、學校、院舍、醫院及指明診所或健康中心嘅出入口外三米範圍已經禁煙。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下午5:32，
4: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7: 是日韩风主持 JY。

0: 星颂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其实点样要做到转化或者个可能性多啲咧，都系要本身嗰个蓝本咧，嘅拥有人啦，或者创作者啦，唔介意俾人，你攞去玩啦，咁先得哦。如果样样都话唔得噶，你咁样搞到我吓，不三不四，四不像咁样，我唔容许嘅，咁就乜都冇得玩噶咯。
2: 要自己创作咯，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即系新作品咪冇人可以闹你咯。不过我哋成日话压力就唔系因为你系旧作定系新作，总之你作反就唔得。
1: 好，咁啊 ，Morris 今集带嚟嘅转化嘅例子系咩咧？
3: 哇，我就继续咧呢个 MJ 精神嘅。咁啊，当然啦，我哋上一集就讲到有一个即系音乐剧啦，即系将 MJ 嘅生平啊，同埋佢啲歌啊艺术就变咗一个音乐剧啦。咁跟住呢一次咧，我就分享一个咧就再远少少噶啦，但系远得嚟咧又唔系真系好远，因为都系 MJ 嘅歌。咁但系咧呢一个大碟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咧一班拉丁美洲嘅歌手咧就向 Michael Jackson 致敬。
1: 嗯，
3: 咁咧佢哋个名就 The Latin Tribute。咁主要系一个监制啦，阿 Tony 呢个监制咧就即系做呢个制作啦。咁就将一啲好经典嘅 Michael Jackson 嘅歌咧就拉丁化，系啦。咁呢一个系好与不好。究竟成功与唔成功呢？我觉得大家一阵间可以听下呢一首歌，呢一首好经典嘅歌曲嘅歌咧，嚟到觉得，咦，几有趣喎？定系，唔系咁样嘅？好，呢首咧就系本身就系 Michael Jackson 嘅《Black or White》。

0: 哇、wow, 拉丁味好重嘅
1: 精神啊，
0: 有 Black Away， 好 OK 喎，又觉得
1: 系几开心喎，系啦系啦，即 Black Away 原来好配喎，会拉丁嘅节奏，拉丁嘅呢个 arrangement 咧，咁头先唱歌嘅歌手啦，就叫 Calvin Sabalo 啦，咁嗱好老实，成日碟十几首 Michael Jackson 唔同嘅歌咧，我觉得有啲咧。就冇咁精彩嘅改得，即係例如 Thriller 或者 Billie Jean 嗰種咧，本身可能嗰個風格好強啊，咁你將佢夾硬咧，或者話將佢 arrange 做一種依種嘅拉丁美洲風格咧，未必係完全係配合得好好嘅。咁但係咧呢首 Black or White 啫，佢本身已經好輕快嘅啦，本身首歌係咁一配呢啲咧，哇，直頭係。即刻喐身喐勢啊！不過個喐身喐勢咧就唔同咗 Michael Jackson 嘅喐身喐勢啦，就係嗰種我哋嗰啲跳嗰啲 salsa 嗰啲嘅，即係另一種嘅喐勢。
2: 不斷重複喐，摁嚟摁去嗰啲。係
1: 啦
2: 係
1: 啦
2: 係
1: 啦，你會即刻喐嘅第二樣嘢。嗱，呢個音樂性係好得意嘅，你唔會變翻 Michael Jackson 咁喐嘅，一定你聽過呢個音樂，你會變翻嗰類拉丁美洲人咁樣跳舞嗰種喐法嘅。咁我覺得呢個音樂嘅轉化轉變咧，係。几成功嘅，以呢首歌嚟讲，佢系俾咗一个系好经典啦，不过就系歌你一定唔会认错嘅。咁但系佢又真系俾咗好唔同嘅感觉你，又唔系骑呢嗱，有啲可能好笑啦变咗，但系可能你会觉得诶几有趣，但系听落你唔觉得违和嘅成件事。咁我呢个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尝试嚟咯。
0: 唔系为恶搞就特登搞到佢鬼五马六，唔系咁样咯。
2: 系啊，系正经搞，
0: 系正经搞，但好听出到嚟亦都有惊喜嘅。咦，令我谂起我最近都吓学人去呢、這个。啊！廣東歌跳舞熱潮派對，都經歷咗一個都幾得意嘅經驗啊！轉頭翻嚟分享一下。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情海印。
5: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最喜欢有生命力转化，估佢唔到就最开心啊，系嘛，最好玩啦！
2: 鼓励转化，我系非常鼓励转化。我以前冇谂过呢啲问题，就系近年我哋成日都自己面对好多呢啲压力煲啊，咁我就觉得啊，转化其实咁好嘢，点解会咁大压力嘅咧？我哋唔好讲压力啦，咁就讲翻，即系仲有咩例子啊？或者头先嗰个，我都几高兴嘅。头先嗰个例子睇落，
1: 咁啊，最近我就学人去吓认识一下啦，见识一下。而家好兴用呢个广东歌变咗 clubbing。嘅音乐啊嘛，成晚大家就跳啦，就摁啦，咁样吓，耳熟能详广东歌嘅一种party。咁我上次去嗰个咧，由8:30跳到夜晚12:00，系啦。最后嗰几个字仲系落大雨，啲人都唔肯走，喇叭都烧埋。
2: 你室外噶？
1: 系啊，有喺室外。咁但系喇叭烧咗，全场一齐大合唱完成埋嗰首歌曲。
2: 咁高兴啊！
1: 所以咧，
2: 老板啊惨啊，要播
1: 呢个我就真系见识啦。咁佢当时播嘅咧，由80年代开始，去到最近嘅广东流行曲都有啊。佢涵盖面好阔嘅。乜嘢歌手乜嘢类型嘅都有，甚至系有啲唔系暗嘅歌，譬如真的爱你唔系暗啦啩，Beyond， 但系佢都有办法可以令到佢入翻去个 beat 嗰度系俾你暗嘅，吓就一个咁样。咁所以咧，你就可以想象到在场参与嘅人咧，其实就首首歌都会识跟住一齐唱，一齐暗。一齐好开心咁样就度过咗嗰几个钟头嘅晚上，咁所以我就明白个魅力喺边度，长搞长有啊！点解呢啲 party 开始？
3: 哇，真系好过做运动喎！
1: 系啊，系啊。
2: 我系好怕摁嘅，所以我唔敢去。但如果你话俾我听下，睇人哋做乜，我又几有兴趣咯。成件事
1: 系个 vibe 都几得意嘅。咁我就系环顾身边啊，究竟今晚呢啲客路嘅系啲咩年纪嘅人咧？咁啊，当然以我呢个年纪嘅人占大多数啦。咁但系都有啲系
2: 好后生，
1: 细翻少少嘅。但嗱，你话十几岁嗰啲就真系冇嘅，廿几嗰啲都好少。我谂由 late 20s 啦，late 20s 开始打到去可能60+。系啦，就系呢一个年龄层嘅人吓，咁佢哋都有共鸣噶。但你会见到好明显地咧，譬如播到啊谭咏麟啦，播到国歌啊梅艳芳嘅时候咧，譬如我哋呢啲咧就哇做晒手势咁样，咁啊再播厚少少啊容祖儿啊谢霆锋嗰啲咧，又另外一班人咧又好开心，
2: 好兴奋啊！
1: 系咁，但系一啲就真系哇，即系大家都识唱嗰啲咧，全场一齐跟住唱，咩年纪都系。有机会去，见识下，
3: 真系需要见识下，因为好似我哋以前好似冇乜听过咧，有呢一种，即系我哋即系就算以前话去 disco 啊，或者去边度咧，都系可能欧西流行曲比较多啲，
1: 日本歌
3: 系啦，就好可能混一两首 Canton Pop 啦，但系会俾人秒噶嘛，我知道，
1: 系
3: 即系我以前即系后生嘅时候都做过喺啲即系餐厅里边，即系佢去9:00后咧就会变一个舞池可以跳舞嘅，咁啊仲喺啲灯光啊，点解有 DJ？ 咁啊有时真系可能接一首，都算 OK 嘅广东歌咧。系俾人秒嘅，即刻打手就转翻做欧西流行曲或者日本歌噶啦，即系真系有咁样嘅嘢喺嗰个文化里边，似乎系比较少呢一类嘢，即系夹杂咗即系广东歌系出现嘅。咁但系而家又好似唔同咗，听你咁讲，
2: 特登玩广东歌
1: 系啊，特登系做一个主题添啊，直情系讲到明系广东歌主题嘅一个跳舞。party clubbing 咁样，
2: 咁就系好多 layer 嘅，估到，你嗰个情怀啊嘛，即系80-90年代嗰时，我哋广东歌嗰个黄金年代系嘛，咁虽然你又将嗰啲慢歌都转埋一个有 beat 嘅可以跳舞嘅歌，你斋听你就觉得古怪嘅可能会，但系你喺咁嘅氛围底下，可能有另一个世界，我下次都去见识一下先。
1: 好，下次约埋你哋两个一齐摁一晚啊！咁其实转化有好多种唔同嘅体验啦，咁我都带嚟今集我会揀嘅一首歌啦，就系吉列合唱团啦，好多年前嘅一个电视嘅 series 啦，拍咗好多季啊，好受欢迎啊，
2: 专做 musical 咁样噶嘛，
1: 冇错，
2: 学校里面
1: 系啦，咁佢就讲一班后生嘅人啦，点样去进入音乐剧嘅世界啦，咁当然。开宗明义嘅主题是音乐剧嘛，咁所以佢就搜罗晒历年好多经典音乐剧里面嘅歌，就穿插喺入边咧，系帮佢讲故事嘅。佢就唔系忽然间话啊，我哋对白讲到咁

0: 啊哈啦，唱支嘢啦，就唔系咁样，系嗰支嘢，即系嗰首曲咧。
1: 真系 musical 嚟嘅，真系要表演嘅。
0: 嗰首曲其实系个故事嘅内容嘅一部分嚟嘅。咁佢哋好识拣咯，所以就系话嗱，因为好历年咁多 musical， 咁多经典嘅歌，大家都耳熟能详噶啦。但系你点样摆喺啱个位，喺故事啱个位，佢帮你讲故仔，帮你宣泄感情咧。咁我觉得呢个吉尼合唱团系做得好好嘅喺呢个位嗰度。
1: 我嗰时都有睇过。
0: 嗯，咁佢亦都成功地，我谂系带起咗一班新，即系当时新嘅电视观众去认识哦，原来有咁多呢啲经典 musical 嘅歌系咁好听，又翻去揾翻 original 嚟听或者睇咯。咁我今日带嚟嘅咧就系 What I Did for Love， 咁当然就系 A Chorus Line 啦，本身嘅一首歌嚟嘅。咁佢喺呢个吉尼合唱团里面出现嘅时候咧，就系讲紧啊女主角啦吓，都系一个即系心碎嘅时候，咁就啱咯。What I Did for Love 吓，我为爱系付出咗啲乜嘢咧？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之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指出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他又说，目前伊方暂没有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亦都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美国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早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对地区各国以至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至少造成82人死亡的煤矿爆炸，仍然有2人失踪。有报道说，矿场不单止违规虚报落井矿工人数，更提交不确实的井下图纸，由于同实际的矿道分布不符，令到救援人员没办法确定搜救方向。中央社引述凤凰周刊报道，有工人说矿场的图纸造假，在煤矿业是很普遍，基本每个矿都有两三套图纸。报道又说，出事的通州集团刘神谷三号矿井已经投产20多年，有矿场工人就说，企业违规开抢未经审批的煤矿，加上有很多黑户，很多落井的工人都没有带定位卡，根据规定矿工必须通过人面识别，又要在身体带有定位卡才可以落井。早前已经有报道说，矿场虚报落井矿工人数是124人，但是井下的人数多近一倍，达到247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拘留。医管局由明天开始陆续更改全局各部门的电话，来电显示号码字头将会转为18285或者18286，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是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是病房的紧急来电。局方提醒市民，如果回拨相关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来自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基于运作需要，部分的运作单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今日开放给云建阁和云昌阁中层单位的居民，有不少居民都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云建阁的居民就说，单位没有受到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拿回贵重物品，今次想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再搬物品。亦都有云昌阁居民就说，住了在宏福苑超过40年，现在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和无奈，对于要在8月底前表态是否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他就说仍然考虑着，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不断催促居民要尽快做选择。 积金局发现疑似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是造假，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同埋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佳轩喺网志话，积金二平台嘅团队日前喺日常审批过程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所提交嘅医生证明书又可疑。新油麻地装货区有一名工人由高处堕下，佢昏迷送院。警方上昼十一点几接获工人嘅同事报案，指74岁嘅男事主喺一个约2米高嘅工作平台。

0: 工作期间怀疑意外失足堕下，佢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警方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有人意外受伤处理。呢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LAM 介绍 AED 流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Hello， 大家好，5月25号啊，星期一啊，公众假期，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理事会，我是啤梨叶文辉。放咗几日假，而今日星期一又多一日假期，真系开心啦！人生为乜呢？最紧要开心啦，最紧要舒舒服服啦，最紧要就系听住我节目嘅时候无忧无虑，放低晒所有烦恼啦。

0: 大家，佢哋系 Per Se， 歌名叫做《穿梭》。最近大家身边有冇啲朋友啊、亲戚啊、小朋友啊，佢哋好中意玩爆旋陀螺，好中意玩爆旋陀螺，
1: 然后沉迷一啲小玩意嘅日子啊。
2: 宁愿我永远转动，梦里再做我的。
1: 然后沉迷一啲小玩意嘅日子啊。

0: 唱。
1: 莫海谦加埋陈焕仁，歌名叫做《陀螺》。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三期
4: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4: 第二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4: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四十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3: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5: 五月三十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十日网上重温，
4: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5: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你事，
1: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0: 喂，真系关你事啊，
2: 都关你哋事啦。
3: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4: 都关你事。
1: 啤梨，叶文辉，哇，系
5: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6: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5: M5，
6: 我系 RM，
2: 我系 Midnight，
7: 我系 Eva，
8: 我系 Winky。
9: 欢迎晒咁多位 N5， hello，
5: hello，
9: 哇，好热闹啊 ！N5 就系今年嘅新女团耶。四位就不如介绍下自己先啦。
7: 我系 RM， 咁咧大家其实可能咧就喺其他嘅 platform 都见过啦。咁其实
9: 见过啦，
7: 就系即系我惊我讲 RM， 大家唔知道我系边个嘛。咁其实就系 Rose Ma 嘅，系啦。咁咧
9: Rose Ma 女神啊，
7: 唔系啊，以前嘅事就唔拎出嚟讲啦，耶！咁可能以前做 model 啊，跟住又关打机事啊，跟住又拍下嘢咁样，系啦。咁而家咧就想试下啲新嘅嘢，咁就 join 咗 M5 啦，咁就同大家一齐出道。
9: Rose Ma 好多年噶啦，好多年已经听过你个名字，真系好出名，好多男仔 follow 你咁样噶嘛。
7: 有少少讲到好似史前生物咁添，而家好惊啊！
9: 唔系，呢个时间过得好快，即系其实一年一年咁啊，眨下眼啊过。我哋逐个了解一下，令到啲听众听得清楚啲。咁啊 ，Rose Ma 咁你。真正你自己要见大家做幕前啦，叫做系几时开始噶？你系
7: 哇，详细真系唔记得咗几多年开始，真系唔记得咗。但系
9: 你读紧书啊？嗰阵时系嘛？
7: 系读紧书嘅，都叫做系。其实我记得嗰次契机，点解会突然间做 model 嘅原因咧，系因为我自己家姐都系 model 嚟嘅。
9: 哦，
7: 系啦
9: ，model 世家。
7: 唔系，家姐 model， 因为嗰阵时咧，其实我同家姐都年纪都相差得比较远啲嘅。
9: 哦，
7: 系啦，咁所以其实系可能我读Form 1的时候佢差唔多 grad 噶啦，已经系啦。跟住嗰阵时咧，我好记得我翻学嘅时候咧，咁搭地铁啦，跟住同埋嗰时都仲会睇下啲报纸同埋啲杂志，仲有呢啲噶嘛。系啦，而家就可能冇。
9: 你就系杂志 model 开始啦。
7: 啊，系啦，系啦，
9: 真
7: 系
9: 啊，
7: 真系真系真系。跟住我系睇到家姐啦，跟住即系譬如哇，行过地铁站见到哇，家姐嘅广告哇，好型喎。
9: 嗯，
7: 我觉得哇，好型，好即系好威水啊呢件事咁样啦。跟住我就觉得好 proud of 我家姐，我就觉得诶，第日我都试下咧咁样。跟住之后咧就开始咗咁样做。
9: 家姐帮你咯，系咪？话晒家姐都系行内人。
7: 都唔系，都唔系。
9: 唔系嘅。
7: 嗰时好胆粗粗嘅，上网咧嗰时仲有好多唔知有好多人揾 model， 可能去影嘢咁样，就自己去 apply 咯。
9: 冇俾人呃，你好彩。
7: 系，其实我真系好彩，我真冇俾人呃。
9: 嗰啲呃人嗰啲系多过真嗰啲噶嘛，成日都好似呢个世界。
7: 咁我就比较好彩啲咯。
9: 哇！咁但系其实你做 model 啦，跟住你自己又又打机啊？
7: 又打机，
9: 打机直播咁嗰啲啊？
7: 打机直播，其实都有一个团嘅，就系电竞咁样，
9: 电竞
7: 系啦，
9: 而家期好兴啊，即系香港又组咗几队。
7: 咁我嗰时亦都系香港嗰时第一队嘅女仔嘅电竞咁样一个团啦，咁样系啦。老实讲，我打机不嬲都唔叻嘅，我靠嘅系
9: 样嘅啫，
7: 唔系我靠 no no， 喂，真唔系咁，真唔系咁，
9: 唔系靠搞笑啊，系咪？因为啲人
7: 系啦，我靠搞笑，即
9: 系
7: 靠
9: 啲人中意睇嗰啲打机就系因为中意听你讲嗰啲嘢啊嘛，
7: 系啦，中意听我讲嘢，睇技术唔使睇我啦，讲真，睇技术大班人嘅好技术过我啦，咁样，跟住嗰阵时就开始大家认识我多咗啦，咁样，跟住就突然之间啊，我有一日就发现，咦？我觉得我要转型啦，咁样，即系觉得我唔可以 keep 住都系咁打机，系咁打机。我就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比较中意睇电影嘅，我就去咗尝试下做演员啊，有上 acting class 咁样嘅，系啦，即系虽然唔系
9: 都增值自己嘅，
7: 系啦，增值自己，即系虽然唔系有太多亮眼嘅作品啦，咁但系都有拍过电影啊，或者系电视剧啊，或者一啲微电影啊，都有拍过嘅咁样。可能我个人咧系比较好想又试啲新嘢，即系可能喺一个区入面。觉得啊 ，comfort zone 嗰度耐咗啦，我又想试啲新嘢，咁我就觉得，第日试下女团啊，因为其实咧我有跳下舞咁样嘅，咁亦都系参加过一啲 showcase 啊，因为我自己发现原来自己系好中意喺台上面嗰种感觉，
9: 好中意表演啊，
7: 系啦，喺台上面嗰种感觉咧，就觉得自己好似会闪闪发光，
9: 嗯，
7: 系啦，即系亦都好想俾人哋见到我。即系我都有问翻自己，其实我入行嘅原因就系因为我想俾人哋见到我，我想俾人哋记得我个名。
9: 唔同嘅形式啦，系嘛？
7: 系啦，就唔同形式。咁跟住我就开始萌生咗啊，不如搞女团啦咁样。
9: N5 就系由你嘅一个谂法开始嘅。
7: 系啦，冇错。
9: 哇 ，OK， 妈妈嚟嘅。
7: 系
9: 系，妈妈嚟嘅。OK， 咁啊，有啊。 RM 嚟噶，叫做系咪？
7: 系啊 ，RM
9: 好有经验嘅 RM 啦。跟住到下一位啦，到 Midnight。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dnight。
9: 嗱 ，Midnight 咧就我感觉到咧就斯文啲啦，系啦，系咪细个啦，系咪细路女啦，系咪咁样噶？
2: 其实唔系，其实我应该系队入边最嘈嗰
9: 个。啊，最嘈嗰个
2: 系咪啊？你哋觉得咧？
4: 我觉得系。
2: 我觉得我嘅经历就好纯粹嘅，就系、是。小小個的時候無聊啦，那當時剛興玩 IG 啦，中學的時候，跟住呢就開了個 IG 唱下 cover 咁樣。
9: 哦，
2: 當時還是得15秒囉，個 IG 每條片。
9: 哦，
2: 然後跟住當時，
9: 那你唱 cover 是用一些網上面的音樂啊，還是自己又玩樂器啊？
2: 彈吉他的那
9: 時。哎呀，
2: 是。
9: 哦，
2: 然後跟住又不敢露樣啦，所以啲片全部都是黑色的。
9: 哎、通常呢啲都系劲人嚟
7: 嘅，系我认同，我认同。
9: 系啊，通常实力系用呢一种方法俾大家睇到。
2: 然之后就喺 IG 度识咗一啲朋友，就去咗 busking。
9: 哦、嗯、
2: ，busking 咗好短时间，我就去咗外国读书。
9: 哦、
2: 然之后间唔中翻香港嘅时候，都会见翻呢啲朋友咁样，然后就都系唱下歌咯。即系其实我一直以嚟都系。想唱就唱下，不停咁样去唱歌，然之后跟住机缘巧合底下就唱咗一啲比较多人认识嘅歌咁样样啦。
9: 嗯，
2: 然之后
9: 你而家谂翻起最多人留意到你系你 cover 咗边个嘅歌或者边一首歌？你最多 view 啊嗰啲咁樣，
2: 聽海浪咯、
9: 啊，聽海浪、
7: 啊。不過呢個唔係佢 cover， 係佢、
2: 我本人，
7: 佢
9: 係你自己你自己嘅歌。
2: 係啊係啊。啊
9: 其实 最好是这样，最开心是唱自己的歌而大家认识啦。
2: 但是这个都是我比较有一点执着的位置，就是别人不会知道那个是我。
9: 嗯、
2: 所以我好一直都很想可以突破到这一样
9: 东西。你意思是不知道是你是原因，是他没有看到条片，还是他以为这个都是你的
2: 样子？
9: 我唔知哦耶， yeah, 因为本身你都系唔 show 个样子出嚟，所以佢
2: 少啲咯。
9: 哦，而家你觉得唔啦，我要行出嚟俾你睇，我 I G 用全部大头嚟嘅咁。
2: 我而家 I G 就有自己嘅样嘅，
9: 有自己样。咁你 day one 唔用自己样系咩因素咧？咩原因咧？
2: 出自啲小朋友冇乜自信咁样咯，因为嗰时十。四岁，
9: 你咁靓女都冇自信？
2: 唔系嗰阵时，
9: 细个好惊见人咁样。哦，而家毕业啦，读晒书噶啦，系咪已经？咁所以而家就 OK 啦，仲要加埋女团添。
2: 系，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因为其实即系我俾人哋嘅印象就净系唱歌咯，即系唔会跳舞咁样。所以对于我嚟讲，我就觉得好新奇。都希望大家觉得新奇咯、
9: 啊。好唔好玩啊？你觉得做女团比起你自己一个人弹下吉他唱歌，你觉得个感受有咩最大分别啊？
2: 好玩啊！又可以成日都同班 friend 一齐咁咯。
9: 其实有同伴咧一齐开心啲噶、
2: 嗯，
9: 有啲咩有得倾噶嘛。咁、当然都会闹交啦吓，闹交我哋一阵先问啦。嗱，咁我哋咧就认识咗两位先，呢、這个时候咧，不如就俾大家听一下你哋首新歌先啦。
2: 好，
9: 交俾你哋介绍你哋首新歌啦。
2: 咁我哋嘅新歌咧就叫做 Episode Zero Unknown， 咁咧就系关于啲咩嘅咧？
7: 咁就关于咧，其实就系想同大家一齐去探索未知啦。跟住之后咧，就系呢一只歌好打破我哋现有嘅框框嘅。因为其实现时有好多女团，即系可能佢系冇一啲限定嘅时数，点样限定时数？即系佢唔会话俾大家知啊，我几时会完咁样。但系其实咧，我哋其中一样嘢叫 M5 原因，系因为咧我哋呢个女团咧就五年之后就完结噶啦咁样。所以其实咧，我哋而家就一直都系倒数紧咁样嘅。The pot's cracking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

0: 好，相对湿度74%。
1: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哇，啤梨理事会
3: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2: 喂，真系关你事啊？
4: 都关你哋事啦。
5: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6: 都关你事。
3: 啤梨，叶文辉，哇，系
7: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8: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7: M5，
8: 我系 RM，
9: 我系 Midnight，
10: 我系 Eva，
11: 我系 Winky。
12: 今日理事会咧，再一次喺度欢迎晒 N Five，
9: Hello，
12: 玩五年嘅啫，
9: 嗯，
12: 啊，即你哋谂住五年之后就大家就各散东西啊，做 solo 啊，定系点解要玩五年啊？
11: 我哋系一个实验性质嘅旅团嚟嘅，咁咧，我哋就系想做一啲而家系冇人做嘅嘢，咁，我哋就同埋喺呢五年入面，我哋就都好想睇下大家，我哋到底可以行到去边度啦，跟住同埋同一时间可以带俾观众睇下。我哋系会点样去成长啦？即系少少，其实好似育成嘅感觉啊！
12: 哎呀，但系呢个育成好急啊，唔系好似好心急啊，一路喺度倒数紧咁样咧。你每一日就喺度倒数紧啊！
11: 系啊，
12: 你哋嘅一啲歌迷啦，又或者你哋自己啦，都好似睇住个钟系咁滴答滴答喺度倒数。咁而家啱啱开始咋？你几时开始计噶？由边日开始计噶？
11: 我哋出道嗰日，5月5号。
12: 五月五号
11: 系啦
12: ，OK， 咁大家一齐睇住呢个 B B 啊，啱啱出世啫，而家
11: 系啊，
12: 好啦，头先我哋认识咗 R M 啦 ，Midnight 啦，跟住咧到 Winky，Hello，Hello，
13: 大家好，我系 Winky， 咁我谂大家最认识我就系应该系通过一个足球嘅节目啦，咁我
12: 电视台搞足球节目啦，
13: 系啦，咁我就 S 1同 S 2嘅时候都有参加嘅，
12: 系都简略讲少少，其实电视台搞呢个足球节目系一个真人 show 嘅节目，
13: 系
12: 佢一个拣做咩噶？
13: 就系我哋一班女仔啦，廿几个女仔由零开始，咁可能有唔同嘅身份啦，有啲可能系 KOL， 可能有啲系演员，咁，好似我咁，我就系一个运动员嚟嘅，之前
12: 你真系运动员嚟噶？
13: 系我以前系玩跳绳嘅，我之前系跳绳代表队。
12: 哦，跳绳啊，即系嗰啲系用只手跳，又向后跳，咁全部都系自己揈定系人哋帮你揈噶？
13: 咁我以前细个其实就系，好似你咁讲啦，就系个跳嗰啲好快好快好快，跟住跳起好多个圈嘅嗰一啲。咁但系其实我之前玩呢一啲传统嘅花式跳绳嘅时候，就有代表我有去到世界赛嘅，同埋世星赛。
12: 哇！我觉得好劲啊，即系睇到咧，哇！我都睇唔到佢跳紧啲乜啊，净系知道佢好似仲未踩到啊，仲未踩到嘅，仲未 kick 到嘅咁样。所以你喺做运动嗰度本身，你都系一个即系专业嘅人啦。
13: 系啊，
12: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
13: 咁同埋我之前就玩传统啲嘢花式跳绳啦，但系去到后屘咁我都有拎咗一啲奖项之后，我就转咗玩一种新兴啲嘅运动，就叫做交互绳啦。咁

0: 其實咧就喺城入邊 battle， 咁所以就融合咗好多街舞嘅元素喺入邊咯。
1: 啊，我試過睇 show 睇過類似啲咁樣，好似跳街舞咁啦，但係又有繩喺度啦。
0: 嗯，
1: 跟住你知跳街舞嗰啲人哇好勁啊，嗰啲跳 break 咁樣，但係我覺得幾好睇啊，嗰啲真係好似幾好動嘅女仔嚟嘅喎，由細到大。
0: 係啊，其實我係因為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好好動嘅人嚟嘅，咁、我中學嘅時候都係讀體藝，所以其實我真係。好鍾意不停做運動咯，即可能無論係跳繩啊，甚至踢波啊，咁其實我跳舞我自己都好鍾意唔同類型嘅舞蹈，我都有去接觸咁樣咯，就係、是、一個好唔鍾意俾一樣嘢去框死自己嘅人咯，
1: 即好健康啊！我覺得，起碼做運動絕對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心態一個習慣啦、有冇影響到佢哋先？其餘嗰啲做唔做運動，我喺度諗緊你哋其實。
2: 其實我本身係一個唔做運動嘅人，我有參加咗節目之後就開始做運動
1: 咧。你似啊，你似唔做運動。
0: 個膚色都睇得出，
1: 係啊係啊，即係我講膚色啊，同埋即係有時瘦啊，
2: 係咁噶。我之前唔係咁噶，我之前肥嘟嘟噶，
1: 係啊，
2: 係純粹拍個節目太大壓力，跟住又瘦咗。
1: 大壓力會瘦
2: 啊？會啊，好
1: 可能我太冇壓力啊。因为你参加嗰个电视节目啊嘛 ，Rose 都有，你会唔会中意咗做运动啊？而家
2: 中意咗踢波咯，
1: 中意咗，
2: 但又未到真系中意做运动嘅，
1: 系
2: 系啦，
1: 咁你咪跟阿泳琪做运动咯。
2: 唔得啊，佢成日朝头早，我搞唔掂，我唔可以面对太阳啊。
1: 因为呢啲就
2: 系
1: 运动人同埋
2: 系啊，我唔得噶。
0: 因为等阵，我要去补防晒先。
2: 系我要补防晒先，我真系搞唔掂。
1: 有排搞啊！你查你嗰排查。
2: 我本身好白噶，我已经黑咗几度，我化妆师话我黑咗几度噶啦，已经。
1: 你已经
2: 系
1: 好。
2: 我讲真，我系认真。
1: 咁再白啲系直头
2: 反光，系真系反光，真系反光。但系而家已经唔反光，惨晒，惨晒，
0: 笑而不语啊！白眼反晒晒
1: 啊！反晒啊！真系咁啊！阿泳琪就唔介意噶啦，我见到你都系健康肤色噶嘛，系嘛？中意做运动，中意太阳嘅人嚟噶嘛？
0: 系啊，因为其实我以前系会特登去搽油去晒黑嘅，即系我自己本身系中意晒黑，即系感觉好似健康啲，同埋啲肌肉线条会出啲咯。同埋我覺得我自己有啲人會覺得我太黑嘅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又覺得幾舒服咯，睇得
1: 再黑啲都得，
0: 嗯，
1: 再真係噶，再講再深色啲都得啊，因為我覺得如果嗰個人本身係做運動咧，可以嘅，
0: 係，
1: 即係嗰樣嘢咧係。match 噶，但系當然唔做運動又咁曬到咁黑嘅，就即多啲室內啦。嗰啲人就咁，你而家就加入咗女團啦，就係咪因為參加咗電視節目令你中意演藝嘅嘢啊？定係咩原因呢？
0: 咁其實由細到大啦，可能不論係我係運動員身份嘅時候，咁運動員身份其實係因為我中意喺比賽場上人哋睇到我，同埋其實我除咗做運動員之外，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表演，咁無論係跳舞或者係跳繩方面，即係都好中意上台嘅嗰個感覺，同埋我自己其實一直都係喺團體成長嘅一個人嚟嘅。咁我就好鍾意同隊友一齊上台俾人哋睇到我哋努力嘅成果嘅嗰種感覺，所以其實女團對我嚟講就係另外一個新嘅突破囉。
1: 好實在啊，我聽你哋每一位講嘢呢，你哋都係好真誠嘅一個人啦。咁好似你咁，你話一班人上台跳繩同而家一班人上台唱歌好，又或者而家同我哋做訪問都好啦，有啲人真係唔慣㗎嘛，你係慣嘅，所以係慣咗要就下人啦，互相配合啦。
0: 你好準啊，你咁都知嘅，咁都睇得出嘅。
1: 係年紀大啊，睇呢啲睇得好準嘅，即係都要習慣下嘅。有時每個人有唔同性格嘅，即係唔係話好與唔好嘅，係咁。所以啊，有阿泳琪喺度就好啦，磨合下大家啦。咁啊，Eva 咧，
3: 係 ，Hello， 大家好，我係 Eva。咁咧，我入 M5 之前咧，就可能做下 KOL 啦，同埋平時都係中意跳舞。其實我同 Billy 你有幾面之緣，你未必記得。
1: 哦，係咩？
3: 其實我係之前，即係其實。之前參加 K-pop Dance Festival 其中一年嘅冠軍咧，
1: 我係咩？
3: 嗰陣時你係做，做 judge 㗎，你俾分我嗰個人。
1: 係啊，係
3: 啊，所以就平時都係中意跳。
1: 中意跳 K-pop 跳 cover 嘅，哦。
3: 平時都有上堂，同泳琪都成日出去。
1: 咁你贏咗去咗韓國㗎咯喎。
3: 係啊，嗰陣時好開心㗎。
1: 真係好開心。
3: 全因有你咋。
2: 全因有你，
0: 全因有你。
1: 咁而家你嗰啲女團原本跳舞嘅 partner 啦，咁佢哋而家有冇話知鼓唔鼓勵？覺得你參加依個女團唔同佢哋搞啲女團？
3: 冇，都支持嘅，都支持，因為都係兩方面嘅嘢嚟，一個係平時可能私底下拍片啦，一個係我哋真係有機會上到舞台，即係唱歌啊咁樣。

0: 於係里程碑嚟嘅。
1: 其實對於你嚟講，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進化啦，係嘛？一路咁樣進步落去啦。你都係想喺台上面唱歌跳舞啫嘛，係嘛？
0: 係啊係啊。啊，係其實細個一路係中意呢樣嘢嘅，咁但係中間就覺得好難做啦呢件事，就放棄咗。
1: 其實真係難咯，係
0: 啊。Rose 揾我之後咧，我就心動咗，覺得不如最後再闖一闖咁樣試下去做呢件事咁樣咯。
1: 咦？咁你係咪舞蹈擔當咧？如果喺呢個團
0: 唔可以咁講，但係兩個
2: 我哋冇呢個擔當，但係佢係默認最細。
1: 幾好笑，
3: 默認咗。
1: 啊，咪係阿詠琪都跳舞噶嘛，係嘛？你跳街舞啊嘛。
3: 但係我同 Eva 有。即係其實對我嚟講，女團係一個新嘅突破嚟嘅。即係我以前係比較跳啲冇咁女仔化嘅舞蹈嘅，即係我跳 locking
1: 嘛，跳 locking，
3: 我跳 locking 嘅，係啦係啦，跟住之後跳 girls hip hop 啊咁樣，但係就慢慢加入咗佢哋之後，就再嘗試多啲
1: 咯。啦 ，Eva 就要係咪就要排你啦？啊，有啲 pattern 啊咁樣係咪？
3: 就女仔啲咯，即係而家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成長嚟啊！
1: 嗱，咁我哋認識咗四位啦，咁你哋都即係每人都有自己鋒利嘅刀啦。而家就出咗你哋嘅第一首歌啦，有咩目標啊？
4: 我希望各位嘅聽眾可以繼續期待落去，因為始終呢個係我哋第一首歌先啦。就係因為我哋想帶出嚟嘅 message 係，首先因為我哋呢首歌係 Episode Zero Unknown 啦，咁首先就係我哋基本上係由零開始咁樣啦。咁其實大家聽呢隻歌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其實就係好似好抽象啊，好 chaos 啊咁樣。正正就係我哋都想帶出嚟嘅意思，就係因為其實等於我哋平時，如果我哋細細個出世嘅時候，如果冇人同我哋講嗰樣嘢係藍色，嗰樣嘢係綠色，其實我哋唔會知道佢就係藍色，個佢就係綠色。即係等於我哋就好似摸索緊呢個世界咁嘅，我哋呢隻歌係咁樣。咁所以呢，同埋我哋之后出歌呢个歌名呢，有机会可能係负数啦，或者可能我哋唔会顺序出啦，可能我哋下一首可能係去到五啊、十五啊、27、28咁样，我哋唔知嘅，係啦。咁就係想同听众一起去成长，同我哋一起去经历咁样。
1: 女团呢通常呢，即係除咗係大家听歌之外呢，都会好俾大家期待喺个舞台上面啦。咁喺舞台方面呢，你哋有冇一啲俾啲目标自己啊，你哋有啲咩台你哋好想搭上去嘅咁样。
2: 哇，我哋其实有讨论过呢个话题嘅，但係即係如果咁讲啦，即係咁讲呢，
0: 协一协，
2: 即係咁讲，我哋就
0: humble，
2: 我哋希望啦，我哋想是国际化的舞台，那都只是想而已，
4: 即是就是想at least 可以想的舞台就是冲出香港先，
2: 是
4: 的，是的，即是我们即而家好想好想嘅系咁样，
1: 望远啲，系当然啦，中间嘅过程咧都系一步一步好踏实咁样，一路行出去。咁你而家喺香港兜多啲先，上多啲台先，跟住我哋一齐支持你去更加远嘅舞台啊！
4: 我哋讲够身价去咗先，
2: 好
1: 好好啦，咁啊，多谢晒你哋，下次上嚟咧，我哋再倾偈啦。
0: 多谢，多谢，
1: 拜拜。
2: 哇！啤梨理事会
5: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2: 喂，真系关你事啊！
0: 都关你哋事啦！
2: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6: 都关你事。
5: 啤梨，叶文辉，哇，系
7: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7: M5，
3: 我系 RM，
8: 我系 Midnight，
9: 我系 Eva，
10: 阿永琪。
3: 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他说当时听 demo 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呢位歌手 JMYBs 话，其实想同宝琦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抑郁，亦都系宝琦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属于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那两位在帮我洗胸口的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呢，那个上午寸下午寸呢，那个佢洗胸口呢好有心机，等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搵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呢佢会好得快啲好返，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忌，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5: 倾心倾城，
6: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咩理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8: 理事会分会。
9: 咩理科技委员会，
10: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11: 偏案 AI 大搜查，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
13: 理科技委员会欢迎晒方宝桥先生。
14: 你好啊，
13: 你好啊，呢一集同我哋讲啲咩咧？
14: 嗱，上次就讲话呢个2026年、2027年就人类痛苦一年啦，咁啊讲个机械人啦。咁我想讲我一个经验，真系痛苦嘅经验。话说咧，我有一次喺内地就睇个机械人啦，即系去人哋公司睇啦，咁啊。咁去到一间公司度咧，咪哇佢表演打关斗劲啊，即系打关斗啊，哇打晒关斗啊，到掉晒口翻咁啊，好啦，咁啊冇嘢啦，哇我仲企埋一只机械狗上边啦，升起咁啊又放翻低，好大力嘅，好啦，咁啊跟住大家排排企影相咯，成班人排排企啦，咁我企喺两个机械人隔篱啦，咁有个人就撞到即系第一个机械人啦，咁第一个机械人撞第二个机械人，咁第二个机械人咧，我企喺隔篱啦，佢因为失去平衡啦。咁、佢就諗住，我諗佢係要站桩啊，嗰个机械人，佢收平衡，佢唔会就咁搭低㗎嘛。
13: 佢自己有个自动嘅反应係想
14: 起翻。係啦咁就一脚呢就落地啦，佢就踩落我隻脚度。
13: 哇，
14: 跟住哇。
13: 痛唔痛啊，痛唔痛。
14: 我穿住皮鞋呢好似俾个锤仔揼落隻脚咁啦。
13: 哇呀。
14: 好痛。好彩我返去睇就话唔好再冇鱼呀咁样。
13: 好彩你冇碎骨啊。
14: 好痛好痛。咁就想讲咩呢，即引申返我早前咪讲过话。记得有间澳门呢，佢其实系一间补习社嚟
13: 㗎。
14: 佢就订咗一个，唔知订咗几个机械人嘅，
13: okay.
14: 就纯粹我嚟招来嘅啫，即系内地订咗几个机械人，唔知几多钱啦。咁嚟招生嘅啫。咁有一晚带咗机械人出街咧，就吓亲个阿婆。
13: 哦，
14: 个阿婆真系报警。结果就可能系啲人就讲笑，就话呢个系全世界第一个机械俾人拉，之后警察带咗个即系个负责人同埋嗰个机械人翻警署啦。咁我谂攞案都冇乜嘢嘅，系吓亲啫，又唔系打到佢。不过我想讲咧，就系其实咧嗱，开始越嚟越近啦，即系话。即系我都讲啦，而家你都订到机械人啦，你喺街会见到机械人啦。咁、即系等于其实就好似车咁样啦。如果架车系自动驾驶，嗱车都有法例管啦，外国有啦，香港就快有啦，都有法例管啦。机械人使乜立法俾佢管嘅咧？你认为？
13: 系嗱，你头先讲整亲你呢、這个一啦，其一啦，吓亲个阿婆又另外一样嘢啦。咁如果我系嗰个机械人嘅 owner。我有责任喎、
14: 啊。系啊，嗱，不论你系揸住佢，即系嗱，有啲机械人遥控，有啲机械人声控，有啲可能第时都识得自己行噶啦，自己会行噶。 咁佢有咩整亲边个好，整烂人啲嘢好，你见到啲机好笑啊！佢喺摆屋企咧，我见到啲上网啲嗰啲机人咧，见到块镜照冲埋去，佢唔知块镜嚟啦，咁撞翻块镜，即系好多呢啲意外，咁到时系咪要立法管呢？
13: 真系似要，我有责任令到佢伤害唔到人噶嘛？又或者举个例子，我谂啲好衰嗰啲啊吓，即系当然而家我哋天马行空谂嘅啫，即系如果有个机械人，我好憎你啊 ，Francis， 我就。落咗个指令，嗱，一见到 Francis 打佢一巴，咁佢走嚟打你一巴，我又话佢自己走埋嚟嘅就唔关我事啊。其实我有责任，我呢个我带出嚟嘅机械人。
14: 哦，咁啊有讲嘅咧，啲机械人咧有条 rule 嘅，电影又有讲，我唔知道真系有冇啦。电影有条 rule 嘅，第一就系唔可以伤害个主人，

0: 第二唔可以伤害人类，包括个主人叫我伤害人类。第三咧就系话个机械人唔会伤害自己嘅，即系又唔会违反第一二条咁嗰啲啦。
1: 哦、okay.
0: 即系有啲咁嘅例嘅，正常你就唔应该可以叫个，即系等于好似而家啲自动驾驶车或者你架车都有噶。你试下即系唔好话怼埋个人度啦，佢近啲啊，佢都会耷车啊。而家
2: 试过啊，真系
0: 即系耷到，
2: 我试过无端耷到，我以为撞到嘢啊。
0: 系咯，但系其实冇噶，
2: 其实冇系，
0: 好似撞埋部模型墙咁样咯。
2: 系啊，我以为死啦，系咪撞到个石头咧？有一次
0: 系啦，而家嗰啲主动嘅安全咧，即系主动嘅汽车安全咧，其实全部做晒呢啲机械人嘅守则。我谂系咁上下啦，咁所以其实机械人都会有，咁当然啦，但系都会有意外噶嘛。
2: 同埋仲有啲人好百厌噶嘛，嗱，可能我知道唔可以打方宝桥先生一巴，你帮我抢咗佢手上面嗰杯雪糕。
0: 哦，系啦，嗱。唔系佢，你可能同佢讲就嗱，你咧就埋同佢攞得噶啦，你就唔系抢，咁佢就埋攞咯。
2: 攞完之后你攞唔翻，佢又大力过你，又挡你。
0: 系啊，即系会系咁啦。咁所以系我自己就真系私人觉得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啦，法例咧成日都追唔到啲科技。咁所以你而家就开始谂定咧，究竟你两年后、一年后，哇，真系顶到机人翻屋企噶咯？
2: 系啊。
0: 咁个机人如果行过唔觉意整到人啊，整亲人，甚至整死咗个人，咁有冇法例保障嘅咧？系咪买个要负责，定系边个要负责咧？咁我谂呢个就真系开始就要谂呢啲嘢啦，即系唔系净系香港啊，全世界都要谂呢啲嘢啦。因为你真系买得到，唔系玩具嚟噶啦，已经佢会自己通街行嘅，可能咁样。
2: 同埋你头先讲，就算嗰个狗啊，机械狗啊。系嗰个力系好大，
0: 好大好大，全部都好大咧。因为我啲百几磅嘅人一下就滴咗上啦。咁你谂下，譬如嗰啲嗱，仲有你谂下嗱，平时打后空翻嗰啲人嚟噶，都好大力噶啦。你谂下机械人打后空翻要几大力，抬起个机械人，个机械人系重过个人好多。
2: 所以佢嗰个发力系几 powerful。
0: 系啊系啊，所以点解佢话俾你踩一脚好似俾个锤子揼中咁样，即系你就知道。即系所以我觉得有用嘅。机械一定帮到人手嘅，其实已经好多机械人噶啦。讲真，你喺个工厂入边都有机械人啦，系嘛？自动驾驶嘅汽车其实都有机械人啦。
2: 嗰啲可能嗰啲机械人未必系我哋谂嘅机械人样，可能炒餸嗰啲机械人。
0: 炒餸机械人啦，有噶。其实炒餸机械人就一个炒餸镬咁，佢自己会喐啦，
2: 两只手咁样系啦，
0: 甚至冇手噶啦。总之系同机械人有关嘅，你当佢一个机器咯，定系真系要另外立例当佢个机械人，因为佢可能第时会有意识自己会去做嘢噶啦嘛。唔好话佢真系会有感情，会谂嘢。至少佢会有意识，你嗌我落去叫机人去买餸，咁而家买餸途中整亲人，咁点算咧？边个负责咧？咁样。
2: 哇，同埋你见到嗰只机械狗咧，系我谂我怀疑系都系我见过嗰只啦，即系好 powerful。点讲啊？个样系好机械嘅，但系喺日本咧，我唔知道你去旅行有冇见过咧？佢其实日本出机械狗好耐噶啦，以前就真系我第一次听系应该系日本啦
0: ，Sony Apple
2: 系啊
0: 嗰啲啦。
2: 而家佢出咗只新嘅咧，好多商场都有噶，嗰只咧系。有个栏咧放狗噶，系 cute 噶，即系佢唔系玩力噶，佢玩氹小朋友啊！啲小朋友真系摸佢啊，佢又嗲下佢啊！喂，嗰啲机械狗可能都要列入你呢啲咁样嘅监管嘅，即系佢因为日本佢 set 佢唔系玩力啫，其实佢可能可以 set 佢玩力。
0: 你都唔知噶，系啊，始终都系机械啊嘛。
2: 系咯，
0: 系啊。
2: 哇，咁呢个真系拭目以待喎！大家可以回应一下，你可以 send 下 message 俾阿 Francis 或者 send 俾我，话俾我哋听咧，你比如你自己会唔会买个机械人翻去玩咧？吓，需唔需要立例咧？而家到时好呢一集时间差唔多，要喺度多谢晒方宝桥先生，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2: 拜拜。理事会分会，啤梨科
3: 技委员会。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七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早啲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都有利，亦都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 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四个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是不是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毛宁说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重庆永川的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增加到9人死亡，11人仍然失踪。暴雨在星期六晚间至星期日凌晨发生，多条街道出现个别的灾情。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各类救援人员超过1800人，投入大型救援装备63部，并调派冲锋舟、救援车辆、单兵救援装备等等中小型救援装置上千套。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有序推进，四批应急物资已经全部到达灾区。截至今日下午，当局已经安置了1100多户，超过2100人。另外，永川设立集中安置点42个，可以容纳大约9000人。澳门表示，今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经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4日，显示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治安警察局指，关闸口岸累计通关量超过5000万人次，青茂、横琴和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延续去年的高增长趋势，先后突破1000万人次。当局指出，澳门年内会推出多个项目，持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完善查验流程和增加适用对象。横琴口岸旅客查验通道将由69条增加到113条，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和承载能力。关闸口岸将增建10条入境自助通道，入境通关能力有望增加近一成。红膜通关的适用人群将会逐步扩展到外地雇员、高校学生等等。翻返本港，天文台话本港下昼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预计随后一两日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说，新大楼投入运作之后，将有效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处理能力。他提及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新航点和增加航空班次。陈仲尼在电台节目说，目前香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15间航空公司届时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5: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九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
1: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8: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7: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2: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3: 好了，今个晚上就是完美生活馆，先请我的拍档出来先。 Judy 你好啊。
14: Hello 大家好。
13: 除了我们星期四晚的今晚我 solo 之外呢，其实我们都有完美生活馆呢这个节目呢都做了一段时间的。今晚呢我们请来一位中医师来的。
14: 是啊，这一位中医师呢是我朋友看开的。
13: 是
14: 啊，跟住就其实他的生命故事呢都很吸引的。咁我们请他出来先啦。有请中医师黄俊明 Jared。
15: 是，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13: 是啦，点解会请他上来呢？咁因为他之前呢都做过啲嘢，就同平时我哋见过啲中医师呢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呢都搵他上来倾下偈咁样。
14: 是啊是啊，我哋读书嗰个年代咧，即系好多人都系推崇都系读西医啊嘛。咁我想问一下咧 ，Jared， 你点解会拣咗读中医嘅咧？
15: 咁其实我自己喺中学年代睇一本书，咁叫做《唐山大地震》，咁咧就好受嗰个灾难现场嘅触动，咁啊，其实就立志去做医护嘅。咁正如大家都明白，就一开医护梗系想谂医生或者护士，咁就好不幸地咧，虽然我间中学系 Band One 嘅，但系我自己嘅成绩咧，即系要去入西医可能有少少距离，系啦，咁都嗰阵时都失落咗一段时间嘅，咁咁啱。嗰陣時咧，即係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可能唔係呢個年代，就係有播大長今，係啦，就開始留意咗中醫呢一個職業，
13: 都好型喎，
15: 係啦，咁就係咪可以用呢個方式去做翻醫生同護士咧？咁然之後就。開始留意中醫呢個職業，咁、然後就諗下諗下啊，其實我有另一個夢想嘅、除咗係做醫生之外咧，我就係想去啲鄉村度去幫一啲即係貧困嘅人啦。咁樣之當時，跟住諗諗下，其實喺鄉村嘅嗰度咧，一個中醫可以發揮嘅嘢，其實比西醫多好多嘅、你諗下，西醫你冇 X 光，你冇曬檢查儀器，甚至冇藥，其實離開醫院你就可能好多嘢做唔到。咁但係中醫嘅話，咁起碼我有針灸啊，有手啊，甚至乎我執草藥出嚟都可以醫到病人。咁、所以就因為呢個原因，咁就去。入咗中醫啦，
13: 其實老實講啊，我都 拜中醫多過西醫嘅，
15: 係、嗯、
13: 因為我試過譬如其中一樣嘢啦，譬如咳咁樣咧，西醫就好難幫你搞噶嘛，即係
15: 好難根治啦，即係起碼控制到啦，
13: 係啦，即係嗰啲只不過係令你舒服啲，等你冇咁想咳咁解，但係中醫係多啲有辦法噶嘛，係啊，
14: 都係嘅，因為其實我都係嗰啲有亲咩病我都系睇中医嗰啲。
15: OK， 而呢个年代都好多嘅，大家对中医个接受程度系多咗，同埋好多年轻嘅中医师令到大家排除咗就系饮苦茶同埋阿伯嗰个印象啊嘛，系、嗯、啊，就或者铁打罐啦，大家已经唔同咗噶啦，中医系。
13: 咁你自己未做中医之前，你对中医嘅印象又系点样样？
15: 认真讲，我真系好少睇中医。哦、如果系入中医之前，咁我学生年代或者小学年当中，其实我都孱仔嘅，即系我形容我系一个文弱书生嚟嘅，即系好容易肚痛啊，或者好容易病啊嗰阵时。咁但系入咗中医之后，我发觉其实点样睇中医呢，就系佢系一个比较相对全面嘅一个职业嚟嘅，系、嗯、啦，即系可能屋企人嘅普通心风感冒咳。同埋我甚至乎去到我而家臨床十幾年當中，我會發覺其實有啲範疇咧係中醫先醫到，
13: 嗯，
15: 係啦，即係可以中醫先醫到。
14: 頭先我哋喺開麥之前都有傾過少少啦，就係、是、原來中醫唔單止就係執藥啊，睇、你嗰啲傷風感冒啊，咁、亦都有其他嘅範疇嘅喎。咁、你就係屬於呢、這個
15: 骨傷專科啦，係啦，係啊，係啦，係啊，咁我簡單介紹一下啦，其實香港嘅中醫你可以簡單分為三大類嘅，一個就係內科，一個係針灸，一個係骨傷。即係內科就可能係開藥啦，即係可能係把脈啊，
13: 人都做啦呢、這個。
15: 大部分啦，係啊，絕大部分都做啦。針灸其實都好多人都做噶啦。咁、但係骨傷科就你可以想象就係、是，我成日戲稱自己叫做高級鐵打佬嘛。即係大家叫鐵打佬就係捽捽捽敷藥啦。咁可能手法啊、復位啊、落頸啊、落腰嗰啲就係鐵打啦。咁但係點解叫高級鐵打佬？就是、可能我嘅專業程度會高少少啦。係啦，我用嘅儀器啊，或者我操作上面，即係我會睇 X-ray 啊，即係我真係會做一啲唔同嘅診斷。咁所以我主要係做骨傷嗰方面。
13: 係係啊，使唔使大力啲啊？或者男性會容易啲咁樣噶？
15: 係要嘅。
13: 係咯。
15: 係啦，即係認真講，如果一個大肥佬入到嚟，你一個米五嘅女啊，你唔係推喐佢啊，係你俾佢推喐翻就唔係佢好咗就你痛翻啊啦咁嘅狀態。咁所以骨傷科多數係男醫師多嘅，咁但係都有女醫師做嘅，相對少啲啫，係啊。
13: 係點解對骨傷會特別有負擔咧？
15: 其實我俾我自己當初可能定位，其實我冇定義自己骨傷，其實係任何同中醫用嗰個嘅技能，因為我咪頭先講咗，我係想去鄉村度去醫病嘅，咁喺鄉村當中，即係有草藥咪用草藥咯，用針咪用針，用手去用手咯，咁但係可能喺大部分嘅學習嘅過程當中，只要譬如你讀完中醫出嚟，你冇去刻意去，即係可能針灸同開藥，其實個個人都會做，好似你咁講，都係。咁如果骨傷科你唔刻意去 train 佢，或者去訓練，或者入行當中，其實好多人會唔識嘅。
13: 會唔會有啲人係即係如果係遇到骨傷嘅病人嘅話啊，咁可能轉介俾第個咁樣？
15: 一會醫生之間轉介都好多嘅，我都會轉介病人嘅，我家唔知都轉介人，但係就係佢哋會有意識，可能呢、這個病有機會係需要骨傷科專科醫生去排查，係啦，可能腰椎骨唔得出，可能。針灸去到某個我個臨界點，佢做唔到啦，甚至乎可能骨折嚇，可能佢哋會轉介俾我哋骨傷科醫生。
14: 哦，張仁頭先你咧都有提到你係想去一啲嘅鄉村嗰度去幫一啲人咁樣啦。咁樣其實就係呢一件事咧，就正正吸引我去揾你嘅原因嚟嘅。
15: 多謝多謝，係啊，好後生嘅時候嘅夢想。
14: 係咯，咁其實嗰陣時咧，你係去咗邊一度咧，都可以同聽眾講。
15: 簡單而言就係、是、我2011年畢業嘅，咁啊年紀呢樣嘢男士冇所謂啦，係啦。咁然後我就大概2014年完成咗我個 master， 即係我 master 即係中醫本科就冇分職業嘅。咁啊 master 就係喺浸會度做骨傷啦。咁就大概2013-2014年到就去咗太北青來，即係一啲鄉村嘅地方當中去做啲義診啦，係同埋宣教嘅嘢啦。簡單
13: 係點解會揀去嗰度地方咧？
15: 其實都係機緣巧合嘅，即係識可能一啲教會嘅聚會識咗嗰邊嚟嘅宣教。聽講啊，嗰度佢哋有個即係有個地方啦，可能係做學校嘅，同埋但係又有同教會合作，咁然咁冇人冇物，咁既然有個宣教士有個基地喺度，我咪去咯，係啦。
13: 係嗰啲即係鄉村啲啊，落後啲嘅地方，係咪就係對醫療個需要會即係好大咁樣，所以。
15: 其實係嘅，香港人對農村可能比較冇乜理解嘅，即係你想象下，如果你睇個醫生都要揾架卡車出嚟，車兩粒鐘先去到醫院嘅咧，你就理解到農村
13: 可能索性唔睇嘅，除非
15: 有
13: 嚴重。
15: 真係唔睇嘅，即係有機會，即係同埋你睇一次都唔係平嗰種嘅狀態，仲有機會醫唔好。咁所以其實喺嗰啲環境當中係好資源比較缺乏嘅。
13: 係啊，但你講緊係泰國喎，即係佢哋又信唔信中醫咧？
15: 泰國其實相對而言信中醫個，因為幾個原因嘅。一其實泰國同雲南邊境好近。其實佢哋受中國嘅影響還化好多嘅，可能中國啲產品啊，即係甚至乎即係我哋唔好打廣告，某某活樂油啊，即係啲藥膏啊，嗰啲其實嗰度都買到嘅，係啦，佢哋嘅係啦，都會喺嗰度會買，佢哋都大部分農村嘅人都信中醫嘅。
14: 不過係我咧都有去過青萊咧，嗰度係好多中文字
15: 嘅，係好多中文字嘅，即係泰文同中文並列嘅，同埋旅遊區嘛，係啊，中文化都影響到，佢哋信中都信中醫多嘅。
13: 咁你喺嗰度幫手幾耐時間？
15: 我嗰陣時就2014年就。quit 咗份工嘅，系啦，即系可能辞职，然后筹款，可能大概去咗三个月度，系啦，咁做咗三个月啦，咁主要做两样嘢嘅，一个就系做义诊，即系可能系同一啲教会合作啦，咁佢哋负责招咗啲病人过嚟，咁然后就去做义诊啦，咁另一方面就其实我都有教一啲当地嘅一啲嘅宣教士学一啲简单嘅针灸，系啦，系啦，咁佢哋叫做。帮我杀手咯，系啊，
13: 系咁转头翻嚟讲下，即系究竟喺即系泰国有咩所见所闻啦、啊。
15: 好、oh.。

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树窿78号，
4: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5: 翻到嚟原味生活馆啦。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中医师黄俊明。刚才Jordan 都有提到他去到青睐里面去服侍，还有一些义诊的工作。其实呢那时候你要 quit 了份工作，你挣扎大不大的呢？会不会很担心的呢？
6: 可能嗰阵时未拍拖冇仔咧，单身男仔咧冇乜好输嘅，得阿妈嘅啫。同埋就系、是，正如我想讲，就系、是、话我入中医之前，其实就已经想去做宣教，系啦。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我挣扎系相对少嘅，系啦。即系我冇话，即系我咪就系谂钱噶嘛。因为我做呢样嘢之前，我就系做紧，我即系觉得啊，时机成熟啦，咁就 quit 咗份工作，
7: 系啦。即系会唔会多咗一个专业，多咗一个人哋需要嘅服务？咁样你会容易啲同即系一啲唔识嘅人，或者当地的人去接触啊，打开话题咁样。
6: 哦，呢个绝对系嘅，因为即系你想象下，啱啱毕业三年都系个20几岁，特别到30后嘅后生仔，咁你仲要唔识泰文，系咪先？咁点解人会听你讲嘢，或者点解嚟接触你咧？就真系因为你系医生，系啦，即系佢哋有好多痛症嘅需要，咁然之后你又可以帮到佢哋，系容易啲嘅。即系你简单而言，就系你如果喺泰国你想揾人，系你主动揾佢，咁但系你医生咧就人哋主动揾你，系啦，仲系一班人主动揾你，佢哋会 call 埋车啊，一齐。我嚟揾你，系
5: 咁难唔难沟通咧？其实你又唔识泰文，跟住佢哋可能未必识中文咁样。
6: 哦，咁呢个有两个方面嘅嘢，一方面有翻译嘅，咁二来其实即系呢个系中医擅长嘅嘢，即系可能大家西医就一定要报告啊、揭垮啦，咁中医有望闻问切噶嘛，
5: 系
6: 啦，其实甚至乎佢乜都唔使讲，我摸脉啦，或者系检查一下，其实我大概知道我要做啲乜嘢嘅。
7: 嗯，
6: 系呢个系中医嘅擅长嘅地方。
7: 通常佢哋嘅问题咧、毛病咧，同平时喺香港接触嘅人有冇咩唔同咧？即系佢哋当地啊，边种病会多啲？即系同我哋香港有咩唔同？
6: 腰痛、膝痛或者手指关节
7: 系咪因为农村啊？即系成日乌低身啊咁样。
6: 系啦，即系你会好明显，你知道一个发达都市嘅人嘅病同埋农村都市人病系唔同。即系佢哋个婆婆有即系好认真讲，佢仲跑得快过我嘅。但系通常我哋佢嚟睇医生就因为佢膝头哥痛或者腰痛。咁、但系香港人就可能系颈痛啊、颈肩痛嗰啲为主。
7: 对电脑啦，
6: 啊对电脑多
5: 系。
6: 系啦，佢哋系冇乜颈椎病嘅，认真讲系冇乜颈椎腰痛，
5: 勞損嘅部位有啲唔
6: 同嘅，系大家系。
7: 咁开药咧，当地有冇嗰啲药？
6: 就相对少啲，但系其实都有嘅，因为其实你见有啲好多果粒嗰啲咧，其实我哋有方法带去嗰度，咁其实都，但系就冇咁多，同埋即系用失少啲，主要用针为主。因为针会容易啲，同埋简单啲啦，系啊。
7: 嗯，
5: 喂，咁嗰阵时咧，你就系去咗3个月啦。咁3个月其实系即系个机构俾你嗰个 term 系3个月，定系其实你自己觉得呢个就差唔多时候要翻嚟香港
6: 咁？我自己定嘅，系啦，因为其实我冇谂过话要好长远过去嗰度去发展，因为始终即系阿妈仲喺香港，系啦。咁同埋就系、是、我觉得。夠噶啦，即係除非我有新嘅一個 planning 當中，咁所以我都其實3个月之後我就會翻返嚟香港。
7: 係，頭先你有提過啦，即係你除咗係直接醫啲病人之外，你都有教一啲人係幫手做一啲針灸，即係咪就是万一即系你唔喺度嘅时候，喂，咁嗰啲病人都要日常都会有遇到问题噶嘛，总要有人帮佢哋噶嘛。
6: 系嘅，因为其实在我而言当中，我会觉得中医系一个几好用嘅技术。
7: 系。
6: 系啦，因为可能你感冒头痛系啦，咁然后可能你香港起码麦比利痛可能好容易啦，但你喺埋农村当中你未必入，咁但系有针嘅话，其实你可以医好多唔同类型嘅病。咁当然佢有佢嘅技术同危险程度啦。咁但系当然我教人嘅时候，可能搞啲简单安全嘅穴位。
7: 嗰啲系你揾啲工具咁揞下嗰只啊，定系真系针落去嗰啲嚟教？哦，
6: 即系钉落去噶。咁但系咁我哋有个过程嘅，咁一开始就所有嘢都系我针啦。咁然之后就有上堂啦，咁上堂之后就互相练习啦。咁然后我会 mon 住佢哋，即系直至到佢哋，我觉得 OK 可以俾佢哋去做。咁当然呢个过程当中就冇话好似医学院咁严谨。咁但系其实一啲简单嘅痛症，其实都可以处理到。甚至乎其实我离开咗泰国之后，有一个 case 系咁样嘅，就系话有个孤儿院嘅传道人系啦，佢有个女仔佢面瘫。
7: 哦，
6: 系啦，即系大家就少少面瘫乜嘢啦，佢冇去医院度医，就系用我教可能佢教嘅针法当中就医好咗个面瘫。
7: 嗯，
6: 即系有一啲类似咁样 case 系可以。做到嘅，
7: 即系你教嗰啲就系冇咁有危险性，即系可能歪少少都唔会出事
6: 嗰啲，即系唔会吉到人入医院嘅，即系最多系淤肿下嘅，即系嗰啲嘅安全嘅穴位，即系我会特登拣个，甚至乎我好叮嘱佢哋有啲位唔好用，系啦，即系可以拣嘅呢个。
5: 咁都系嘅，因为你系受咗几年嘅训练，而佢哋只系三个月咁，
6: 系啦系啦，讲到尽都系三个月，系啦，
7: 系即系当地当阵时就系、是、即系可能啲条例冇咁紧，就容许你做呢件事啦。
6: 但后屘就大家都明白就系、是。咁城市會發展嘅，咁然後佢哋其實甚至乎都有中醫嘅學位出嚟。咁嗰陣時都有問過話叫唔過去教書嘅，但係我就覺得始終未必係我想要做嘅嘢啦。咁我就冇。咁啊，當佢哋有中醫嘅註冊制度嘅時候，就慢慢呢樣嘢就 fail 咗噶啦，係啦。係、
7: 咁啊，即係呢個就係你喺嗰個階段，即、就、係、是、比較年輕嘅時候嘅嘗試啦，又或者嘅經歷啦。咁啊，轉頭翻嚟，不如又講下，即、就、係、是、其實近年。你又經驗又多咗啦，又多咗崗位啦，有啲咩體會呢？有啲咩做過呢？轉頭返嚟傾。
6: 好。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晚上7:31，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FM99.7 至102.1。
10: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11: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2: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今晚 Clement 同埋 Judy 咧就请嚟一位中医师啊，咁就系黄俊明 Jaron 嘅。咁头先咧休息之前咧就讲到你即系啱啱毕业冇几耐嗰阵时咧，咁就都去咗泰国一段时间啦，做过义诊啦，教过当地嘅一啲嘅机构嘅童工啦，就帮手去做一啲简单嘅针灸啦，咁样翻到嚟香港之后，你又做过啲咩岗位啊？咁样
13: 翻翻嚟香港之后，其实入过一啲医疗宣教机构里面去做嘅，即系可能系尝试将福音同埋将中医去融合啦。咁、
12: 哦、
13: 但系后屘可能因为个人嘅发展啦，系啦，就觉得啊，我可能需要更加稳定嘅收入，系、啦，同埋就系嗰阵时要结婚啊嘛。
12: 系
13: 我太太其实都喺泰国识嘅，系啦，咁系云南人去咗泰国读书，咁、就我成日话呃咗个老婆翻嚟嘅，但系就唔紧要啦。而家
12: 佢唔系中医嚟噶，
13: 佢唔系中医嚟嘅，佢读泰文同英文嘅，系、啦，咁而家。就结咗婚都好多年噶啦，咁我有三个小朋友。咁、其实嗰阵时就咁啱要结婚呢个阶段，咁就翻翻去博爱医院啦，即系去翻即系做翻中医专业做嘅嘢。咁、然后慢慢，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我做中医系比较擅长，同埋我就系教学同埋一啲行政嘅嘢。咁、所以其实我由翻翻嚟去做公营机构中医，慢慢去到私营，甚至乎而家诊所。咁其实我喺呢个过程当中都俾香港骨髓学会嘅理事长阿杨卓明理事长去物色咗，负责去教一啲。啱啱嘅畢業生去考牌，特別可能係骨傷科嘅內容都會去做，所以而家我崗位就主要係臨床同埋教學，甚至乎可能係一啲專業嘅教育上面嘅工作。
14: 嗯，雖然你只係去咗泰國嗰度3個月，即係做 mission 咁樣啦，咁但係其實。

0: 成就感其實係會推動我去行下一個 step， 即係可能我會大膽啲去發夢，或者係我會繼續去行更加遠嘅做。咁可能我而家呢個 moment 當中就可能點樣去發展中醫嘅專科教育，或者係鼓勵更加多人可能去宣教，或者係做一啲類似工作啦。
1: 係，即係譬如話教學生嘅時候，你又會覺得譬如話而家啲學生你有咩觀察咁樣咧？
0: 即係好唔同嘅，即係我屬於好早一批去讀中醫嘅人，我係中文大學第八屆嘛，咁而家去到第廿幾屆嘅陣嘅時候，但係我就講得好清楚啦，我係做醫生嘅，咁但係而家可能去學中醫嘅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即係有好有唔好，即係唔係話唔好嘅，唔同嘅諗法，可能大家有啲人可能就我純粹係覺得好得意喎呢樣嘢，甚或至乎中醫賺錢喎，甚或至乎即係我唔知要讀啲咩㗎，咁但係又可以做醫生我就去讀，咁呢一個嘢其實會影響住佢成個人嘅心態，係啦，即係我譬如我教考試班嘅時候，好多同學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話阿 Sir 呢個考試考唔考嘅？咁我就話嚇，你醫生嚟嘅喎，呢個你唔考你都要識嘅。
1: 係咯係咯，
0: 你哋啲內容係你要知嘅嘛。
1: 考試只係考得部分嘅嘢，咁考嗰啲就唔需要知。
0: 唔你就唔會。咁呢啲嘢係你要識嘅喎，你唔識你可能會將來臨床有問題嘅喎。咁呢個就係最大嘅分別，同埋而家嘅後生一代，我會覺得對於學醫術嘅追求係細過我哋嗰個追求，佢哋對於流量同埋宣傳嘅追求好大，即係佢哋好中意搞 Facebook 啊、IG 啊，佢哋覺得係流量為主。但係我哋啲老一輩咧，我成日都同人講，我唔係好打廣告，即係覺得其實就係我唔想浪費太多時間落去。咁但係你見好多人都係打廣告啊嘅嘢，通常即大家做法唔同啦，就冇話對錯。但係就我作為呢一輩人有少少微言啦。
2: 即其實咧，你話啲學生係可能淨係考試嗰啲想識咗嗰啲考試嘅嘢啦，而其他嗰啲就未必會好上心啦。會唔會有一啲咧，真係佢而家出嚟做嘢啦，跟住真係搞唔掂啦，又會翻翻嚟揾你嘅，
1: 揾轉介翻俾你，
0: 搞唔掂會有啦。即係當佢去臨床去到咁上下，佢真係有追求，即係佢都話：阿師兄有啲嘢搞唔掂，我專家有病過啲。可能去到某一個樽頸位，我發覺原來臨床技術上唔到去，我真係會冇病人，我真係冇收入嘅時候，佢會想去再進修或者再學嘢咁啊。亂個説話嗰陣又嚟俾我鬧咯，係啦，你都明白傳統嘅中醫師傅都係即係膊頭噶嘛，即係咁，我覺得其實對你有要求或者你大家都明白成年人有人鬧你係好事嚟嘅，即係如果佢真係教到你嘢嘅話，咁呢個係我所觀察嘅嘢。
1: 咁日常咧，除咗教書之外，咁日常去睇病會唔會都幫助你自己？即係除咗喺課堂裏邊教之外，都繼續保持呢個實踐咁樣啊？
0: 我講我而家臨床佔主數主力嘅，係啦，即係七八成嘅。咁同埋我而家係私人診所，我教學其實佔咗我可能三四成嘅工作嚟嘅。咁我呢個我中意嘅，因為其實我會覺得自己嘅診所、自己嘅時間支配，同埋我可以去學到更加多嘅嘢，然之後可以應用翻喺臨床上面。係啦，咁呢個係唔同嘅地方。
1: 係會唔會不停都有啲病人有啲奇難雜症、古怪嘢咁樣？
2: 新嘅嘢係
1: 咯。
0: 我會覺得其實係會有嘅，即係我有個成個説話就係你識得越多就發覺自己識得越少嘛，即係如果你譬如你淨係學院同你講十個病，咁你覺得人生當中就得十個病，但係你睇書又發覺原來有一千個病，跟住然後你發覺原來你就係識可能識醫四五十個病，跟住你發覺原來你個 proportion 你識嘅係越少，同埋我都要不停睇書，有好多病我都係要去試同經驗，甚至乎請教一啲人去不停咁去進步，咁但係你努力係有回報，同埋邊啲方法係 work， 而唔係淨係書本上去講嘅嘢。
1: 係會唔會有時有啲人病人嚟到，咁佢就表面上就話某個病啦，跟住傾傾下，跟住發現原來佢可能
2: 其他嘢
1: 心理上面。
0: 咁呢啲一定會有。當然我首先我承認翻就係其實有好多病我都醫唔到嘅，係啦。但係我真係世界上病太複雜，同埋但係我醫唔到，我同個病人講。至於你頭先嗰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你可能表面上係痛症，實際上係情緒病。呢啲我哋入嚟其實一入嚟望嗰一眼，其實大部分估到。
1: 會唔會其實結果個病人都係想揾人傾偈咁樣？
0: 一定會有，但係我臨床嘅時間，即係我太忙啦，即係我俾唔到咁多時間佢，係啦，就未必做到。
2: 即係如果嗰個病人係真係情緒問題啊，咁樣嚟帶去睇痛症，你係點樣去分辨嘅咧？
0: 其實一入到嚟，即係我哋臨床好 feel 到個氣場，入到嚟佢嘅眼神，究竟係呆滯啊，定係好清澈啊？同埋一個最主要嘅分別就係話佢個主數唔明顯，即係你譬如我。可能平時人同佢講，我頭痛，腳痛，我可能兩三個，係啊。咁有啲人一到嚟就，唉，我都唔知講啲咩好，即係又係即係可能
1: 周身痛，
0: 周身痛，跟住又呢個痛，嗰個痛，然後佢講啲嘢冇乜邏輯，即係冇乜條理性嘅嘢。其實你基本上已經判別咗，其實佢係近情緒方面嘅問題。
1: 咁嗰啲點搞？嗰啲會轉介啊，定係
0: 睇呢個情？

0: 况当中，我通常即系作为 GP 医生，我当中我会加翻一啲我最需要关键嘅嘢，即系可能嗱，你边个位最痛，你咩时候加佢最痛，咁我就尝试将佢啊同佢 focus 啊，你好多问题唔紧要，我会帮你嘅。咁可能我哋今日处理咗呢个病先，系啦，我医几多次，又大概点样医，咁然后有啲咩疗效，我哋试一试先，咁咪加翻佢。如果 OK 咁咪 OK 咯，咁如果唔得嘅就可能会另请高明，都唔出奇嘅。
1: 但头先我哋开始嘅时候咧，就讲到啦，即系你啱啱初出道嗰时咧，就去咗泰国咁一段时间，咁亦都即系喺呢个同孙教士好多合作啦。咁啊，呢啲嘅经验咧，都影响你而家嘅工作或者一啲嘅体会嘅。转头翻嚟继续倾下。
0: 好。

0: 丸癌较常见于20至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6: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城劲爆流行榜。
2: 树窿七十八号，
3: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4: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啊！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系黄俊明中医师 Jaron。
5: 嗯，
4: 咁咧 Jaron 咧就系之前喺初初毕业冇几耐之后咧就去咗泰国三个月嘅时间啦，翻咗嚟香港做咗十几年嘢啦。
5: 嗯，
4: 而家你仲会唔会去谂嗰啲即系宣教或者再去一次呢啲乡村咁样？
6: 而家家庭嘅我就难啲啦，因为始终我有三个小朋友，系啦，同埋我。手停
5: 一扎病人啦、
6: 啊，一扎病人啦、啊，同埋成屋得我揾錢啦、啊，即係你要離開香港太長嘅時間係唔係太可行？同埋我有教職啊，或者其他嘢都係相對難啲嘅。
5: 係即係當地都咁大需要，都唔可以靠曬你。
6: 係好難嘅，一個醫生其實做唔到好多嘢嘅。
5: 嗯嗯，係即係係咪頭先我哋休息嘅時候咧？你係咪講話而家當地即係除咗啲條例都即係收緊咗啦，唔係臨亂俾人哋、即係自己針自己之外，多咗一啲正規嘅課程，即係有當地出產嘅。意思咁样，
6: 其实都市会发展嘅，即系譬如喺我个年代当中，其实喺泰国，就算清莱当中，其实都有中医嘅学位 degree 咁样出嚟。咁然后当佢有中医学位出嚟嘅时候，佢自然有注册制度，有注册就有监管制度，就有法例。咁其实慢慢慢慢会有人会出嚟。咁甚至乎当年佢都有问过去唔去教嘅，但系我觉得嗰个唔系我自己方向，所以我冇留低嘢。
4: 咁虽然你就暂时都好难再抽身去其他嘅地方去做服侍啦，咁但系对于你嚟讲，而家宣教对你嚟讲又系。你有咩睇法嘅咧？
6: 在我言当中，其实我冇完全离开晒宣教个环境嘅，因为其实有好多宣教士都翻嚟都揾我睇病，系、啦，即系佢哋啲痛症啊，或者一啲劳损嘅地方当中啊，即系可能都系嚟香港揾佢睇，甚至乎可能啊临时之间佢有啲病痛喺当地佢唔识，佢都会 WhatsApp 问我，或者系去问我，都会做一啲咁嘅 support 同支援嘅，系啦。
5: 嗯，可唔可以 send 啲药过去咁样噶？
6: 难啲，难啲，因为海关同埋整体个法例上面系药物呢样嘢，始终每个国家都监管得比较。
5: 是但是你当阵时几个月同佢哋一起去合作或者相处嘅时候，你就体会到佢哋喺嗰边嘅困难嘛。
6: 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宣教士有好多。唔係我哋諗就係、哇！原來係好好美好，每日都好好精神亢奮，即係有上帝
5: 或者好悠閒，
6: 好悠閒啦、或者其實宣教士都有佢自己嘅一個困難嘅所在，即係可能係孤單啊，或者甚至乎有病痛啊，甚至乎一啲情緒可能會容易低落啊，佢哋都需要好長期嘅 support， 但係佢哋亦肩擔住呢一個宣教嘅身份，其實係好需要我哋香港嘅人去定期去關心同埋支援，唔係淨係俾錢就得嘅，即係有時候時間同埋陪伴都好重要。
5: 嗯，
6: 代土啦，仲有
5: 系，即系变咗譬如话佢哋逢亲翻咗嚟香港，你同佢医病或者倾偈咁样，即系变咗你都好似同佢哋建立咗一个即系长期嘅关系，即系无论系健康同埋即系心灵嘅大家去支援咁样，
6: 即系有个信得过医生系啦，帮佢解决啲痛症嘅问题。
4: 喂，咁 Jaron， 我想考下你咧、因为我睇翻你
6: 随便你
4: 十年前嗰个嘅访问嘅时候咧，你有讲过乜嘢系奉承啊？你记唔记得系自己讲咗啲咩咧？
6: 我认真讲真系唔系好记得嘅，咁但系我谂都系实践梦想嗰类嘅东西。我估我自己嘅性格系咁样。
4: 我睇翻猫子先。咁你当时讲咗两个 point 咧，一个就系我觉得好好嘅系做一啲比自己生命更加重要嘅嘢啦，同埋人系不停咁样成长啦，呢两样嘢。即系你睇翻啦，咁喺呢段时间里面，你自己过嘅系咪呢一个方向呢？
6: 我觉得都啱嘅，即系其实丰盛人生，我又冇刻意话定义我自己系丰盛人生，但我觉得 我人生都 OK 啦，即系家庭美满，同埋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亦都服侍到人，或者系被带到一啲正能量俾我学生或者我嘅病人。系啊。
5: 咁你啲仔女咧，即系有冇兴趣去见到爸爸？系咯，即系。帮到人喎、
6: 好多人都会咁样讲嘅，但係在我个导演当中嘅时候就可能也太细个啦，我女八岁、我仔三岁。 我最細個覺得六個月。
5: 佢哋睇唔睇西醫㗎？定係有病都係爸爸醫啊？
6: 基本我會第一個接觸嘅，咁真係唔得我都會轉介去西醫。我冇咁 stubborn 嘅，即係我唔會見死不救嘅，即係該食西藥就食西藥啦。我唔會話一定要用中醫嘅情況。咁我女就唔係中醫嘅材料嚟㗎啦，我女係畫畫同埋藝術嘅材料嚟，呢個係好肯定㗎啦。即係佢可以作古仔。咁但係我個仔就未見到，但係我覺得佢嘅性格可能都適合從商多少少，係啦，即係古古畫畫啊，即係揾阿爸笨啊嗰啲嘅。但係佢中意睇書嘅，但係我未必會俾個仔入行，唔好一個咁樣嘅強求。我啲技術唔需要傳承落去，
5: 但係即係睇到爸爸可能用佢嘅專業去做有意義嘅事幫人，咁就算佢係第時行第啲嘅路，但係都有呢個價值都好重要啦。
6: OK 嘅，即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真係服侍人或者係都係一個重要嘅。
4: 而家你呢一個嘅 stage 啦，又有自己嘅家庭，又有事業嘅時候，即係會唔會對於一啲年輕嘅信徒咧，你覺得佢哋可以點樣可以活得更加豐盛咧？
6: 首先兩樣嘢啦，即係豐盛嘅定義係可以係由自己去定義，人得一次嘅啫嘛，即係你冇得話去重嚟一次，你好難去對比話究竟你人生覺得豐盛定唔豐盛。但係我會覺得年輕嘅時候有夢想係好事嚟，係啦，因為好多年輕人可能佢完全唔知道自己做啲乜嘢，好多係父母俾你嘅目標或者個社會俾你嘅目標，咁其實你做嘅就會好被動。咁但係如果你有一個夢想，可能我當初嘅時候，我係基於呢個夢想去做一扎嘢嘅時候，咁其實一來你無論嗰嘢成唔成功先，即係到最尾成功失敗都唔重要，但係喺個過程當中，其實你已經得到比人哋多嘅嘢，係啦，即係個經驗同埋你會知道自己做啲乜，同埋你都會覺得更加豐盛同埋有意義，嚇呢個係我嘅建議。
5: 咁啊 ，Jordan 嗰啲學生記住聽住啦，係即係唔好淨係考試嗰啲先至覺得重要啦。咁啊，你係你個醫生嚟㗎，
6: 業界出名都鬧人鬧得多㗎啦，喺學生當中，佢講我名我知道，我想
5: 好啦，今晚咧多謝曬你同我哋傾偈。
6: OK， 好。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协议只会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又或者是无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铺平道路的协议，又说这项协议将会同奥巴马政府谈判达成的伊朗协议灾难截然相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说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又说目前伊朗暂时没有计划派团前往巴基斯坦，或者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前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扫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说，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建设。新华社引述夏巴兹说，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美国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在伊朗局势的立场十分明确，早些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都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冇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和畅通稳定，共同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翻返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下午近两点，一架由会展驶向屯门建生村的960号巴士，去到青葵公路近玛加烈医院，和前面一架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被困，巴士上有23个乘客受伤。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将被困的巴士司机救出，交由救护车送院治理，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九巴话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新油麻地货物装卸区一个工人由高处堕下，佢昏迷送院。警方上昼11点几接获涉事工人嘅同事报案，话74岁嘅男事主喺一个大约2米高嘅工作平台工作期间，怀疑意外失足跌咗落嚟，伤者昏迷，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救治。警方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有人意外受伤处理。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属于伪造，已经将案件转交执法机关跟进，同拒绝有关申请。 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积金二平台团队早前日常审批过程，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又可以。刘麦嘉轩话，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已经作出部署。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

0: 等等等，
1: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啊！

0: 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上星期同大家讲咗咧，就系关于一种叫做高敏感人士啊，即系好容易受到外围嘅环境啦、其他人嘅言论啦，好有感觉嘅，好有感知嘅，好容易受到外在影响嘅一班人。经过呢一个礼拜嘅过去咧，大家有冇发现身边其实都好多啊，或者好少呢一类人呢？有冇特别留意一下其他自己朋友嘅一啲性格啊，又或者一啲表现呢？因为通常呢唔係有心去留意嘅，但係呢开始觉得有，即係开始知道有呢一个名词啦，即係呢一个形容嗰一班好容易会情绪受到触动嘅朋友嘅嗰个名词啦，跟住就会好容易遇到嘅时候就諗佢系咪就系高敏感嘅一族啊？咁样，因为其实咧，即系我点解系会知道自己啦，又或者系系咯，即系知道自己系高敏感嘅人士咧？咁样其实就系除咗我系喺网上面做咗一个测试之外咧，咁啊同时间亦都系咧，当时我同一班同事，我记得系好似同事嘅，咁啊嗰啲同事就睇紧一本书，因为我哋咧会成日咧将自己阅读紧嘅一啲书籍咧作为一个交流嘅一个 topic 咁样嘅主题，咁咧有一位同事就读咗嗰本书叫做高敏感嘅人士之类啦，总之就系讲一类人叫做高敏感嘅朋友咁样。咁之后咧，佢就中间好似有个心理测验，唔定系点样咁啊，就喺我哋 lunch time 嘅时候就问啦，大家有冇符合咗某啲条件咁样，逐个同我对表啊，对住个表睇下大家中咗几多条先咁样。

就喺中咗几多条嘅时候咧，中中下，咦，成版都中晒嘅咁样，咁之后就知道自己诶系、哎、可能啊，属于高敏感嘅一族咁、哦、样。跟住之后咧，就再喺网上面啦，就系揾咗啲测试啊，揾咗啲定义嚟睇啊，咁样就觉得自己都系。咁其实都系嗰句啦，唔系一个精神疾病嚟嘅，只不过咧即系喺情感方面啦，即系可能会比较敏感啦，比较容易受到外在嘅一啲。情况啊情景而影响啦咁样，咁所以唔好排斥我哋呢一类高敏感族啊，都唔系嘅，即系只不过你哋身边如果有啲情感好细腻嘅朋友啦，一啲好容易受影响啦，又或者情绪有少少波动，但系其实系唔关自己事嘅，系可能真系受到比较激烈嘅一啲情绪嘅刺激啦，一啲感官上面嘅刺激啦，而有所变动嘅话，个心情有所变动嘅话，大家就唔好担心，可能诶系咪将个责任摆咗喺自己度咧？唔关事嘅，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谂法，咁只不过系每个人对接收唔同资讯都有唔同嘅一个谂法，所以形成嘅一个结果嚟啫。

今日咧想同大家去讲嘅话咧，除咗问清楚，又或者问下大家，你哋属唔属于高敏感嗰族啊？同时间亦都有冇留意身边嘅朋友仔有冇都系高敏感嘅一族咧？咁样咁啊之外咧。因为其实都真系要嗱，逢星期一都要赞美一下自己，赞美一下大家咁啊！即系咧，跟住有即系再次要重申啊，有同理心咧，有共情感啦，即系容易系将自己嘅角色代入喺，唔系容易将自己代入喺其他人嘅角色身上去谂唔同嘅事情咧，其实。真系唔系个个都有嘅一个 quality 嚟噶，即系如果你哋系慢慢认识更加多嘅人啦，即系了解更加多嘅呢个世界啦，即系就发现一样米养百样人噶嘛，咁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独立思考啦，自己嘅生活空间啦，自己发生过嘅一啲事情啦、历史啊咁样，好难去预判又或者预测预期其他人咧同自己嘅谂法一样嘅，咁但系要。懂得代入，懂得转换唔同嘅一啲諗法，一啲位置去思考嘅呢，其实呢一个都係一个本领嚟㗎，係呀，咁啊都想喺度赞一赞大家。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8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他说当时听 demo 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北方之苏、一百五

0: 手 JYP's 话，其实想同宝琦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的甩，亦都系宝琦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冠军属于陈建安嘅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嘅声音同埋陈建安嘅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伟。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

而今日想同大家讲嘅一个主题咧，就系大家其实要继续坚持落去啊！即系如果你系觉得自己有阵时咧遇到喺人生里面啦，可能遇到某一啲瓶颈、一啲樽颈位，唔知道下一步要点做嘅话咧，我喺度都想俾一啲鼓励大家，就系放弃容易，坚持好难，所以遇到困难嘅时候。衡量过究竟可以进步的空间和可以继续向前行的空间之后，请大家继续坚持下去，因为现在未必见到个曙光，但是这个曙光都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给你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

系啊，放弃容易，坚持好难咧。呢个都系一啲人之常情啦。因为放弃其实好简单，就系、是、离开离场，唔再去思考，唔再去谂啦，唔再去做任何改变，唔再去做任何咧改动，系啦，直情咧就将呢件事摆喺我哋过去。曾经发生过嘅事情嘅嗰一个伤嗰度，冚埋盖，摆埋一边，当冇事发生过。Next 咁样咧就系放弃啦。咁但系坚持嘅话，需要嘅就系一啲推动力啦、改变啦、继续长时间嘅一啲纪律啦、一啲动力啦，同埋面对有机会会再次受到失败。又或者挫折嘅一个预期啊，嗰种勇气其实都系非常之即系令大家敬佩噶。咁所以即系嗱，放弃易嘅系啦，咁但系喺你放弃之前，可能大家都要谂多一步，就系行咗咁耐啦，都行咗咁远啦，系咪真系要放弃呢？有时再三质疑自己嘅一个决定咧，可能先会得到最好嘅一个决定啊。

跟住唔係喎，你話但係放棄可以令到咧我唔需要有太多嘅一個付出啦，又或者咧即係可以咧繼續去尋求下一個目標咁樣。咁但係都要諗一諗，當初你第一個目標其實就係而家努力緊同埋將會放棄嘅一個念頭啊嚇。咁啊當然啦，即係三思而後行啦。咁啊可能你當初都真係諗清諗楚，想去做呢一個嘗試，跟住先去做嘅。咁啊唔排除啊嚇，可能中間遇到好多困難，而我哋大腦咧其實好容易就會釋出咗放棄啦。唔好再坚持啦！呢一啲信号嘅，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呢一个情况发生过？因为我哋嘅人类咧，大脑系好容易会好想得到即时嘅一个回馈啦，又或者即时嘅一啲奖励嘅。咁所以当你面对紧压力啦，又或者痛楚嘅时候咧，大脑就会即时放出一啲令到你。

你舒適的信號，而那個舒適的信號就是叫你要放棄咯，是啊，因為為什麼要令到自己咁大压力呢？点解会令到自己唔开心呢？就是因为我哋嘅大脑选择咗以最轻松、最舒适嘅方法咧，系帮我哋度过一个时光同埋时间。咁但系呢一个决定究竟系即时嘅一个反应啊，定系可能你真心系咁样觉得咧？咁啊，呢个真系要留翻俾大家自己去判断啦。

0: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1: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0: 系啊，咁就安全啦。
1: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0: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2: 晚上8:35，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期间，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

0: 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0: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

嘅满能方面咧，就系要用最舒适啦，同埋节省能源，即系我哋。嗰、那個能源咧，唔係話我哋係機械人啊，但係我哋每一日都有啲能量噶嘛。嗱，你瞓得好好，瞓覺瞓得好好，咁起身咧就充滿能量啦，今日嘅精力十足，非常之頭腦清醒，好有力量，咁啊即係唔攰嘅咁樣，咁啊呢一類嘅諗法啦。咁啊，我哋大腦咧通常遇到困難嘅時候，就本能式係。倾向咗话要节省能源啊，就唔需要动用咁多自己嘅努力啊，脑部嘅脑啊，唔系努力啊，脑部嘅力量咧去处理问题，咁啊放弃一啲唔需要消耗意志力嘅一啲活动行为，咁啊呢个亦都系解释咗点解放弃系会比较容易啦咁样，而选择放弃嘅嗰一刻，通常咧都唔会有一啲比较负面嘅结果，可能系 cut loss 啊，即系嘅意思。大脑通常都会叫大家唔好再付出啦，你再付出嘅话咧，可能都会系失败噶咁样，咁就避免咗一个付出越多，更加会面临失败嘅嗰种失望啦。咁所以点解要决定放弃呢？呢个就系我哋脑部脑袋经常喺遇到一啲未知之数啦，一啲。令到大家会却步嘅事情嘅时候咧，释出嘅一啲信号。

而点解坚持系特别难呢？就系、是、因为咧，我哋大脑经常都会将一啲习惯啊、用惯嘅方法咧，视为一个安全嘅区域啊，就系、是、会觉得啊，我做开都系咁样噶啦，我平时都系咁样行噶啦，我唔需要有新嘅挑战，唔需要有新嘅刺激咧，我先会系有一啲即系。重新做人啊，又或者是有一啲新嘅改变啊，咁样旧有嘅方法都可以令到我茁壮成长。点解我唔跟翻旧有旧时嘅方法去做咧？

所以咧呢、這个大脑咧会将一啲习惯啦，即系就改变成为又或者视作为咧一啲安全嘅区域。有新嘅习惯就意味住要对抗旧有嘅一啲神经网络，即系嗰种 struggle 咧，其实都我试过啊，系啊系啊，因为咧我当时同我嘅朋友啦咁样去倾偈啦，就系话啊嗰种 struggle 咧系讲紧咧即系逼自己要重新去习惯一个新嘅习惯，又或者重新接受一种新嘅习惯咧，嗰一种即系矛盾啦，同埋咧唔肯跳出一个新嘅空间、一个舒适圈嘅嗰种博弈咧，其实系会令到你即刻有生理上面嘅反应，就系会觉得好头痛啊，诶、唔知点算啊，唔肯去改变啊，咁样咁啊，所以系特别痛苦嘅。点解坚持系特别难嘅咧？就系、是、因为坚持可能系违背咗你本身大脑输出俾你嘅信息，就系话叫你要放弃啊嘛。所以真系有唔同嘅一个原因可以帮到你去解释咧，点解坚持系特别难，反而越放弃系容易。但系我哋系咪真系要行容易嗰个方向咧？

0: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张曼莎喺度，讲紧你有新歌，呢首叫做《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1: 即系我会觉得呢一啲咁 poetic 嘅氛围咧、嗯，我第一时间就谂到周耀辉老师，佢第一次俾我睇咧，即系背影越来越瘦啦。
0: 嗯哼，
1: 跟住我可能我第一次就咁睇份词咧，我就觉得背影越来越瘦系咪讲个人？即慢慢，即第一下你未 get 到，跟住你去谂，你真系去合埋眼谂个画面咧，你 feel 到你望住佢啊，你 feel 到你望紧嗰个人慢慢行走，然后你就会觉得，咦，好有 feel 啊，即好有意境啊。
0: 5月25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Sabrina 张曼莎。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2026年沙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7: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没有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了。
8: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9: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8: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

最后最后啦，就系、是、如果我哋能够成功咧挑战到，即系继续去坚持。而唔会选择咁容易放弃咧，其实可以为我哋咧系行得更加远啦，而且亦都可以更加容易去实践我哋之后落嚟，如果再想俾一啲新嘅目标自己，我哋更加可以容易啲达到啊。

呢个都系讲紧咧，即系无论有一啲自信心啦，即系就会觉得哇，我几经辛苦行到过嚟，值得噶咁样，嗰种自信心嘅建立啦。另外，亦都会帮大家重塑大脑嘅神经，就系、是、好似我啱啱所讲嘅，就系话啊，原来坚持唔一定系。唔系，应该咁讲，坚持之后咧，系会有新嘅结果出现嘅，唔一定去stick with 一啲旧有嘅习惯，先可以令到自己系啊继续去成长嘅，有一啲新嘅睇法、新嘅谂法，可能有一片新嘅天地咧。其实呢一个都系自我成长嘅，又或者即系自己挑战自己嘅一个做法嚟嘅。因为始终咧，即系做到一个成功坚持嘅人啦，又或者呢一个动作啦，呢一个行为之后咧，其实最后都系帮自己嘅自信心打咗一支强心针啊，就可以令到自己变成一个更加有掌控感啦，同埋咧更加强大嘅自己，就系、是、你会对你嘅生活咧更加有控制嘅感觉，就系、是、原来跳出自己舒适圈系可以有某一样成就嘅。我真系要喺度都俾啲掌声大家。如果曾经大家都系一路跌跌撞撞咁样行过嚟，一路咧坚持落嚟，不计较辛苦，继续坚持行你所认为啱嘅道路嘅话，我都真系非常之恭喜大家，你战胜咗自己固有嘅呢一种谂法啦，同埋咧固有嘅一啲习惯，有一个新嘅习惯，你就值得一个新嘅改变啦。今日我哋嘅倾心倾城咧，希望喺度咧都鼓励到大家，就系继续坚持落去啦。即系如果喺人生里面遇到任何嘅难题嘅话咧，都不妨停一停，谂一谂，究竟呢一件事值唔值得你坚持？坚持咗之后得到嘅结果，往往都系出人意表噶。下个礼拜倾心倾城再同大家倾。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协议只会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又或者是无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铺平道路的协议。又说这项协议将会同奥巴马政府谈判达成的伊朗协议灾难截然相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说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又说目前伊朗暂时没有计划派团前往巴基斯坦，或者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时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扫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重庆永川的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增加到9人死亡，11人仍然失踪。暴雨在星期六晚间到星期日凌晨发生，多条街道出现个别灾情，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各类救援人员超过1800人，投入大型救援装备63部，并调派冲锋舟、救援车辆、单兵救援装备等，中小型救援装备上千套。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有序推进，四批应急物资已经全部到达灾区。截至今日下午，当局已经安置1100几户，超过2100人。另外，永川设立了集中安置点42个，可以容纳大约9000人。日本东京银座商场 Ginza 6入面，银行自动柜员区域被人喷洒刺鼻喷剂，至少25人感到不适，19人送院，警方正追缉一个男人。事发当地中午，警方接报赶到商场，多人话身体不适，包括咽喉疼痛。25个男女介乎20几到80几岁。东京警察局调查发现，一个身穿黑色外衣、戴白色口罩的男人在商场一楼银行自动柜员机旁边的墙壁喷洒不明物质之后逃去，警方正调查事件。翻返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港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猴痘个案。两个男人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说，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和30岁的男人出现发烧、腹股沟部肿痛和下肢双侧出现皮疹。中心说，两个人互不认识，但在今个月3号同一时段曾经在有关处所逗留几个钟，两个人样本都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内地接受治疗。中心认为，两人可能在处所同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受到感染，已经到处所实地视察并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而处所负责人未能掌握当日光顾处所的顾客资料，所有员工至今没有病征。中心设立电话热线21252373，呼吁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之后到访上海街的胡同，特别是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士，尽快致电热线，以便接受健康评估和建议和安排检测。 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下午近两点，一架由会展驶去屯门健生村的960号巴士去到青葵公路近玛加烈医院对开，同前面一架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被困，巴士上有23个乘客受伤。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

0: Music on board。
1: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5: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5: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4: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5: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4: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Hi，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5月25号啊。系啊，你仲放紧假？继续喺呢个佛诞假期嘅晚上，今日系礼拜一，晚上时间已经系9:11啦。好耐未试过咧喺呢啲钟数咧睇睇个天气报告咧，而家咧气温录得仲有3字头，系30度啊！开心就系一早一啲朋友咧，已经系好早透过大家知啦，喺嗰个专业当中咧就话俾我听，喂，得分记住唔好热亲，饮多啲水，真系要补水啊！今日确实系几热噶，啱啱过埋呢个咧就系周末周日，再加上今天公众假期。咁得分咧，希望你过咗一个真系非常之愉快嘅 long weekend。嗱，严格嚟讲 ，long weekend 未完嘅，因为仲有呢个星期一晚，纵使咧去到差唔多系8899啊，咁梗系要尽兴啦，系咪？咁啊，翻嚟电台之前咧，当然咧一直都系喺车上边啊。路途当中，车程当中望出去，发觉啊，出边某一处啦，某一啲嘅地区咧就静啲。但系我发觉咧，翻翻嚟电台一带咧，嗰种气氛咧又好似翻翻嚟，啲人嘅感觉咧，即系行过咧吓，大家都着得比较咧，真系开始好 summer 啦。T-shirt 短裤绝对是今日一个非常之适宜的装束，再加上大家咧嗰种比较超啊，见到啲朋友一对对嘅，有啲谂住啊食啲咩好咧，

又或者今晚应该点样去过呢？因为可能攞咗好多假期，系啊，我听到有啲朋友咧，好识计数啲朋友咧，将会继续放假。咁即系过埋呢个今日嘅佛诞嘅红色假期之后咧，继续 holiday。系嘅话咧，就希望你哋好好咁样咧，就系编排好，好好利用咧，就系每一个可以放假嘅时段。最紧要咧，见你嘅挚爱亲朋啦。或者平时觉得咧休息唔够嘅话咧，又可以真系 relax， 做自己做喜欢嘅嘢。系啊，瞓多啲都啱嘅，特别咧就系缺睡嘅你啊，翻返嚟先，得分再一次欢迎你，多谢你继续喺呢个星期开始，喺一年有五个晚上，你听紧嘅节目系喺 FM99.7 新城资讯台，一至五嘅晚上九点到十点嘅沿途有我欧阳得分。有啲朋友咧就系透过咧就系我哋嘅专业啊，大家去呢个专业先，唔该 Facebook 啊，记住揾呢一个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八个字嘅，见到我样噶啦，记住揿个 like， 咁即系 follow 咗我啦，多谢你，跟住咧就可以同我互动啦。好多朋友今晚咧出现咗，我谂住阿假期大家会唔会四散，唔会听得分咧？唔系噃。呢、这个朋友咧就叫做 Angela Lee，Angela 咧就话咧佢系喺爱尔兰嘅，佢 Hi， 咦爱尔兰啲天气唔知点咧？我知道英国嗰方面咧有啲地方咧几热下嘅，都三字头啊，都几夸张啊！

另外咧喺西雅图嘅 Bonbon， Bonbon 就话 Hi 得分晚安啊，系啊，同你讲声啊，你嗰边应该系早上啊嘛，同你讲 Good morning 先啱嘅。啊，呢个题我要多饮水，唔好热身嘅 Jonathan， 好有心嘅 Jonathan。咦 ，Jonathan 拣咗歌喎、啊，咦？啊，又喺度考我添。嗱、啊、，Jonathan， 如果今晚冇嘅话咧，我应承你。系啊，呢、这个礼拜又开始啦，打落有五个晚上。系啊，俾啲时间我啊，今晚听唔到嘅话，但系而家要继续留低嘅、啊、，OK？ 另外仲有呢、这个，都系老 Best 嚟嘅 Angel。佢话得分 waiting for you， 多谢你。咦，今日红日，今日应该系咪可以悠哉悠哉，好好享受假期啦？想问阿 Angel。

呢个咧就系 Lau Wing Lam， 佢仲有德芬哥哥。哇，就讲咗好多节目啦吓。系啊，琴日就有航天员咧，我哋香港嘅代表啦，爬上太空啦。仲有咧就系抢包山啦。咁你有冇去抢包山啊？去睇啫吓，我意思。

好，全部啲朋友同我都讲咗佢哋嘅近况啦，好贴啊，好贴地。开心就系听到好多朋友都系留港消费呢样嘢好紧要。系啊，今日都系热辣辣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系揾一啲热辣辣嘅节奏配合翻大家今日嘅心情，同埋大家仲系放紧假嘛，系咪？继续 party。

0: 感受到感受到你是开心地听着，真的的。咁即系应该过咗一个几愉快嘅周末，兼且呢一个佛诞嘅假期，假期我哋继续，所以有呢啲事就开始时间有 Fever 嘅呢首叫做 Baby Savage。
1: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2: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1: 只想听音乐。
3: 不同企业都可以参与社区关怀活动，推广心脏健康知识。嚟紧星期二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请嚟黄蜂集团代表兼补习天王林日欣 YY Lam 介绍 AED 流动车计划，环节由普康亚洲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呈现。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AI 呢就话 C 世代呢就係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係唔係噶？不如直接搵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6: 我们的 Z 世代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0: 有啲朋友就问德芬啊，德芬你又点样过咗呢个周末同埋周日同埋今天？本来一直都想就是落水，有这个下水禮，即是去游下泳，畅泳的。但还没得起心肝。但今天这么热之后呢，
7: 欧阳德化。
0: 我想很快我有机会就会跳落去泳池。知道啲朋友跑今天跑开步的都改了，热得滞。揀去游水，你呢？

继续是放假的时段，所以我们都是将它的感觉激情过后，好跳脱过后呢，我们来一个 R&B 超话先。他是黄咏琳 Egg， 他的这首叫做 Missing Call。

放个咁开心嘅日子咧，梗系预咗你，预咗啲空位俾你，等你填埋佢。冇错，讲紧嘅系我嘅歌单啊！咦，有啲朋友真系拣咗歌，睇下有冇得听先。

0: 嘅歌嘅你咧，请你记住继续留低啊！我惊你 miss 咗。啱啱听过有许志安嘅呢首叫做《信天翁》，
1: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晚上9:34，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得若而

继续咧就系配合翻呢个你放紧假嘅 mood， 仲有咧就系呢个体感啊，系啊，呢个晚上吹埋嚟嗰阵，你感觉到嘅风仲唔系属于夏天嘅，即系唔系好凉啦。有 Richard Marx 嘅呢首作品叫做《Summer Wind》。身处喺都系差唔多热嘅地方，呢位朋友拣嘅。

揀呢一首歌嘅朋友，其实身处嘅地方呢一刻，睇翻时差咧，佢哋应该仲系日光日白嘅。不过佢话咧喺当地应该过几日啊，系咪就会有 full moon 啊？咁睇下你见唔见到呢个真系好圆嘅月亮？

0: 一个小小嘅爵士环节，听过有 Richard Marcus 叫做 Summer Wind 之后咧，由 Gloria 拣嘅，系你想听嘅《蓝月亮》啊，唱歌嘅李克勤，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2: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万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Music is my life，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1: 是啊，天气开始变得热啊，所以好多朋友都突然之间想起你。是啊，当年的夏天，记得当年的夏天出现过这首歌。

一响呢首歌咧，就好多朋友啲 feedback 即系话俾德芬听，佢话系啊，真系 total recall 好多一啲当年当时点样过嘅夏天。夏季去玩过啲乜嘢？喺人生当中出现过有啲咩嘅人物？虽然咧到今时今日咧，自己其实就唔系太过喜欢夏天，因为香港夏天实在系太热啦。不过听翻呢首歌，又谂翻起，其实夏天都可以仍然系好可爱嘅。王菲嘅《Summer of Love》。

0: 除了刚才那首叫做 Summer of Love 之外，可能还有这首歌，可能在某个夏天都陪过你很多日子。不过呢，我们再来的是一个后来重新制作的版本，是不是还回味着他的回响音乐会呢？他是 Sandy 林忆莲，你令我性感
1: 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0: 个晚上最后的赶一切有这一首简歌的朋友送给你许冠杰的心旅日记，还有一些我们留待未来的日子，好吗？希望你一个愉快的假期，听晚九至十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再同你见面，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穆尼尔介绍了斡船美伊战事最新情况，说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巴方愿意继续全力以赴，亦都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王毅说巴基斯坦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船方，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的努力，说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又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亦都和中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四个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是否同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毛宁说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翻回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下午约2点，一架由会展驶向屯门建生村的960号旧巴，去到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先撞向停泊在前面一架工程车，工程车之后再撞向前面另一架工程车。39岁巴士司机被困，他颈、腰和脚受伤，巴士上另外有21个介乎24到91岁的乘客受轻伤。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将巴士司机救出，除了4个乘客之外，所有伤者送了去马加烈医院和明爱医院治理。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九巴话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大埔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執拾，今日开放给宏建阁和宏昌阁中层单位的居民。不少人带备红白蓝袋、纸箱和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说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拿回贵重物品，今次上執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執拾，第二日再搬物品。亦都有宏昌阁居民话，喺宏福苑居住超过40年，而家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同无奈。对于八月底前表态系咪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佢话仍然考虑紧，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不断催居民要尽快做选择。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以平台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拿回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又可以。刘麦嘉轩说，为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同时成立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成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
1: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新势力。
6: 湾区新势力。
7: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8: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

0: 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你是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1: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2: 星期一晚10至11，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张万沙。
3: Hello，Hello，
1: 今次同你倾偈，因为有新歌，
3: 系
1: 呢首歌叫做
3: 《穷仓不必带走大酒月满》。
1: 喂，见到歌名已经好诗意啊！
3: 系
1: 系，
3: 嗯，
1: 呢、這个今次个班底都有趣嘅，
3: 系
1: 因为今次唔系你自己创作啦，你完全冇掂喺创作呢个范畴里边啦，揾咗Gordon Fernandes 去帮你作曲，跟住填词嘅有周耀辉。
3: 嗯，
1: 我想问问曲线，你系揾 Gordon 帮你写过嘅？
3: 系。
1: 点解想揾佢啊？两年前噶啦，
3: 其实就系嗰时好想，因为佢嘅歌就系真系好带人入咗一个氛围啊！佢系一个比较，即系真系一个比较诗意嘅氛围啦。咁同埋，其实我自己一路以嚟都好想有一首好有诗意嘅歌嚟嘅。咁所以两年前我就问佢可唔可以写一首歌俾我。其实就是咁简单，即系我冇讲话啊，我想要乜乜，冇完全冇，即系话可唔可以写一首歌俾我？又隔咗一阵，佢就 send 咗 demo 俾我啦。
1: 嗯哼，
3: 咁然后就亦都非常之接近中秋节啦，就过咗一阵咧，我就中秋节嘅时候就听呢首歌，然后就灵感涌现，就觉得我想写一首喺月圆之夜同一个人道别嘅歌。
1: 嗯，
3: 咁所以就嗰阵时就写咗一份 demo 嘅词啦，都系中英夹杂咁样嘅，就系、是、写一写低自己个当下嘅感受。咁样咯，咁所以就最后其实我喺年头，今年年头先录翻呢个 demo 词，
1: 系，
3: 咁就公司就觉得好好啦，咁、所以就出咗呢首歌。
1: OK， 两年前问哥顿写歌，跟住佢俾咗 demo 你之后，都拖到上年嘅中秋。
3: 唔系，两年前嘅中秋写咗噶啦，但系中间系有俾 demo 俾公司听嘅，咁、但系又有其他，因为又有其他歌排紧要出，咁、所以就系咯，所以就
1: 浪到而家先可以真系 publish 出嚟啦，
3: 系啦。
1: 喂，但系我
3: 好彩哥顿冇嬲我啦，系。
1: 喂，但我觉得好有趣的一件事就系、是，你谂起中秋或者近中秋嘅时候，你谂起月圆，中秋月圆。都是想起团圆的，为什么你会想起要道别的呢？
3: 因为灵感来的是首歌的 melody，旋律都不是很开心的一首歌，即是它比较，所以就变成是向了这个方向。
1: OK， 旋律给你的感觉是需要有
3: 淡淡的伤感。
1: 是啦，有伤感在这里的。所以你就觉得在月圆之夜如果要跟一个人道别要分开的话会是怎样呢？那时候就

0: 有呢个灵感出现咗。
1: 系啦，系啦。
0: 跟住就将呢份 demo 亦都系交咗俾周耀辉老师。
1: 系啦，之后就因为首歌实在太有诗意啦，即系无论系即系佢成个意境咧，我即系我有朋友系同我讲，哇，你呢首歌好朱自清。即系真系觉得哇，好似一首诗嘅成件事。咁其实最后我觉得就系因为，即系我会觉得呢一啲咁 poetic 嘅氛围咧，我第一时间就谂到周耀辉老师，因为我有少少觉得系非佢不可，系嗰种成首歌嗰个气质系涌咗出嚟嘅感觉啦。
0: 系
1: 咁，所以我就觉得要揾佢。
0: 嗯，点解唔自己写啊？但系。你都寫咗個 demo
1: 咯，啊，因為真係唔夠好，即係唔係嗰一個 level 啊，仲係咁，可能亦都冇信心咯，有少少，即係覺得自己未必可以賦予到呢首歌最有詩意嘅嗰個畫面。咁，
0: 因為你好想首歌係真係一個好有詩意嘅狀態，
1: 真係佢真係成件事係好啱數，咁所以就揾咗周耀輝老師。而佢亦都賦予咗一個呢一個歌名，同埋呢一份咁靚嘅詞咯。
0: 嗯，因為周耀輝寫嘅嘢，我成日都話啊，佢真係好有詩意嘅。佢有兩面嘅，有時就係你睇完一輪，你會只係有個氣氛出現，而唔係好知道實際個故仔係點樣。有一啲就係佢好直白，但係同時間都仲係好有詩意嘅。
1: 係，但係其實咧，即係你啱啱講第一下咧，就係、是。你要慢慢，你会终于发现到，因为例如佢第一次俾我睇咧，即系背影越来越瘦啦。
0: 嗯哼，
1: 跟住我可能我第一次就咁睇份词咧，我就觉得背影越来越瘦系咪讲个人即系慢慢，即系第一下你未 get 到，跟住你去谂，你真系去合埋眼谂个画面咧。你 feel 到你望住佢啊，你 feel 到你望紧嗰个人慢慢行走，然后你就会觉得。咦，好有 feel 啊，即系好有意境啊！跟住即系最尾有一句系就有嚣张的伤口，即系呢一啲就系嚣张的伤口，就系源自于呢个选择系我做嘅，呢个伤口系有嘅，但系即系佢系属于一个嚣张嘅伤口咯，即系我就会觉得哇，好有层次啊！佢嘅词咁样，
0: 你都话可能你第一眼睇、第一次阅读嘅时候，有一啲嘢会系啊，佢表面好似系咁，但系再抡真啲嘅时候，先发觉，咦，唔系，佢个层次感、佢嘅意义系再多啲噶。
1: 系啊，
0: 系咪一路阅读嘅时候先发觉，咦，再多啲嘢，再多啲嘢，咁你去慢慢去建构自己要点去演绎嘅时候，点算呢？即系好似咦？我读一次又多啲嘢，读一次又再多啲嘢咁样。
1: 系噶，系噶。其实主要系收到份词嘅时候，已经都自己睇咗好多次嘅，同埋喺未入录音室嘅时候，都有揾老师、vocal 老师同我练歌。咁你就会即系每一次又明白多咗。咁然后入录音室，其实我系好中意入录音室。去录歌嘅，因为佢就系 trap 住你喺嗰个空间咧，你个画面又会再放大咗咯。咁我就真系又觉得，佢好似我真系系一个说故事的人咯，真系呢首歌系劲 storyteller，因为佢系前面就系从最后一页、最后一步走到永久，就好似已经我望紧两个人，佢哋呢一晚一齐。慢慢咁，即系慢慢咁行近大家，但系又慢慢咁，因为今晚就会走远。
0: 嗯哼，
1: 咁我觉得就算呢首歌系录音又好，或者唱 live， 佢系你好似要演一个戏咁啊！即系你要好入，因为前排唱咗一次 live， 你要好入嗰个状态，你先可以用到嗰把声。
0: 啊哈。
1: 去点样 express 啊？咁所以对我嚟讲，我觉得我系好开心有一首咁样嘅歌、
0: 因为你头先一路讲嘅时候，我都觉得啊，其实以你嗰个谂法嚟讲，你系一路喺度睇紧嗰套戏嘅进程，而用你把声去表达，用你把声去演绎。当中嗰对主角由佢哋系好吸引对方。 但系又迫于无奈要分开嗰个状态。

0: 态，你真系睇住部电影咁样去做，诶，其实呢个电影感喺你个脑海入边构思出嚟呢件事，好重要喎，
1: 好重要。但系因为自己都不嬲都系都
0: 画面行先，
1: 画面都好强嘅，咁所以就亦都因为呢份词。即系呢份词之前都大概谂到，系最后一晚都已经谂紧一个画面，系月亮下面两个人，
0: 嗯，向两边行，
1: 两边行咁样。咁但系谂谂下，即系用埋呢睇埋呢份词咧，我就再谂到个 MV 想点啦。即系我就会觉得呢一件事一定要发生喺一个世外桃源咯，一个冇人见过嘅地方，即系佢唔可以系
0: 个熟悉嘅地方，
1: 唔可以系一个熟悉嘅地方，即系呢两个人分开要系一个净系得佢哋两个知嘅地方咁样。咁亦都因为讲紧呢啲相爱又不能一即系唔能够继续一齐嘅关系，其实我都会想到一些 long distance 的关系啦，即是因为可能大家都很喜欢大家，但是其实有时地区地域可能是一个限制，咁亦都再加咗个 on top 另一个 reason， 就是觉得唔好喺香港拍咁样，
0: 所以就去咗台湾拍，
1: 所以就去咗台湾拍。
0: 嗯哼，讲到 MV， 讲到咁有画面感嘅嘢，咁究竟张曼莎呢首《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佢 MV 里面会讲啲咩咧？有啲咩系你嘅 idea 咧？我哋休息翻嚟继续倾啊！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诗日寒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出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际劲爆流行榜。
1: 星际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张曼莎喺度。Hello，
2: hello。
1: 讲紧你有新歌，呢首叫做《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一首由歌。

0: 名到旋律到你演，亦都系好有诗意嘅嘢。当然头先讲到嚟紧要倾嘅呢部分就系画面部分、MV 部分。你喺自己去阅读呢首歌嘅歌词，或者去谂住点演绎嘅时候，喺脑海当中已经有 picture 啦，已经有画面啦，甚至已经有 idea 点样去拍呢个 MV。今次仲要专登去到台湾拍，去揾一个大家认唔到嘅地方。其实呢一个 MV 里面你嘅 idea 仲有啲咩喺度呢？要点解要咁样处理呢？
1: 因为一揾导演嘅时候，我已经同佢讲咗我要拍一个，其实係一 pair couple 啦，佢哋度过最后一晚嘅画面咁样。咁所以其实佢必须即係有讲话，我希望佢係一个个景係一个世外桃源嚟嘅。即係一个比较唔是我哋成日见到，即系冇咁 city 嘅一个地方啦，同埋佢系有种淡淡嘅伤感嘅，同埋都系想 cinematic 啲嘅成件事。咁我有睇过导演 Rose 拍嘅嘢，佢都拍得好靓嘅。咁然后佢最后就真系拍咗一个咁样嘅故事咯，即系一齐度过最后一晚，而我同男主角嘅情绪都系喺嗰种淡淡的伤感上面咯。
0: 那种淡淡的伤感又不可以被他 over， 又不可以冇，要放住出嚟俾大家 feel 到，但是又不可以好浓的情绪，无论在你的 focal 上面或者在你的演戏上面都是这样。其实 keep 住在这个状态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1: 我觉得还好，因为可能自己本身都有演戏，我就当佢系一个角色，我真系相信嗰一日系最后嘅一日咯。咁所以就变咗所有嘢都喺嗰个情绪上面，就好自然地。然后演绎歌嘅时候都系咯。
0: 喂，咁喺今次去台湾拍 MV， 台湾嘅 MV 系有一个好特别嘅质感嘅，佢本身都应该系再唯美啲啦。甚至拍在这首歌里面啱咗诗意啲啦。去有这个经验的时候，其实你觉得咦，同在香港拍或者是去到台湾拍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很想是你想要的东西呢？
1: 是这个台湾，即是话去台湾拍这个 suggestion 是我想的。我不嬲都几相信自己嘅团队嘅，即系我觉得一拣咗嗰件事就系最好啦。即系我成日都系咁谂，咁所以我觉得喺画面上，我对我每一次合作嘅团队都好有信心。咁但系我觉得今次就系做呢个决定之前，我已经谂紧系用台湾嘅团队啦。因为可能都有被 Gigi 影响嘅，佢喺台湾拍过几次 MV， 咁佢都觉得佢哋都好有 sense。咁我觉得香港嘅团队都好有 sense， 即系因为我以前啲 MV 都系香港拍，佢哋都系非常之优秀嘅团队嚟嘅。但系我就会觉得，因为呢个故事想喺台湾拍，咁不如就用翻嗰边嘅团队啦。咁佢哋都有种好雕琢画面嘅心，然后佢哋都系有种好 calm 嘅感觉咯，成班人。咁其实我自己个人都偏 calm， 所以都好。好 align 到啲 energy，
0: 即系一次去台湾拍 MV 系一个好好嘅经历，大家合作得好愉快，
1: 好愉快，好开心，仲要食咗，即系佢哋有真奶啦，即系佢哋会劲多嘢食啦，即系佢哋已经劲开心，跟住再有人嚟探班啦，佢哋又买咗啲葱油饼啦。其实我系食到一半，我已经要拍下一个 shot， 即系但系真系好好食咯。即系所以我都会觉得好开心，成个 trip 唔系净系拍 MV 啦，系再加埋拍完 MV， 我都自己 stay 咗几日。
0: 可以顺便放松下，
1: 都契嘅。同埋即系又食咗啲地道嘅嘢食，就觉得好满足咯。
0: 在香港可能要戒一口，过到去就不理了，吃了先算了，是吧？
1: 我在香港都不是很戒一口。但在那边，因为其实我隔了几年没去台湾了。我今次是早餐都是那些市集那里吃的。是很好开心咯，真的觉得很开心，我不吃真的在条街边吃。嗰啲佢哋好地道嗰啲早餐啊，咁就觉得 好特别咯，成个体验。
0: 嗯，今次过去拍 MV， 顺便可以俾自己放松下，
1: 系，
0: 亦都可以食到好多台湾地道嘅嘢，呢个系意外嘅得着嚟嘅。咁、今次完成咗一首好有诗意嘅作品 ，which is 你自己话原来一路都想要一首咁嘅作品，
1: 系一路都想要。
0: 当你真系完成咗成件事出到嚟听嘅时候，同你当初嘅幻想有冇出入噶？
1: 差唔多
0: 、
1: 即所以我成日都差唔多啊。最后我觉得，
0: 即你听到个旋律翻嚟，你已经大约知道啊，我应该要点样去处理呢件事。跟住收到份词翻嚟，喂，好正，好啱数。咁成件事拍埋就啱啦。
1: MV 又哇，好啱数，所有嘢都好啱数咯。
0: 一路都话你演员同歌手都系两边会并行噶啦。如果两边想俾你有一边行多啲，行实净啲嘅话，你想会系白行边边嘅？
1: 其实。好难选择，因为我觉得两样嘢都真系几互通，其实冇乜大冲突添咯。我直情觉得，即系我觉得音乐嘅主导性强啲，咁所以我而家一定会觉得，我可以自己创作啊，或者我可以谂到一啲嘢，我就写低先。咁始终电影就系一个好大嘅团队，亦都系比较动用比较大嘅资金，亦都我唔会系即系我系其中。一大班人的其中一员嘛，咁嗰个主导性始终是比较弱，唔系话我想就有咁样。咁但系音乐就是你想创作的时候，你起码可以创作，咁就比较主动啲咯。咁所以主动的嘢你是可以参与多啲嘅。咁但系电影的世界对我嚟讲是永远绝对非常之吸引，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睇戏，即系甚至呢排我都真系睇咗好多好多电影，因为好多好好嘅电影，咁、所以佢一定系我即系都好想达到嘅一个地方咯，系呢个。
0: 所以对于张文山嚟讲，系继续尝试发展啦。咁但系头先你话喺音乐上面，其实个主导会多啲，你想写想创作嘅时候就可以做。呢首歌。摆咗好多心机落去，由自己去构思个主题，揾周耀辉老师去帮你整份完整嘅歌词出嚟。喺 MV 上边，张万山亦都放咗好多自己 idea 落去。喂，要去台湾拍啦，要点样去处理啦，要点样去处理呢个唯美呢个诗意嘅感觉啦。当然 MV 咧，大家要自己上网睇。而家咧播歌俾大家听，有张万山嘅呢首《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Thank you。
1: Thank you。

0: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1: 晚上10:34，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
4: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3: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说故事的人，昆顿。
9: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Ryan 蔡俊彦。
10: 大家好，大家好
9: ，Hello， 你好，
10: 你好，你好，系
9: 好开心同你倾偈啊！
10: 我都系啊，
9: 终于等到啦。
10: OK，
9: 因为你出你嘅出道作都出咗2个月啦，
10: 系
9: 啊，咁啊等到呢个机会可以同你倾偈啦。同时间，出道作之余，喺上个礼拜亦都有首新嘅合唱歌出现咗。
10: 系啊，
9: 系啦，就你同你嘅好朋友。
10: 系我首歌个歌名系1206，咁就主要系讲述翻我哋宿舍生活嘅点滴啦。咁因为1206系我哋个宿舍房 number， 咁所以呢首歌都别具意义。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去睇下个 MV 同埋听首歌。
9: 系啦，就同阿

0: 定系要隔离啦，喺酒店要隔离21日。咁喺房度就好闷，冇嘢做。咁就想搵啲娱乐，咁就开始唱歌。咁啊，又 download 一啲唱 K 嘅 app， 然后自己会喺房度不停唱歌。亦都系嗰时开始咧，爱上唱歌，同埋会成日研究点样可以唱好啲咯。
1: O、okay, K， 即系 Covid 对大家嚟讲可能系一个唔太好嘅回忆啦，一个唔太好嘅时段啦。但对你嚟讲系，佢帮你开到门，原来系。
0: 系佢都系令到我好生活好困扰嘅时候，但系好庆幸当时自己善用自己嘅创意去揾到一啲自己埋藏喺心底嘅兴趣咯。系啊，咁同埋咁。我亦都觉得好奇妙嘅就係、是、啊我又唔係我当时唔知点解成日会想諗唱歌要进步囉。咁你话我去睇其他打剑对手嘅片去諗点样进步去打赢佢哋。咁我觉得好合情合理，因为我係一个职业运动员、我就係要諗办法点样赢我嘅对手。咁但係我要入到 K 房又成日录音想諗自己点样可以唱高音啲。呢件事就好系就好奇怪咯，因为我唔系一个歌手嚟噶嘛，咁、但系去到我谂上年 Eden 我个好朋友邀请我去佢个演唱会做嘉宾，我就开始明白自己点解会一路以嚟成日钻研，想点解想唱歌进步，点解成日去 YouTube 睇人哋其他歌手唱歌嘅 live 嘅片段，去钻研去进步，因为我觉得。即命运其实已经是帮我安排了我往后的道路了。是他就是由那时已经给一个提示我，然后帮我慢慢地准备到时机到了。那 Eden 就邀请我去他演唱会，然后我就可以我就明白为什么一路以来会想唱歌进步。
1: 喂 ,Eden 是你好朋友，当然你们可能即私下会成日倾偈，会有你们的沟通在这里。但是你由 COVID 开始先叫做会自己唱下歌，甚至是想去钻研下点样去唱歌。你是有问过 Eden 而令到他都知道你对唱歌有兴趣定是点？点解他会请你做嘉宾嘅咧？
0: 佢都知道我中意唱歌，因为在 Covid 嗰时咧，亦都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嘅时候。咁当时我哋系又喺一个 Instagram 嘅 live 度合唱咗歌，佢首歌《E 先生》咁。我想由那时开始他就知道原来我都喜欢唱歌的。咁所以他就一直记得了啦，摆在心里面，然后隔了4年5年之后，当他 solo 的 concert， 他就决定邀请我去他的演唱会做嘉宾。
1: 第一次站上那个舞台上面自己 solo 一首歌，那个感觉你还记不记得是怎样
0: 的？我好记得，我亦都好记得佢邀请我嘅时候，我系咩感受？当佢问我嘅时候，我系又兴奋，但系亦都好紧张，因为始终我系从来都冇演出嘅经验。我虽然会成日去唱 K， 但系从来冇试过真系表演唱歌。咁我亦都知道，如果要去佢演唱会唱歌，一定系有好多人，可能有成10000人咁样。咁我会惊我自己驾驭唔到，亦都好担心喺咁多人面前出丑。咁但係后尾再经过反复思考，觉得呢个都係一个好好嘅机会，亦都知道自己真係好鍾意唱歌。咁所以就接受咗呢个挑战。然后呢上到台度呢，我记得上台之前係好紧张，成个人震緊。咁但係上完台，当 background music 开始播，唔知点解个人就好融入到个状态，然后就上到台，其实真系唔算太紧张，反而享受多好多。
1: 系、即系你真系属于个舞台噶，可以系
0: 啊，亦都系去完呢个演唱会就发觉自己系好享受喺舞台，同埋觉得自己都有一个表演嘅能力喺度咯，咁所以慢慢就会萌生。去做一个歌手这个念头。
1: 所以其实要自己出歌要自己做歌手是做完 Eden 的嘉宾先决定、不如行多步尝试下去这个位置。
0: 那个是其中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但是当时没有即刻想的。当时、都是觉得、唱歌很好玩。但是之后呢就个别有不同的单位开始邀请我去做一些唱歌的表演。都唔错，叫我去做一啲同运动员有关。

0: 事情，系咁就开始谂啊，其实会唔会都可以做一个歌手咧？同埋，如果我冇自己嘅作品，我成日唱人哋啲歌，咁可能会唔知硬系争咁啲嘢咁咯，对自己嚟讲，咁所以就开始会有一个念头，就真系要谂。要唔要有自己嘅歌？要唔要做一个歌手？
1: 嗯哼，咁喺你自己出咗第一首嘅出道作《我最讨厌的男歌手》之后，其实到而家都已经两个月啦。
0: 系
1: 呢两个月里面对比起你即系啱啱要出道嗰下，嗰个心情应该已经唔同咗啦。有啲嘢系消化咗嘅，有啲系再吸收咗嘅，有啲系知道多咗嘅。
0: 嗯，
1: 对于喺呢两个月里面啊，你嗰、那个对于唱歌呢件事，或者系对于要加入乐坛呢件事，嗰、那个谂法上有冇乜嘢系唔同咗噶？
0: 我觉得我自己估唔到地，我都好中意做呢件事。
1: 嗯，
0: 即系之前知中意，但系。唔知系咪因为对呢个环境好陌生，一路都有一种好抗拒嘅感觉咯，系即系
1: 抗拒啲咩啊？
0: 可能抗拒拍 MV 啊，抗拒做太多访问啊，抗拒总之我唔应该用抗拒呢个字，可能系惊，即系系即系我唔系反感，但系即系抗拒系有啲我好唔中意，但系我唔系唔中意。我只是怕，
1: 即当初未接触的时候未知会是怎样，不知道自己处理得好不好，
0: 是
1: 但唱歌那部分你是有信心的，
0: 都不是十分有的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是未完全彻底 ready、
1: 嗯、
0: 我觉得即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唱歌到，但其实再想深一层，你永远不知道，你永远没有真的真真正正 ready 的一天，同埋，其实你可以一路做一路进步噶嘛。
1: 系啊，
0: 咁所以我觉得就我要跳出呢一个舒适圈，去踏出呢一步，去尝试做一个歌手。咁而头一个月啦，系又好忙啦，亦都唔系好适应啦，亦都唔系太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啦。咁但系慢慢而家都踏入第二个月，开始越嚟越中意，同埋越嚟越熟习所有嘢、
1: 嗯，
0: 包括录歌啊。拍 MV 啊，宣传啊，即系好多嘢都起码知道自己做紧啲咩。
1: 嗯，
0: 咁而当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做紧啲咩嘅时候咧，我就发觉我原来我都好中意我而家做紧嘅嘢，亦都呢段时间算系我人生最忙最疲累嘅时候。但同时间佢系我
1: 忙过你做运动员嗰阵啊，
0: 忙过，因为我而家系要练习啦。
1: 嗯我仲要咩多样嘢在身，
0: 跟住练习以外嘅时间都系工作，就系、是、宣传歌啊、录歌啊、拍 MV。咁但系我估唔到嘅系，即系呢个系好攰、好忙，但系同时间系我人生最充实嘅一段时间、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冇浪费一分一秒。
1: 嗯哼，
0: 系。
1: 听咗 Ryan 蔡俊彦佢加入乐坛嘅一啲心路历程啦，咁当然而家已经有一首半嘅作品出现咗。我哋休息翻嚟，同你讲下你嘅新歌啊！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情海印。
7: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8: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7: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 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 Ryan 蔡俊贤喺度。
0: 大家好，大家好。
1: Hello， 讲紧你有新歌，真系好新嘅，上个礼拜先派台啫，系同 E 先生 Eden 嘅一首合唱歌，呢首叫做1206。你之前就话系里面歌词讲嘅系你同佢喺大学宿舍里面嘅一啲生活啦，1206就应该系你哋宿舍嗰个房号啦。
0: 系，
1: 喂，其实同有咗第一次嘅录音经验，今次要同自己好朋友去做呢首歌嘅阵，系一拍即合啊，紧张啲啊，定系点咧？即系始终同一个咁熟嘅人合作，但系要做嘢。
0: 开头系好兴奋，但系因为新嗰首歌嗰、那个演绎对我嚟讲系有一定嘅挑战，因为佢啲歌词好密，我唱歌系比较慢、比较拖嘅，咁所以咧。系啊，都唔系就系唱歌，个人就系比较 lay back。咁但系嗰首歌就要好快啦，啲字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咁样嚟啦。咁所以都系一个挑战咯。咁但系系一个好好嘅课堂啦，因为我而家可能已经揾到一啲方法去唱呢一类型嘅曲风。咁同埋亦都系今次令到我都开始中意拍 MV 咯。因为即系同佢，佢仲系个导演嚟嘅添，佢仲系呢个 MV 嘅导演，即系 Eden， 系啊，咁佢好犀利啦，又自己又要演，但系同时间又要谂点样令激发我嘅演技，咁但系呢一个拍摄嘅过程系好愉快，因为翻去我哋以前真系住嘅宿舍嗰度拍，咁有好多回忆涌现啦，好多。即系好拍嘅时候，其实有好多真情流露啦。咁令到我喺镜头底下都觉得舒服啦，自在啦，冇咗嗰种绷紧嘅感觉。咁亦都系因为咁样，我觉得我对呢首歌有好特别嘅感受咯。因为我哋翻去拍 MV 嘅时候，真系有令我回忆翻好多以前住科嘅点滴。亦在录音的时候克服了很多难关，有什么难关就是我怎样去演绎好这首歌，所以我自己是十分之期待在live 的时候唱这首歌给大家听。
1: 喂，其实在做访问之前，我知道你出合唱歌之前呢，我都在想啊，你的名字好像成日都会跟 Eden 拉上关系，好像成日都会问你他的东西，或者问他你的东西啦。好似啊，因为你哋好好朋友，大家都知嘅。而你加入乐坛呢件事，我谂大家都开心。但系，好似不断将你两个拉埋一齐，而家甚至有首合唱歌添。
0: 系
1: 呢、這个关系会唔会？好似好密切啊！
0: 我自己觉得，咁当然佢真系我一个好好好好嘅朋友。所以当我要做一个歌手嘅时候，其实自己都会有一个心愿，就系好希望同呢位好朋友合作啦，因为首先如果冇呢位好朋友，我觉得我系唔会有机会做一个歌手，因为佢个舞台令到我有更多人认识，令到人哋知道哦，原来佢都识识地唱歌，咁然后我先有机会去做一个歌手，咁所以我觉得佢系喺我歌手生涯，唔系就歌手生涯，佢系喺我整个人生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角色，咁所以。我觉得同佢有一同一个咁重要嘅人有一个作品，我觉得系好有意义，同埋点即系会令到成件事更加圆满咯。即系我冇谂过咁快咯，即系开头
1: 我又觉得即可能外人对于你哋两个嘅关系又觉得啊，你哋合作咗迟早嘅事啊，理所当然嘅，应该系
0: 系啊，但系可能开头系冇谂住咁早咯，但系。佢想早啲，咁我好朋友，咁梗系尽力配合啦。咁就变咗，上个礼拜就已经推出咗咯。其实好赶嘅成件事，我谂成首歌个制作过程都系两个礼拜到。拍 MV 啊，录音啊，系啊。
1: 咁第一首歌嗰阵，嗱呢首歌就两个礼拜，由零到拍搞掂就搞两个礼拜啦。第一首歌你用咗几耐时间咁？
0: 我谂。多两倍时间，差唔多系啊。
1: 咁 而家呢一个状态，即系，原来两个礼拜内由曲开始你要听熟到录音到拍埋 MV， 咁对比起第一首歌嘅时候，其实个准备时间少咗好多啦。但你都搞掂，系咪即系话喺中间呢个 period 里边啊，你对自己嘅进步其实，好似都大咗好多，
0: 都算系嘅。多谢我个朋友俾我一个极限训练咯，系啊，即系我都唔知道原来自己可以喺咁短嘅时间可以有进步啦，同埋完成到一首歌咯。咁所以都系好感恩咯，即系有得同呢个朋友合作。
1: 咁你个监制 Ever Chan 咧？
0: 都系无限情绪价值，因为佢第二次监我。咁其实第一次已经好有耐性啦。而其实我想我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录音都是面对一些很大的挑战。即是第一次录音就是因为真的第一次录，所以会有很多不熟悉的情况。第二次其实已经熟悉了，知道入录音室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但是因为曲风和之前的曲风不同，也都是一些我很少接触的曲风，所以就令到我在演唱录音的时候会有难度。咁佢亦都好有耐性啦，一路喺旁边陪伴着我，指导着我，令到我找到好嘅方法去演绎呢首歌。
1: 咁当然啦，即係喺香港嘅流行曲世界里面有好多唔同嘅曲风，唔同嘅曲种。相信喺 Ryan 蔡俊彦你身上呢，嚟緊会有好多唔同嘅新尝试，而家先係首半歌啫，係啦出咗。咁当然啦，今年新人年，你会继续有其他作品俾大家听到嘅，跟住落嚟都。
0: 我会嘅，希望有起码三首半咯。
1: 哇，
0: 即计埋之前，唔系再多，
1: 即仲有两首嚟紧。
0: 系再希望可以再系咯，多两首啦，起码咁。曲风嘅话，我谂都有机会挑战下唔同嘅。咁但系再同经理人沟通。或者同相关嘅音乐班底沟通，咁希望做到自己心目中嘅作品，同埋做到一啲大家会鍾意听嘅歌。
1: 咁当然啦，嚟緊嘅作品系啲咩呢，都迟啲出街咁大家会知啦。而家我哋就听下你同你嘅好朋友 E 先生吕爵安嘅呢首合唱歌，有你哋嘅1206。Thank you!
0: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只会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又或者是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铺平道路的协议，又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会回到前线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说目前伊美仍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几个星期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在不少的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又不断变化，为谈判进程带来困难。巴加埃又说，向福尔摩斯海峡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并非通行费，旨在维护海峡安全和海洋环境。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扫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穆尼尔介绍斡船美伊战事最新情况，话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巴方愿意继续全力以赴，亦都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王毅话巴基斯坦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船方，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作的努力，话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就说，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又说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亦都和中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重庆永川的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增加到9人死亡，11人仍然失踪。暴雨在星期六夜晚到星期日凌晨发生，多条街道出现个别的灾情。市区两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各类

0: 救援人员超过1800人，投入大型救援装备63部，并调派冲锋舟、救援车辆、单兵救援装备等，中小型救援装备1000套。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有序推进，4批应急物资全部到达灾区。截至下午，当局已经安置了1100多户，超过2100人。另外，永川设立了集中安置点42个，可以容纳9000人。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2宗在本地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喉痘个案，两个男人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话，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和30岁的男人出现发烧、腹股沟部位肿痛和下肢双侧出现皮疹。中心话，两个人互不认识，但在今个月3日同一时段曾经在有关处所逗留几个钟，两人样本都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中心认为两人可能在处所和受喉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受到感染，已经到处所实地视察并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而处所负责人未能够掌握当日光顾处所的顾客资料。中心设立电话热线212523733，呼吁曾经在今个月1日或之后曾经到访上海街的胡同，特别是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士，尽快致电热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2: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好啦，诗恩，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哇，你见到佢就好开心啊，系嘛？
2: 嗯，系好多人就
1: 系好多袋啦、包包啦，跟住咧好多人咧就睇过我哋啲片啦，就觉得咧即系咦，以为我同你即系喂有一系就觉得。我哋要放袋，
2: 系啦，真系放袋嘅，真系好多人同我讲，喂，你系咪真系攞啲袋去放啊？哇，你赚咗好多啊！
1: 系啦，一系咧就觉得间铺头咧，我哋开就问我，喂，你收唔收袋？同埋或者可唔可以平啲卖？我想我睇中咗，有人话直情咧 cap 咗图，睇中我哋咧系话我哋
2: 后边嗰个袋，后边嗰个
1: 我想要呢、這个，可唔可以你平啲俾我？唔系我介绍你得，
2: 我都想啊，真系如果系我嘅，
1: 你介绍啱啱呢位嘉宾啊，你开唔开心啦？
2: 就系阿蜜蜂仔嘅 Kango，Kango
1: 你好
2: ，Kango
1: 系埋麦少少见啦 ，Kango 系啦。听过有啲怕丑嘅，系啊，但系咧，其实佢又拍嘢好叻嘅，咁啊，但系即系大家可能咧近排都会即系睇到条片咧，就成日都会弹出嚟啦，已经其实个 view 数都好多啦，喺 Facebook 啊，都100万啊，
2: 好似过咗
1: 100万，过咗100万啊，系啊，即系我哋拍咁多片嚟计，呢一条都算好犀利，咁啊，即系证明咗。啲人好有興趣，啲名牌嘅嘢啊，包包好，你好多噶嘛，你嗰度係衫褲鞋襪都有噶嘛，
3: 係都有，
1: 係即係其實阿 Kango 咧就係專營一間咧就係叫做。名牌產品
2: 啦，二手店啦，就是、可以放袋啦，亦都可以買啲袋嘅咁樣嘅。
1: 名牌產品嘅專門店，咁我哋講下即係係啦，點解會即係做呢一行生意啊？你最初以前你本身係咪由細到大都係接觸開啊？家族啊，定係點樣啊？讀書
2: 係啦，
1: 讀書都唔係讀呢啲科噶嘛，係啦，係點解會即係就做咗呢行咧？做啲咩先嘅咧？
3: 點講咧嚇？做呢行咧，唔係話一開始做呢行，
2: 係
3: 嚇呢行其實喺香港都好，喺大陸都好，佢嘅都是大佬啦，因為我之前喺大陸做鑑定嘅，我開始做鑑定嗰時，
2: 即係你識 check 曬啲袋噶嘛，你已經讀過嘅，
3: 我讀過嘅，
1: 即係你好後生嗰時候做鑑定師啦，
3: 做咗8年，
1: 8年，咁你連埋讀，可能即係講緊你而家又做一輪，即係可能你嗰即係可能係20多歲就已經係做鑑定師噶咯，
3: 三十中，
1: 咁你再之前係做咩咧？點解做鑑定師咧？又
3: 點講咧？因為咧，我之前就係做網絡嘅，做。抖音
1: 哦，即系拍视频啦，
2: 自己拍片嘅。哦，你有拍过片噶？
3: 我就系背后嘅幻人。
2: 哦，
3: 背后嘅幻人，
2: 即系咪
1: 咩人啊？
2: 意思系咪背后幕后帮人哋去拍片嗰啲啊？
3: 系，
1: 哦，即系背后操作嘅团队，
3: 系啦，系。之前都系有我有好多个直播主嘅，
2: 系。
3: 然之后咧，就其实做网络咧，就佢嘅周期好短啊，
2: 嗯，
3: 好短啊。然之后咧，后期就想揾一个。行业自己可以话，阿 Ken， 我依家35岁系咪？
2: 系，
3: 咁我依家可以做30年，我都可以坚持做呢行嘅。
2: 嗯，
3: 所以就揾咗一个呢个比较传统嘅行
1: 业。哦，
2: 但点解你当初拍片嗰阵，你觉得嗰个周期会好短咧？即系你见到就系可能系即系你有好多你所谓好有好多 KOL 噶嘛？嗰阵系嘛？即系帮佢哋拍嘅，点解你会 foresee 到，即系会知道，我呢个做唔得好长咧咁样？
3: 其实咧，你呢句话咧问到咧，就我可以同你 share 啊！我之前系做，其实我唔知道你喺大陆知唔知道系，依家香港都有好多艺人系咪？
1: 系
3: 喺抖音直播，
1: 而家都好多绝嘅，做得好成功啊！都系
3: 佢今两个月卖鸡脚，
1: 鸡脚，
3: 下两个月就卖生果，再下个会转产品嘅，
2: 即不停要转，
3: 系啦，产品。
1: 即系佢可能做到而家都有得做，佢可能8、9年前开始做，咁但系咧。但系做賣嘅嘢或者即轉型咧，就不停要轉啦，2-3個月轉就轉咯。咁你就覺得好攰。
3: 我覺得好攰，真係好攰嘅。然之後咧，咁啱我有個客係做呢行嘅，
1: 做名牌嘅，
3: 做名牌嘅係啦。嗰時係我記得係2020幾年咧，
2: 2000幾年
3: 嚇，
1: 都好早，
3: 都好早，都好早，都好早，都好早啊！然之後咧，佢就點講咧？佢就俾我一个直觉，佢都系大佬嚟嘅，佢都喺网络赚好多钱嘅，咁佢都系要做呢行，佢俾我感觉就系，佢同我 share 话，做网络做太攰，成日不断咁，
1: 佢都攰，跟住佢做得好啦。
3: 其实我都觉得系我哋，因为年纪比较大，
2: 明唔明？
3: 年纪比较
1: 唔系好大啫，
3: 所以想一个自己可以长期做嘅行业去做。
1: 咁啊，系啦，咁啊，即系并非系即系你由细到大，因为而家见你即系开咗名牌专门店啦，就即系你都系由头到尾都好多靓嘢啦，
2: 系啦，代言标啊，
1: 系啦。咁但系以前你系咪都系一个即系好中意即系名牌嘅人嚟嘅咧？
3: 以前中意，但系消费唔起。
1: 啊，都中意，都中意嘅，即系有呢、這个、哦、可能有呢、這
2: 个有呢个 sense
1: 或者个细胞喺度噶啦。如果你完全，我相信完全话我有啲人真系唔好噶嘛，
2: 唔中意
1: 就好难去做呢个鉴定师嘅。我识几个鉴定师，佢本身佢都会中意着下啲名牌啊、靓嘢咁样，都会系啊咁样。咁啊，跟住你就拣咗去即系鉴定，系鉴定系咩？鉴定系包包啊，定系所有嘅
3: 包包？一开始都系
1: 做包包，最紧要包包。
3: 做呢行所有起步嘅都系做包包开始嘅、
2: 但个难处咧，嗱最早咧，因为鉴定包包咧，因为好易认嘅，即系譬如嗰最早期嗰啲即系假嘅包包咧，你一望、其实眼望都望到。但系而家随住年即系年嘅增长啦，咁而家做嗰啲咧，我觉得佢做得有啲即系人哋 share 俾我听个经验，好仔细。咁你点样去分别？真系落晒镜，点样去自己睇？你一望就啊呢、這个真呢、這个假咧？
3: 所以咧，我今日都带咗啲工具过嚟嘅。
2: 哦，有工具嘅，
3: 依家好似好多客问我，诶、你睇我呢个袋系真定假？
2: 系咯，
3: 睇唔出嘅，
2: 肉眼睇唔出嘅，
1: 要揾工具嘅。
3: 做高仿咧，佢有三六九级等级嘅、
2: 哦，
3: 有啲系50蚊高仿嘅，眼望到嘅
2: 系嗰啲好易啦。
3: 有啲真系成本价要3000-4000嗰啲，
1: 要噶，即可能买翻嚟100,000蚊，佢成本都要几千蚊
2: 咯，
3: 系啊，
1: 系啊，好靓嘅做到。
3: 借助呢啲工具咯，我有放大镜啦，系嘛，有呢个系10倍嘅，
2: 其实放大镜咧，最主要系咪睇佢嗰啲，即系我听闻啊，系咪睇佢啲扣啊、线位啊，有啲牌嘅位系呢啲最易系睇得出佢系咪真呀假咧？
3: 200倍嘅，
1: 哇，200倍啊，
2: 200倍好大，
1: 200倍放大镜，
2: 系咯，系咪要睇嗰啲镜啊？即系睇嗰啲牌啊、线位嗰啲会最易睇得到？
1: 200倍呢个电子放大镜嚟噶咯，
3: 系啊，
1: 系嘛，
3: 佢系。简称嗰个咩镜
1: 啊？即系要驳落去电话啊、电脑咁样噶咯，系嘛？
3: 手机就得啦。
1: 哦，手机咁样。
2: 哦，手机影得噶啦。
3: 摄像头就得啦。
1: 哦，摄镜头，哦咁样，哦。但又要驳有电源喺度先，要插电嘅。
3: 要插电嘅，佢有电池喺入边。
1: 因为眼灯都要电。
3: 都有电嘅，系。佢系200倍嘅。
1: 哇！跟住驳电。
3: 200倍嘅，你咁样可以睇到。
2: 哇！好大喎，放到。
1: 好仔细喎，
3: 好仔细啦。
1: 咁但你都有认识啊，俾我放大咗俾我睇到，我都唔知冇意思。咁你喺边度学嘅咧？嗰阵时你呢个鉴定
3: 系国内有个专门学习嘅机构，中国中检。
1: 哇！咁你学嘅时候差唔多20年噶咯，有20年前噶咯。接近咯，
3: 冇，其实咧，我系我开始系冇考呢个证书，即系自己去自学嘅，
2: 系
3: 学识咗之后再去考呢个证书嘅，系啦，即系话你自己去学，即系啱先我讲嗰个朋友佢做呢行嘅，咁我就免费帮过去鉴定咯。
1: 哦，即系其实而家你
3: 住佢师傅学咯，
1: 吓，你名牌呢个名牌专门店而家开咗几耐到
3: 名牌专门店开第三年，
1: 哦，咁即系计翻可能就10年前到去做呢一个即系学呢个鉴定师，
3: 系。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咁十年前，其实讲真的，即係中國經濟起飛，即係喺呢十幾廿年啦、
2: 嗯。
1: 如果你話再早啲，1990年嘅時候，八幾年嘅，即係未咁多人啊，即係買啲即係未就係真嘅包包，未咁多人買得起啊，亦、嗯、都唔興咁樣咩鑑定啦，都個市場都未咁大。咁即係係呢十幾年就真係唔同咗啦。即係哇，所有啲名牌啲專門店都要即係飛住我哋中國嚟，要呢度開啊。咁所以令到嗰個名牌市場咧就開放咗，
2: 開放咗
1: 好大好大個潛能。跟住就，所以你喺国内就读完，跟住就睇中咗个市场。你系咪谂住即系定系其实嗰时谂住，诶，做一个鉴定师稳稳定定啊，做成世都可以啦吓。跟住定系其实已经有谂过啊，
3: 开一间
1: 系啦，我做鉴定师，跟住我就之后就开一间名牌专门店。
2: 其实学嗰时咧就谂住要开一间名牌专门店，
3: 已经谂住噶啦，系嘛，
2: 已经谂住
3: 听咗噶啦，
1: 即系呢个系有说服力好多嘅，
3: 系绝对系啦。
1: 即系老板即系自己识睇货，第一啦，起码你唔使惊俾人呃咗先，
2: 系
1: 嘛，
3: 好多，因为你一日你真系而家讲紧系一日要收好多袋噶嘛，咁如果你自己唔识睇嘅，你下下即系譬如要靠真系一啲职员啊，或者系靠人嘅，你变咗嗰个会辛苦啲咯。
1: 职员啊，你专门店都试过出事啦，
3: 试过，真系专门
1: 店都试过俾个职员浑水摸鱼，混咗啲假嘢入去，
2: 有呢啲故事，
1: 系啊系，跟住卖咗俾个客好耐先发现啊嘛，跟住都唔知点查，其实咁样系嘛，跟住所以就系如果自己识睇嘅，就真系争好远啦，仲何况即系你。不是做专门店，但都几难度高啊！专门店我都是对一只牌子，你而家你鉴定师，你或者开了呢个铺头之后，你乜嘢衫裤鞋袜袋，
3: 仲要头先佢之前系讲咗系好多只一线嘅牌子，全部都收噶嘛？
1: 系啦，你精品，上你耳环又要识睇，链又要识睇，实皮带咩都，你银包，
2: 其实呢啲真系有点讲咧？好似之前講咁，我一開始對呢啲 luxury 係有啲些少興趣嘅。咁你接觸得多咧，你自然會即係話，其實咧我做鑑定咧，你唔好話我好勁啊，但係咧都有100個袋，都其中有一個袋都會睇錯嘅。
3: 哦，咁如果真係發現收睇錯咗，咁點算啊？
2: 提間睇錯嘅，冇有睇錯嘅，袋反而冇。
3: 我袋翻哦，有啲人講過嘅係衫褲鞋襪，其實係難易認啲噶嘛，係咪？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咧？
2: 點講咧？因為
1: 即係難冒充易冒充啲人，
3: 易冒充啲係啦，袋係難啲，有啲人講過。
2: 但係咧，易冒充啲，但係咧點解會睇錯咧？因為一個客如果係俾100件衫俾你，你冇可能逐件咁出嘅，睇得比較冇咁仔細。
1: 睇錯嘅意思，直情嗰件係假嘢，假貨。跟住後屘咁，但係收咗就冇噶啦。
3: 係咯，你揾翻佢。
2: 收咗呢度又有其他故事啦。
3: 嗯，
2: 咁、啊、如果一个客俾好多嘢俾你，佢其中有一两件系假嘅，咁你要唔要同佢讲声先咧？
3: 嗯，即系要自己衡量睇下会唔会觉得嗰两件系你补多个价。
2: 我最尾衡量系唔话佢知。
1: 哦，
3: 即系由得佢咯，算咯。
2: 因为如果话佢知，佢觉得好丑。
1: 嗯，
2: 我相信佢都唔知嗰两件系假嘅。
1: 你觉得系因为可能系合作开，根本系
2: 唔系？我觉得佢唔知。
1: 佢都唔知咯，系啦。
2: 应该系人哋送嘅。
1: 哦，
2: 所以我冇同佢讲。
3: 咁你都好好、啊、喎，系咯，即系自己近咗咯嗰两件。
2: 其实我考虑咗好耐，系咪要唔要同佢哋讲呢啲嘢啦？
1: 如果唔，但系你唔讲你就蚀噶咯。你又唔会卖翻出去噶嘛？
3: 报销咗两件咯，
1: 不如拉上补下咯，
2: 拉上补下咯，拉上补下。
1: 咁你点样发现嘅咧？后屘
2: 我哋收翻嚟会上架嘅，
3: 系
2: 要 double check 一次，即系话我回收嗰次系我睇嘅，但系我上架嗰次有两三个同事一齐睇嘅。
1: 可能你回收嗰时因为太大量，你就好快睇得，
2: 好快睇得系啦。咁上架嗰次咧要出多一次嘅，呢个系一个流程。
1: 跟住同事睇到啊，老板啊，呢件应该流嘢嚟嘅。
2: 唔系，老细你睇清楚啲 double check 一次啊，
3: 送咗俾佢咯，或者自己着咗去算咯呢啲。
1: 即系都会喺，但系袋未试过。
2: 一开始我系将啲假嘅挂喺好显眼地方，
3: 咁
2: 做呢行咧就唔可以话，因为时间比较紧，就可以睇得比较忽略。
3: 系明白，即系呢个经验啦，即系就算你真系可能下一次你收一大摞嘢，你都要真系摆多啲时间去逐件逐件睇咁样。
1: 但袋咧，袋系未试过噶，
2: 袋未试过。

0: 斯噶，
1: 多米斯
0: 好叻，好叻啊！
2: 真系
0: 开咗几年，因为睇到阿 Kango 嗰，即系大家知道小蜜蜂嗰度咧，直情系哇啲袋咧多到咧1,000+袋嘅，即系对住我嚟讲，即系喂好难噶嘛，咁多咩牌子唔同嘅型号咁样啊，因为有时又有新同二手中古都会收啊嘛，有啲中古可能咧旧咗，其实旧袋系咪更加难睇啊？
1: 其实咧旧袋仲好睇啲，
0: 好睇啲，
2: 因为
1: 旧袋之前嘅
0: 未必好睇，但系
1: 之前嘅高仿嘅技术冇咁高
2: 啊，系即系以前啊嘛，
0: 系、
2: 啊、
1: 因为咧高仿佢都有随时间嘅推进，佢会 update 佢啲技术。
2: 系
0: 以前即系又系即系我哋去罗湖商业城啦，嗰时睇啦，即系好兴
2: 旺啊！知啦，嗰啲
0: 有啲系真系笑死你嘅，即系嗰时睇，哇！咁点敢孭出嚟啊？点敢买啊？
2: 系好笑嘅，
0: 送都唔敢用、啊。
2: 嗰啲直情个 pattern 都唔同嘅，唔好玩啊！有啲直情系
1: 嗰啲唔系高仿，嗰啲其实直头生晒啦，
2: 生晒我。
0: 咁其实嗱，大家又有咁又系咪唔使咁担心嘅、即系譬如开铺头好，或者你去买嘢好、其实尤其是买嘢啦、相信你买到。即系冒牌嘅機會啊，或者即系又唔係有心嘅，有啲鋪頭可能好似有啲老闆都可能驗漏咗，或者高仿咧就係、但係其實大家唔使咁擔心，即係中伏啦，即係買到冒牌嘅機會係好低好低嘅咧，
1: 好低好低。
0: 同埋你去，就算 even 你去收貨翻嚟，佢你睇到咁多年，其實中嘅機會都係好低好低嘅，
1: 好低好低。
0: 人哋嗰啲都唔敢咁樣，基本上都唔係好敢搏懵嘅，都搏唔到嘅嘛，多數都係。
1: 依家嘅法律系唔敢去搏嘅，系唔敢去搏嘅，系即系话收翻嚟咧，我上架之前咧，我影相铺出去之前，我都 double check 次嘅，唔敢去搏嘅，搏呢个成本几高啊？
0: 系啊，如果你追究佢，你系攞翻嚟，其实可以追究嘛，就算我嗰刻
1: 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追究，
0: 系啦、就算我嗰刻我睇错咗。俾咗钱你，跟住我后屘，咦，原来呢个假嘅，我可以用，可以，你可以用可以报警噶嘛？
1: 可以、啊，
0: 可以即系嘛？
1: 因为每个袋都有个，都有佢身份证，
2: 系。咁但系 Kango， 你有冇试过真系有啲人上嚟真系放个假袋俾你？即系你会即刻同佢点讲咧？即系如果你真系遇到你 case 啊，我唔收嘅呢个袋，有阵时你唔会，应该唔会同佢讲，你呢个袋系假嘅咁样咧？点样讲？
1: 首先咧，我哋系会同个客讲唔符合我哋嘅回收标准，系啦，因为喺我哋嘅角度咧，我就唔敢话呢个系绝对系真定系假，系啦，然之后咧，如果有个故事啦，有个客拎咗个300+嘅袋咪俾我，佢唔知系假嘅。然之后我出嚟，我话啊呢、这个唔符合我哋回收标准。佢话啊点解啊？我300+买嘅，佢真系想喐手打我，
2: 真系会咁样。
1: 嗰
0: 即系可能佢自己跳咗掣啊。
1: 系啊，
2: 可能佢都觉得唔知自己嗰个系假噶嘛。
0: 300+个袋，
2: 300+好夸张噶咯，已经
0: 哇，冇咗二。点解冇咗200万？
1: 我报咗200万，
0: 我报200万，
1: 就俾200万系啦。然之后佢之后就嗌啲比较专业嘅机构去检测，话系假嘅，佢过嚟同我道歉系啦。
2: 后屘佢自己都要揾人检测咗噶啦。
1: 系啦，佢同我道歉，真系，好似你啱先讲咁，佢呢个袋系之前嘅 SA。佢话香港冇货，佢发觉帮佢调货。
2: SA 即系 sales 类似嗰啲咯。
0: sales
2: 系啦系啦。
0: 咁人话跟住，
1: 咁呢啲故事就
0: 跟住人哋就买咗个，佢买咗个假嘢，跟住嚟呢个放，
1: 过咗8年。
0: 但系你唔系，但系8年啊，过咗个袋即系买翻嚟8年后放，
1: 8年之后放嘅，唔系即刻放嘅。
0: 咁但系你都，但系你去开头话俾200万佢啊？
1: 吓，我报即系相片报，
2: 系
1: 影相俾我啊嘛，
0: 即系上网报先报啊，
1: 报咗价钱啱再过嚟啊！
0: 哇，8年后都仲值200万，好保值。
2: 系咯，你都好劲。
0: 系咯。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晚上11:32，
5: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

0: 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5: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4: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6: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5: 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6: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7: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
8: 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9: 爸爸妈妈，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FM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3: 系啦，咁就好啦，报咗，咁现场就睇啊嘛，要验睇上嚟验袋啦，一睇你就话即系唔符合我要求啦。
7: 系啦，系啦，系啦。
13: 佢直情佢
7: 通常我哋话唔符合我哋嘅回收标准，个客就会咩啦，就会
13: 崩溃啦，直情。
14: 系啊，因为个袋咁值，个价值咁劲，就算你唔价值咁劲，有啲人咁样讲，你都会即刻好大反应。吓，即系点解唔收啊？即系我嗰个价咁样，通常
7: 真系真金白银。
14: 买
7: 嘅吓，唔系送嘅，好多系人哋送嘅咧，佢就唔系好 care 咁，佢心中应该有少少数噶啦。其他人送嘅，我之前收两个喵喵系假嘅，咁个客咧佢系熟客仔嚟嘅，
13: 即系你觉得佢唔系有心啦又
7: 吓，因为嗰时我唔喺铺头出边收货，咁佢又放佢话阿 Ken 啊，我拎咗两个喵喵过嚟放俾你啊，吓。然後我就俾錢佢咯，然後我翻去話呢個係有問題嘅，咁我真係同佢講咯，佢話其實我心都知差唔多啦，因為送俾我呢個朋友咧，佢
13: 邊有咁闊佬啊？
7: 即係話關係冇到嗰個點啊！
14: 我明，係
7: 啦，
13: 都真係好無良嘅。我真係聽過啲朋友，不過係即係嗰啲係整蠱人哋嘅，佢即係佢唔中意嗰個人嘅，跟住佢話
14: 俾啲假嘢，
13: 幾個朋友係啦，唔係買假嘢就唔啱啊！首先喺度講啊，
14: 一定唔
13: 啱啦。咁佢即係唔中意嗰個女仔朋友，咁啊佢哋幾個 friend 咧就話。夹粉，听我送份厚礼俾你啊！夹粉咧，夹粉咧就系即系买啲假嘢，送个假嘅袋俾佢，睇佢几时出事，几时俾人发现，又系衰啊！呢啲真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坊间有时都系自己唔知情去放啦。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觉得阿 Kango 好犀利，即系而家都话成日啲人讲话啲经济唔好啊，经济又唔系好明朗啦。咁但系点解你都可以？keep 住係咁大量收咁多袋，咁你收嚟做咩？你自己擺嚟睇啊？定係真係其實係啦，係啦，儲啊？定係點咧？點解可以喺呢個時勢都係咁？喂，即係來者不拒，同埋啲價錢都係好好喎，仲係收得嚇？點解咧？
7: 咁經濟話唔好啦，係咪啊？佢係唔係全球都唔好嘅？佢有啲係唔好得快啲，有啲係入某些地區係好啲嘅。咁我啱先做嗰時咧，大陸經濟好好嘅，咁好多行家啦，好多。

0: 好高咁樣，但係點解佢
1: 人均唔高？但係咧，佢可能貧富差距比較大。
0: 即係有錢係有錢到好得人驚，
1: 有錢有啲好得人驚。
2: 嗯，咁除咗菲律賓咧，仲有邊啲地方？
1: 越南，
0: 越南
2: 都係。
0: 哦，反而咧歐洲嗰邊，你
1: 歐洲嗰邊佢中意啲袋比較特別啲嘅。好似 Hermes 嗰啲比較特別啲嘅袋，我就買英國。
0: 哦，即係佢外國人未必係咁大路嘅，買呢度
1: 佢都有需求，係揾到需要佢嘅地方，所以我就咁乜都收，係啦
0: 嚇。咁會唔會外國嗰啲咧？即係你話特別啲，可能佢二手都好啊，但係可能佢甚至乎二手到可能幾廿幾三十年前嘅款，但係佢可能人哋外國人就係要揀嗰只舊啲，我都要嘅。係
1: 啊，
0: 會有呢啲係咪啊？
1: 有呢啲，譬如話近排一個袋，唔知你哋有冇聽過嚇？
2: 係
1: Birkenstock。之前個 size 42 size 好大嘅，但係咧佢
0: Hermes 嚟嘅，
2: 係都係 Birkin 啊嘛。
1: 然之後咧佢前兩年復古咗一個 mini 嘅 Soda Birkin， 咁佢原價係11万左右，
2: 係
1: 抽到20万啦。咁細呢個抽到20万咧，大嗰個 size 咧，依家仲可以抽到8万-9万嘅喎。我啱做呢行嗰時咧，佢真係2万-3万收到冇人要嘅喎。
0: 哦，升值
2: 喎，而家係咯，升翻喎，
1: 而且升就係邊個地區升咧？全部賣英國。
0: 嗯，
1: 都好奇怪呢件事。
0: 咁呢个系都系卖俾外国人嘅，即系唔系嗰边嘅中国人、华人咁样嘅，外国人多嘅都
1: 系。外国人多嘅。
0: 嗯，哇，呢啲真系，即系你唔做
2: 都唔知咯。
1: 而且佢 keep 住要买嘅，
2: 嗯，
1: 系啦 ，keep 住要买嘅。
0: 系。
1: 咁一开始系英国一个行家揾我，
2: 系。
1: 咁因为我 IG 都有 po 出去啊嘛，咁个直客都可以揾到，系。第时你有呢啲袋，你就直接俾我。
0: 即系其实同埋咁，如果经济唔好，会唔会多咗人放袋？
1: 經濟唔好咧，放袋啲人真係會多少少，但係買袋啲人會少咗啲，
2: 少
0: 買咗人少啲。
1: 經濟好啲咧，係放袋啲人會少啲，但係買咗啲人會多啲。
0: 咁你寧願經濟好啲定係經濟唔好啲？
1: 一樣噶，所以我就會儲好多袋咯。
0: 其實差唔多，對你嚟講，
1: 喺某一刻呢個地區經濟低啲，其他地方經濟會好啲嘅。
0: 係
1: 係啦，佢冇可能全部一齊低嘅。所以話咧，所以肯定有市場嘅。
0: 即係就算經濟差到黐咗線。咁啲人就瘋狂放袋啦，咁就可能收袋嘅成本就平咗啦。咁但係你唔會話完全冇曬，等變咗平咗，咁你可能平賣翻出去。咁都仲有，梗係有人都中意啲靚嘢，仲有價。經濟唔好極都仲有有錢人噶嘛？
2: 仲有啲地區係可能係真係經濟比較好少少，嗰啲就會吸你
0: 跟住就放去外國咁樣嗰啲好啲經濟地方。
1: 係啦，
0: 咁但係如果經濟好嘅，應該咁啊，始終都係好啲嘅。應該就
1: 如果係全部經濟唔好咧，我真係回收價會壓低少少，
0: 係
1: 因為控制個庫存。
2: 嗯，
0: 咁啊做咗咁耐，咁你又會諗咗啲，譬如見你鋪頭都，你即係都有啲係幾特別嘅，即係可能唔係24小時報價，可能出邊唔係咁多做呢啲嘢，有啲都係你自己諗出嚟創出嚟嘅。系嘛？即系廿四小时报价，同埋
2: 好快复啊，又会
0: 上
2: 门
0: 即刻
2: 收啊，
0: 现金俾你啊，系啊，呢啲都系有啲出面未必做到噶嘛。
1: 嗯，所以咧，我之前系做运营嘅，
2: 系
1: 我知网络咧，佢某些人一睇到你广告，佢唔系话真系要卖嘅，咁佢一刻要卖，你就要复得快啲，
0: 系
2: 系
1: 复得慢咗，佢就哎呀，我唔
2: 呢个系嘅，即系嗱，如果你问我自己网上面买嘢，我都系中意啲真系你快啲复嗰啲噶嘛。如果你问一样嘢，你好耐先复，其实嗰样嘢可能你个袋已经俾咗第二个，或者你啊，我而家已经唔使啦。
1: 即系话你唔复佢嬲尾谂下，
2: 系不如算啦，系啦，
0: 你就直情好似抬住啲钱俾人使咁样啦，即系急买嘢就俾人使，仲使乜咁急啊？
2: 佢都知我系好急好快嗰啲嚟。
0: 做咩话？我心谂，大佬你好似争佢钱咁，但系而家你俾钱佢，边快到咁样？喂，快啲啦！你帮我睇下啦，改数未啊？
2: 惊啲货俾人抢走咗。

0: 揾嚟搞穿，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0: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穿时段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7: 咁有冇试过咧？即系因为而家你拍条片啦，你拍咗几条片都好成功啦。咁、有冇啲人以为哇，有冇咁着数啊？呀，谢小姐咁快复我啊，现金啊，咁大嚿钱，系咪真系哇咁多钱收我啲袋啊？觉得以为你话真定假噶？以为你
8: 全部都系真嘅，
7: 系咯，
8: 全部都系真嘅，
7: 系咯，
8: 复得好快，然之后咧都系现金。都係可以揀嘅，可以現金交
7: 收。有冇啲人唔信嘅打電話嚟？即係好似驚驚地，話你係咪真係㗎咁樣？
8: 唔信咧係唔信你係即時交收，因為香港之前做呢行咧都係寄埋嘅，
7: 啊，
8: 全部係寄埋嘅。咁直收咧都係呢兩年興起嘅。
7: 你有冇寄埋㗎？咁而家？
8: 我熟客我有寄埋嘅，
7: 熟客先有，
8: 熟客先有，熟客先有嘅。因為咧我鋪多啲貨太多，如果寄埋嘅話咧，溝通嘅成本好高。
7: 啊，係嘅。
9: 咁你即時交收通常都係啲客係嚟你哋鋪頭度即係放個袋啊，咁你都會有時會上去。

0: 度系咪都会噶？
1: 有时会上门嘅，
0: 都会嘅。
2: 人哋多起上嚟，可能就帮帮手上一上嚟咁样。你以你见过，你系最夸张系啦，嗰啲客系一放几多个袋啊，或者放
0: 最多
2: 咧嘢
0: 系啦。
1: 衫有234件，
2: 哇，记得晒喎、
1: 啊。袋有
0: 夸张，234，
2: 二三四系咯，
1: 最大嗰、那个袋系46个，
0: 46个都好，一个人放46个都好夸张，
2: 几架车噶、啊。
1: 两部高高兵，
2: 系咯，同埋你要摆得好啲，唔好压烂佢、压扁佢噶嘛。
1: 其实我有相嘅，
2: 哇，
0: 哇，真系好夸张，
2: 咁好好有钱噶嗰人。都系
1: 点讲咧？
0: 系咪放晒嗰啲袋？
1: 佢之前咧唔知道可以卖呢啲嘢嘅，特别啲衫
2: 一路储储储，
1: 一路储储储系啦。啲衫有人着觉得我着过，都可以卖嘅。
2: 四十几个袋你收，哇！有啲贵啲，有啲平啲，即系呢一单嘢可能都收几百万嘅。
1: 200几啦，
2: 系咯，
0: 哇，系啊，真系
2: 犀利，佢系即系香港或者全世界都系啦，即系有好多你隐藏咧，啲人咧，你睇唔到屋企原来咧收埋啲嘢咁值钱嘅，
1: 系啦，
2: 如果你而家你喺你铺头，即系啲人放袋啦，或者放衫啦、何裤啦，其实嗰个放新嘢同埋放二手嗰个比例系占几多咧？
1: 二手嘅有90%。
2: 哦，90%，
3: 二手最多嘅、
2: 哦，都系始终二手多啲。
1: 因为全新嘅咧，依家全新点讲咧，好多人嗌我报价，我就嗌佢 keep 住先、
2: 嗯。
1: 因为全新你真系冇销售，自己冇用，系啦，嗰
2: 即系唔抵，你都觉得佢？
1: 我自己都觉得唔抵，
2: 觉得佢唔抵，
1: 觉得唔抵系啦。
2: 你不如用下先，
0: 其实系咪都多客有好多系即系未使用品嗰啲啊？而家都。
1: 多多嘅，
0: 都多系咪？即系买翻嚟，
1: 佢哋嘅期望都比较高啲。
2: 即系可能佢10万蚊买翻嚟，佢以为我冇用过9800啦，唔系98000啦，系咪啊？9800就讲错，争个零，系啦，即系98000。咁但系做生意唔得噶嘛，咁样。咁啊，但
1: 系
2: 有啲系咪即系新到你收过一啲系新到可能佢
0: 啱啱用完，可能一两个月或者一个礼拜，跟住我就唔要啦。
2: 有冇啲好夸张啊？有啲人用到好短时间就话放。
1: 我 keep 住有。十个客左右，
0: 都系呢啲嘅，
1: 都系呢啲嘅。
0: 其实呢啲反而最好喎，系嘛？
1: 因为咧，
2: 最短系几耐咗啊？用
1: 几日？有个客佢平均3日买一个袋，
0: 哇！系3日就唔要啊？
2: 呢啲客正喎，
0: 系咯？呢啲咪最正咯？有新嘅袋，嗱年份又 keep 得到啦，定系？
1: 因为咧，佢啲衫衬啲袋衬衫啦，
2: 佢哋咩心态咧？嗱，大家可能人哋系有钱啦，
1: 唔系佢即系点讲咧？佢可能佢做嘅行业啦，某些袋唔可以用两次，某些衫唔可以着两次，
2: 即系或者有啲艺人一样，你都唔会重复衫啦，
1: 要 keep 住咁去 update。
0: 咁但系袋系可以重复噶，我唔得噶，袋唔重
2: 复，袋唔重复好夸张，
0: 真系好夸张。
2: 咁人哋可能佢收入各样佢又唔同，跟住佢个行业，咁可能再即系佢计过下计嗰条数，咁虽然我咁样换法，可能啲人唔知啊，就以为好嘥钱，咁但系佢觉得好过。
1: 喺佢嗰个行业，佢可能系咁做会好啲嘅。
2: 系啦，佢好过买完摆喺度，仲得即系嗰嚿钱会仲大。不如同埋咁，佢真系话俾人听，佢话喂，咦，我系好劲喎，边个，可能系做到嗰个声明出嚟，就系话哇，佢好劲，次次都唔同袋
0: 嘅，都系咁样讲法。
1: 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习惯嚟，
2: 都有啲噶，仲中意咁。有啲人心佢冇嘅，我用咗笔钱，自己心头好啫。我就好 enjoy 咁样，哇！我一有辛苦我就咩，有辛苦就咩。但我就唔想砸住啲咁多钱喺度。
1: 系啦，
2: 某程度上我可能悭咗自己。如果有咁嘅喜好，佢可能悭咗钱添啊。
0: 系噶，系啦，好过你摆晒啲袋度，跟住你又唔放又唔剩，唔知做乜。
1: 我同你讲，佢真系赚钱嘅。
2: 哦，
1: 佢唔会话嘥钱嘅，因为咧佢一直 keep 住咁嚟。买袋啦，
0: 系
1: MS 嗰啲系逆价款啊嘛，咁佢卖得多系咪？卖得多咁 SF 会俾啲价钱好可以会赚钱嘅俾佢，譬如
0: 买翻嚟收乜嘢系？
2: 因为大客啊嘛，
1: 大客啊嘛，咁我收有两个袋佢都唔信，即系话佢买嗰时票价系113800，我可以收佢52000，
0: 哇赚咗好多钱喎！
2: 啲熟客肯俾呢啲炒款佢啊？
1: 佢就 keep 住咁買 SM，
0: 佢 keep 住係啊，佢會俾啲靚款俾佢噶嘛，會係啊。
2: 你個鋪專門店都知㗎，都知呢一隻係出邊。
0: 佢嗰個制度嚟，
2: 炒幾倍㗎，但佢就因為你係熟客，
1: 佢唔知佢唔知嘅，佢一開始佢唔知。
2: 專門店唔知㗎。专门店知嘅，
0: 个客
2: 唔知啫。
1: 专门店嗰个肯定知，
2: 肯定知就见佢系大客、熟客，跟住就
1: 要俾啲嘢俾你赚，
2: 又唔使配货嘅。
1: 唔系佢配货咧，佢嘅游戏规则唔系咁，唔系话今时今刻你买我几多嘢，我就配俾你嘅。佢系 keep 住咁去买，佢有个 quota 嘅。
2: 佢入面有个制度嘅，
1: 有制度嘅。
2: 即系我哋如果唔熟呢行。你又以為佢亂嚟啦，其實入面佢 set 好曬，去到幾多銀碼，呢個人幾耐買一次，我哋就可以開放咩俾邊只
0: 放咩袋俾你
2: 咁樣款俾佢，佢控制得好嘅。
1: 然之後仲有一個，佢每年有個 quota 俾你，你可以寫你自己嘅。

0: 你可以定制自己嘅颜色啦，
1: 系啦，
2: 同埋我见阿 Kango 做呢一行都几得意，即系卖名牌袋，我觉得即系睇你啦，同埋睇其他朋友咧，都好似即系几开心咁嘅喺呢个行业。
1: 系咪咧？系咪当中都好多乐趣咧？其实
2: 住啲钱都大，但系感觉上好似几开心，唔知系咪因为嚟啲人好买嘢好开心咁咧？个人
0: 可能同我性格有关系。
2: 哦，
0: 即系我你如果去到我铺头交收咧，就知我几个同事都大家都好开心嘅。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嘻嘻哈哈有嘢嘅系咪？就冇咁严肃，系啦。佢哋成日开我玩笑嘅，系啦。但我都好 enjoy 呢啲嘅咁嘅，即系大家。同时
1: 即大家笑下开心下冇乜问题咯。
2: 可能呢行都系中意开心嘅行业嚟，
0: 算系做呢行点觉得好攰。
2: 哦，系，
0: 因为你不停接触唔同嘅客，
1: 同埋你要成日廿四小时要复噶嘛，啲 message
0: 系啦，
2: 同埋有啲客其实咁，如果你咁讲，
0: 而且你要好细心，呢啲客犯错
1: 啊，系
2: 呢啲客买得咁嘅精品啊、奢侈品嘅，可能佢都系一啲即系咩大官贵人啊嗰啲嚟噶，即系咁去买好卖好，可能佢本身可能已经系啲老板或者好超级高层。即係可能都要要求高啊，所以有時呢啲可能你要應對啊，各樣
0: 係
2: 啊。
0: 因為每個客上到鋪頭，唔單止係一筆交易嘅，
2: 嗯，
0: 我哋鋪頭即係話重複，即係第一次俾袋，有第二次、第三次嘅，超過七成。
2: 嗯，哇，好嘢啊，好多熟客。咁啊，係啦，咁如果大家即係想買袋好，或者係要放袋，咁都可以留意下啦，揾下揾阿 Kango
1: 啦，揾 Kango 啦，
2: 係啦，去到呢個小蜜蜂啲網頁就揾到佢噶啦，
1: 絕對揾到。
2: 好，多謝曬
1: Kango，
2: 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2点，
4: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只会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又或者是无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铺平道路的协议，又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会回到前线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说目前伊美仍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几个礼拜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经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又不断变化，为谈判进程带来困难。巴加埃又说，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并非通行费，旨在维护海峡安全和海洋环境。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扫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美国司法部在文件中显示，上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再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美国传媒引述司法部文件显示，枪手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他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并且熟练地由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并朝着白宫方向开火。白宫附近在当地上星期六埃曼发生枪击，枪手取出一把手枪之后向驻守的人员开火，特勤局人员随后同枪手在十字路口搏火，现场据报传出20次的枪声，枪手最后身中三枪，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正在白宫入面，特朗普之后说这次枪击事件和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有关联。巴西总统卢拉确诊患有早期皮肤癌。巴西总统办公室说，卢拉已经开始接受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到医院继续治疗。卢拉将会接受15次的放射治疗，以防止进一步出现病变。医生就说卢拉将会继续日常活动，不受任何限制。80岁的卢拉是巴西在任年龄最大的总统，他在24年曾经接受紧急手术治疗和预防脑出血。卢拉2011年亦都曾经接受过喉癌治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对一般家庭7至9月的电费和城市燃气费提供补贴。高市在官邸向传媒说，由于中东乱局长期持续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因此推出有关安排，这三个月可以实现大约5000日元，相当于246港元的减负效果。相关资金将会由2026年度由原本预算案的10000亿日元预备费中拨出约5000亿美元，约5000亿日元，而总额超过30000亿日元的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最快下个星期提交国会。为了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日本政府将会新设专门针对中东问题的中东局势等应对预备费，用于继续实施减轻汽油价格负担的补贴措施。返回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下午大约2点，一架由会展开去屯门的960号巴士去到青葵公路近玛加烈医院，先撞向停泊的一架在前面的工程车，工程车之后再撞向前面一架工程车。39岁巴士司机被困，颈、腰和脚受伤， 巴士上另外有21个介乎24到91岁的乘客受轻伤。消防人员到场将巴士司机救出，除了4个乘客拒绝之外，所有伤者送了去玛加烈医院和明爱医院治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77%。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0: 听着我揀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 情寻机，情海音。

要懂得爱别人最先的条件就是懂得爱自己，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人生去做不同的准备。见到这位朋友充分显现出他有多爱自己，无论在他的身形或者他的事业上高，还有家庭都是一样，好懂得怎样去把握住时间的分配，令到每样事情都做得不错。

续今日嘅情寻记，欢迎你好吗？我系程雅欣。之前嘅一首作品嚟自 Karen 莫文蔚《北极光》，刚刚听过咧，系属于 YT 周恩婷 Yen Ting 嘅《想和你》。

成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佢话当时听 demo 已经俾咗好大嘅力量佢。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微笑的甩，亦都系保其所能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冠军属于陈建安嘅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嘅声音同埋陈建安嘅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2: 好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蹦蹦蹦，那个第一下更更更是我弹，我就弹错了 key 咯，所以那个更更更错 key 后面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是很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生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0: 当时你系
2: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0: 喂，其实
2: 但系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很多你需要去再进步的东西咯。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找黎搞村，有我黎莉。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恩。
0: 话晒咧，都系喺今年2026年第一次同大家见面，所以喺呢度咧，先祝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2026年事事顺利，一齐从心所欲。

大的一位音乐创作人，一位歌手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Diana Krall， 这一首是在很多年前他重新演绎的，歌名叫做 California Dreaming。 人一定要有目标有理想，又或者回顾过去的一年，你觉得你和这个目标仍然有一段距离，但希望你是越行越近。

点样去形容呢一种感觉呢？一位外籍嘅朋友唱咗普通话嘅《情人的眼泪》，就好似咧，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去意大利啊，但系突然间咧好怀念广东嘅食物一样吓，嗌咗一碟星洲炒米，咁你大约都知道嗰碟米粉系点咯，就系别有一番风味。刚刚呢一首作品咧，同样系好似去到另一个地方品尝一啲中菜一样。佢嘅名字系 Laura Fiji，《情人的眼泪》。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
2: 凌晨12:32，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7: Morning has broken.
6: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8: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了。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

0: 属于容祖儿的一首旧歌，歌名叫做《花千树》，入面歌词都有提到花多眼乱，五颜六色的时候好像失去了一个重心，就好像我们有时都会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有时心急就会做错了一个决定，所以呢都是要将我们的脚步呢放慢，想清想楚，如果真的觉得需要休息一下停一停的，就给自己稍微歇息一会。
1: 怎样算起上半

杨千嬅，不知从何说起。继续欢迎你留低喺呢个地方 FM 99.7 新城资讯台。你好，我系程海欣。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三期
2: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2: 第二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声
2: 势力，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3: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一个好简单嘅字，亦都可以话咧一个国际上高，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嘅一个字，可以有唔同嘅手势，唔同嘅表达方式。

不过有时候有啲嘢咧，你越系刻意去谂，越系喺度研究点样先至可以表达得最好嘅时候咧，可能就失去咗佢原始嘅嗰份简单同埋嗰份纯粹。属于莫文蔚嘅一首歌曲作品，歌名叫做《爱》。

凡事都是相对的，当一个人已经载满了，或者从小到大都是被这种感觉很多人锡很多人爱包围住的时候，他没办法只可以感受你比多少少又或者拔走少少的分别。但是对一些从来没有得到很多爱的朋友来讲，只要我们给少少，其实他已经觉得哇非常温暖了。有林忆莲版本的这首笛子姑娘，继续今日的情寻记，希望这个钟头里面带给你一些很舒服的感觉，一些很温暖的感觉，同你一起度过严冬。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同伊朗应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伊朗代表团星期一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克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卡塔尔在斡旋谈判方面发挥有重要作用。美国方面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他们的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就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谈判次轮处理。与此同时，德克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和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就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南足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协话，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了这个变更。咁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依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同比利时、新西兰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苏格兰前首席部长施雅晴的前夫麦雷尔被控挪用公款超过40万英镑，星期一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控罪，法院将案押后至到6月23日判刑。麦雷尔需要还押候审，咁预料佢将会面临长期监禁。法院亦将启动程序追讨被挪用嘅资产。案情话，麦雷尔喺2010年8月至到2022年10月出任苏格兰民族党行政总裁期间，挪用民族党公款超过40万英镑，用于购买名车、豪华露营车、珠宝、高级化妆品和各种奢侈品，以维持他无法负担的奢华生活。现任苏格兰首席部长斯文尼表示，麦雷尔的罪行是严重的背信和令人发指。在本港，医管局由即日起陆续更改全国各部门的电话，来电显示号码字头会转为18285或者18286，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表示，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局方提醒市民，如果汇拨相关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诊所拨出。基于运作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大埔王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星期一开放给宏建阁和宏昌阁中层单位的居民，不少居民带被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表示，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找回贵重的物品，今次想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

0: 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再搬物品。亦都有宏昌阁居民表示，喺宏福苑居住超过40年，依家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同无奈。咁对于要喺8月底之前表态，系咪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佢仍然喺度考虑当中。咁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不断催居民要尽快做选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7: 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能够生存已经好感恩，呢句往往都真系经历过生死关头，先至能够发自内心咁表达出嚟嘅肺腑之言，亦都系吉他老师 Daniel 充满深切体会嘅心声。部分听众可能有啲印象，一位曾经上过嚟我哋节目，为一班罕见病朋友弹吉他、唱歌、打气嘅吉他老师，佢曾经都系我嘅吉他老师。不过今时今日，佢已经再弹唔到吉他，身形唔再圆碌碌。而头顶仲多咗两个因为开头骨做手术而形成嘅凹位，一切嘅转变由旧年开始。某一晚，佢突然抽筋到跌落地，左边身完全喐唔到，随即被送。

院，经初步检验发现他脑部有阴影，之后再发现连两边肺都有阴影，一具应该好大机会是脑癌，杀他一个措手不及。正当思考紧究竟边个先是原发，由脑转移去肺，定是肺转移去脑的时候，脑部的阴影就越来越大，压住了神经线，而左边身继续完全动不到，需要即刻开脑做手术。一开就发现里面是又黑又绿非常混浊的脓，原来当中的阴影不是肿瘤，而是中了一种叫做 Nocardia 的菌。点知一个礼拜后脑部阴影又再出现，医生说可能头骨会藏细菌，于是清除了脓之后就索性不再冚回头骨下去。自此头顶两处因为没了头骨而凹陷的位置，成为了他展开第二人生轨迹的印记。医生说 Nocardia 这只菌常见于泥土、植物、马和积水等等，一般人都有抗体抵抗，但免疫力比较低的人士就有较高的风险，而香港有记录的都只得30多宗，医生都要 email 去美国找资料，而暂时他都只能够食足年纪的抗生素来杀菌。由估计是脑癌到确定不是癌症，本应是值得高兴，但是中了一只没什么资料的菌，会不会复发，会不会彻底消灭，同样令人担忧。正值壮年，但现在连走路、落楼梯、平衡、着物、扭毛巾都有障碍，搭巴士他不敢企位，万一被撞跌就很难自己起翻身。他经常会全身感到麻痹，坐得耐又会痹，甚至睡不着，而且脑部传递和接收信息都出现奇怪状况，好像他放低了一只碗之后，只手仍然 hold 住了拎碗的姿势，直至他再跟自己说，只手才懂得松开。而他所有触感包括痛感和温度都会放大，连流汗或者摸一些物件都有触电的感觉，甚至28年以来生活都离不开吉他的他，一掂上去就有被针刺的感觉，更加没办法灵活操控，令他丧失弹吉他和维修吉他的维生技能。纵使整个生活彻底改变，大半年没收入，但住医院的几个月他见尽人生百态，甚至亲眼目睹好像拍剧一旁边濒死病人被家人企图刮醒争身家等等的画面。一场大病他深深领悟到健康才是最重要。过了这么多年冬节，没想过吃得最开心的就是在医院放假外出5小时的那餐冬至饭。第一次坐住轮椅被女友推出去搭车望见的阳光，她说好靓好靓，到这刻都还好记得。她说其实现状都还可以，世上比自己不幸的其实有更多，每日能够望到日出，能够生存下去已经好感恩。 Lifeora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啊。风中

0: 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咗一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其实呢位朋友咧，其实之前嚟过噶啦，不过嚟过时候咧佢系冇乜出声嘅。佢主要因为之前咧佢就嚟送一啲音乐俾我哋啲病友啦。咁我哋之前有啲访问嘅时候咧，佢就侧边弹吉他咁啊，送啲音乐俾大家咁嘅。但系今次佢上嚟咧就要讲自己嘅故事，因为都几特别嘅个状况都。咁不如你打个招呼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0: 是啊 ，Daniel。咁啊 ，Daniel 其实咧，我最初识佢嘅时候咧，就因为其实佢我嘅吉他老师嚟嘅，咁佢就教我弹吉他嘅。咁当时我哋去咗吉他士多嗰度跟佢学啦。咁一路以嚟咧，佢又好系一个好好先生嚟嘅，即系佢又好临善啦，又好脾气啦。即系识佢咁耐，系从来未见过佢发脾气啦，非常之好人啦，教我哋弹吉他。咁同时间咧，有时我哋啲慈善活动咧，佢又会出嚟帮下手啊。咁我又弹下吉他，弹下啲歌俾大家听下啦，俾啲病友听下噶。咁同我哋一齐都做咗好多啲慈善活动啊。有时有啲佢会搞一啲好特别嘅，可能吉他嘅一啲音乐会啦。咁邀请好多人世界各地一啲好特别嘅吉他手过嚟嘅时候咧，佢又会送啲飞俾我哋啲病友上去睇啊。咁一路都做紧好多唔同嘅合作。咁但系咧，直至到都上系咪都上大半年啦？已经都
1: 有
0: 大半年。咁呢大半年咧，其实我都已经。再冇上到去度同佢弹吉他，事关真系佢而家已经唔可能做到呢样嘢啦。咁同埋就系佢得咗一个真系好奇怪嘅病啦。咁都几意想不到啦。咁于是咧就发生到今时今日，其实成个过程或者系成个佢嘅生活上咧都唔同晒嘅。咁我又问翻你逐样讲俾我哋听啦。其实咧你本身好地地啦，咁啊一路都弹吉他啦。嗱，而家见你咧比起之前咧，起码瘦咗30几磅以前，虽然你块面都系少少圆嘅，但系你前个身系更圆嘅，咁啊，而家已经瘦咗好多啦。咁可唔可以讲俾大家听，其实你发生咗咩事啊？
1: 咁就旧年嘅9月初啦，咁我就有一晚食饭啦，食晚饭嘅时候就突然间抽筋，咁抽筋就跌咗地下就控制唔到嘅，跟住之后就啲同事就 call 白车就送咗去医院咯，跟住我就。入医院嗰时都清醒嘅，就佢同我照咗个脑好简单嘅脑扫描啦，咁就发现我个脑有个阴影，跟住就影响咗，就话个阴影压住咗神经线，就影响咗我左边身嘅活动能力啦。咁我嗰阵时就系左脚突然间就系咯，即系抽筋，就系个原因就系嗰个脑有个阴影压住咗神经。
0: 即系当时其实你原先系冇乜特别嘢。直至到系嗰晚食饭，突然间抽筋打咗落地下咁样。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但系你当时系完全控制唔到自己身体嘅，有冇话抽筋个情况，抽咗几耐咁样样啊？
6: 嗰时系完全控制唔到嘅，咁、就佢系一下即系普通抽筋，我谂住系即系普通抽筋就做压，即系压翻个即系压翻只脚啊，或者拉筋咁，但系控制唔到嘅，咁就失平衡就跌咗地下咯。同埋就之前嗰前一个礼拜发现左脚可能有少少唔协调咯，咁、直至系出事嗰日就。特别严重，即是可能着不到，同埋就行路就容易撞到人。
5: 哦，即其实你在事发那晚的一个礼拜，即是你现在想起来那时可能事发之前的一个礼拜到，你的左脚不是那么协调，但那左脚不协调是例如是怎样不协调法，即它是、会自己这样动的地方，还是你想去这样的时候要控制不到定怎样呢？
6: 控制不到，譬如有时我会在床上做一些运动，即脚可能打圈，发现只左脚即打圈系有啲困难咯，跟住就到最明显就系着物，譬如好平时我哋好轻松。

0: 可以着到，但系我嗰日就要揿住只脚嚟着咯。
1: 哦，即系你要用只手揿实只脚，咁先可以着到只袜。佢系硬晒啊，定还是佢系总之系唔喐啊？定还是点？
0: 佢唔喐，唔喐，都有少少硬，但系未话硬晒嘅。咁嗰阵时我谂住系睇医生嘅，不过就嗰日就翻工咯，即系去翻完工再睇下会点啊，会唔会即系好翻，或者系其他嘢咧咁样，就冇发现系咁严重咯。
1: 哦，咁但系嗰时你就话嗰个礼拜度咧，你其实就发现只左脚唔系好协调，例如就系着物都可能有困难啦。咁除咗着物有困难之外，仲有冇其他啲可能你平时会做开个动作，而佢都比较奇奇怪怪咁样样噶？定还是个力，譬如行路啊，又有冇啲影响咁咧？
0: 有嘅，行路。头先我讲到就话。可能平时我哋见前面可能有人嚟紧就会避开，但系嗰阵时控制只左脚喐就好似有啲慢啊，咁样就好容易撞到人咯。
1: 哦，即系左脚会撞到人
0: 嘅。系左脚，
1: 即系你想褪佢缩起都好，或者你想褪佢有啲边度都好，佢就好似唔听使咁样。
0: 系冇错冇错。
1: 哦，但系咁嗰个状况维持咗系几日，定还是嗰日事发嗰日嘅日头先出现噶？
0: 事发嗰日头系特别严重啲啊，之前就冇话太严重嘅。
1: 咁好啦，咁我直接到嗰晚你食饭就抽筋，成个搭咗落地下之后，咁啊系咪都有嗰刻有冇唔清醒嘅状况嘅？嗰刻
0: 就清醒嘅，
1: 嗰刻都清醒嘅。
0: 我只左脚就好似石头咁硬咯，即系完全喐唔到嘅。
1: 咁送到医院就即刻帮你做一个脑扫描，就发现到个脑就有阴影。
0: 系冇错。
1: 咁有阴影之后，佢哋当时有估计系啲乜，同埋系点样处理咁样啊？
0: 当时因为送去嗰间医院就冇个脑神经嗰个科啦，咁佢就俾咗类固醇同埋抗抽筋药俾我食咯，跟住佢哋就帮我去再照多个叫 MRI 就会再清楚啲嘅一个脑扫描咯。咁当时照完出嚟之后，咁就医生即系两个医生，咁其中一个好得意就系我以前嘅一个旧学生嚟嘅，咁佢系 senior 医生，咁佢带住另一个即系。比较新的医生，他就负责我的 case， 他就推断说我有机会是一个脑的 cancer， 因为当时他们帮我做其他检查的时候，我是没有发烧没有其他炎症，所以他就在这一方面就推断是一个大机会是一个脑 cancer。
1: 即是当时个方向照完有阴影，但是未确实是什么，但是根据那些状况就推断可能是脑里面有 cancer 这样。好了，那一刻怎样做法之后？
0: 嗰刻啊，跟住佢就叫我出去再照清楚啲，因为佢话个脑嗰个阴影可能未必系一个原发点，可能有叫喺其他地方。咁我就去咗私家医院做咗一个叫 PET CT 嘅扫描咯。咁 PET CT 就照个脑这个头嘅下身嘅啲扫描。咁照完之后翻嚟得出嘅结果就系个肺度有两个肺有啲黑点咯。跟住之后再去私家就系做一个叫抽肺组织嘅化验，咁就系睇下个肺里面嗰个黑点系咪都系 cancer， 定系有其他嘢咯。咁话说就系去第二间私家医院照完嗰、那个即系抽肺组织嘅一个化验之后咧，咁仲更加严重咗，即系我个本身个左脚可能都喐到少少嘅，但系一照完之后就左边身已经喐唔到。
1: 哦 ，OK， 即系照完系嗰时抽埋个肺嘅组织噶啦，已经，咁就左边身系就左边身手脚啊，咁都系喐唔到，
0: 喐唔到，完全喐唔到，因为嗰日抽完肺组织嘅时候就再抽多次筋咯，嗰个抽筋又系嗰啲控制唔到嘅抽筋。
1: 抽筋嗰次系抽几耐啊？
0: 好快，抽我谂一分钟内咁。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我臨做在公立醫院臨做呢個手術之前的一日啊，咁嗰個私家嗰邊就打你話佢做，即係佢做個化驗就有結果啦。咁就發現係呢個發炎咯，就唔係話有同 cancer 有關嘅嘢。
1: 即係其實都幾大嘅，即係突然間有高山低谷咁樣。即係其實你去過兩次公立醫院啦，跟住中間又去過私家嘅照啦。咁當你去第二間公立醫院準備可能要開刀開。做个脑部的手术的时候呢，就私家医院打给你，其实肺和脑都不是 cancer，
0: 是
1: 而是发炎，
0: 是
1: 是
0: 个肺发炎，
1: 是是 是个肺发炎，但是发炎得这么严重，他有没有说其实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发炎，是发什么炎呢？
0: 私家那边就没说的，那就直至到在公立医院就做了一个脑的开脑手术，那就去发现我的脑里面有个脓，
1: 嗯，
0: 佢话好混浊嘅一啲脓啊，咁样，咁就帮我就清除啲脓咁样，咁就解释到点解即系左脚会佢可能会突然间抽筋啊，或者压住啲神经线啊嗰啲，就系嗰啲脓就压住咗啲神经线。
1: 嗰啲脓即系好似啲平时我哋所见到流脓嗰种状况，系一劈嘢。吉狗狗咁嗰种，但系黑色咁样样啊！
0: 医生形容话系一啲深绿色嘅嘢咯，
1: 深
0: 绿色嘅嘢，就好混浊咁样。咁就做完第一次个手术就即系清除咗啲脓咯，但系嗰个左边身都系喐唔到嘅都系。跟住之后再照呢个脑扫描啦，发现又再翻发咯。咁呢次就医生就做手术嗰时候，唔单止就再清啲脓啊，同埋去。就要將我個頭骨就要即係抌咗佢，即係唔可以擺翻落個頭度。
1: 即係其實而家你個頭咧，其實係有一邊係已經係凹咗，係冇咗頭骨喺度嘅。
0: 係冇錯。
1: 係咪一邊定兩邊啊？
0: 一邊冇頭骨，咁另外仲有一個細嘅窿仔咯。因為佢做手術嗰陣時候，就一邊係要清除啲細菌啦，另一邊就要做條引喉去抽啲啲水啲係咯，即係啲一啲。液體出嚟咁樣，所以一個大粒位同埋一個細粒位嘅，
1: 但係而家你個頭係冇咗頭骨噶嘛，咁但係其實人個頭係需要頭骨去保護住，因為其實都係一個好喺好危險嘅狀況嚟噶嘛。
0: 咁喺未做手術之前，我都覺得好即係都心大心細，究竟做唔做咧？因為你冇咗個頭骨，始終都會有影響咯。咁醫生就同我講話，即係啲扣類運動就做，即係唔可以玩啦，同埋要小心咯。咁特登係做咗。頂有保護的帽，就我要戴頂帽咁樣去保護個位置。
1: 即係嗰頂帽係特製嘅，係即係其實裏邊係有啲咩特別嘅構造嘅。
0: 嗰頂帽其實係即係我哋買咗個漁夫帽咯，咁佢幫我車一塊好似布嘅一個問題，但係嗰塊布係硬嘅，咁啊車落去你要保護嘅位置。
1: 但係你今日就唔係戴住嗰一隻帽。
0: 咁啊冇戴啊。
1: 但係點解唔係覺得唔舒服定還是係點樣啊？
0: 嗰個帽其實個保護性即係我。除非你真的很大力去打下去，其實一般來說即都不是說太需要，我覺得。
1: 但其實有沒有一些有些譬如不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做，其實他叫你不要打球，這個是很明顯，因為一個球灑過來其實就可能很大鑊，那會不會其實你都要避開一些球場，即要小心一點？
0: 都會，還有搭車，試過搭的士的時候就撞到頭，都有些危險，即特別是這些，即跟頭有關的東
1: 西。那但是搭飛機又行不行呢？
0: 這個我有問過醫生，醫生說可以的，即搭飛機是沒有問題，即他說他個即現在我摸頭骨，但是他說我头皮相对嚟讲冇咁即系冇咁脆弱嘅，
1: 即系冇我哋想象中咁脆弱嘅。
0: 咁就但系飞机啲即系气压嗰啲系冇问题。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2: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1: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3: 星期一至五6:00，你搞紧乜啊？
4: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6:00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6:00至7:00，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譬如嗱，而家你就冇咗头骨喺度啦。咁其实我都曾经有识过有朋友咧，佢都系因为可能之前撞咗车，咁因为要开个脑，咁跟住佢就要搬开个头骨，又等佢去收嗰、那个嘴肿嗰个位啦。咁佢处理晒之后咧，隔一轮咧，其实佢又会再装翻个头骨上去咁样样嘅。咁好似你嗰个状况，其实你会唔会再装翻个譬如头骨啊，或者即系佢如果就算再装？佢都係人造頭骨嚟噶嘛，
6: 係冇錯。
5: 咁佢、
6: 可以嘅，醫生話可以即係再做，但係就要排期去做一個頭骨咯。同埋佢醫生嗰、那個，即係佢哋語氣就可能覺得未必話太必須話裝要裝得翻、哦，即係睇下，即係睇下你嘅情況。因為你始終你裝翻嘅話，你要再做多次手術，就要開，又係要開個頭腦跟住再裝翻落去。
5: 即係唔建議你一定係要裝翻，即係其實覺得你寧願可以咁樣俾頂帽你戴住保護住，都唔需要有依個做法咁樣樣。
6: 係、
5: 你自己嘅傾向咧？
6: 暫時我諗唔做住咯、
5: 嗯，
6: 因為始終住醫院太耐咧。我因為住咗差唔多4个月醫院都好辛苦，即係回想起都係一個幾漫長嘅經歷啦、
5: 即係其實都好怕再翻返入醫院去住咁樣。即係除咗怕翻入醫院住，其實因為其實我自己係諗啫，即係譬如話、你冇咗頭骨去保護，其實某程度上都有啲危險啦。咁其實會唔會長遠過耐啲之後，你可能都會諗翻會真係裝翻啦，或者點啊？
6: 咁、有机会嘅，有机会再翻出，或者可能打真系需要打波或者做下运动，咁就需要装翻。
5: 咁嗱，我再问多少少啦。咁其实喺你个日常生活度，即系头先你讲头骨嗰方面啦。咁你个日常生活有冇啲咩影响嘅？例如，譬如洗头啊，冇啲嘢唔同咁样样噶？
6: 都有嘅，洗头嗰阵时候，即系冇咗头骨嘅地方，个声系好奇怪嘅。即系好似空心咁样咯。但系我会好小心去洗啊，即系譬如有时洗头嚟要拗头啊咁样嗰啲，咁就要好轻力咁样去拗。同埋凹落去个感觉听声会有少少影响。
5: 即系喺听嘢平时嘅时候，
6: 有少少嘅。因为我试过做少少实验，我以前即系听音嘅时候咁。都还好咯，但系而家听啲音，即系譬如一首歌，可能佢原本系一个C key， 咁我听落会可能会估错，会低咗咯。会低咗少少，低咗半，可能低咗一度咁样。
5: 系因为咧，其实我都跟阿 Daniel 学咗几年吉他啦。咁佢成日都会教我哋啲 key 嘅嘢啦，或者教我哋点样去写歌啊之如此类啦。咁佢对于个音准咧，或者音咧，其实佢系有啲要求，或者佢听得好准成。咁而家其实你听嘅时候就会好明显地啲嘢觉得唔同咗嘅，
6: 系会低咗少少咯。但系就慢慢去适应啊。
5: 咁譬如同我哋一般人倾偈嘅时候或者讲嘢嘅时候，有冇少少嘅分别噶？听起
6: 冇分别，只不过系听声好专注、好集中听嘅时候就会有呢啲分别。即系譬如我头先讲听完之后，咁我自己做啲测试啦，咁系发现会低一度咁样。
5: OK， 咁但系譬如头先你讲话洗头，你就会特别小心啲啦。咁即系你要经历几耐去过渡？譬如话你洗头嘅时候，最初本身唔系好敢掂到个位置咁样样噶？
6: 都会嘅，其实第一次洗头系喺医院洗，因为我之后就去咗，其实去咗好多间医院嘅，咁就去咗最后一间医院嗰时候，佢哋系有冲凉。

0: 呢一个项目咯。咁我系好耐几个月冇冲过凉，咁第一次冲凉咁洗头嗰阵时候，咁佢都系避开个位冇洗到嘅，有一次，跟住慢慢拆线就佢就即系。醫護嗰啲係啦，都會幫我洗個位。
1: 好啊，嗱，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繼續講多啲關於冇咗個頭骨之後啦，同埋究竟點解發炎，但係當中又會以為係一個腫瘤，咁之後又會點樣去處理咧？咁同埋已經唔係腫瘤啦，會其實真係個心情又變翻唔同啲咧？咁我哋留翻下一集再慢慢傾啊。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阿拉伯电视台报道，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草案，允许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清除水雷，需要在30日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协议并规定美国承诺放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允许伊朗出售同出口石油，并为伊朗石油出口提供特定的制裁豁免，将分阶段考虑放宽对伊朗石油的制裁措施，具体情况取决于伊朗对其承诺的落实。报道说，协议规定继续进行核谈判，以达成长期共识。日经新闻就引述消息报道，在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30日后，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在30日窗口期内，伊朗将着手清除该海峡内的水雷。协议达成之后，所有国家的船只都能够安全自由地通行，恢复到海峡实施关闭前的常态。教宗梁14世发表他任内首度通谕，以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科技为主题，呼吁不可以将其用来在军事上作恶，并警告 AI 崛起背后可能产生新的奴役形式。梁14世亲自出席发布会是教廷首次。通谕中对 AI 相关的武器使用提出警告，并表示将具有致命性的决定交由科技来作主是不被容许。梁14世指出，这个不代表要拒绝科技，而是要阻止它控制人类。他说 AI 应该对人类友善，让所有人都能够使用，并可以受到讨论和辩论。教宗又警告，这项科技革命制造出新的奴役形式，强调追求更高效率或创新不能够作为仍然被刻意隐藏的剥削链借口。此外，需要尽更多努力来减少 AI 对环境的冲击，以及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协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在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同比利时、新西兰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在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由会展驶向屯门建生村的960号九巴，去到青葵公路近玛格烈医院，先撞向停泊在前面的一架工程车，工程车之后再撞向前面的一架工程车。39岁巴士司机被困，颈腰和脚受伤，巴士上另外有21个年龄介乎24至91岁乘客受轻伤，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将巴士司机救出。除了四个乘客拒绝之外，所有伤者送往玛格烈医院和明爱医院治理。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九巴表示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不相信证明书属于伪造，已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积金二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刘麦家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早已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伪造的风险。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义勇军进行曲》系我哋嘅国歌。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阿拉伯电视台报道，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草案，允许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清除水雷，需要在30日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协议并规定美国承诺放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允许伊朗出售和出口石油，并为伊朗石油出口提供特定的制裁豁免，将分阶段考虑放宽对伊朗石油的制裁措施，具体情况取决于伊朗对他承诺的落实。报道说，协议规定继续进行核谈判以达成长期共识。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在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30日后，伊朗将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在30日的窗口期内，伊朗将着手清除该海峡内的水雷。协议达成之后，所有国家的船只都将会能够安全自由地通行，恢复到海峡实际关闭前的常态。油价收市下跌，据报伊朗将会在美伊达成停战协议之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油价跌穿100美元关口。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90.3美元，跌6.3美元，跌幅6.52%。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6.3美元，跌7.24美元，跌幅6.99%。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乌克兰冲突展开磋商。俄方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指，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相关设施展开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向外国人和外交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基辅，并表示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更多的攻击，包括锁定他们的决策中心。声明指出，在当前条件下，俄军已经开始持续打击基辅的乌克兰军工系统设施，包括基辅政权在北约专家的协助下设计、生产、编程和准备使用无人机的特定地点。这些北约专家负责提供零部件、情报和目标定位。声明表示，这些攻击是回应莫斯科所称乌克兰蓄意用无人机袭击乌东俄控卢甘斯克地区一座学生宿舍的事件。乌克兰军方否认俄方指控，并表示他们当时击中的是该地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在本港青葵公路近玛嘉烈医院，星期一下午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实证员卓召集人田北辰表示，多宗涉及工程车的意外都未有在路面摆设长距离的雪糕筒，或未能够令其他驾驶人士及早知识路况收慢，他强烈要求问责，以查找未放置雪糕筒的原因。网上有汽车监察片段显示，事发时涉事九巴未有减速，直接撞向在路中间的箭嘴工程车，箭嘴车被推前多个车位，再冲前撞向前方另外一架箭嘴工程车才停低。运输署表示，当时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因为货车和一架巴士碰撞，派出轻型抢救车和护航车到场协助，当时两车都全程启动车顶警示闪灯，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署方已经要求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会按调查结果同巴士公司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积极跟进。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地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喉痘个案，两个男子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说，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岁和30岁男子出现发烧痛、腹股沟部位肿痛以及下肢双侧出现皮疹。中心说，两个人互不认识，但在这个月3号同一时段曾经在有关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个人样本都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内地接受治疗。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7: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

0: 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2: 树窿78号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总统吕世富十立，据报将前往以色列商讨同伊朗潜在协议相关事宜。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正商讨一项和平方案，根据目前已定的框架，双方在达成停止敌对行动后的协议后，预计在大约30日内重新开放具战略地位的霍尔木兹海峡。不过这项停火协议仍然存在变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传闻时表示，目前距离正式签署协议仍然有一段距离。另外有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仍然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说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伊朗代表团星期一出现在卡塔尔多哈，其中包括德克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一名了解伊朗代表团多哈之行的官员透露，伊方和卡塔尔首相的会谈主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储备展开。伊朗央行行长亦都参与了会谈，商讨最终协议框架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事宜。伊朗国家媒体引述消息报道，在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引发近90日断网之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下令重新开放国际网络连线。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后，伊朗将怎样和几时重新连接全球网络的具体机制目前仍未清楚。伊朗当局为了因应全国反政府抗议活动，最先在1月8号实施断网，连线在2月逐渐恢复正常。但随着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局随即启动新一轮断网措施。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属于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积金二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刘麦嘉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早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伪造的风险，同时亦都成立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检视提早提取强积金申索的审核机制，加强防范可疑申索。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利表示，新大楼投入运作之后将有效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处理能力。他提及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新航点和增加航班航次。陈仲利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目前香港共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25间航空公司届时将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利说，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使用全新的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因此在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表示，他上个星期六和立法会议员等参观二号客运大楼，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好有心思，认同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二号客运大楼的自助登记系统，但相信航空公司会加派人员协助，加上现场有大量自助登记机，旅客无需担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4: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

0: 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0: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卡塔尔的斡船已经促成同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一位熟悉伊朗高级代表团同多哈官员之间会谈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在这个对伊朗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很可能将会在听日宣布达成协议。据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议长卡里巴夫同央行行长赫马蒂星期一晚抵达多哈，就美以对伊朗发动近三个月的战争中可能达成停火协议的关键分歧进行谈判。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正商讨一项和平方案，根据目前已定的框架，双方在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之后，预计在大约30日内重新开放具战略地位的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达成结论，但他警告这个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具实质意义，否则宁可不达成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乌克兰冲突展开磋商。俄方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的外交人员同本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声明话，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相关设施展开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向外国人同外交人员提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基辅，并表示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更多攻击，包括锁定他们的决策中心。苏格兰前首席部长施雅晴的前夫麦雷尔被控挪用公款超过40万英镑，星期一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控罪。法院将案件押后至到6月23号判刑，麦雷尔需要还押后审，预料他将会面临长期的监禁，法院亦将会启动程序追讨被挪用的资产。案情话，麦雷尔在2010年8月至到2022年10月出任苏格兰民族党的行政总裁期间，挪用民族党公款超过40万英镑，用于购买名车、豪华露营车、珠宝、高级化妆品和各种奢侈品，以维持他无法负担的奢华生活。在本港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星期一下午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实证员卓召集人田北辰表示，多宗涉及工程车的意外都未在路面摆设长距离的雪糕筒，或未能够令其他驾驶人士及早知识路况收慢。他强烈要求问责，以查找未放置雪糕筒的原因。网上有汽车监察片段显示，事发时涉事九巴未有减速，直接撞向在路中间的箭嘴工程车，箭嘴车被推前多个车位，再冲前撞向前方另外一架工程车先至停低。运输署表示，当时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因为货车同一架巴士碰撞，派出轻型抢救车同护航车到场协助，当时两车都全程启动车顶警示闪灯，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署方已经要求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的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会按照调查结果和巴士公司及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积极跟进。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地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喉痘个案，两个男子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家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说，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岁和30岁的男子出现发烧和腹股沟部分肿痛，以及下肢伤则出现皮疹，样本都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内地接受治疗。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系。
7: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9: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0: Gadget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嗯，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7: 㗎。迟早嘅事啦。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媽。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提高谈判筹码，呼吁卡塔尔同沙特阿拉伯推动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报，沙特坚持若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唔会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媒体引述消息报道，沙特喺巴勒斯坦问题上嘅立场冇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嘅巴勒斯坦建国路径。特朗普星期一喺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并指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協議。阿伯拉罕協議是以色列政府和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國家所簽署，旨在快速推進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2023年10月新一輪巴爾衝突爆發之前，美國曾經力促沙特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衝突爆發之後，沙特暫停沙爾關係正常化談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当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疑似死亡病例已经增加至到220人，疑似个案900宗。由于未能够及时发现疫情，抗疫救援人员目前正处于苦苦追赶的被动局面。谭德赛表示，世卫正紧急扩大行动规模，但目前疫情的扩散速度要领先防疫速度。他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应该立即采取防疫行动。乌干达星期一再呈报2宗新增个案，令到该国的确诊病例累计增加至到7宗。乌干达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该2名新增患者都是乌干达籍的医护人员，在首都坎帕拉一间私家医疗机构工作。西班牙卫生部证实，一个从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目前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西班牙公民，他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是该邮轮上第二个确诊的西班牙籍乘客。当局表示，该名患者是在邮轮爆发疫情并启动流行病学监测之后被识别出的密切接触者，确诊之后患者已经被转移至到该医院的高级别隔离病房，接受专科医疗团队的密切监测。西班牙卫生部强调，该宗病例是在现行的隔离和控制系统内检出，因此不会改变目前对公众构成的风险水平，亦都不会影响现正推行的流行病学应对措施。研究显示，汉坦病毒的平均潜伏期大约是3个星期，最长可以达到6个星期，因此大多数国家正对离船乘客实施至少42日的医学监察。在本港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咁相信证明书属于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通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喺网志表示，积金二平台嘅团队早前喺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刘麦嘉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早已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大埔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星期一开放给黄建阁和黄昌阁中层单位的居民，不少人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黄建阁居民表示，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一次上楼已经拿回 贵重物品今次上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再搬物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神舟23号顺利进入天宫，第八次太空会师见证中国航天新跨越；国务院调查组进驻调查山西神流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失联人员仍全力搜寻，医疗救治与善后处置有序开展；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多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遇害预警灾害预警，保险业已赔付湖北等6省份暴雨洪涝灾害损失2.1亿元。人社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规章，7月1号起正式实施。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华为发表韬定律，中国首次在全球半导体领域提出指导产业发展新原则，麒麟手机芯片今秋面世，性能将大幅提升。国际方面，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 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上行，超20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全线飘红，欧股开盘普遍高开。原油期货迎来暴跌，黄金价格显著走高，美元指数微幅翻绿，非美货币涨多跌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今天凌晨，浩瀚苍穹再次传来振奋人心的中国声音。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了历史上的第八次太空会师，并拍下了第八张太空全家福。从1999年神舟一号的无人首飞到神舟23号的从容出征，中国载人航天正稳步迈向深空。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道为您深度解析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天任务。
5: 北京时间凌晨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6: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5: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24号晚23:08，神舟23号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是他第2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颖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黎嘉颖还是首位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作为载荷专家入选。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李佳莹。

0: 20:50左右，三名航天员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23:08，火箭点火发射。
1: 5、4、3、2、1，点火。
0: 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任务成功。
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作为15阶段的首发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带来了多项硬核的技术突破。首先，神舟23号飞船最大的创新之处是对舷窗结构进行了优化升级，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工作和生活加上了保险。其次是运载能力的飞跃，飞船下行能力从原来的50公斤大幅提升到100公斤以上，同时载荷空间也扩展到了此前的3倍。这意味着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将实现应下尽下。此外，此次任务也是我国首次挑战3.5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这种对接方式是所有飞船和空间站交会对接模式中技术难度最高的，被誉为太空穿针，将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在科学实验方面，此次任务同样看点十足，乘组中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为期1年的超长在轨驻留试验。同时，随飞船上行的9项科学实验中，连续2代水稻培养课题备受关注。中国科学院郑慧琼研究员解释了这项研究的难点所在。
3: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地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来看。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神舟23号的顺利进驻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多项记录，更彰显了我国航天科技的自立自强与开放包容。期待航天员们在天宫里工作顺利，早日凯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再来关注山西神流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后续进展。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82人遇难，尚有2人失联。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确认事故发生时，井下共有247人，井下第3轮搜救工作正在展开，同时伤员救治与善后处置工作也在同步有序推进。来听报道。
5: 根据监控视频记录，5月22日19:29，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打破了井下作业的平静。面对这场灾难，亲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6: 6-7点的时候，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烟袋一样。
7: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5: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据救援人员介绍，第三轮搜索主要是对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地点进行地毯式搜索。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且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准的隐藏巷道，以及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这些都给救援带来困难。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8: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5: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9: 这个积水和这2个探浪汤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5: 此外，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与协商对付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设施完备的3甲医院接受后续治疗。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2名危重症伤者各项指标相对稳定，其中1名已在24日上午拔除了气管插管，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中国财经60分。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中国财经60分。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前，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区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也就是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也就是红色预警，需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最新统计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重庆、陕西等地的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这和挂起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的地区局部重合。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2天，西南地区东部、汉江、江淮、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西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昨天重庆33个区县出现大到暴雨，其中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2小时雨量更是相当于以前2个月。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雨量大于等于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而永川这次雨量已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截至目前，本轮降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汛情发生后，重庆市区2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救援处置，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国家4A级旅游区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园就处于受灾地区范围内，景区内发生多处塌方，目前已经闭园，景区正在抢通受阻道路， 预计滞留山上的旅客数量。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另据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最新消息，截至22号19时30分，石门县通过进一步排查走访，强降雨灾害新增失联5人，强降雨灾害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救援正在持续进行中。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5月25号上午11时，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 3.3 万件，估计损失金额 7.5 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路透社记者提问，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四个月，这是否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具体情况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质，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达 6.14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5.9%，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 37.8%， 外贸压舱石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 3.83 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 41%， 其中出口机电产品 2.43 万亿元，同比增长超两成，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 2297.6 亿元，同比增长 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全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昨天从洋山港开启首航，服务中欧航线。此外，中远海运美西航线近期也在洋山港首航。从超大型绿色船舶首航到高时效直航航线开通，全球航运巨头正用实际行动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能级跃升。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9: 中午12点，在三艘拖轮的牵引下，全球最大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缓缓驶离洋山港盛东集装箱码头，开启首航。这艘巨轮全长400米，最大满载量超24000个标箱。这次它在洋山港装了9350个标箱，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储能柜等运往欧洲。
10: 达菲中国区首席运营官顾浩宇：
11: 达菲巴黎圣母院轮所服务的航线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重要通道，上海港在这条航线中发挥着关键枢纽作用。
9: 另一条服务中美贸易的海运快速通道也在近日正式运营。 中远海运新开14组远东至美西的直达航线，提供上海到西雅图最快18天的快速交付服务。首航船新汕头轮装载1336标箱正式向北美。随着中远海运、达飞等全球航运巨头持续将超大型船舶挂靠上海，洋山深水港已成为全球航线最密集、最高效的核心节点之一。
10: 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副总经理杨彦斌，
12: 我们一到四月份呢，累计完成了1895.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那么达飞公司呢，在上海港完成了168.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2.9%，充分体现了达飞对上海港枢纽功能的高度认可。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输行业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假日消费旺季以及促消费政策等多重利好叠加下，一季度我国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行业正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5: 早上6: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6: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卡塔尔的斡船已经促成伊朗和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一位熟悉伊朗高级别代表团和多哈官员之间会谈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在这个对伊朗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很可能将会在明天宣布达成协议。据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议长加利帕夫和央行行长克马蒂星期一晚抵达多哈，就美伊对伊朗发动近3个月的战争中可能达成停火协议的关键分歧进行谈判。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商讨一项和平方案，根据目前已定的框架，双方在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之后，预计在大约30日内重新开放具战略地位的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达成结论，但他警告这个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具实质意义，否则宁可不达成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乌克兰冲突展开磋商。俄方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声明说，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是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相关设施展开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向外国人和外交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基辅，并表示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更多攻击，包括锁定他们的决策中心。塞内加尔总统发言任命阿米卢洛为新任总理。阿米卢洛获任命后发表讲话，指塞内加尔当前面临公共财政困难、能源价格上涨、社会局势紧张以及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等挑战，政府将围绕塞内加尔2050愿景推进各项公共政策，继续落实国家转型议程。60岁的阿米卢洛是经济学家，曾经长期任职于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并担任该行分管塞内加尔事务的国家主任。2024年4月进入政府之后，他 先后出任政府秘书长、总统府国务部长，负责跟踪统筹同评估塞内加尔2050愿景落实情况。法耶上个星期五罢免同佢长期不和的总理重科。在本港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星期一下午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实证员卓召集人田北辰表示，多宗涉及工程车的意外都未有在路面摆设长距离的雪糕筒，或未能够令其他驾驶人士及早知识路况收慢，他强烈要求问责，以查找未放置雪糕筒的原因。网上有汽车监察片段显示，事发时涉事九巴未有减速，直接撞向在路中间的箭嘴工程车，箭嘴车被推前多个车位，再冲前撞向前方另外一架工程车才停低。运输署表示，当时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因为货车同一架巴士碰撞，派出轻型抢救车同护航车到场协助，当时两车都全程启动车顶警示闪灯，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亦都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主方已经要求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站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会按照调查结果和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积极跟进。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地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喉痘个案，两名男子曾经到过旺角上海间一间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说，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人分别28和30岁，都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内地接受治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7: 新城广播
18: 天气报告。
16: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9: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1: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们每一集会请不同的嘉宾，各行各业的来看看，到底他们和体育之间有没有不同的火花，和体育之间和你有什么关系。
18: FM 99.7 新城资讯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需求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了0.16个百分点。对于这一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消费端的强劲拉动。
3: 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2: 在行业整体向好的同时，市场也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重点企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同时，面对燃油涨价和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这些重点企业通过燃油集采、线路优化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有效疏解了成本。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数字化正在重塑冷链的效率基底。在四川南充，当地首个智慧化冷链物流加工中心近日投运，项目总投资约12.5亿元，集成的智慧系统部署了500余个物联网传感器，可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可控化和预警管理。四川天府蜀冷经济产业有限公司仓储经理陈维介绍，
4: 当库温高于-18度的时候，我们的机组会在智慧化的平台下会自动触发重启，进行一个降温，会降到-22度，它会自动关停。
2: 不仅是温控自动化，仓储环节的无人化也取得了突破。在深圳港物流集团冷库，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正式上岗，它能在-25摄氏度的冷库和常温月台之间自由穿梭，解决了人工叉车在巨大温差下作业难、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的痛点。在仓库效率上，人工叉车每出一拖货的平均时间约5分钟，而在激光雷达、数字孪生等技术辅助下，无人叉车可缩短至3分钟，效率提升约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指出，
3: 今年以来，智能化冷库包括智能化的改造型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加大，像无人配送车、无人驾驶等新的一些技术啊，也在行业领域不断的应用，可以看出行业的智能化升级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2: 除了数字化，绿色化也是一季度冷链物流的一大亮点。浙江的一家肉类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今年4月刚投入1000万元采购了50台新能源冷藏车，仅一个多月运行下来，物流成本就下降了约30%。企业负责人称，除了市场需求外，国家在新能源冷藏车购置方面给予的资金补贴和购置税优惠也刺激了企业的购车需求。在政策和运营成本优势的双重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一季度全国冷藏车销量同比增长近28%，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同比大增66.55%，渗透率提升至35.14%。秦玉明秘书长指出，
3: 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持续增加，得益于整个冷链新能源冷藏车的整体运营成本的优势，加上国家在充电设施的这种不断完善，新能源冷藏车已经成为了城市配送的主力，也为行业的这种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人社部等五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

0: 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即日起至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此次修正草案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民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针对个人未按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修正草案明确，对个人责令改正并处以最少100元罚款，最高1000元罚款。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将加大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可达50万元。此外，新规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近日，福建漳州龙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使用违禁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引发轩然大波。事件不断发酵，继5月20号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 20.1 公斤，刑事拘留5人之后，这一事件终于迎来监管层面的问责结果。昨天深夜，龙海区对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等6个监管不力单位通报处理，23名党员干部被问责，其中2人被免职，多人被立案查处。今天，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表示，在过去6年的探索实践中，华为公司设计并量产了381款遵循韬定律的芯片，即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更进一步采用了基于韬定律的逻辑折叠技术，性能有望大幅提升。华为公司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 1.4 纳米制程同等水平。具体来看，逻辑折叠等核心技术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优化晶体管和互联电阻及寄生电容，突破传统平面布局的物理边界，软件、架构、芯片全站软硬芯协同设计、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等。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日常生活忙碌，没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

0: 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继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先后宣布降价之后，日前荣耀、vivo、oppo 等多个国产手机品牌也同步开启价格调整，手机市场提前进入618大促节奏。然而就在两个月前，手机行业才刚刚经历了一轮集体涨价潮，这一降一涨之间究竟透露了手机行业怎样的深层变化？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报道。
4: 近期手机市场的降价动作频频，此前苹果率先下调 iPhone 17 Pro 系列售价1000元，打响第一枪，随后华为、小米纷纷跟进。最近记者发现520过后，多款国产安卓旗舰机型也陆续出现明显降价，比如小米、红米的旗舰手机与首发价相比，降价幅度约为20%左右，而荣耀的部分机型降价达到了25%左右。在多家线下数码商场，经销商告诉记者，近期国产手机品牌进货价都出现一定的下降，部分机型叫首发价，甚至便宜了千元以上。
5: 首发的价格它是一个指导价，就相对来说比较贵。现在如果说按前段时间哈，安卓机首发的机器比较多，比如荣耀、OPPO、vivo 都比较多。像高端机，可能我们这边渠道价已经降了1000了。
6: 就好比华为的 Mate 80系列，上市的时候是8000块钱，可能线下还没有现货，它需要溢价，可能说到客户手上的话，溢价500到1000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市场的货比较缺。那现在来说，6000多就可以拿到了。
4: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两个月前，由于 AI 算力需求攀升，导致存储等核心器件价格持续走高，主流手机厂商刚刚上调了部分机型的售价，为何短短两个月后又突然降价？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认为，本轮降价实际上是新机提速清库存、存量市场争夺用户、618提前预热三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7: 这些机型都是各家定位里的这个高端机型，在这个时间节点降价其实目的蛮明确的，马上要到这个618大促了，又有国补的助力，到了下半年呢，各家的新的旗舰机型又要陆续发布了，再加上现在又是年终的财报节点临近，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高端机型的降价，一个是为了快速清理掉高端机型的库存，另一个呢，就是用价格换市场。在这个市场竞争最激烈的这个高端机里，多抢一点份额。高端市场这块蛋糕不仅在变大，而且谁都不想松口。
4: 当前手机行业承压较大，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同比下降 12.9%， 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年度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手机行业库存可能超过2亿台，用户换机周期拉长到33个月。在存量竞争时代，高端手机的降价是否会成为趋势？贾天荣认为，未来手机不仅不会降价，还会继续涨价。
7: 我觉得降价潮不太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反而手机行业这两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往上走，因为成本的压力太大了。决定它打不打得起价格战的很重要的，或者说决定性因素是它的利润率，没有高利润率支撑的品牌强行降价，它是打不起的。在一个这个持续缩水的市场里，基本上没有厂商能够长期承受这种以价换量的代价。所以呢，我觉得未来1到2年手机行业的整体价格趋势还是上行的，这种特定节点的降价会是少数头部玩家像这些利用他们的供应链优势来展开的一些活动，但这个是属于周期性的，而不是一种持续性的趋势。
4: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面对当下叠加国补15%、平台补贴、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在好几款高端机真的跌到历史最低价的当下，是否应该趁机换机呢？贾天荣建议，还是要根据自身需求谨慎抉择。
7: 但如果你手里手机是有点想换，纯粹是因为看到降价觉得不买就亏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因为

0: 电子产品其实贬值，它是一个常态。我们不要被这个历史最低价这些这个名头去绑架你的消费决策。如果你真的有换季需求，现在出手肯定是不亏的。如果没有，咱们也不需要创造需求，就是不要为了省钱而花钱。
1: 5月24号，兰州马拉松鸣枪开赛，当地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将赛事流量转变为消费增量，赛事家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来听报道。
2: 在兰州奥体中心，60余家摊位有序排列，涵盖西北风味小吃、丝路主题文创等多种品类。赛事期间，兰州市打造的特色市集不仅营造出浓厚的赛事氛围，也拉动消费增长。
3: 参加市集对我们的店铺来说，也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我们也做了就是蓝马的这种特定曲奇，然后也很受大家欢迎和喜爱。
2: 在特色市集入口处设有消费券专属领取点，市民游客无需预约，现场申领即可使用。这些消费券覆盖运动装备、体育培训、场馆服务等领域，旨在给跑者及市民游客带来实在的体育消费优惠。兰州市还同步推出票根联动政策，市民游客手持一张兰州马拉松赛事票根，即可在全市多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4: 相当于你花10块钱，可以享受到16块钱的牛肉面，给店内也带来了就是诸多的客流量，每日的这个客流量增加30%左右。
2: 兰州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杨炳文：
5: 截至目前，本次票根活动带动参与人数超9万人，发放各类消费券6万余张，覆盖全市住宿、餐饮、零售、中超等核心商户600余家。
2: 在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多款蓝马限定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跑友和市民游客驻足选购。
6: 我最喜欢的是这款兰州马拉松的这款小马，因为我觉得这款体现出了我们今年2026年在这个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这种特色，然后与我们这个甘肃省博物馆的这种文物相结合，体现出了一种独属于兰州的美吧。
7: 我最喜欢这个叫马超越的这个黑马的这个小玩偶，因为我觉得它的寓意非常好，它象征着像我们的这个运动员们一样啊，不断的超越自我。
2: 这两款文创的抢购热潮现象背后，是赛事与文创的双向赋能，互相引流。而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简牍这一古老书写载体也被转化为赛事主题文创，成为赛事期间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消费载体。甘肃简牍博物馆文创负责人陆明慧：
8: 简牍的玩偶呢，它采用了一个动态这个玩偶奔跑的一个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底下的这个脚呢是可以挪动的。那在它的发带上面呢有 PB1520 的字样， PB 呢就是个人最好成绩的一个表达，1520呢是兰州的一个海拔高度。此外呢，也希望大家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能够征服亚高原。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烘焙设备出口额突破38亿元，同期广东佛山仅电烤箱出口额就接近15亿元，同比增长 39.1%。 佛山烘焙设备行业增长动力从何而来呢？来听报道。
9: 广东佛山一家电烤箱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两款烤箱，左边的是传统石英管烤箱，右边的则搭载了石墨烯发热管，可在0.5秒内迅速升温，精准解决了传统烤箱预热时间长、加热不均的痛点。除了技术突破，这家企业还专门针对日本消费者的早餐习惯，将烤箱尺寸精准匹配为4片面包的容量，让企业迅速扩大了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10: 这个产品全部是我们公司自身技术。日本市场一年的烤箱销量大概300万台左右，那我们是100万台左右。
9: 广东佛山另一家企业则瞄准跨境电商和年轻消费群体，推出了玻璃外观可视化的空气炸锅、双热源高温披萨炉、可同时蒸烤4-5款菜品的蒸汽烤箱等创新产品，获得了海外市场的积极反响。
11: 出口数据上来说，2026年一季度蒸汽烤箱的增长大概在10个点，空气炸锅品类的话大概在20%，全年增长会到10个点左右。
9: 除了家用产品，工业烘焙设备同样需求旺盛。在广东佛山一家工业烘焙设备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生产组装。据了

0: 而且工厂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九月份。
1: 我们去年是1.多亿吧，出口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到40%吧，有100多个国家。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前这条饼干生产线引入了 AI 智能控制，效率比普通产线提升30%以上，深受外国客商喜爱。今年以来，企业已接待了不少专程前来考察的外国采购商。
2: 阿根廷采购商阿里尔，我们第一次见到这类设备，材质和外观配色都很漂亮，已经决定选择这家烘焙设备厂商作为供应商。
0: 从家庭小电器到食品工厂整线方案，我国烘焙设备企业正凭借技术突破和灵活应变能力，在国外市场不断拓展业务版图。
2: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家电分析师陈凯文，
3: 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呢，我们觉得主要是集中在两点。那第一呢，那中国的烘焙设备企业的产品迭代速度和创新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也包括了很多像 AI 方面、物联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那另外呢，中国企业还在产业链方面有比较大的突出的优势，包括在成本以及全球化的布局上。
4: 中国财经60分，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盘面上半导体板块全天表现强势，午后板块进一步冲高，机场航运板块表现活跃，白酒板块低开高走迎来反弹，电力板块收获二连阳。跌幅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国际油价大跌影响继续下挫，电池板块表现低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96%，深圳成指大涨1.66%，创业板指涨2.1%。
5: 中国财经60分。
6: 早上7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提高谈判筹码，呼吁卡塔尔同沙特阿拉伯推动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报，沙特坚持若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媒体引述消息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并指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苏格兰前首席部长施雅晴的前夫麦雷尔被控挪用公款超过40万英镑，星期一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控罪，法院将案押后至到6月23日判刑。麦雷尔需要还押后审，预料他将会面临长期监禁，法院亦将启动程序追讨被挪用的资产。案情话，麦雷尔在2010年8月至2022年10月出任苏格兰民族党行政总裁期间，挪用民族党公款超过40万英镑，用于购买名车、露营车、珠宝、高级化妆品和各种奢侈品，以维持他无法负担的奢华生活。现任苏格兰首席部长斯文利表示，麦雷尔的罪行是严重的背信和令人发指。法国在5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已经导致多人身亡，目前热浪仍然持续，法国官方正加紧采取措施应对。法国气象部门星期一对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是自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的索尔茨奥斯戈尔，当日录得37.1度的高温，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该区星期二的气温仍然有可能继续攀升。法国气象部门在通报中指出，全法多地5月遭遇持续高温天气， 不痛创伤。处于高温橙色警报状态下的省份，下午气温通常会达到33至36度之间。咁对于五月底的法国来讲，是相当高的气温。全法已经有多人直接或间接死于呢一轮热浪。据巴黎人报报道，一名53岁男性星期日在巴黎参加跑步比赛时，在高温下患心脏病身亡。一名28岁女性同日在里昂参加一项高强度健身赛事期间中暑，抢救无效宣告不治。法国当日仲发生多宗同高温相关的被鼠溺水事件，造成至少3人身亡。在本港，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利表示，新大楼投入运作之后，将有效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处理能力。他提及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新航点和增加航班班次。陈仲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香港共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25间航空公司届时将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玲说，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使用全新的自助登机和行李托运系统，因此在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积金局发现有人偽造醫生紙申請提早領取強積金，團隊隨即主動和相關註冊醫生核實資料，咁相信證明書屬偽造，已經將個案交由執法機關跟進和拒絕有關申請。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說，積金二平台的團隊早在日常審批過程中發現有申請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為理由，要求提早領取強積金，所提交的醫生證明書有可疑。這節新聞報導完。
6: 跟住落嚟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7: 新城廣播
6: 天氣報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1: Tom Sir 谭志强用具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0: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2: 五月30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1: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1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4: 理财家、
13: 教育家、
14: 生活家、
13: 体育家、
14: 艺术家、
13: 娱乐家、
1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早晨，早晨啊！礼拜二朝早啊，7:07嘅时候，天气非常之热嘅，晏少少咧去到33度嘅高温吓，而家都未到6月份咧，大家感觉咧已经系夏天嚟临咗
2: 啊！唔好咁讲啊，未食啊，5月中啊，寒衣不入笼啊，厚衫啊，唔使包跪住吓。不过呢个吓热天啊，大家周末一定啊好热情啊！
1: 好熱情啦，周末呢其實都好多嘢搞嘅。你長洲嗰邊呢有太平清醮啦，有長包山啦。咁另外呢都有啲地區呢有龍舟競渡啦。咁頭先你話呢未食。

0: 月種啦，咁其實咧，我都時候咧啲長假期咧，連埋即係星期五放假或者禮拜一咧，都好多人外遊嘅。咁嚟緊咧外遊咧，大家咧又留意翻啦。其實咧 T2 即係香港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咧，旅客嘅離境設施咧，將會聽日咧就會啟用噶啦。咁啊，當中咧其實大家都關注咧 T2 啟用之後咧，係咪真係可以分流到一號客運大樓嘅旅客，同時又配合到咧三跑系統，能夠提升翻咧整體個空運能力咧？呢、這個都好重要喎。
1: 嗯。咁啊，香港啊，其實啊，航空樞紐咧，即係世界頂級噶啦。咁、我哋機場都經常獲一啲國際嘅客評級機構就排名啊，名列前茅啊。咁啊，但係你話個載運量咧嚇、即係其實你講話就係廣州都已經 T 幾啦嚇，即係咁起啦，深圳啊嚇、即係航道越多咧，其實啊，航班個調撥嘅能力啊越強啦。咁啊，但係不過你啊個機場越擴容咧，其實你去嗰啲大嘅機場咧，即係廣州嗰啲咧，行到你抽筋啦，行到去，咁啊要啊，即係預多少少時間。不過機管局就話，初期都唔使特別預太多喎，佢咁講啊，咁唔知啲期望管理點樣處理啦。到時一間始終大家唔熟路唔熟頭咧，就始終啊，即係要預翻少少啊，由呢個登機證到啊去到個飛機上邊，可能都要段時間。
2: 而家我諗隨進漸進啦，而家呢個即係先有15间航空公司分階段，即係因為總要分階段進駐嘅，因為你有好多就係、你而家目前嚟講，如果成 total 計嘅，你有140间航空公司噶嘛，喺而家我哋嘅策略局，咁營運超過220个航點，咁你 T2 嘅投入其實冇咗 T2 咁多年，大家日子咪係咁過，咁但係你就如果有咗嗰個運作咧，你就可以分流嘅，亦都咪唰一聲一嘢就即係變曬咁樣，咁我諗佢嗰個維期安排逐步咧，都可能一年半載點都要，咁所以你15间航空公司，你先陸陸續續就搬去 T2 嗰度進駐啊，咁然後就令到啲客咧又有即係一個適應期啊，咁啊頭嗰段嘅時候咧，可能即係你都要翻去 T1 嗰度入閘啊，咁你做咗即係安檢啊、手續啊，咁跟住咧就去 T1 登機入閘，咁呢一個咧，我諗大家都要短期內咧，即係等佢適應咗先，因為始終係一個物流嘅東西，物流嘅嘢咧，唔可能話每一個環節咧可以預先 plan 得咁 perfect， 咁跟住就要實踐去即係演練下先啦嚇，咁反正你機場而家即係個 capacity 就綽綽有餘嘅，咁不如你就即係等啲人咧試下先咯嚇，咁你停靠 window， 咁你指示清楚，我反而覺得咧喺機場，尤其是嗱你去到外國咧都係噶啦。即係你如果指示唔清晰咧，有點而咧嗱，譬如你落地接你嗰啲啦，喺邊度接啦？我試過咧喺英國咧，就係我咧就喺呢度等，佢就喺嗰度等，大家咧又講唔清，因為對方都係一個香港過咗去幾年嘅人，咁有點而咧係反而咧就令到大家無論係旅客又好，當地人好好，咁啊當地人啊，佢自己都會揸車，好多時都係揸車。咁你揸車嘅時候，你個標記提示駕駛者咁叉錯腳，唔知去咗邊咁又或者係有啲地方入咗去又打個 quick park 困籠出唔翻嚟。呢啲咧，我反而覺得無論係機場本身或者運輸處，即係路面同埋機場範圍裏邊咧，都要搞清楚。
0: 哦，呢、這個都
2: 好多時係接送嘅時候咧，就出現咗撲嚟撲去嘅情況。
0: 其實呢個都講咗咧，就係咧 T2 啟用初期咧，運輸處話附近一帶交通咧，應該咧都會咧部分時段咧，可能都較為繁忙一啲嘅。咁佢哋都話咧，方便咧旅客咧前往 T2 啦。咁公共運輸安排方面亦都有嘅，亦都會咧調整啦。當中咧鐵路方面咧，港鐵嘅機場快線站咧就連接 T2 嘅3號月台啦，就往博覽館方向啦，同埋4號月台咧就往香港方向，嗰度咧已經啟用咗噶啦。咁另外頭先話啦，旅客方面都要留意啦。初期話有15间航空公司進駐啦，其實咧當中有3间咧係本地航空公司嚟嘅，包括边3间咧？香港航空啊、大湾区航空同埋香港快运嘅，咁咧呢3间咧就系本地航空公司咧就会进驻喺 T2 嗰度嘅。
1: 咁啊，但系机管局就话唔会定义呢个第二个客运大楼系一个廉航大楼咁样啊。咁我记得好多年前咧去新加坡咧，我都试过去佢当时有个廉航嘅即系客运大 樓啊，咁啊搭連航唔去啊，
2: 即係懟埋一堆咁。
1: 係啦，咁咧真係如果用而家嘅詞語咧，就係簡約客運大樓。
2: 嗯、
1: 啊，即係我體驗咧就係咩都簡單啲嘅，連個男廁個尿兜都係可能啊塑膠啊咁樣啊，即係所有嘢咧都係睇到佢個成本係好慳嘅。
2: 咁有標籤性嘅咩？
1: 係啦，即係男廁男廁最容易驗證嗰樣嘢啊嘛嚇，即係個洗手間一落機去睇下，咁啊知道咧就係去。

0: 嗰啲設施咧，即係個鐵皮啊，咁周圍都係好似好臨時咁嘅。咁當然啦，佢啲航班就做廉航嗰時真係好平嘅，咁即係啲時間又唔靚嘅。咁落車咧嚇，即係落機之後咧，你想揾架車咧，原來都難嘅喎。嗰時啊，記得個經驗就嗰啲接駁冇咁容易。嚇，後來咧，新加坡就取消咗呢個咁嘅做法喎。嚇，咁即係話唔特別啊，叫做廉航嘅嚇，即係客運大樓啦，即係都好難做得到咁，可能啊，即係唔知點維數啦嚇。咁所以香港而家呢個。其實一直我哋都有 T 二嘅，不過就翻新啦，即係其實都好昂貴啊，拆咗再起咁樣嚇，咁啊翻新出嚟應該就唔係話甩甩漏漏嗰啲簡約版嚟㗎啦，而家嚇去大家去體驗咧，聽日咧就睇到應該係都係香港級數嘅水平啊，咁啊繼續巴士公司亦都會有好多接駁嘅城巴啊、龍運啊嚇，咁都會有啊，繼續有機場巴士咧都有成啊三啊幾條線啊，
1: 咁啊講真咧，機場咧自從1998年搬咗入去，由九龙城搬咗入去咧，其实佢喺唔同嘅阶段咧，都有佢唔同嘅工程发展。佢喺个 hardware 嗰度咧，其实用咗好多心机，亦都投放咗好多资源。咁你其实而家由我谂过去10年到啦，你走入去机场，无论你揸车又好，你搭机铁又好，你总系觉得周边咧就好多咧，即系仲系在工程中啊，即系又有啲维德。比较企理，有啲就比较烂豆豆咁样啦，所以咧成个机场咧，好似咧即系未曾咧系完好过咁。咁但系咧，你要忍受咧就系呢啲咁漫长嘅建筑，甚至乎改路啦，你有时真系入到去一下唔清楚，咁又兜错入错线或者兜错弯咧，你往往咧有时有啲迷失嘅。咁但系咧，我不停都講啦，即係無論貨本地遊客又好，貨職業司機可能就熟駕駛好多，但係一啲少有入去，譬如聽阿高話，譬如入去接下親戚朋友嚇喺外地翻嚟啊，咁有啲理氣嘅。咁另外咧就係冇一笪好地嘅，即係有忽仔咧就成日都係喺度即係 construction 咁樣。咁希望咧呢個機場咧再整埋呢個即係基本建設啦，我哋叫基建之餘咧就搞埋。即係用少即係時間啊、心機咧，去協調下佢嗰個 Eleven Sky 到底會點啊？究竟嗰個落場埋單，即係 End Game 係想呈現一個咩嘅形態啊？究竟即係同新世界之間可唔可以丟到一個即係你話大佬你30年，你2066年嘅之前嘅 commitment， 即係每個月咧就即係18億呢個租金咧，其實你草草埋埋講緊700億。嘅 commitment 咧，咁你点样解决呢个问题？你800个 shops 啊，而家得嗰3几件喺入边营运紧一啲即系食饭啊基本嘢之余，咁你其他又点样引起个吸引力咧？咁我觉得呢个反而系机场自己本身除咗搞基础建设咧，就要搞呢个形象啦。你即系高开低收，雷声大雨点少，到头来吓乜咁嘅杂咁样，咁啊即系有点而失礼。咁啊，仲有一个 Skytopia 咧，就系讲紧。1000亿嘅，咁啊点样？大家又有个协同嘅效应咧？而家就大家出出入入就，喂，你搞掂啲 signage， 搞掂啲吓，出出入入，我方便就得啦吓，交通安排 OK 就可以啦。大家都唔系好论究竟机场而家靓唔靓仔啊？我总之匆匆忙忙到步就走，起机就嗱一声过。咁正如何文杰话斋，嗰啲 facility 啊，系镶金镶银或者系塑胶，冇乜所谓啦，有得用就算啦，系咪？你反正真系过客嚟嘅啫。咁成个机场，我觉得未来咧真系要好好地去好好地谂下。
2: 因为咧，其实你睇翻机管局都想发展咧机场城啦。咁啊 ，Skytopia 咧就系个游艇湾个第一期咧，同埋亚博馆个第二期咧，无人驾驶运输系统等等咧，同样都系2028年咧就陆续咧会完工噶啦。咁正正咧系咪可以配合翻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啦，就系机场嗰个Eleven Sky 咧嗰度咧可以一齐咧系一并发展咧。咁呢个咧真系要好好考虑下，因为咧其实你嗰个属于一个综合嘅娛樂購物城嚟噶嘛，咁其實都有好多租户咧，其實都係即係已經終止咗個租約啊，甚至可能其實都唔係咁多租户係進駐嗰度。
1: 我當你個起始啊，個200几-300亿打水片又好，你當係即係way off 咗佢又好，你打落行嗰條係咩路咧？究竟你起咗一個咁嘅等呢、這個咁嘅壇，將會點樣發圍咧？咁我覺得咧，總要有個説法咯，因為財政狀況就塞咗喺度。而家咧就真係 get stuck 啦，真係咁而塞咗喺度之後，你要有咩出路咧？咁其他嗰啲咧，即係譬如呢個小 小 long weekend 咧，咁我哋有其他嘅基建咧都好 busy 嘅，咁譬如港珠澳大橋啊，港珠澳回流嘅高峰期啊，哇一嘢等起碼40分鐘或者半個鐘起碼咁嗰啲咧，其實香港人都預咗噶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大家都要攣埋同個時間過關嚇，咁陸路咧即係個人嘅過關或者係深圳灣嘅過關咧，即係都還好嘅，咁但係即係你因為你去嘅時候又未必一齊，但係回程往往咧，即係等於戲院散場咁，你入場未必一齊。音樂會你入場可能都分流到，你走嗰陣時大家就一齊走噶啦，即係除非就唔聽兩三隻歌飆咗出嚟先嘅啫。如果唔係就大家一齊散場噶嘛。咁所以個車龍咧，哇犀利喎！500米過外喎，咁啊大家都要等啦嚇。
2: 等到咧差唔多深夜先至散去啦。咁其實有啲人話，不如喺深圳住多晚啊。咁但係可能假期方面，今日好多朋友都係唔使請假咧，今日就翻工啦嘛。咁所以就逼埋咧係玩到最盡啊！
1: 咁20多萬架車，
0: 機場啊 T 一 T 二也好啊，未來嗰個大都會也好咧，其實啊要善用周邊咧一個好重要基建啊，就係港珠澳大橋1400億起出嚟噶嘛嚇，到今日咧其實都未完全善用，點樣令到大灣區嘅啊人民啊可以往來使用我哋呢個赤鱲角咁好嘅就係國際級設施啊？舉個簡單例子，我喺機場落機，可唔可以接個的士去珠海啊？可唔可以接個的士去澳門咧？系唔得嘅吓，系唔可以嘅。
1: 啊，
0: 即系1400億，你就使咗起咗起个世界吓55公里全球最长嘅桥出嚟啦，吓国家嘅伟大啦。咁但系你喺个软件上边啲部门到今日你都仲唔打通呢样嘢，咁你点样讲话我哋吓一国两制底下我哋可以吓双向奔赴咧？呢啲系咪可以打通佢咧？接个的士可以来来往往吓，唔好搞咁多嘢，咁你咪好多人可以多咗好多嘅容量可以使用呢个机场咯。啊！嚟呢度玩咯，咁就喺个快啲喺软件上啊，唔该啲部门啊，真系啊冇人去讲噶。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卓天尼骏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咁啊，呢幾日呢個 long weekend 仔咧，就即係其實佔據呢個媒體最多嘅一個話題咧，就係呢個神舟啦。咁啊，神舟就升空就上天宮。咁啊，香港咧有一位成員就係參與嘅咁。咁所以咧特別咧，大家就多啲去討論。咁啊，今日咧明報嘅社評咧就講到，拋開功利思維，鼓勵科學做追夢。咁啊，第一個港產嘅太空人黎嘉瑩咧就順利升空。空进驻天宫啦，为香港参与太空探索写下历史嘅页，同时亦都喺社会掀起咗一场有关科研同航天产业发展嘅讨论。尽管国家航天发展一日千里，商业航天更加系大有可为，但系唔少嘅香港人仍然系喺度盘旋于传统嘅功利思维，又或者对国家发展认识不足，要么就对追求科学梦心存怀疑，要么睇唔到呢个机遇所在，认定香港参与内地航天经济发展系假大空。今次有港人上太空，唤起咗社会各界对航天同科技嘅想象。当局应该把握机会，持续投入资源，一边支持大学基础科研，促进航天技术落地产业化，一边推进科普教育，鼓励下一代追求科学梦，逐步改变社会急功近利嘅风气。学无前后，达者为先，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在无惧别人卡脖子之下一步一步地实践出来。 太空科技发展正是一个例子。当年美国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敌意，就拒绝让中国参与由美方牵头的国际太空站合作计划，结果反而是促成了天宫的建成。港人能够上太空进驻天宫，正好见证了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商业航天方面，美国起步同样都比较早，近年发展亦都比较快。富商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在即，备受注目。然而中国在商业航天方面亦都发力追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这个商业航天是重要的一环。而这个深圳、广州就是珠三角商业航天发展的两大枢纽。至于香港，不少人将商业航天等同于火箭发射、卫星上天。其实商业航天产业链很长，跨领域很多。外国的经验显示，火箭卫星的生产制造在整个航天产业的产值只是占大概一成左右。香港可以提供下游太空数据分析，以至于法律、保险、融资等服务。只要明白到国家发展形势和香港自身所具备的科研优势，定可从中找到机遇，不会说一讲太空经济就好像假大空那样。航天科技研究和探索，香港本地大学不乏大计。特区政府如果有心推动航天科技发展，就好应该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同时亦都应该考虑成立专责的办公室，统筹相关事宜，善用港投公司和各种政策工具，加紧促进和商业航天和太空经济有关的投资。
2: 同大家睇咧，就系东方嘅政论讲咧，伪造病历被踢爆，欲提强积金穿煲噶，提取强积金可以透过积金易网上平台或手机应用程式提交申请。一般嚟讲，通常年满65岁可以一笔过或者分期提取，而未满65岁就打算提早提取强积金，就需要符合咧，例如系提早退休啦，永久嚟讲完全丧失行为能力啦，罹患末期疾病、小额结余或者系死亡呢六。六项嘅法定嘅条件嘅，基于咁样，有人想提早提取强积金，竟然不择手段，捏造理由以虚假文书讹称患绝症或者移民等铤而走险嘅。积金局琴日表示，积金二嘅团队早前喺日常审批过程当中，发现有人以系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系提取强积金嘅申索嘅个案。类似嘅用假医生指欲提取嘅强积金嘅新闻，事实上其实是常有发生。去年十月，执法机构是接获强积金受托人公司转介，只发现有强积金的供款人涉嫌提交是虚假的医生证明，声称自己完全丧失行为能力或者是罹患末期的疾病，从而提早是提取强积金的供款。事成之后，中介会向供款人收取5%-30%的佣金。执法人员以涉嫌是欺诈罪拘捕了10男6女的，年龄介乎31-56岁。被捕人声称是职业是厨师、售货员、保安员、侍应、地盘工人等，他们多数是因为欠债、急需要资金周转等等，成功提取是合共超过400万元的强积金，提取金额由5万-60万不等。据知道，有关的医生只呈现多处的破绽，例如是发送给信托人的申请电邮、格式几乎是一样，而且部分的表格字迹是相同，拍摄的医生纸的背景亦都是类同的，已引起了是怀疑。经过调查之后，果然发现有关的医生纸完全是造假，案中是没有医生涉案的。积金局主席发表网志，指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过程当中会及早和有效地察觉和跟进，会是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在积金二的启用的时候，积金局已经主动和公司型的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是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的内容要求，以减低被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可以见到的防止欺诈的罪行，主动是查找是不易的法门。今趟人员主动和证明书上面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结果就发现 证呢一啲嘅证明书系伪造噶啦。如今积金局完善咧审批程序，相信要伪造虚假嘅医生证明已经系唔容易得逞。市民咧切勿因为咧欲提早期强积金而咧以身试法，皆因咧任何伪造或者使用虚假文书嘅行为都系属于刑事嘅罪行，一经定罪，最终可以被判监咧系14年噶。
0: 信報嘅社評咧，標題係美國卡脖子啊，適得其反啊！中國爭口氣啊，晶片突破。美國啊實施技術封鎖啦，禁止荷蘭嘅企業啊，艾斯摩爾啊 ASML 將最尖端嘅極紫外光黑機咧，就賣俾中國製造先進嘅晶片。呢、這個卡脖子嘅行為咧，反而激發咗咧爭口氣嘅鬥志啊！華為咧最近又取得咗震撼市場嘅自主突破啦。美國嘅禁令咧就適得其反啊！輝達嘅行政總裁黃仁勳就慨嘆啊，佢哋公司咧係中國嘅人工智能晶片市佔率咧已經從過去嘅九成啊暴跌，就去到接近零啦。中國嘅市場咧已經讓咗俾華為啦。咁啊，華為公司嘅董事啊，半導體嘅業務總裁何庭波咧，琴日就喺國際電路同系統研討會正式就發表咗滔定律啊 T law， 咁啊聲稱咧可以啊將技術咧喺2031年咧生產咧實際效用等於1.4纳米嘅晶片。若然成真啊，唔單止縮短咗華為同台灣半導體龍頭台積電嘅差距，而且咧開闢咗一條繞過咗物理光刻嘅專屬路徑，意味住咧無需咧依賴 EUV 技術嘅設備，亦可以咧大幅提升晶片嘅性能啊。何庭波就話咧，呢個唔單止係單一製程嘅突破啊，而係咧嚇從底層元件優化物理電阻。電路層面打破平面佈局嘅邊界啊，再去到系統層面啊，跨層級咁樣協同優化。咁佢又仲披露啦，過去美國咧打壓咗6年間咧，華為啊基於呢套底層嘅邏輯技術咧，成功設計同埋大規模量產咗381款晶片，廣泛應用於智能手機啦、AI 運算嘅領域啊。呢個卡脖子反而激起咗中國人嘅鬥志。
5: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卡塔尔嘅斡船已经促成伊朗同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一位熟悉伊朗高级代表团同多哈官员之间会谈嘅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喺呢个对伊朗至关重要嘅问题上达成咗谅解，美伊之间好可能将会喺星期二宣布达成协议。咁据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议长加利巴夫同央行行长克马蒂星期一晚抵达多哈，就美以对伊朗发动近三个月的战争中可能达成停火协议的关键分歧进行谈判。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商讨一项和平方案，根据目前已定的框架，双方在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之后，预计在大约30日内重新开放具战略地位的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达成结论，但他警告这个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具实质意义，否则宁可不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视频指，以色列正处于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中，他已经下令升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之后，以军宣布大规模袭击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真主党目标。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就开始逃离，贝鲁特南郊被视为真主党的重要据点。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以黎4月16号开始临时停火，而且停火協議被多次延長，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仍然持續交火。黎巴嫩當局聲稱，由3月初至今，以色列軍方的攻擊造成黎巴嫩超過3100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和真主黨爆發衝突至今，已經有20多個以軍的官兵陣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乌克兰冲突展开磋商。俄方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相关设施展开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向外国人和外交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基辅，并表示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更多攻击，包括锁定他的决策中心。声明表示，这些攻击是回应莫斯科所称乌克兰蓄意用无人机袭击乌东俄控卢甘斯克地区一座学生宿舍的事件。乌克兰军方否认俄方指控，并表示他们当时击中的是该地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今日启程前往北京视察安老设施。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刘艳、社会福利处处长杜永恒和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随行。访京期间，舒玉涵一行将拜访商务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民政部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并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代表会面，亦都会实地视察当地安老服务和设施。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地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猴痘个案。两个男子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说，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岁和30岁的男子出现发烧和腹沟部分肿痛，以及下肢伤则出现皮疹。两个人样本都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内地接受治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 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同埋太古城道之间嘅全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同样系有水管急收，杨屋道喺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埋横窝仔街之间嘅全线仍然封闭，同时杨屋道喺大河道方向近横龙街嘅快线亦都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旧中联办一段有少少车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

0: 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好，繼續回來財資大道這一 part 回來跟大家看看美股方面的表現，請問這位嘉賓就是 iFast Global Markets 的投資總監溫鋼成一起跟我們談談。 Hello， 早晨溫鋼成。
2: 早晨 Grace。
1: 早晨早晨
2: 早晨 Raymond。 早晨 Alice。
1: 是啦，先看一看現在似乎局勢又稍微緩和回，油價方面波蘭特期油就跌穿回100美元一桶啦。現在說的話美伊的戰事方面有機會傾妥了，有個備忘錄，怎麼看現在投資環境呢？
2: 投資環境是樂觀的，其實咁本身雖然個股值係稍微高啲，咁但係調翻轉頭，始終都有少少苗頭，同埋兩個國家好明顯地都狼有心妾有意啦，其實咁雙方面都好似有啲願意係講緊解決呢個問題咁樣，咁變咗嚟講早前積累嘅，例如好似亞洲區好多國家咁講緊就本身好多油產品啦，又或者好多化肥呢啲，其實講緊係都唔夠用，調翻轉頭。有機會如果舒緩一下其實都是一件好事咁樣。咁而港股方面嚟講，上個禮拜又可能擔心返呢個中證監嘅行動啦，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我自己覺得就恒生指數服務公司加咗一啲嘅港股科技股落去嗰個嘅指數裏邊，咁其實都會對於返個市場方面有個沖起作用咁樣。今個禮拜就冇乜特別太大嘅事情，咁其實講緊因為本身 PMI 都要去到即係本週較後期先公布咁樣，咁所以變咗市場方面嚟講，我估計恒生指數大概喺25,400至26,200之間徘徊啦，其實嚇咁有機會升嘅，其實嚇我睇大概25,800度啦，其實25,900點 ，sorry 嚇，25,900點度啦嚇。
3: 啊！而家呢個特朗普咧，每晚咧揸住支玫瑰花喺度搣，逐塊搣，咁啊搣個花瓣就究竟啊，即係嚼啊，定係唔嚼伊朗咁？無論佢搣到點都好啦，但係自從呢個2月28日以嚟咧，佢呢個反覆，即係嗱，而家都差唔多3個月啦，今日26日，呢個反覆咧已經令人覺得咧，每一次拋出嚟嘅所謂即係吹呢個和風，大家又可以接受喎，但我又始終唔明佢。之所以開呢一口炮，佢為的是什麼呢？咁究竟佢係咪真為撐以色列？其實就志在呢、這個即係嚼人哋嘅龍縮油，同埋減人哋或者係消滅人哋嘅核設施。Instead of 即係呢個叫做運油啊、霍爾木茲海峽個港邊個揸裝霸翻嚟啊咁樣。咁但係咧，因為開咗炮之後，就成件事複雜咗好多，同埋牽涉到即係海灣國家其他嘅鄰邦啦，亦都有一啲即係都唔知是敵同埋是友嗰啲人咧嘅表態。咁但係嗱，去咗即係15日啦，就去咗。中國啦，訪問啦，見咗習近平啦。其實之後咧，你都見到好多暗湧。咁但係大家就會覺得，唉，油價就自從呢個和議之後咧，就一定會即係落翻啦。咁所以而家咧就即係插水一輪咁啊。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咧？經歷咗呢3個月嘅大家互打啊、互射，其實有一啲嘅石油設施啊，伊朗嘅石油設施咧已經係即係被摧毀或者係受到即係破壞。第二咧就係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個開放咧，其實都冇一個定案嘅。咁啊，究竟咧你又負責去掃雷啊，即係掃水雷啊，我又負責去即係睇場啊，咁呢個莊咧都未分得勻嘅喎。咁大家就已經咁即係熱心啊，或者熱烈地即係歡喜呢個油價咧係。可以即系回复翻去开战前，系咪乐观咗啲咧？
2: 系啊，热力地弹琴，热力地唱吓，咁啊讲紧就本身即系呢个情况咧，嗱，我自己个人认为咧，你话要去翻今年年初50-60嗰啲位置咧，冇乜可能噶啦，根本上其实吓，咁我自己觉得去到70-80咧，其实已经算系交咗货咁样。咁至于 Alice 讲得好好啦，其实吓，内边仲有好多细节咧，其实都未解决嘅，其实吓，咁第一啲浓缩油咁到底点解决咧？依家又好似口松咗咁样，熄咗佢又可以啦，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最后尾会唔会突然间有变卦咧？呢啲其实好多变数，我哋唔知啦。咁第二方面嚟讲，就本身霍尔木兹海峡咁有个庄，咁其他嗰啲海湾国家愿唔愿意咧？咁样最简单，阿联酋

0: 啊，六個月咁，我諗呢啲好基本嘅啦。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大家覺得未來幾個月咧，咁本身嚟講可以開翻嘅機會都大，因為其實就本身伊朗方面咧都要糧食啊，都要其他方面嚟講進口咁樣。咁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陸路唔係唔得，但係講緊個成本就高好多咯。咁即係佢已經係一窮二白嘅啦。其實被制裁咗四十幾年，調翻轉頭仲要用啲咁高成本嘅方式去到運輸嘅話咧，佢哋其實都冇著數咁樣。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加埋中國內地方面調停咧，其實嚇，因為本身你見到日本嗰啲嗰啲化學產品啊，其實日本同埋南韓，因為佢哋都要好多啦。其實嚇，塑膠產品，南韓方面嚟講開始囤呢個嘅塑膠袋啊、保鮮膜啊嗰啲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咁日本方面嚟講啊，卡洛 B 出咗黑白版啦。其實嚇，咁啲即係食品方面嚟講，盡量慳嗰啲嘅菜式啦。
1: 阿杜蕾斯都宣布要避孕套加價嚇，啲膠原材料、
2: 牛奶糖都有啲產品冇咗啊！
0: 咁開心，
1: 係啊！大人細路都受影響。
0: 咁跟啊，讲紧啊，本身嚟讲，总言之就系、是、大家都期望住呢个战争方面尽快解决噶啦，所以双方其实都有压力嘅，其实吓，咁我自己觉得就永远都系世界和平最好啦。其实打嚟打去做咩？打完又冇结果嘅，咁唔知打嚟为乜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就油价方面我估计咧吓，未来方面喺七八十蚊嘅机会系有嘅，咁但系就本身会唔会影响到货币政策咧？咁样今个礼拜有 PCE 数据咁样，咁所以呢处留意。咁而讲紧港股方面嚟讲，短期个波幅区间我大概都系估翻25,400至26,200，咁收盘位睇下会唔会喺25,900咯，都系维持翻你个位置咯。
2: 另外咧睇得到咧就系个别公司啦，SpaceX 咧上个礼拜咧就向美国监管机构咧呈交咗首次公开招股个文件啦，即系嚟紧咧即系全球历嚟咧大家估计最大规模嘅上市案咧就正式应该启动咗啦。有冇啲股份其实相关股份可以炒上咧？
0: 港股方面嚟讲，的确有啲航空股咧，咁其实就本身。我哋都有首位即係講緊係港產嘅即係太空人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啊黎嘉瑩咁樣，咁我都恭喜佢，亦都嚇講緊係即係香港第一位啦，其實大家都開心下咁樣啦。咁而調翻轉頭，香港都有啲嘅航空股份，咁其實講緊即係冇美國嗰邊咁叻啦，其實嚇。當然如果你話根正苗紅，一定係炒美國嗰邊嘅啦。其實美國嗰邊啊 ，Walker Lab 啊 ，UFO 啊呢啲咁樣，其實都係大家已經。耳熟能詳炒緊嘅啦，其實嚇咁。如果香港呢邊嚟講又有啲乜嘢咧？咁其實本身嚟講航天科工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大陸航空科技控股啊，又或者講緊係呢個嘅偏少少嘅亞太衛星啊，甚至乎金鋒科技啊呢啲，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咯。其實嚇君達股份啊呢啲都可以留意一下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嘅即係同航天相關嘅板塊嘅股份咯。
1: 咁啊，當然啦 ，SpaceX 啊，可以估值咁高啊，1.75兆美金喎，咁啊，當係唔係因為去上火星嘅計劃㗎嚇，係因為佢有實實在在嘅盈利啊，星鏈呢個嚇太空互聯網，咁啊太空法啊，太空嘅法律啊冇譜噶嘛，即係任去裝嘅，任去派嘅，咁啊當然呢個變咗係一個太空壟斷啦。啊，咁你其他啲航太股其實就冇呢個商業模式嘅喎，嚇，即係 space 仲有個可重用嘅火箭技術，咁用完再射，再完用再射，咁其他嗰啲其實得個講字嘅啫嚇，即係會唔會跟車太貼啊？
0: 老實講嗱，呢個係炒嘅某程度上嚇，咁本身嚟講就因為呢啲相關股份上市前咧，我哋都有個叫做影子股嘅概念啦。咁當然上完市嘅話，呢啲咁嘅股份會唔會就已經係即係完結咗、圓夢咗咧？咁樣咁唔排除咁嘅機會實嚇。就算真係可以好實際地啦嚇，咁他朝有一日咁啊，人類方面可以移民火星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咁講緊係呢條路仲係好遠咯，等於好似當年咧，其實啲互聯網股份咁樣，咁你2000年推到上去5000幾點，咁都十幾年之後先翻上去5000幾，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需要時間咯。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如果喺好現實咁講咧，地球都未住雲，其實唔知做乜無端端要搬去火星咁樣，其實好多人都詬病呢個問題係咪即係發緊夢咧咁樣，或者有冇需要咧咁樣做啲咁高成本嘅嘢咧咁樣。咁我諗都要同翻講緊係太空上邊啲資源有啲關係，所以其實內地方嚟講，依家都積極開採緊或者關測試緊呢個月球背面上邊嚟講嗰啲礦物質咁樣嚇，咁有啲礦物質係可以作為地球嘅能源咁樣，咁可以用到80,000年以上咁樣，咁呢啲其實關都係大家會即係有興趣嘅咯。其實嚇，即係有呢啲咁樣嘅甜頭，有個蘿蔔喺前邊，大家隻馬先會跑嘅。其實嚇，如果唔係老實講，其實地球方面嚟講，淨係亞馬遜你都未住曬，甚至乎海底裏邊都仲有好多資源。其實。

0: 话佢因为地球好危险啊，唔该你翻火星啦。咁点知呢个系周星驰嘅一个对白，但系竟然咧就开始变成一个现实咁样。咁我觉得呢条路都好远嘅，你去到一个另一个地球，即系另一个星体里面咧，你即系你就算系住又好咩都好啦，你个 population 一定唔方多啊嘛。你个即系你就算你去中山啊，你去珠海住啊，你都有个 population 啦。你去到火星，边个做你个邻居咧吓？每日同边个喺度吹水咧？
1: 唯有同啲 UFO 咯，其实讲紧呢排啊，特朗普等
0: 啊，无端端又掉个 UFO 文件出嚟，即系转移下大家的视线啦。即系喺伊朗嗰度落咗啊，唔知点收科咁啊。大家不如讲下外星人啦咁。
1: 系啊，所以其实讲紧就本身我自己觉得就相关嘅股份，我觉得就炒到上市啦。其实吓，咁而本身其实市场方面我都唔担心我哋寂寞，咁嚟紧都有好多股份都依家排紧队咁样，例如 OpenAI 啊，又或者关 Infopic 啊嗰啲咁样。咁其实呢啲都系今年方面嚟讲可能会上市嘅股份啦。嗱，如果今年会上市嘅股份，咁变咗嚟讲咧个市可能今年会系最璀璨嘅啦。其实吓，咁可能未必等到明年啊，因为通常习惯都系七次美。年咧特別璀璨嘅，其實嚇，咁但係講緊就本身如果有機會上車嘅，我自己覺得短炒一下冇妨，但係記緊咧都係要識得落車，其實嚇呢啲都係炒翻嚟嘅，其實呢啲唔係真實嘅，其實就算真實都好，仲要好多年時間去實踐嘅，其實嚇中間可以股價方面嚟講波動好大，同埋個貨幣政策亦都好多變數，其實嚇依家 Kelvin Walsh 方面嚟講，大家都睇緊佢到底做啲乜嘢咁樣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就有得賺就賺咗咯，賺咗就算咯，其實嚇就唔好話真。要吓谈情说爱，要吓谈婚论嫁咁样咁嗰只咯，其实吓。
0: 其实讲开 AI 咧，即系嗱，银行界最近就掀起咗一个 AI 嘅争论啦，就系话 AI 咧，即系喺渣打嘅角度嚟讲咧，就取替一啲啊都系低价值嘅呢个员工咧，即系人力资源咧就俾人啊铲爆啦，咁跟住就道歉啦。即系嗱，Bill Winters 咧，因为我觉得佢可能讲咗一个真嘅说话，咁但系咧就真系伤透咗员工嘅心。咁但系嗱，边厢咧，汇丰咧就即刻出嚟咧就讲。话 AI 好紧要啊！我哋无限请人噶，我哋 AI 帮我哋咧就即系创造好多需求噶。AI 咧就会喺理财方面咧就会即系辅助佢哋咧就无限扩张啊！咁我觉得咧，无论大家即系叫做啊描画呢个图画究竟系点都好啦，现实嘅就系、是、反而就系你渣打话财霸千咧就好实在嘅。好實在就係佢已經其實心底裏面已經有曬呢個 plan。咁匯豐其實喺未來若干年啦，我唔記得咗佢講幾多年咧，亦都有一個咧，即係因為 AI 也好，因為市場也好咧，亦都調整佢嗰、那個即係員工嘅數量。其實呢個大潮咧，只不過大家用一個乜嘢演繹方法，究竟係即係一嘢直白話俾你聽，你咧就會被取代，拜拜，定係話咧啊你我哋咧就會調整，即係用一啲比較好公關嘅字眼。都好啦，咁呢一个现实咧就真系杀到埋眼尾噶啦，咁而 AI 股喺那边商就炒到醒含含，究竟系咪即系 overprice 咧？呢个系见仁见智啦，呢个市场嘅嘢系炒预期噶嘛，咁成件事我会觉得有点而悲哀咧，就系成日叫人转型啊，转唔切或者转唔到，咁根本转唔到，咁点咧？咁就会被喺呢个地球咧被遗弃啊，会唔会咧？
1: 一個好複雜問題，其實講 OpenAI 佢哋 founding 嗰陣時咧，其實包括 Elon Musk 咧，其實佢哋都係諗住作為一個嘅，即係講緊係一啲嘅，我唔可以話慈善團體，但係講非牟利團體啦嚇，講緊係你當 NGO 咁為例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最後結果其實都係諗住攞出嚟上市，最後都係錢。咁其實當中佢點解嗰陣時係諗住做非牟利？因為佢哋發過一個問題，就係可以 replace 到好多人啊，其實嚇。咁而的而且確，其實就本身嚟講，以往咧阿媽教落咧就講書中自有黃金屋，調翻轉頭我依家點背都背唔過嗰部電腦咁樣嚇，而我讀幾多即係百科全書都好，我背唔過嗰個互聯網咁樣。咁所以結果調翻轉頭，反而以往咧好卑微嘅工種，反而調翻轉頭咧，未來可能其實比起翻。一啲嘅即係以往好高大上嘅工種咧，其實可能更加穩陣，基本上嚇。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好似我哋啲阿伯咁樣嘅話咧， 咁要轉型就好難㗎啦。其實你叫我再去做三行，咁我真係搞唔掂。基本上其實咁講緊，所以調翻轉頭，未來方面嚟講，嗰、那個即係資本上邊咧，我到底擺喺邊度咧？咁樣嗱，我首先依家喺呢個浪潮裏邊，咁當然我就跟住個 AI 走先啦。其實嚇，既然啲資金方面都係 focus 緊去 AI， 而政府政策都係講緊係對 AI 方面嚟講係有幫助嘅，咁其實就係一定去 AI 嗰邊嘅，只不過。

0: 輪住去做嘅啫。其實咁第二來方面嚟講，如果對於我哋呢個年代嘅人嘅話咧，咁我諗我哋喺資本上面睇下點樣做啲準備咯。其實未來方面嚟講，始終 AI 都要錢嘅，其實嚇都要錢去 run 嘅。咁樣點樣可以錢 run 錢咧？點樣去 perform 得好啲咧？咁樣咁我始終相信啦。港股雖然內地方面嚟講都發展緊 AI， 但係調翻轉頭咧，港股喺過去呢段時間，我睇見嘅都係啲高息股係真係做得比較好啲嘅。其實調翻轉嚟啲科技股咧，好多時彈翻一現一陣升一升，跟住全部又跌翻落嚟咁樣。咁最無奈就好似只快手咁為例。咁其實個股值好平啊，根本上其實合科技股得嗰十倍八倍市盈率，但係調翻轉頭唔升就唔升，咁你有時好無奈咁樣嚇。反而調翻轉，如果炒呢個板塊要去美國嗰邊炒，即係簡單講。炒科技股，美國可能好啲咯。
1: 人工智能呢個浪潮，似乎香港真係冇乜點受惠啊。咁啊，睇到亞洲咧，其實啊，即係除咗香港以外咧，其他股票市場都喺浪裏面都風起雲湧嘅喎嚇。即係日本啊、韓國啊，咁日經又啱啱又再新高啊。仲有一個就是台灣股市，即係少啲人去留意，但係即係台積電已經一支獨大啦嚇，即係將成個台灣股市嗰個股值啊推高曬嚇，亦都台股都爆升，咁啊帶動曬啊啲海外資金都留意成亞洲市場。咁香港呢個落後狀況係咪嚇，即係再坐一會咧要嚇？
0: 真係的而且確就有機會再坐一會。咁因為講緊係恆生指數服務公司喺恆生指數裏邊加咗嘅公司都嚴格嚟講都唔算好科技咁樣嚇。如果恆生科技指數裏邊加嗰啲就比較科技啦，其實嚇咁，但係嗰啲都擺明係科技㗎啦。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呢個大家會理解咁樣。咁我自己會認為部署方面咧，本身有啲股份係會減值嘅，即係如果下六月五號嘅時候去 update 嘅時候咧，咁大家留意翻嘅股份咧，咁啊減值嘅股份方面嚟講，金融股係重災區嘅，其實嚇咁又之前嚟講啲銀行股啊、保險股升得比較多啲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減值都本身喺恆生指數嘅比例會有1%左右，調翻轉嚟會增值嘅，反而可能啲即係資訊科技真係講緊其中一個會增值嘅板塊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可以幫得到騰訊、阿里巴巴呢啲咁樣嘅大型科技股咧？我自己覺得有啲保留咁樣，短暫嘅話可能可以喺嗰啲時間做少少嘢，但係如果你話衝長線嘅話咧，佢哋唔衝破自己嗰個嘅，即係可能 AI 大模型啊，或者講緊係佢哋啲服務方面嚟講冇一個特別即係爆嘅地方，例如好似 Google 咁樣可以賺得到錢嘅話，始終市場方面嚟講都可能有啲保留，大家變咗嚟講可能炒下波幅就算數噶啦。
2: 咁大家咧留意住啦，因為呢日股咧，我哋琴日放假啦，但係日經平均指數咧就突破咗65,000點啊，咁升幅咧都有成咧2.87%，琴日咁即將一陣間會開市啦。咁另外你睇埋美匯方面嘅情況係點咧？個 yen 又繼續都 keep 住喺158.92呢啲位啊。
0: 但美匯方面嚟講喺99，其實美匯真係緊咬高台，其實咁本身嚟講，我相信同翻大家擔心個 PCE 方面出嚟咧，比較高方面有啲關係咁樣，咁所以密切留意翻星期四個 PCE 指數。咁如果 PCE 指數方面嚟講係太高嘅話咧，咁我相信對個市場方面嚟講都可以有一個震盪咁樣喺樹嘅，其實嚇咁而家暫時嚟講咧，市場預期個核心 PC 就按月方面持平翻喺0.3% 咁樣嚇，咁呢個希望唔好高過呢個數啦，其實嚇，如果高過呢個數，大家會好驚嘅。
2: 好啊，今朝咧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島東半山地標式住宅項目 Giardini 駿譽渣甸山。項目隆重推出，全盤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單位，標準單位實用面積逾1600平方尺，單位前臨維多利亞港，盡覽九龍半島南海岸線，同時設有罕見的觀景走廊，盡享渣甸山山峦恬靜綠意，讓你沉浸於視覺的雙重景緻之中。約15分鐘車程，連接金融商貿地標，鄰近多間知名學府及購物中心，多元配套，締造極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关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5: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咁、
4: okay.
5: 所以咧佢。 唔淨止一個肚皮度咯，結合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嘅嘢出到嚟就係肚皮舞咯。跳嗰個咧風格叫開場舞啦，亦都係東方舞一種，亦都係肚皮舞一種啦。咁、其實佢係結合咗肚皮嘅技巧啦，有唔同嘅 feel 啦，有啲八九十年代嘅嘢，即係佢係成隻舞三四分鐘入邊係包含曬所有嘢。
4: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3: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7:45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预料今日本港天气酷热，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应该采取适当措施预防高温引发的疾病，例如热痉挛、热衰竭和中暑。卫生署提醒市民，中暑是高温天气下最常见的健康风险之一。在过去5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入院的个案，当中死亡的个案每年大约有2至5宗，集中在5月至9月的夏季时间。法国在5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已经导致多人身亡。目前热浪仍然持续，法国官方正加紧采取措施应对。法国气象部门星期一对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是自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的索尔茨奥斯戈尔，当日录得37.1度的高温，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该区星期二的气温仍然有可能继续攀升。全法已经有多个人直接或间接死于这一轮热浪。据《巴黎人报》报道，一名53岁男性星期日在巴黎参加跑步比赛时，在高温下患心脏病身亡。一名28岁女性同日在里昂参加一项高强度健身赛事期间中暑，抢救无效宣告不治。法国当日仲发生多宗与高温相关的避暑溺水事件，造成至少3个人身亡。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但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为了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威胁，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正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该发言人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除了继续捍卫美军部队之外，仍然会在目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而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星期二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原因不明，之后就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社交媒体上有消息显示，爆炸可能源自伊朗军队对美国和以色列空袭所遗留未爆弹药进行受控引爆处理。西班牙卫生部证实，一个从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目前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西班牙公民，他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是该邮轮上第二个确诊的西班牙籍乘客。当局表示，该名患者是在邮轮爆发疫情并启动流行病学